啊，讲的都是空啊。啊，行的都是有啊，所以印光祖师讲啊，言时句句皆空啊，行时步步着有啊啊，讲的时候每一句都是空啊，空来空去，啊啊，嘴巴讲是空啊，但是遇到事情啊，那样样都是有，都很执着。啊，所以我们。你还没有真正啊不着相啊啊，要从断恶修善开始啊。实在讲啊，断恶修善啊，才能帮助我们离相啊。啊，如果啊你不从断恶修善啊，去修金刚经啊，那保证你修不成了。啊，你会着，不是着法相，你就是着非法相。所以《金刚经》佛讲啊，后五百世，若有人持戒修福，他就能够懂《金刚经》，就能够去落实《金刚经》啊。那么这是讲现在人啊，信佛的人啊，啊，现在呢，啊，连道教徒都很少读《太上感应篇》了。啊，这个也非常可惜。啊，我在我俗家家乡啊，台北这个戏子，啊，我从小我母亲带我去拜的拱北殿是仙公庙啊，这个庙是三教的，啊，有道教、儒教啊，有供李祖、孔子、释迦牟尼。那里面有个牌位啊，我看你是放了一百多年了啊。太上感应神，但是呢，这些人啊都没有去读《太上感应篇》啊，所以那个成立一百一十周年呐、啊，那个老董还在啊，请我上去协助他办这个活动庆祝啊，这个庙啊。建110周年啊，就是7年前啊，到今年是117年了。那我就呢，请这个周永山老师去讲这个《弟子规》了。我自己呀、啊。讲这个《太上感应篇》啊，我找顺师讲十善业啊，就是三个根了啊，因为但那个三个根呢、啊，就很符合他那个那一间庙啊，他的前面供的就是儒释道三教啊，但是没有那个教育内容啊，他就这些老人家呢去拜拜啦、唱唱念念啦、拜斗啦、祈福啦啊，都是。都只有做这些，内容完全不懂啊，所以提倡这个书啊啊，也是当务之急啊。我们再看唐老居士，他讲他个人的啊遭遇啊，我也不能例外，早把这本好书束之高阁，直到1964年，曾患严重的目疾。坎坷之中不免烦恼重生，自愧学佛30年，对于汹涌而至的烦恼竟无法控制，才把九述高阁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出乎意料的连读数日，竟平息了平日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从此每日读诵，精神日益爽朗，身心愉悦，得未曾有。因此我更亲近提倡这书的印光大师，确实具有真知灼见，不愧为我国佛教界第一流的高僧，成为一代祖师实非偶然。

啊，那么这个唐老先生啊，以前早年在台湾啊，他也办了一个好像是洋善杂志社的啊，我记得他好像是一个中医，现在可能不在了啊。那么我们学佛啊，如果生病了啊，他患了眼疾啊，眼睛是灵魂之窗啊，那我患过，我知道啊，那个很痛苦啊。这举出一个例子啊，你不管你身上啊患了什么病，那我们学佛啊，我们一生病啊，你烦不烦呢？你心能平静的下来吗？逆来顺受吗？这个都是很严肃的问题。甚至啊，就怨天尤人了。怪佛菩萨不灵了，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唐老居士也给我们做一个证明。在《太上感应篇》这个汇篇里面这个感应的故事很多我取出摘录一小段修灵方时可，自幼多疾，欲遇一人曰：“汝形貌当贫，且无子无寿，须多种善根，因发愿堪此篇施劝。”后病顿愈，家见丰，生三子皆贵，已寿终。修灵是一个地名这个地名现在呢，网络都可以查的这个人呢是修灵方时可，自幼多疾从小就疾病很多，在佛法讲这是业障我也是从小就很多疾病。那么他遇到一个异人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那这个人应该是会看相看到他这个形貌说你这个形貌就应当一生贫苦贫没财富，而且呢没有子孙，没有后代，寿命也不长，无子无寿，寿命很短，又没有儿子，又很贫穷必须多种善根。那么古时候这个书在民间普遍的流通那很多人知道怎么修善，他有个依据所以他发愿堪此篇施劝，堪就是去印来布施还劝人那么劝人也是劝自己我们要劝人那必定是先劝自己像我现在这里讲要劝大家，那第一个就是先劝我了嘛那么如果不劝人那大概也不会劝自己自己也没有那么用功所以我们这个修学还是教学相长，自利利他了，利他也是自利嘛，你要帮助别人，那同时也是帮助自己嘛，如果你不想帮助别人，那也帮不了自己。所以你看他发心布施劝勉，后病顿愈，后来那个病他就好了，身体体质改善了。所以现在呢，遇到有同修有什么病很多劝大家呢要修这个感应篇。

所以庄严啊，从这里痛那里痛啊，找什么医生都没有用。我说，我劝他读感应篇300遍啊，你劝人家修，你病就好了。现在看他信不信啊？那不信还找这个怎么灸怎么灸的啊，没有用的啦，那个是治标不治本啊。啊，我是生病专家啦，啊，我是都久病成良医啦，从小病到老啊，病得很有经验啦。啊，那也看过很多医生啊，中医西医的啊，那什么样的医生啊也看过啊。啊，从小不是打针就是吃药啊，这个实在是业障深重啊，那这个都是业啊，病由业生，业由心生啊。如果你不从感应篇去修，治标不治本，因为你那个业没有转。你这个病弄好了，那没有几天又发作了啊，解决不了。所以要修感应篇啊，那修就是你自己去劝人啊。我建议大家这么修，你去劝人，那你劝人当下就是劝你自己嘛。啊，你去教人，我看到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你用这个去教他嘛？啊，教这个。同时也是教自己，哎，原来自己也是有这些毛病啊，就发现了嘛，啊，这样啊才能解决问题嘛，啊，不然我们自己错在哪里，真的自己都不知道啊，果报现前啊也莫名其妙啊，啊，自己也不知道那为什么会这样，啊，所以呢，有很多人啊得了癌症。第一句话都说为什么是我啊？那为什么不是你啊？都有因果的嘛，那个不是偶然的嘛。啊，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都有因果报应的嘛。啊，所以我们这个，你看这个。修灵啊，防时可啊！啊，你看呐、啊，啊，他接受这个艺人的劝告，发愿啊，啊，布施劝人家修这个感应篇，后来他病就好了，顿力就是很快就好了，家见丰啊，家庭啊，慢慢有钱了，后来啊，生三个儿子啊，皆贵，贵都是做官了啊，这个地位了。在社会上的地位，以寿终，而且寿命长。啊，因为感应篇就修仙嘛，仙就是修长生不老。那我们要长生不老啊，啊，要修这个啊，不修这个啊，不听祖师的话啊，那很难啊，改造我们的命运。所以我们这个人啊，身体啊，啊不健康都是业障啊。那个人的体质啊不一样啊，像我怕冷啊，那有人很怕热啊，这个都是比较偏啊。那如果仙是怎么样呢？仙是不怕冷也不怕热。啊，我前两天到福鼎山上啊，昭明寺去做37年哦，又刮风又下雨又冷，山上的温度比山下低。那、啊、回到这里啊，昨天下午就感冒了啊。啊，那么仙他就不会了，仙就比我们厉害了啊，他的身体比我们好，不怕冷不怕热。啊，那个仙啊。这是一个人字旁在一个山上的山啊，你人住在山上啊就叫仙。啊，如果身体不好啊，住在山上啊，那一身病都住不了，就赶快下来啊，那就变成凡人了啊。

先做不了啊。啊，所以在住在山上啊，也有它的条件呢。啊，像我们台北那个道场在山上啊，跟那个昭明寺差不多啊，都是靠海边嘛，啊，都潮湿。啊，住在山上啊，那很多人啊都身体不好。啊，如果修感应篇呐，那就好了。啊，那就好了啊，就不用一天到晚啊去看医生了。啊，这个是要修啊。所以这个唐老居士讲啊，那么平常啊学佛三十年，你看一个眼睛生病了，他那个心就很不平衡了，烦恼就起来了，控制不了了。那我们想一想啊，我们念佛，你在平常啊一个病就受不了，临终那个苦不是跟我们平常一样的呢？你受得了吗？你不生烦恼吗？啊，生了烦恼怎么去西方呢？啊，佛不现前啊，阎罗王现前啊。啊，这个问题啊很严肃啊。啊，所以这个唐老居士他这个经验啊，啊，提供我们很好的参考啊。我们生病了，这个先给他读个300遍。300遍不够呢，3000。3000不够呢，30000。啊，人家读了一遍就够了，我们不行，我们就10遍嘛。啊，读到你有感觉为止。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感应篇的特色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为基础，发扬善恶因果的治理。印光大师生前创办的弘化社，每年大量流通《太上感应篇》啊，这是印主生前呢 啊办的弘化社，现在弘化社还在啊，在江苏苏州。啊，我也去那边印过经，现在还有在印经。那个弘化社是印主创办的啊。或许有人要问，学佛的目的是要出离三界，《太上感应篇》的天地神明尚未出离三界，怎么值得我们尊敬呢？啊，那这个是学佛的人啊，都有这种看法。啊，学佛啊，啊，我们要超越三界了。那感应篇啊，这些天地神明啊，都还在三界里面。啊，那这个怎么值得我们尊敬呢？那如果这样想啊，我们要先回头想想自己，那我们自己出三界了没有啊？你跳出三界了吗？还是在三界里面呢？所以下面讲不错啊。佛法是要众生出离三界，印光大师是一位杰出的高僧，一生说法弘化，也是上乘佛子，救度众生出离三界的苦海。可是我们要明白，并不是教我们废弃三界的一切，或藐视三界的一切。我们学佛在没有出离三界以前，还应尊重三界的秩序，遵守三界的法纪。倘若认为学佛可以藐视三界中的一切，那么请问你在马路上行走，是否可以轻视交通警察是三界中的凡夫，而因而横冲直撞，不尊重交通警察的指挥呢？这样岂不要造成交通秩序大乱，车祸横生的恶果呢？啊，这样岂不是造成交通大乱了吗？啊，那么这个用这个来说明啊，也

恰当啊。生存在三界之中，交通警察尚且要尊重啊，何况啊，维系宇宙间无形秩序的天地神明，比交通警察更高出万倍，怎可不知万分的尊敬呢？啊，那这个也说得很好。啊，天地神明啊，是维持这个三界啊秩序的。啊，那不维持啊，那就乱了。那怎么可以不尊敬？可怪少数学佛的人自己还没有出离三界，竟要排斥天地神明，藐视天地神明，以致印光大师提倡赞扬的《太上感应篇》几乎已被逐出佛教大门。啊，那这个真的啊，有很多佛教界的啊，啊这个很反弹的啊，啊但是啊，他不了解祖师啊，啊这个用心良苦啊，影响所及，从1950年至1960年，短短10年之中，佛门内轰动社会、损害教育的不幸事件层出不穷，这证明排斥或藐视天地神明，不仅不能改善社会风气，连佛教内部的风气也有发生不良影响的后果。啊，这个是真的。啊，那么你没有从这个地方啊去学啊，说我们学佛讲的那么高，啊都做不到。啊，而且呢，啊还造很多恶业啊，让社会大众啊对佛教的形象啊感觉就不好了。很多人不肯行善，偏要作恶，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天良泯灭，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激发天良，才能使人不敢作恶，乐于行善。事关历史上的得意故事，汉代的杨震因敬天而拒收贿赂，宋代的王日休因敬天而拒绝学隐，种种美德都由敬天而来，所以敬天畏天是百善的根基，无法无天是万恶的祸源。因此印光大师的遗教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作为做人修养的基础，进而上求佛道，念佛求生净土，出离生死轮回的苦海。啊，那么这个印祖啊以这个来劝导啊念佛的人啊，啊要以这个为基础。啊，这个也符合啊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行不杀，修持善业。啊，我们念佛求生净土还是要三福的基础，最起码要具备啊第一福的基础。啊，这样信念念佛啊才能往生净土。啊，可见得啊这个很重要。啊，对念佛人来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还有很多人轻视太上感应篇，认为仅是人天圣而已，殊不知佛圣虽高，应以人天圣为基础，做人没有做好，如何能成佛？行远自迷，登高自卑，万丈高楼应从平地做起。博士虽高深，倘无读过小学，又如何成为博士？所以《太上感应篇》即使仅是人天圣，我们

绝对不能予以轻视，因为从此可以奠定成佛的基础。虽然基督教、回教等各种宗教或许也可视为人天圣，但他们都是不肯接受佛法。人们信了基督教等各种宗教，将永断邪佛的机缘。那么这一句啊，上一次也讲过啊，这是以前啊，在台湾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啊，那现在呢不一样了啊，现在呢基督教、回教、这个什么拜佛教、新都教啊、天主教，都有邪佛的因缘了啊。自从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啊，现在呢，各宗教都有因缘啊，接触佛法，认识佛法啊。而且我们净老和尚啊，也讲过天主教的玫瑰经啊，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啊，还有犹太教的啊。现在澳洲图文巴净宗学院啊，也是跟当地五大宗教都有交流啊。所以现在呢，情况不一样了啊，以前那个时代啊没有因缘接触佛法啊，他们不知道啊，现在呢都知道了啊，原来佛法呢是教义啊，并没有影响啊他们信仰的宗教啊，而且学了佛啊，更能够丰富他们自己的教义，那这样何乐而不为呢？啊，所以他写这个书，我们一定要知道他的时代背景啊，他当时的社会上啊意识形态啊，当时的情况啊，所以读的我们一定要了解啊。啊，《太上感应篇》不但不排斥佛法，啊，那是这个是真的啊，且内容很与佛法相合。现在的社会上，民众的宗教信仰很复杂，除了基督教、天主教、回教、道教等等正式宗教以外，还有很多似佛非佛的外道，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其信徒之众、聚会之营，往往超过佛教。我们检讨各种外道蓬勃滋长的原因，由于物质文明发达的工业社会，人们对于宗教信仰的需要日益迫切，但佛教的理论太高深，多数人难以领悟，因此渴求心灵修养的人们势必纷纷投入各种宗教之门。今日我们要遏阻各种外道的滋长，只有弘扬印光大师的遗教，以敬畏天地神明作为戒恶积善的做人基础，进而上求佛道，念佛求生净土，人人易懂，人人易行，使大多数根基浅劣的众生不至忘佛门而轻叹之苦。五戒十善就是佛教中人天圣的基本修养，但事实上因为多数人缺乏自我约束力，难以实行，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激发天良，才能增强自我约束力，使五戒十善易于实行。例如前面说的汉代杨震、宋代王日休，他们虽然没有受戒，但因敬畏天地神明，前者竟能见财不贪，后者竟能见色不淫，没有受戒竟能守戒，敬畏天地神明大能有助于五戒十善的实行。《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在一部分佛教徒看来，或许也只是一种平常的书而已，对一万部说，感应篇即使仅是一种平常的善书，也与基督教等各种宗教的教学大大不同。

因为基督教等等各种宗教只能止于天道，阻断了佛法明心见性的发展。那么这一段刚才讲过啊，现在呢也不会了啊，现在呢也都有机会啊，能够啊与佛教啊交流了。而《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善书并不妨碍学佛，且可以这本善书做基础，有利于佛法修学的完成。所以印光大师提倡《太上感应篇》，意义十分深远，值得我们深切体会的。佛教的各宗好比大学的分系，一定要有小学、中学的良好基础，才能进入大学专攻一系。人天圣好比中小学，一定要有人天圣的良好基础，再而进修 佛教任何一宗，才可得到学佛的实意。好高骛远的人，人天圣也没有学好，即师谈学唯识、学三论、学禅、学密，往往佛未学成，连人生也不能保持啊！这是真话。好比一座根基不固的大厦，随时会倾倒啊！这个比喻也非常好，不亦大可哀哉。今日世人对于各宗教的评价，常视各宗教事实的表现而定。如果哪一宗教恶事发生很少，善事做得很多，就能博得多数人的拥护信仰啊，这个也是事实。反之，哪一宗教恶事发生很多，善事做得很少，不论其学理如何高深美丽，也会被世人所唾弃，渐渐至于灭亡的啊，这些都是事实。明乎此理，我们要使佛教发扬光大，事实上的止恶行善比理论更重要啊，那这就是我们要务实了啊。啊，不要讲一些谈玄说妙的啊，不务实际啊。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已虽浅近，大益身心，对于止恶行善的促进，既能发生较大的作用，乃遵循印光大师的遗教，印证这本《太上感应篇》直讲，希望大家诵读奉行，奠定人天圣的基础，进而念佛求生净土，了生脱死。1971年12月写于台北啊，这个是40几年前写的了啊，46年前写的啊。好，那么这篇啊，我们有空常常看看啊，再把前面这个印祖的序文啊，李老居士的序文啊，再多读多深入啊，我们对这本书的信心啊会更增长。好，现在我们下课啊，休息啊，我们10点半啊就来正式啊学习感应篇直讲的正文。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常理取要讲录，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净宗同学修行守则》，常理取要。我们从居家居家这里看起。76页倒数第一行。从这个六这里看起。第六，长者立不可坐。长者来必起立。昨天我们学习到第五啊，徐行后长，不急行先长。就是在散步啊，慢慢走，没有事的时候啊，我们不能走在长者前面啊。大我们5岁、10岁啊，或者加倍以上的，都是叫长者。或者呢，他的身份地位比较高的比如说当官的啊，那么我们要在长者慢慢走。那如果有事啊，你要跑到前面去了不能在后面慢慢走了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过去我在台湾，在大陆还有其他地方很多同修也都很客气那特别呢，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这些年都很多道场请我去。那么不知道在哪个地方第一次去不晓得。那么当地的这个祈请的斋主那我碰到很多次都是说师父你走前面后来呢我走错了说师父你走错了我说我没有来过第一次来你要走前面带路啦那我才知道在哪里你叫我走前面你自己走后面那我不知道路那就会走错路啦所以这个也是要知道的所以徐行后长不急行先长这个昨天这一条也没有讲这一点没有提到今天稍微补充一下就是我们要带路的人那你都不能说那我要走后面那你走后面怎么带路这个就不行那好像这个带路的人我们看到很多的像奥林匹克啦很多运动场啦大会啦要入场的。那么入场的这个前面有个带领的人后面走着长官你看那个仪队那走他要带路在前面开路他走前面那么后面有总统啦外国的这个元首啦高官等等他们就跟上来。那不能你那个领路的人你不能说那你们是大官你们要走前面他不晓得从怎么走。这个也就是像我们道场维诺一样那你当维诺那你一定要走前面你要领众你要带大家带大家绕佛啦拜佛啦。不管谁当维诺领众那他肯定要走在前面嘛因为他要带的。这跟这个道理是一样那这里做一个补充。好我们今天接着来看第六长者立不可坐长者来必起立。这个不但是长者立不可坐
啊，就是长辈来到我们面前了，我们做晚辈的不能坐在那里不站起来，同辈的也不可坐。这里写如老人讲啊，譬如办公室啊，办公厅里面啊，同样是客员啊，他跑到你这个办公桌上来说话啊，你在那里坐着啊，不站起来啊，这个也不礼貌啊。人家到你这边来啊，他就算是客了啊，他是客啊，这个平辈啊，也得要有礼貌啊啊，你也要从你这个座位啊站起来。那么写如老人讲啊，他为什么讲

这些话呢，他为什么编这个常理举要啊？现在的人呢、不懂理呀、所以他在把这个《礼记》的这个精神啊，把它编一个现代人适用的啊这个常理举要。因为他常常看到很多人这个那个长官来了，同辈的来了，走到他办公桌面前，他还是坐着啊，这个就不对了啊，除非你旁边有个位置他也坐下啊，那这样是可以的啊，那么这个是不但对长辈对平辈啊也是要有礼貌啊。写如老人讲你看看唱戏的啊，先出来的得让后出来的啊，太太后出来啊，先生也得夫人请坐啊，这样啊，这个看唱戏的啊。所以过去写如老人讲他每一次看看这个戏他都看京戏在过去叫评剧，现在叫京戏他说看一次学一次。那为什么要学呢？活到老学到老。他就指出孔子说呢，到坟墓就不用学了一口气在都是要上学所以说写如老人讲，哇，我怎么不上学呢？天天要上所以他说呢，他有好几个字不认识到台湾来他才懂得。写如老人是山东山东济南人，济南那边的人这个随国民政府到台湾来他才认识有几个字。长者立不可坐同事也是一样，人家到我们这里个人要有个人的礼貌。从前这个士农工商商是摆在最后的，商是摆在最后一个。那一般盐商在商店里面干盐务的商人价值是摆得很大那很有钱一般的商店呢，你到柜台在柜台后的人平时大家都坐着一看到有人往柜台这边来，那这个一排的掌柜那全体都站起来。所以写如老人讲，他在大陆以前他看过这种情形商人是士类之末，士农工商，那他还这样。普通的礼节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家可以学学这个学这个礼。好，我们再看第七不在长者座前踱来踱去。这一条是说不在长者座前长者站着谈话，那则另当别论如果长者他是坐着跟别人在说话，这个当晚辈的呢，不是出去，那么就是站在一边侍候看看需要什么东西所以是可以侍候照顾。那不可以这个长者两个人坐在那边对话那你在他们面前走来走去踱来踱去，这个踱就是小步了，不是很快步就是这么走来走去那是眼中无人眼中没有把长者看在眼里所以不尊重长者，就在长者在那边讲话，他就在面前在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所以以前从前的年轻人不是讲现在的年轻人现在年轻人我们就

知道了啊。从前的年轻人啊，只要有长者在，那就不敢在长者面前啊踱来踱去，不敢在那边走来走去了。那走来走去啊，那对长者啊很不礼貌。啊，这一点我们也要啊学习。那么在我们佛门啊，就是行不穿堂而过。啊，这个穿堂啊也是比较失礼啊，除非有些特别的事情。啊，如果没有事情啊，那比如说啊，我们在做法会，那你在这个中堂啊，这么走来走去，那对佛菩萨就很不恭敬了。啊，应该要稍微绕啊，绕道啊。我们再看第八，立不中门，过门不见门线啊。这个门线就是我们一般讲门槛了啊。在过去啊，那个门呐、啊，它有个门槛啊，有个门槛。现在呢比较少见了啊，那个比较传统这个门呐、啊，都有一个门槛啊，一个门线。这个立不中门啊，我们来听听雪露老人怎么说。在家里啊，不能站在门当中就是了啊，在家里啊，你这个门啊当中，你就那边一站啊，这个立不中门，不要站在门的当中。啊，中门这个地处不是我们站的，啊，这个中门这个地方不是我们站的地方了。你若站着，别人要走，必得从两旁走，这不是明白了吗？啊，从前讲让路啊，啊，你站在那里，那人家怎么走呢？啊，好像我们这个不能站在门当中，啊，你也不能站在那个路当中啊。啊，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路啊，都分左右两边嘛。啊，那你也不是靠右，是靠左嘛。啊，你不能走在那个当中嘛。啊，这个就是举一反三呐。啊，我们站的是这样的啊，那你这个停车，你也不能给那些停在路当中啊。啊，这个就是举一反三啊。以此类推了。所以从前讲让路让路。什么叫让路啊，这个就是让路了。至于门线呢，现在房子有些已经没有了。两扇门或者有线挡。这个线挡只有门线就有门线。这个门线啊，它就像一道墙一样啊。这个我们现在到那个传统的大寺院，特别在大陆啊，这传统的大寺院还有啊，那门线高高的啊，你要进门啊，你要脚要跨过去啊，跨过去啊，这个门关起来啊，那它前面还有个门线，这个我们到传统寺院呢、啊、可以看到。那我们要进去这个门，你就不要踏在那个门线之上过去。如果踏在门线过去，就高起一块啊，那这干什么呢？啊，这个就很奇怪啦。啊，所以过去啊，我们小时候有一个习俗啊，就是人家的门槛啊，不能去践踏，不能踏上去。不可以啊，要跨过去，不可以踏上去。那这是不见门线了。那现在呢，这个门线就比较少啊，但是有一些传统的、古代的啊，比较早的这种房子还有啊，传统的寺院啊还有啊，如果看到啊。门有这个门线啊，我们就要记住这条，我们不要啊踩上去，要跨过去。
好，我们再看第九。第九，力不一足薄，坐勿展脚如鸡，睡眠不养不服，卧卧如弓。许如老人说啊，这条念得熟了，与学佛大有关系。为什么大有关系？修净土就是要得一心不乱。什么是不乱呢？我说的一套就这样，永远不改变。啊，就是一直不变。啊，我今天做什么功课？啊，到临死断气的功夫也是这样。这样就能往生。啊，这个就是说啊，好像我们念佛法门啦，那你修念佛，你就这样一直念下去啦。啊，不要今天念佛，明天参禅，后天学密啊，啊，还要做些什么啊？啊，那这个念的很多，修的很杂，那心就乱乱了。啊，修太多了，太杂了，心就乱了。啊，所以要专精啊，专精才能得一心啊。如果很杂很乱，那得不到一心啊，你心里就乱七八糟的。有乱七八糟的心，那就有乱七八糟的事。那这是雪庐老人讲的啊。你看演戏表演的都是整整齐齐，一点也不会乱七八糟。咱们看唱戏，光看台前表演那一套，错一点也不行。譬如用手指物，啊，是用一个指头指，你却用两个指头，这就不行。到后台去更不得了了，后台规矩可大了，啊，谁坐在哪里，啊，谁在哪里坐，啊，根据你的身份地位啊。坐的位置也都有一定的规矩。啊，人家那些东西啊，摆在哪些箱子里面丝毫不错。啊，所以人家唱戏一上场什么都整整齐齐。没有错的时候。啊，咱们什么时候能学到唱戏的规矩？啊，这个唱戏啊是唱京剧评剧。啊，这个传统正规的啊，这个戏曲啊，里面都是学问啊，所以古人云呐，十年可以出一个秀才，甚至出一个举人，但十年出不了一个戏子啊。那以前要当个戏子不容易啊，那个训练非常严格的。啊，大部分啊，以前唱戏的啊，都是家庭很贫寒的，养不起，啊，就是交给戏班啦，去学戏啦，啊，磨个生活啦。那以前那个唱戏的啊，有打有骂的，而且还要写切结书，啊，这个如果万一被打死了，不偿命，啊，所以以前啊。培养一个戏子啊不容易。啊，但是古时候啊，这个戏子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啊，那现在呢，演戏的人那可出名了。啊，那在古时候啊，当这个戏子啊很不容易。啊，比读书考秀才还难。啊，所以雪庐老人讲啊，十年可以培养一个秀才举人，培养不出一个戏子。力不一足薄啊，薄就薄脚了，那我就惭愧的意思了。啊，那么站的时候啊，站就站直，两脚站好啊，不要让一脚啊，好像惭愧了一样，好像薄了一脚。啊，一个人。在屋里啊，那可不管
孔子他在屋子里面怎么站呢？不知道。

啊，所以写路老人讲，我们也不必说啊，这个我们不知道就不要说啊。可是孔子自己在居家呢，在《伦理》里面有记载啊，是夭夭如也啊。这个夭夭如也呢，意思是不必，你在家里也不必呆呆板板的啊。这个也是要很自然的啊，那不是。所以这个严肃啊，也是看一个场合啦、场地啊，那不是说你在外面、在家里都是啊，呆呆板板的啊，好像木头人一样啊。这个也不必这样啊，就比较自然啊，也是该严肃严肃，该放松一点就放松一点啊。所以这个写儒老人的评论啊，这个后来这个宋儒啊，宋朝这些大儒啊，他们是把这个写的死板了 啊就变成道貌岸然那个样子。所以外头有人说你是书生，他的意思啊，就是你把这个书给读生了。生是什么呢？生疏了。这样子吾也不赞成。啊，这个啊，如果你太挨板了啊，写儒老人说他也不赞成这样。啊，应该写孔子啊。啊，该放松一点就放松。啊，不要写得像宋儒那样啊，要写孔子。即使与同事谈话站着，两脚也要直直的，不是立正啊，就是稍息啊。像在众人面前表演啊，不肯随便啊。如果只有一只腿撑着身体啊，啊，那另一脚一条腿啊，就没有站着，那就太随便啊，表示对人啊不恭敬。啊，《礼记》开头三条是“无不敬，言若失，安定时”。啊，身口意三业啊，都要求恭敬。啊，这个才是啊，我们要学习的啊。

那么这里写入老人啊也讲到一个公案啊，这个清朝的时候啊，头发是梳辫子，到了夏天啊把它拖在后头盘起来，这盘辫子。这个我们在看这个清宫清朝的古戏啊都看到。那因为呢天气热的缘故，上街去啊忽然看见朋友要赶紧放下来。因为天气热啊盘起来。那看到朋友啦，那这个辫子就放下来啦，衣冠身体一切都整整齐齐啦。这个并不是表示自己是什么人啊，不是说自己在那边摆个样子。是恭敬人啊，对人的一个恭敬啦。从前有一位不懂规矩的候补官，夏天时去见巡抚。巡抚就像现在的省长了，规定是不许拿扇子。候补官见到巡抚大人，当时天气很热，又穿了一身衣裳，又不能脱，他就偷偷拿着扇子来扇。这位府台大人啊也不好，有点做作。那候补官也失了礼。那照规矩啊，你不能穿着这个官服啊，然后拿个扇子在那边扇，这个就不好看了。那去拜见这个巡抚啦，那当这个侍者啊，端茶给客人。这个府台呢，看到这位老兄啊，在那边扇扇子啊，就说呢，你老兄天气热啊，那帽子可以摘下来啊。这样可以凉。

快一点啊，可以量一量啊。那候补官听到这样啊，巡抚既然这么说了，那他的乐得不行了啊，那赶快说好好好啊，就把帽子啊，这个官帽子摘下来。那他这个人啊，敏感度不够，还不觉悟啊，那扇子还是拿在那里扇。这个巡抚就接着说了，天气太热，那你既然这么热，那你就外面那个衣服也脱下来好了，宽宽衣服啊，这样会更凉快啊。那么依照规矩啊，必得穿着外套才对人不失礼。那个府台在这里啊，他是长官啊，那让这个候补官也说好好好，那他又赶快把这个外面的衣服脱下来啊。那这个时候呢，巡抚就说喝茶，这是官场的规矩啊，端茶送客啊，主人只要啊喊一声喝茶，那门口的侍者啊就打起帘子来，就喊送客啊，那就是这个规矩。那当大官的人啊，他只要站起来就行了啊，站起来他就往里面走了。那候补官呢、啊？他还在这里啊，人家就大官都走了，他都进去了，那你还坐在这里吗？啊，一喊送客，那这个候补官就慌慌张张的啊，那一下子啊，又拿帽子，又拿衣服啊，那这个如果没有穿好啊，那怎么上轿呢？啊，那这个就。这个献丑了啊，那边献丑了，丑态出来了啊，这个就是说他不懂这些礼节啊，那碰到啊这个钉子啊，所以这些规矩呀 就是一个人情世故啊，我们都要懂。坐物斩脚如鸡啊，这个鸡就笨鸡了啊，大家看到那个。装土的一个笨鸡，笨鸡就是左右两边开开的啊，也就是说你坐的时候那两只脚伸开，而且像笨鸡这样啊。那么这一句是现代的讲法，礼记啊，那个时候啊不是这样坐着的啊，这是现在的我们这种椅子啊，那你坐的两脚伸直，然后摊开啊，这个就是坐物斩脚如鸡了啊，不要把两只脚展开，像笨鸡一样啊，很难看啊。那你坐着呢？现在坐椅子，你把两脚伸出去啊，像笨鸡一样，那别人呢、啊、走着走着呢，不小心都踢到你了啊，不够细心的人呢、啊，就被你绊倒了。这个真的有。啊，这个真的啊，我也看过啊，不但写入老人呐、啊，他看过这个啊，我都看过。只要是公共地方啊，你不能把两个腿啊伸出去，那也不能啊盘腿啊，因为呢怕妨碍别人啊。比如坐火车，我在这里坐着伸着腿，人家靠窗子。啊，那你就会说啊，先生啊，请你把腿往后收一收吧，啊，你要跨过去啊，你走不过去啊，啊，不然你就跨着他两只腿过去了，啊，所以你坐火车、坐高铁了这些啊，那也不能两只脚伸着，那里面座位的人他要出来啊，就不方便了，啊，所以这个都要替别人想。啊，不要想自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就不要去妨碍到别人。啊，所以这个你妨碍到别人，那别人跟你讲啊，我这样又怎么样呢？啊，如果别人呢、啊、妨碍你了，那你心里的感觉是怎么样呢？啊，或许你就说了，那我会很不高兴啊，
啊，那我们人家妨碍我们，我们不高兴，那我们妨碍别人，别人他也不高兴啊，那还不是一样吗？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啊，这个要练习啊，练习啊，不妨碍人。啊，有些老油条啊，啊，看你不规矩，伸着腿，假装没看见啊，故意往前一踢，啊，被人家踢到了，那你要怪谁呢？睡眠不养不服，古人说寝不思啊，仰卧。那死人啊都是仰着。睡觉的时候啊仰着睡啊都是张口呼吸。啊张开嘴巴呼吸。那不好的空气啊什么都吸进去了。啊活不久。啊不但不仰啊也不伏。伏就是趴着啊也不能趴着睡。啊行事不规矩而且也不卫生。那必须啊要如佛家呢右卧如弓。啊练武术的人都懂这个道理。啊这个佛家呢我们看卧佛啊我们睡的姿势啊学那个卧佛的姿势就对了。啊卧右卧如弓。啊右侧啊腿稍稍的往前弯啊像弓箭这个形状似的。啊，这个练武的人就知道啊，这个练武的人都是左手搭胯，右手托腮。古人讲卫生，就讲究这一个。右手托腮是什么用意呢？啊，你要常常摸嘴，那么嘴就往这里来。啊，从前吃大鸦片的啊，那。必得啊，右手托腮啊，这样吃啊。过一阵子，他再放一放啊，把烟斗放在腮这里啊，来回放啊。如果只有一个架势，他这个嘴就歪掉了啊。睡觉呢，这一托呢就大有关系啊。佛家呢叫做狮子卧，卧佛都是右手托在右腮。啊，这样啊，呼吸不必张开嘴巴，啊，只用鼻子，啊，叫做龟息，啊，这个乌龟啊，最少活一千年，你不能活一千年。总而言之啊，就是不懂这些卫生啊，所以龟息啊，学习那个乌龟的呼吸啊，可以活很大的年纪啊。乌龟啊，是长寿啊一个代表。所以讲究卫生的人讲究归习啊，这个大家可以练一练啊。这个写入老人啊，劝大家练练。我们再看第十，同桌吃饭不另被美食独待啊，就是我们在同一桌吃饭啊，啊自己啊不要自己再去另外啊准备很好吃的，那自己一个人吃。啊，这个对大家也失礼啊！啊，在家或是公共地方，都是若干人啊同桌吃饭，啊，预备什么饭就吃什么饭。同桌吃饭啊，不能有我吃不来啊，你这个东西我吃不习惯，我预备我自己越想吃的这个观念啊，不能有这样的观念。啊，同桌吃饭呐，啊，你不吃菜没关系。啊，若独吃美食，这很不好看。你自己准备一些好吃的，啊，别人都没有，只有你一个人在那边吃，那，啊，这个就对别人很失礼了。咱们吃素的，这又例外啊。比如我吃常素，外头的人不知道，我不说，他也不做素菜。就把荤菜夹在我跟前，啊，我不吃就是了，放在那里，啊，把菜啊偷偷放一边，模模糊糊的，那什么都过去了，啊，这个，啊，去，都是给人家请客，就这样。

应付应付啦，啊，就过去了。啊，同人们有人办宴席啊，知道某人吃素，预备两个素菜。啊，这个是李老师啊，过去同事啊请吃饭，啊，知道他吃素啊，预备两个素菜。啊，这个时候啊，李老师也是前党啊，请大家一起来吃。那同一桌那个吃荤的呢，有燕窝，有鱼翅，有熊掌，啊，吃的还不过。啊，你这里呀，啊，只有两盘青菜豆腐，那何必来吃你这个呢？啊，李老师讲啊，他说就有这种不开窍的人啊，我见的不止一个啊。他说看还不止一个人呐，啊，他嘴里吃的油腻腻的，啊，那个吃鱼吃肉吃油腻腻，这里吃那里吃，他看到你这边两盘素菜，他也不放过，他也来吃。雪茹老人说啊，这种人我绝对原谅啊，绝对原谅他啊，因为他根本没有这种教育，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啊。有教育的人啊，让他吃他也不吃啊。吃荤菜的人啊，就不要再去吃人家的素菜了啊。你到荤菜的地方去吃素。这个我们也常常看到，就马马虎虎啦，啊，那个就是敷衍敷衍应酬嘛，啊，也不必跟人家要素菜，啊，出去吃饭，啊，是一种礼节，行礼后你吃不饱回家再吃，再吃个饱，啊，外面，啊，是应酬啦，啊，那现在呢这个有很多同修吃饭，啊，像这个要请同修，啊，有一些儿女结婚啊，啊，他办的是婚菜，啊，但是啊会也会办一两桌素菜，啊，招待这些吃素的亲友，啊，这个现在也都有，啊，我们都参加过，啊，那他办一桌，啊，那就也比较没问题。那李老师讲这个同志坐在一桌，有荤的有素的，他这边就摆两盘素的，那个吃荤的吃了那么多鱼啊肉啊，啊，这个他还来吃你这两盘蔬菜啊，那真的是很不好看啊。啊，所以这个啊，这个一条啊，就同桌吃饭啊，你不要准备自己喜欢吃的好吃的，那自己在一个人在那边吃啊。我们再看下面第十一，不挑剔食之美恶啊，就是不挑剔啊，就是你不要挑剔啊，这个饭菜好不好啦，啊，这个饭菜好不好，不要去挑剔啊，这个也是礼貌啦，啊，这个现在人很多人不懂啊，嫌东嫌西的啊，啊，他这个挑剔这个挑剔那个啊，这个饭不好菜不好啊，挑剔那个啊，不要挑剔啊，这个弟子规也是这么教的啊，啊，对这个饮食啊勿拣择啊，啊，不要的嫌东嫌西的啊，啊，挑自己喜欢吃的啊，不要去挑剔啊。我们下面呢，啊，来听听雪茹老人啊，他讲的啊，他说这一条啊，不仅是在外头同桌吃饭要如此，在家庭里头也是如此，跟熟人吃饭也是如此啊。吃这顿饭嫌不好，你不好，那要叫谁吃呢？啊，这个我不吃，那就你们去吃吧。理上讲的过去吗？不好的叫他们吃，好的我自己吃，这个讲不通，所以事不能挑剔。那这一段就是雪茹老人啊，那么他编这个《常利集要》啊，这一条说不挑剔食之美恶啊，把这个道理给我们说明啊。
啊，这一条啊，不仅是在外头同桌吃饭要这样，在家庭里面呢、啊、也是如此。那古时候啊，这个大家庭啊，在家庭你也不能挑剔啊，啊，跟熟人吃饭也是如此啊，跟熟悉的人吃饭也是如此。啊，那我们这个双溪这个道场啊，大家啊来住在这里啊，那这个也是如此啊，啊，也不能挑剔啊。啊，我也是一样啊，啊，我在这里人家厨房煮什么，那端出来就吃什么啊。啊，我们啊不要去挑剔啊。啊，好不好啊，都吃啊。啊，这个才是雪庐老人呐、啊，啊，那么他编这一条的用意啊，就你在家庭、在外面都一样，那我们现在在道场也是一样，啊，不要一天到晚啊嫌道场这个饭不好啦、菜不好啦，那就挑挑剔剔的啊，那这个就不对啦啊，所以大家呢。到这个道场来，我们四众弟子大家都要学习呀、啊！啊，人不学不知义，义不着不成器呀、啊！所以要请大家呢来学习这个立要节录啊，常理举要啊，就是我们道场啊，基本上这个四众弟子大家这两样东西啊都要学的啊，这是我们老和尚编的这个净宗同学修行守则啊。要守这个规则啊！啊，所以在家庭也不能挑剔啊。这是喜禄老人讲，除非你自己做主，你是主人，今天吃什么菜，你自己说，厨房替你做啊，这就谈不到挑剔二字的。你不是做主人的，就没有挑剔权，不好也得吃。啊，这个李老师讲啊，啊，就是说，除非你是在家里啊，你是主人啊，那主人，你今天要煮什么啊？那你做主，你安排啊，啊，吃什么菜？那你自己可以交代厨房啊，来替你做啊。那这个就谈不上挑剔了，那自己喜欢吃什么，叫厨房做什么，那就没得，就不会有什么挑剔这两个字的。那如果我们不是做主人的，就没有挑剔权。那不是我们在做主的，我们就不能挑剔啊！啊，雪庐老人讲啊，没有挑剔的权利啦。啊，你在自己家里可以啊，你自己做主，你自己要吃什么，那你自己可以做主。啊，那如果不是在家里啊，去给人家请客啊，啊，或者在大家庭里面呢、啊，你不是副长，你不是主人啊，或者在道场里面一样啊，没有挑剔权呐、啊，啊，不是你在做主，你就不能挑剔了，不好也得吃。他说雪庐老人讲，不好你也要吃啦。那下面呢？雪庐老人讲，是他以前住在山东啊，济南这个，过去啊，他们在大陆啊是大家庭，说我家里是大家庭。那雪庐老人讲哦，从前他在大陆啊，他住的是大家庭啊，那这个大家庭啊，最少几十人、几百人呐、啊。那小时候呢，什么时候吃什么菜？呆呆板板的，跟法力一样。这个是雪庐老人呐、啊，他想到小时候啊，什么时候吃什么菜啊，都一成不变，呆呆板板的啊，像法力一样啊，一条一条定下来啊，就照这样煮，这样吃。啊，我最讨厌的几个东西，这是雪庐老人讲啊。他小时候啊，他很不喜欢吃的有几样东西，如夏天吃金瓜啊，这个金瓜呢，现在讲南瓜了啊，但是山东啊，那个金瓜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南瓜？这个也有待考证啊。
啊，这个夏天吃金瓜，那我们台湾呢，这个南瓜呢就叫金瓜。啊，雪露老人说呢，这个金瓜呢夏天他就不喜欢吃这个。那为什么不喜欢吃呢？他常常吃啦，啊，大概都吃怕了。啊，七月间用小白菜炒饭。到了农历七月啊，那通通是小白菜炒饭。

啊，这是我最讨厌的两条。啊，两条就是他从小在这个家里面呢、啊，啊，我们可以理解啦，因为常常吃都没有什么变化，吃怕了。啊，像我们台湾以前呢、啊，没得吃，日据时代啊，那我们小时候那饭都没得吃啊，吃地瓜，那有地瓜吃真的也不错了啦。啊，但是有人呐、啊，他从小都是吃地瓜啦。现在呢，看到地瓜他就害怕了，吃怕了。啊，那现在那个地瓜呢，那可贵了。啊，所以他不喜欢吃，就是说常常就是那两样东西都没有什么改变。所以李老师说他那两样啊，他是最讨厌的了。但是没办法啦。这个时候啊，是同桌吃饭。啊，同桌吃饭呢，喜如老人他就讲他我不大动这两样饭菜啊，这两个菜他都不太去吃的啊。啊，年轻时还说实话。啊，这个他年轻的时候还会讲实在话啦，说哎，这个我不愿意吃这个。但是呢，家里啊，平常向来的习惯啊，是两天吃两次。两天吃两次啊，但是有这一句话就行了啊。明明这两天要换新的，到时候了，金瓜莲子四天也不变。他说两天就要换了啊，结果到时候呢，是莲子四天通通吃金瓜啊，那个小白菜炒饭，喜如老人说我嘴里念得很熟啊，啊，也连续吃了十天。你讨厌，你不喜欢吃也得吃啊。老人做的，你不吃就饿着，你不吃那你就挨饿吧。啊，所以这一条啊，喜如老人给我们讲啊，这个不要挑剔啊，啊，不要挑剔。就是像我们道场也是一样啊，我们道场现在呢，这个早上中午啊都有煮的，那晚上啊是药食啊，晚上道场本来就是不吃晚餐啊，这个药食啊，过去我们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呐 啊我们老和尚啊就教我们啊就是把中午的剩菜。留在晚上啊，这个留在晚上啊，煮大锅菜啊，如果不够加一点新的啊，够了就中午剩下的汤啦、啊、菜啦啊，放在一起煮大锅菜啊。这个以前呢 啊师傅也教我煮过大锅菜啊，怎么煮？啊、大部分呢、啊、都是吃中午剩下的，啊、把它清掉。啊，那明天呢、啊、再煮新的啊，今天呢就是把它清掉，这也是一种习福啦，啊，也是一种习福。那当然，剩下的菜不如新鲜的菜好啦。那有的人呢、啊、吃不来了啊，那可能在家里啊吃好吃习惯了啊，这个来道场啊他就不太习惯。不过以前我们道场就是这么要求。那么这一条跟前面呢、啊、同桌吃饭呢、啊、不。自己不单独啊，准备一些好吃的啊，这个在同桌吃饭啊，当然是不好看的啊。自己一个人单独吃好吃的，那别人都没得吃啊。那现在呢，我们道场啊这边也是一样啊，就你的寮房啊，不要放自己吃的东西啦。啊，我们到道场来干什么？来修行啊，不是来享福的、啊，要搞清楚啊。我们是来学习的、啊，那要享福回家去吧，啊，回家享福啊。啊，所以出家在家都是一样的啊。那你这个自己房间呢、啊，准备一大堆吃的东西，啊，那大家呢可以来我房间看看啊。我现在有房。

房间啊，摆了一个饼干呐、啊，啊，那个是吃那个脂肪肝的啦，啊，那个不是好吃的啊，那个当药用的啊。啊，他再来就是药了啊，这个药用的啊，啊，我自己房间没有放这个电锅啦、冰箱啦、泡面啦。零食啦、啊、这些、啊、大家可以来检查啊。我在台北是一样啊，所以我们在道场啊，就是要修行啊。什么叫修行啊？修正自己的过去一个不正确的行为，把它修正过来啊。所以在道场啊，也不要说我晚上不吃，我持午，那持午当然是正确的啦。啊，佛规定就出家人要持五嘛，啊，但是啊，你不要说表面说为了你说我持五，我晚上不吃，啊，你没有来这个常住这个斋堂吃饭啊，那在自己房间呐、啊，自己准备好吃的在那边享受，冰箱放满了东西。那这个就是这两条讲的啊。那你嫌那个常住煮的那个不好啊，哦，那自己买一些自己喜欢吃的，放在寮房啊，自己煮自己吃，这个是不对的啦。啊，那在家人不行，出家人的更不可以啦。啊，所以你要吃的什么零食也好，就摆出来啊，大家要吃饭的时候吃。啊，如果你吃不完啊，可以带回去吃啊。啊，不要自己啊，在寮房里面啊，准备了满满的，那好像啊，我们这个道场都没有煮饭给大家吃，自己要去准备一样。这是佛门的规矩啊。啊，所以也不要啊，名义上说我们持五，啊，自己在房间准备好吃的，自己在那边吃，那别人都没有啊，自己在那边享受。啊，这个是不好了，不对。啊，所以偶尔有一些护法居士来啊，啊，那这个是，好意啊，啊，买一些东西来给我们吃啊，最好还是请他呢，要吃呢，大家都有比较好。啊，不要说啊，买一碗啊，都让我一个人吃啊，那这个也是不对的啊。啊，或者呢，我买一些什么东西，我供养某一个法师啊，这个也不对啊，啊，因为供啊，供众啊，就是大家都有，这样比较好。那除非就生病了啊，他生病没办法，有些东西他真的不能吃啊，啊，所以尽量啊，给居士讲要供养道场啊，啊，就尽量啊供众啊，所以有人供养我们，我们也是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啊，这样子，大家呢，利和同心嘛，啊，修六合敬啊，我们大家都在这里学习。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呢、啊，这个居家还有一条啊，我们明天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生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讲座已经进入第三天，今天呢就圆满了。那么早上我们政大顾杰峰同学他提出一个这个问卷调查，刚才看了一下他问的方面蛮仔细的，那么希望跟我们诸位老师同学交流就是他在政治大学这个念这个宗教系的，在德国读大学就开始念宗教系后来到大陆山东去学习又到台湾来现在还在政大。那么他这个做一份学术交流的一些研究报告也就是说这个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那么怎么把老和尚这个中华传统文化

推广到全球。那么我们劳创已经走在前面了啊，已经做了一些实际上的一个交流了啊，跟宣扬啊，也得到很多国际的友人啊，大家的认同。那么劳创去年延期了啊，那么后续的工作还是有待我们四众弟子啊，大家同共发心啊，再继续把他老人家啊这个弘扬啊。佛法、中华传统文化、多元宗教、多元文化这个理念呢，继续啊，给它推广到全球。那么，在这个问卷调查呢，这个顾同学啊，问得蛮详细的啊。等一下，我想我提前15分钟下课啊，由顾杰峰啊。来跟大家交流交流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啊，这个他希望啊把这个推广到依照我们劳创这个理念啊推广啊，那非常难得，非常高兴啊，因为啊顾杰峰他在德国啊，只有知道台湾有四大山头啊，他是四大山头。我们这位同学，我们台湾有四大山头，你知道吗？不知道。那顾杰峰啊，比我们清楚。我们住在台湾都不知道有四大山头。啊，大家知道吗？哪四大山头啊？考一考。佛光山、华谷山、慈济、中台禅寺，号称台湾四大山头，那顾杰峰比我们清楚吧？啊，我们还不太清楚。啊，那么他是到台湾来政大念书啊。那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啊，到我们华藏经宗学会啊，那时候悟文师啊在学讲经，他来听，那么他才知道了啊，原来台湾呢还有第五个山头，就是我们劳藏的经宗学会了啊。那么顾杰峰同学当时说：“哎呀，很可惜啊，我们这个第五个山头啊，就是很少人知道啊。他在德国就没有听说有净宗学会啊。那么在德国这个法兰克福有个德国净宗学会啊，也很久了啊，就是我们就比较不出名了啊，不出名啊，所以有一些的确啊，不知道劳藏这一块。那实际上啊，劳藏这一块的弘法呢，做得相当的多。现在我们缺乏的啊，就是这个宣扬啊，还是有待加强啊，有待加强啊，多方面的、去宣导、去宣扬，让更多有缘的人啊，来接触到啊，进一步来认识、来交流、来学习啊，这个是对这个世界和平啊，具有啊实质的帮助啦，具有实质的帮助。这个我们敬老和尚也不是光讲理论的啊，就是有理论啊，有方法啊，还要去笃行呐。笃行就是你要去做啊。就像这个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他把这个理念啊跟这些各国代表啊说明了，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啊，但是后面一个结论啊，这个做不到啊，道理是很好啊，那做得到吗？有人愿意做吗？那这个就是一个信心危机了啊。因此我们敬老和尚啊，他也想到了，如果你没有做出一个实质的成绩、实质的效果啊，光是讲，大家还是不相信。讲是听一听，道理很好，但是做不到，那等于泼冷水嘛。那讲了半天做不到，那讲那些没有意义啊，对实际上没有帮助啊。因此啊，他在04年啊，回到安徽庐江啊，因为他也
在世界各地啊，要找一个实验啊，中华文化的一个实验点，一个实验点。那么在海外各地啊，都找不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地点了。啊，后来呢，04年呢、啊，回到家乡去啊，那么他把这个构想啊，跟这个乡亲啊提出来。那么他们家乡的人，庐江啊，这些乡亲啊，大家那回来家乡做啊，啊，所以那个时候透过满公老和尚啊，那么地方这些啊，这个地方政府啦、啊，啊，还有这个习林长啊，这些乡亲啊，大家呢也很热烈的支持。后来呢，在这个庐江县政府啊，他们也协助啊，找到这个汤池镇啊，汤池镇呢是庐江县的一个镇，那个人口啊，48000人，啊，是一个小镇，啊，一个小镇。那么就是在那边盖个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啊，那么做一个实验点。那么实验点呢，啊，不是只有在教室上课。除了教室上课，而且啊，就是在这个小镇啊，这些老师啊，都带着同学啊，去为这个镇民服务的，啊，他们家门口啊，这个不干净的，家里不干净的啊，就帮他们整理打扫，啊，捡垃圾啊，整理环境。那么大家看到呢，刚开始看得很奇怪啊，哎呀，为什么要捡那些东西啊？那时候蔡老师一去啊，那这个有人呐 啊，以为他是在捡钱呐 啊，就是你在捡什么？蹲在那边捡，就是捡垃圾了啊。他捡垃圾比捡黄金好啊啊。那么辅导啊这个证明呐 啊，如果家庭纠纷呐，那就用《弟子规》传统文化呢来给他们熏导啊。那这个原来我们净老和尚讲啊，这个实验呢最快也要3年啊，看会不会看到成绩啊。啊，结果啊实验了3个月啊，那整个小镇呢民风大变。原来他们垃圾啊乱丢，自己家里不要放垃圾啊，丢到对面家人家门口啊。那现在呢不会啊，那大家也看到啊，也都会整理干净了，天天人家来整理啊，自己不好意思了，自己会开始整理了啊，见到人也有礼貌了，会打招呼了。那以前呢，好像欠他几百万一样，看到不打招呼了，脸臭臭的啊。现在呢，会打招呼了。啊，这个计程车司机啊，拾金不昧，就捡到钱了，都送到派出所了。所以那个计程车司机说，如果以前我没有接触到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呢，我才不会叫到派出所呢。这个那说明啊，有达到了啊他一定的一个成果了，而且这个时间还不是太长，3个月啊。所以后来我们老上啊，他就下了一个结论了啊，说人是教得好的啦。人之初性本善，那么也印证了三字经讲的人本性它是善的，那么坏呢是习性坏了，后天呢是学坏了，他的因缘不好，跟到不好的人不好的环境，这个学坏了，如果有这个因缘让他学好，人都能教得好，所以人啊是可以教得好的，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
因此这个06年啊，我们第一次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办活动，那么那一次的活动是泰国主办的，泰国啊办这个纪念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这个涅槃啊2550年啊，外国人计算2550年啊，中国人计算是3000多年啊，差500年。那么泰国办那次活动啊，我们老和尚啊给他很大力的支持啊。那么泰国啊也欢迎我们老和尚啊去呈现啊这个在庐江汤池啊办的这个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啊，教化这个汤池小镇的一个成果了。那么把这个成果啊，这些资料都拿到教科文组织去向大家报告啊。那之前讲大家有怀疑啊，那现在做出一个成绩啊，那大家就信心就升起来啊。所以很多外国的代表友人呐，也纷纷都到庐江汤池去参访啊，去恭迎啊。因此啊，这个方面呢 就像顾杰峰同学讲的啊，这些方面呢 我们大家还是同工发心啊，要多做先导，不能啊，这个。还是有很多人啊不知道这方面的信息啊。因为我们老和尚他一向行事风格啊，他就比较务实了啊，除了讲道理务实要去做，那就比较呢不会说去夸大啦，去做一些什么广告这些啦，他是啊没有这么做啊，主要是有实质去做，那么有做出实质的效果，那么这些啊也是提供给后人啊继续来学习，来发扬光大一个很宝贵的一些资料啊。所以顾杰庸同学发现啊，要把老和尚这个推广到全球的啊，这个我们很赞成。那么首先在学校啊，透过这个学术性的交流，希望啊更多有缘的人啊来接触到这一块。那么这次的因缘呢也很殊胜很难得，这个等一下有一点时间给大家再见啊，顾杰峰同学跟大家说明一下啊，然后他把这个资料发给大家呢，大家来填写啊问卷调查。往后啊，大家也可以做一个比较一个啊清楚的这样一个交流平台啊，这个也是很难得的一个因缘。好，那么这个我就先表达大家报告到这里啊。那么我们接着啊学习净土集印光大师法语精华的集要。我们昨天呢、学习到第二条啊，欲求得福免祸，必先能免恶立善，随时随地自勉免人戒杀无数。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些到这一段呢、我们几个公案啊，跟大家分享。那么早上啊，我起来啊，看到电视啊，这个。有节录啊，老和尚在讲大经科注一个标题啊，就是杀生吃肉的果报啊，好像我们昨天讲这个啊有感应啊，早上一早起来就一点开呢，就看到这个杀生吃肉的果报啊，那个
22

2分钟啊，那我就听了一下。那么昨天讲的啊，这些公案都是古代的啊，清朝时代的、啊、宋朝、唐朝的。那我们早上讲的这个公案呢、啊，是现代的啊，现代。那么他的好朋友啊，广化老法师啊，这个我们台湾的学佛的同修应该都知道。他戒律很精严啊，他以前呢、啊、在家的时候当军人啊，管这个军需的，他说用钱呢、啊、就比较方便。那广化老法师给先师净老和尚讲啊，他说呢，以前他在家呢当军人啊，人家吃不到肉啊，他每一天吃一只鸡呀、啊，啊，一天吃一只，365天的一年吃300多只了。后来出家了，戒律很精严啊，但是这个杀生吃肉的果报啊，啊，这个轻业重报还是不能免啊。所以有一次在浴室洗澡啊，看到很多鸡啊向他扑过来啊，他左闪右闪的、啊，不小心啊跌倒啊，结果跌倒啊的骨头摔断了啊，后来呢就坐在滚里了。后来呢，他见到我们净老和尚啊，他说：“哎呀，这个人过去啊，没有修过，不懂啊，天天杀生吃肉啊的果报。”他说：“现在呢，已经重业轻报了啊，所以学佛的人啊，他明白这个因果的道理啊，他就不怨天不尤了。如果没有学佛的人啊，他不知道为什么。”难免啊，就会怨天尤人啊！为什么会这样啊？不知道啊，这些都是自己造的业啊所感召的啊！所以学佛就非常重要啊！现在呢，这个昨天有同学讲啊，现在感觉他现在感觉现在还不需要学佛啊，并不是。很重要的嘛，啊，这个是还不了解佛法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啦？我们如果真正了解啊，就像欧阳靖武啊讲的，就是佛教归宗教归哲学，是人类所必须啊。人类所必须是必须要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是必须要的。但是很多人认为可有可无，甚至啊认为啊不需要啊，我根本不需要。那这个也很正常，因为他不了解佛法是什么嘛。那佛法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佛法呢？讲什么呢？是讲佛他自己吗？不是，我讲的就是一切众生啊。佛教就是佛把他修学的经验告诉我们的。那么佛教过去正大郑时炎教授。他也学了佛啊，他的一堆经书啊，到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给我们净老和尚向我们净老和尚请火啊，我们老和尚看他抱着一堆经书来啊，就问他了，说哇，你那么看了那么多经书啊，我们老和尚就问他了，他说呢。一套大藏经100册，你用一句话给我讲，就一句话就好，不能第二句，一句讲什么？那部大藏经在讲什么？一句话那郑教授一直答不起来，用一句话怎么去讲大藏经佛在讲什么？答不上来那后来我们老和尚就讲了。

四个字，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是经典里面的一句经文。佛说诸法实相。那诸法实相啊，这经文啊，一般人听也不懂什么叫诸法实相。我们老上用白话来解释。诸法实相就是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人生就是自己本人，自己，人生就是自己，宇宙就是自己生活的大环境。那佛教啊，佛就是教我们认识自己本人，认识自己生活大环境事实的真相啊，这个叫诸法实相啊，所以佛教。不是可有可无啊，啊，不是不需要啊。那如果你不需要，那你就永远不认识你自己啊。佛是教我们认识自己的，啊，不是教我们认识他的，他是教我们认识自己，啊，所以他不是宗教啊。啊，认识自己啊，在禅宗讲叫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每一个人都有自性啊，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啊，一切众生都有啊。啊，《华严经》啊，佛刚成道啊，第一句话就讲了：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那一切众生智慧德相跟佛一样平等，男女老少、在家出家、蚊虫蚂蚁，这些众生都有。啊，但是现在为什么不能证得呢？因为啊，众生有妄想执着，把自己啊本来的智慧德相障碍住了。佛出现在世间，就是为这一件大事因缘啊，告诉世人啊，认识你自己啊，认识你自己生活环境的事实真相。我们现在问一问呢，你认识你吗？我怎么不认识你啊？啊？那我再进一步问，你说我是什么？什么是我？这个就是我啊！或者指着鼻子，就是我，我在这里啊。那佛给我们讲错了，那个不是我，我都把身体当作是我，我说这个算不是我了，是我所啊，像穿在身上的衣服一样啊，衣服不是我，是我所啊，我身体就像衣服一样。穿旧了，穿坏了，破了，再换了件。哦，那有几个人认识你自己啊？啊，那你不要学佛，你就永远不认识你自己嘛？永远不认识啊，永远不认识自己生活环境事实的真相，到底我是什么？我从哪里来啊？啊，为什么到这个世间来啊？啊，将来要去哪里啊？你知道吗？这个答案科学家都不知道了，只有佛知道啊！所以大慈大悲来告诉我们啊，教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呀！啊，不是叫我们去认识他了啊！所以啊，这点我们要认识清楚啊！因为说不需要。就是对佛教是什么不了解啊，不了解当然啊，可有可无啊。啊，但是真正了解了，那不能没有啊，没有你就不认识你自己啊。你自己是谁你都不知道了啊，啊，永远不能明白。那么也不能解决啊，我们人生啊种种问题啊。我们这个生死是大事，佛是教我们解决这个生死这桩事情，解决这个大事情的。那这个最大的事情都能解决，大家想一想啊，我们活在这个世间，你有哪一件事情啊比生死更大的啦？我问你啦，哪一件事比这个生死更大的？
你说你事业做。

大，你做总统，这个地球都是你的，你死了，什么都不是你的。那不就是更大吗？没有啦，所以生死事大了，那这个都能解决，那我们生活当中啊，求升官发财啦，健康长寿，那当然小问题都能得到了，大问题都能解决，小问题怎么不能解决呢？啊，那现在我们要求的是小问题呀，不是大问题啊。但是如果你没学佛我们也很肯定的讲一句话。你小问题都不能解决，这个话一点都不夸张啊。比如说改造命运，你就改造不了了，不要说什么大的了，像了凡先生这样，你就做不到。那多少人想改造命运，不懂理论方法，错误啊，理论方法不对啊。越改就越不对啊，越改就越不好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欧阳靖无先生讲啊，佛教非宗教非哲学，是人类所必须啊，无论你是什么人，都需要的。那么中国人也接受印度传来的。认识到佛教比我们儒道要高，但是儒道跟佛教相辅相成，所以汤恩比教授讲啊，中国人有这个心量，接纳外来的文化，来丰富自己本土的文化，就是佛教来丰富中国本土儒道的文化，汤恩比教授讲的一点都没错。都真有学问啊，他没有学问啊，这个话他讲不出来的啦他不是随便讲的啊，他都有根据的我们现在人都有数据的不是乱讲乱讲他就不是学者了学者就是一定讲的都是有根据这些我们要知道。所以大家有缘遇到要珍惜要珍惜，这个不容易。我们办一个讲座，要大家花心也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办的，也不是有钱就能办的，还要有义工还有很多人还有老师还有你们愿意来参加还有场所多少的因缘我们才能办一个讲座大家知道，所以因缘不容易我也很忙我也是忙里偷闲来跟大家分享不然我也不是吃饱没事干的不是吃饱闲闲哦，是吃无闲哦。大家要懂得要知道要珍惜你遇到这个一年不容易你在外面你不太容易遇到而且遇到我们岛上这个善知识真的也更难。你看顾杰翁同学，他真的是佛，他呢来台湾能找到第五山头，被他发现了这个，他真的在用心在做学问一个学者的态度是这样的那么讲这个戒杀卢素这个公案现代的我们看到就更多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这个讲很多现在我们看到古代的公案，现代比以前更多。你去看你认识的周边的，那有一次我就看到一个抓鸟的，安世贤叔昨天有那个劝那个抓鸟的这个大概在10-20年前我看报纸一个抓鸟爬到电线杆上去，被那个高压电电死了，掉在那边为了去抓那只鸟，那不是这个县市报给我们看的吗？这个都是不是骗人的这个都是事实真相那如果不相信佛的话，大概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那么接下来重佛。

啊，这个虫火啊，这个虫是推虫、尊虫啊，尊崇佛教啊，推崇佛法啊，这个对社会大众啊会有影响啊。如果我们对佛很尊崇啊，那大家看到，哎，你对佛教怎么那么推崇啊？大概啊，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学啊？也可以接引啊社会大众啊，来接触佛法，学习佛法，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那么功德就无量了。啊，这个成佛啊，成佛我们啊，都佛弟子啊，可以做一个啊这个榜样啊，给社会大众啊看啊，做影响众。做演讲中，祈福啊，下面刮胡讲，习物节用，国享后世啊。我们一般都知道要修福啊，修福就是要去做好事啊，要修福要造福啊，所谓造福人群呐、啊。但是呢，往往啊疏忽掉习福。啊，习福也很重要。啊，这个习物，物就是我们的用品。啊，那么我们日常生活用的东西啦、啊，啊，这些物品，啊，包括我们吃的食物，啊，这个叫习物。弘一大师受印光大师感动很深啊！印光大师呢，这个吃完饭啊，那个饭粒一粒都不留的啊，都用馒头啊，连个馒头擦擦擦干净啊。那我出家跟日常法师啊，啊，这个住了一年多啊，啊，那时候日常法师啊教我们煮饭啊，天天吃大锅菜啊，不能煎，不能炒，不能炸。所以用水煮啊，比较不容易烂的先煮啊，比较快烂的、快起锅的时候再放下去。煮好了放盐巴啊，油在地上浸啊，一点油烟都没有啊。我们天天吃大锅菜啊，那也不吃水果。啊，他说呢，我们吃素的人啊，那个蔬菜就是维他命 C 啊。他说我是学科学的，啊，还要吃什么水果呢？不用吃了，啊，我那个维他命 C 那个蔬菜本身就有啦。啊，那么一年啊，大年初一啊，啊，我们每个人有一颗橘子啊，我们一年就吃一颗橘子，水果就吃一颗橘子，啊，那这个吃过饭了啊，它要一个开水啊，像这个壶一样啊，倒来刷刷刷，洗干净。那我现在养成习惯了，我吃完饭了，大概都用水了，不然就用馒头擦了啊。有次我到北京啊，一个居士啊，请我吃饭，啊，那么吃完饭了，我用开水洗一洗，刷一刷，那个碗跟盘亮晶晶的，啊，那个居士就跑到香港给我们师父讲，悟道法师啊，我请他吃饭了，他吃完饭那个碗盘啊，就像洗好了一样，干干净净的，啊，我已经养成习惯了啊，跟日常法师啊养成习惯了啊，接受他。出佛超很严格哦，比我当兵出金超还严格哦。迟到一分钟啊，要去佛前忏悔啊。啊，这个习福啊，不能糟蹋食物啊。啊，印光祖师开示啊，你有多大福报啊？啊，现在人啊，吃的一半丢了，哎呀，我们看到都心很痛啊。啊，所以要习物啊，用的物品。吃的食物都要爱惜啊，不要浪费啊！啊，节用啊，就节省这个啊这个费用啊，不要浪费了啊！我们啊一件衣服啊。

能穿的啊，尽量穿啊。我现在呢，人家送我的衣服实在太多了，可以卖了，可以去摆地摊了，袜子一大堆。啊，以前我袜子很少啊，因为有时候我穿这个袜子破了，我还继续穿。其实看到我穿破袜子，等一下就一堆来了，所以我现在不敢再穿破袜子了，太多了。所以一件衣服，我们这个吃了穿了一辈子，我这次穿了30几年前的衣服，穿起来蛮舒服的。要节用，薄享啊，就是享受，不要太过分了。对自己啊，这个享受啊，不要太超过。厚施啊，但是布施给别人要厚啊。好像我们自己啊，自己在家里啊吃的就很节省，但是你请客可不能吝啬啊，你请客要丰富一点啊，你请客啊如果这个跟自己一样啊，那对人就很刻薄啦，对，要厚施哦，是薄享是自己啊，对自己啊，你请不要请人家到你家吃饭了。给他吃一份咸菜，但我平常就这么吃的。所以我布施要通透啊，自己省吃俭用，多做好事，多帮助需要的人。那么这个都属于习福，弘法利生啊。那么刚才顾杰峰同学讲的，这个就是有关弘法利生的。我们为什么弘法？为了利益大众啊，为利益众生啊，佛出现在世间是为了弘法利生啊，那不是来炫耀我成佛了，你们通通是凡夫，那个就不是佛了。佛出现在世间啊，把他修学的经验成果来告诉我们，也帮助我们啊，个个都回归自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真是大慈大悲啊。救苦救难，就是为了这个，不是为了赚钱的，你看佛啊，三利一波，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他其他什么都没有，不需要你一张选票啊，他骗你干什么？在黄念老禅那讲，释迦牟尼佛也不要你投一票给他，他何必去骗你呢？他对你无所求嘛，所以弘法利生很重要，多念观音圣号，为众生回向消灾解疾。那么这个在印光大师法语精华也劝我们念佛人呢，兼念观音。这个印祖啊也劝念佛人呢，说比如说你一天定课念10000声阿弥陀佛，那另外呢你再念5000声的观音圣号啊，念这个5000声观音圣号，是回向给这些世界啊苦难的众生啊。这世界苦难众生太多了啊，那个苦啊很多种啊，灾难也很多啊。那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啊，希望减轻他们的灾难啊。所以念观音啊，回向给众生啊。消灾解疾了，这个解除啊这些劫难啊，像现在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还有战争啊，我多念观音回向给这些受灾受难的众生啊，这个不用花钱的。那如果你一天念1000声佛号要500，念100声啊，你要50声观音声号。照这个比例，那么观音菩萨啊，在这个时候非常需要啊。这现在实在灾难太多了，那救苦救难啊，这个现在很需要啊。自己念观音啊，不要欠人家念观音啊。所以我们观音佛学会啊，我们就在推广啊这个观音灵感录啊，这个多多介绍给大家看。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很需要。

回去哦，灾难太多了。则人己兼利啊，唯得无穷，祸无益广也。那么如果能够依照以上啊，印主给我们开示的这样来依教奉行啊，别人得利益，自己得利益啊，所谓啊，自利利他的啊，唯得无穷。那么你积功累德啊，也不会穷尽的，祸福益广也。获得的福报啊，也非常的深广了。啊，这个人间的五福啊，你肯定会得到的。好，我们接着啊，看第三条：三护国习斋，根本方法在于念佛。一切灾难，皆为众生恶业之所感召。若尽人能念佛，则此业即可转移；如能有少数人念佛，亦可减轻。那么这一条啊，祖师也是给我们开始护国习斋啊。啊，那么这个护持国家，那么根本的方法在于念佛。啊，在念佛。啊，我们先师净老和尚啊，2008年在他老人家的家乡啊，这个大陆啊，安徽省庐江县实际禅寺啊，请当时的住持啊，满公老和尚起建了百区系列。护国习斋大法会，啊，2008年4月25日起期，啊，到2010年3月25日圆满，啊，那么就提出护国习斋。那么护国习斋这个名词啊，是印光祖师在上海护国习斋法会法语，啊，在那边讲。8天的开始，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灾难很多，天灾人祸啊，所以上海佛教界办了这个护国习斋法会，那么恭请啊印光祖师啊为大家开示，开示了8天啊，所以这个护国习斋法会法语啊是上海护国习斋法会法语。有单行本流通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2008年在他的家乡提倡百机系列护国习斋大法会啊，这个名称啊，根据啊印光祖师啊在上海开示的护国习斋法会这个名称来的。那么我们做30系列。主要系念阿弥陀佛了，就是念佛了啊，所以这是都是根据印光祖师在经典里面啊，依照经典啊给我们开示的啊，所以护国习斋呢，根本方法在于念佛。那么下面呢？给我们讲啊，一切灾难皆为众生之所感召啊。那么灾难怎么来呢？啊，就是众生造恶业所感召来的。太上感应篇一开头就给我们讲了，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啊。啊，都是我们地球人类、地球的众生啊，造作十恶业。所感召来的天灾人祸各种灾难啊，大大小小的，造恶业才会感召灾难。如果大家都修善业，就不会有灾难了。啊，那么过去无知啊，造了恶业啊，现在果报现前啊，灾难来了怎么办呢？忏悔啊，改过了啊，一到佛法就有办法了。啊，我们要改过了。
若尽人能念佛啊，则

此业即可转移啊，竟然就全地球的人类大家通通发心来念佛，那这个力量就大了。啊，不要说念一天啊，如果全球人类70几亿。

消灾的力量呢，那更大了。当然，这个灾难这个业啊，可以转移，不是不能转的。一般讲定业不可转，定业是已经定了，当然果报现前了。但是啊，在这个果报，还没有到来啊，那么我们是可以转啊，这就改造命运了。那么灾难发生了啊，我们总是要这个用念佛来息灾了啊，用念佛来息灾啊，那么这个业就会转移了。那么近人有天地有人类都来念佛，当然这个业可以转了。如能有少数人念佛，业可减轻啊。如果少数人念了，不能完全没有灾难啊，但是灾难减轻啊，受灾害的程度减轻啊，受灾的时间缩短啊，或者呢发生灾难时间呢往后推迟。那这个肯定可以做到啊。那么我们老上在庐江实际禅寺，在庐江啊办这个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实验得到成果，刚才跟大家报告了。那么他老人家在那边讲《华严经》啊，满宫老上盖一个华严讲堂，独立的供养他讲《华严经》啊，住在那里一栋独栋的，在寺院里面。那么后来又请悟道去做百济行愿，那当时提出啊护国息灾百济行愿，当时啊这个巴西的预言家啊预知梦啊是悟平老师在网络上发现的，一个老师啊，他也不是说乩童啊，他是老师啊，但是呢他的预知梦都很准啊，他梦到了2008年9月13号。中国广西南宁沿海啊，会有9.1级的大海啸啊。在这个大海啸之前呢、啊，中国内地啊会有比较轻的地震啊，会影响到北京奥运不能举行啊。他说这个大海啸9.1级啊，没有发生在中国，一定发生在日本。那么我们老上啊得到这个信息啊，透过很多过滤资料啊，肯定有大灾难啊，所以2008年4月25号我本来是要做一天的30系列变700天了。那去到那边呢、啊、还没有吃饭就要开会啊，满城老上啊写个邀请人要做49天啊，我头都快晕了啊，很多地方答应人家都不能去了。后来做了一个礼拜啊，说不行，我们师父说要700天啊，他自己老人家呢49天是满城老上写的邀请函，这次他老人家自己用毛笔亲自写的，我现在在中正纪念堂他有个原件呢、啊、在那边展览啊，欢迎大家有空去看看啊，这个都有证据的啊，有证据的啊，所以我们当时啊我答应人家很多地方不能去啊，很多人不能理解啊，道师啊不要乱听啦、啊、哎呀赶快来啦啊，新加坡那个李总务啦啊，日本啦、啊、还有西班牙啦啊，这个我们台北国际会议中也取消啦、啊、浙江余姚啦，佛教居士林啦啊，那个5000多人的活动我也取消啦啊，那说什么啊，我们师父都不让我走。我说呢，师父啊，商量一下，这个我答应人家的，我去做完了，我再回来做啊。后面这个前半年这个我后面的我都不接了。那我不在的时候，请常住法师来做，说什么都不让我走啊。我们师父说，你有行程，我也有行程啊，我也取消了，我们两个都不能跑啊。结果啊，做到第18天呐、啊。啊，汶川大地震啊，那个时候安徽省一点动静都没有，哎，摇一下都没有。上海、江苏、北京、
银兰甘。

覆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包括我们台湾都有政改。安徽怎么他在当中应该不可能没有感觉的啊？真的，连稍微晃一下，通通没有。如果我们不是看那个电视啊，根本不知道发生那么大的灾难。七点多级的，啊，比九点一是比较轻了，我看也不轻了。我看他那一次死了二十几万人，应该有，房子都倒，啊，连北京都有房子倒哎，啊，但是啊，他那个奥运会那一栋还好没倒，但是我知道啊。减轻了，灾难减轻了，啊，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灾难减轻了，我知道，我心里有数了，因为我有经验啊。我现在跟大家谈的都是经验谈了，不是听说的，都是如是我闻的，啊，不是听人家讲的啊，亲身经验的。所以减轻了啊，所以后来那个巴西那个易之梦的老师啊，他又讲啊，那个9月13号中国这个9.1海啸没有了啊，但是那一天呢、啊，台湾说台风啊，飞机不能起飞，台风啊，后来过了3年后啊，

经验啊，所以减轻了啊，所以后来那个巴西那个预知梦的老师啊，他又讲啊，那个9月13号中国这个9.1海啸没有了啊，但是那一天呢，台湾说台风啊，飞机不能起飞，台风啊，后来过了3年后啊，二零。

经验啊，所以减轻了啊，所以后来那个巴西那个预知梦的老师啊，他又讲啊，那个9月13号中国这个9.1海啸没有了啊，但是那一天呢，台湾说台风啊，飞机不能起飞，台风啊，后来过了3年后啊，2011年呐，311，日本不是发生大海啸吗？啊，这个不是演电影的哦，啊，我们看那个电视拍出来好像演电影，是真的。啊，刚开始报7级多、8级多，报到最后那个核能发电厂被震坏了，瞒不住了，修正到最后9.1。9.1级你看呐、啊，准不准啊？那是真的啊，所以这个护国奇哉啊，是真的有效果就是我们在安徽庐江做百期啊，减轻灾难啊，因为根据巴西那个预知梦的，北京那个第一次办奥运也是。办不成的啦、啊，办不成的啊！因为地震，如果那个运动场、那个体育馆啊震坏了，你怎么来得及去盖啊？啊，所以，我从来跟师傅讲，我们师傅都说好好好，赶快去，赶快去。这一次啊，说什么都不能走就不能走，啊，原来有这么大的灾难啊！那真的不讲，后来呢，发生了，大家才没话讲啊。真有灾难啊！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护国奇哉，我们楼上也欠我们在台北双溪小组啊做百期系列护国奇哉啊，现在已经进行第7个百期了啊，第7个百期了啊。那么同修有空啊，欢迎来参加啊，第7个百期啊。那么我们现在台湾啊，灾难也很多啊，现在灾难很多啊。我们是没感觉了啊！那外国人呐、啊，比我们紧张啊！我们这边呐、大家都不知道了啊！外面的人呐、大家看得就很清楚了，替我们紧张啊！所以这个前一段时间这个我们台湾这个政府啊，在提倡抗中保台，他说抗中保台，那么我就提倡啊，抗中未必保台，我们要念佛保台，念佛保台是真的啦，抗中是怎么能保台啊？保不了啦。你要改过了，要修缮才能保台嘛。因为灾难是你自己造恶业来的嘛，你都不改过，不忏悔，那你怎么能保护这个国家呢？这个国家呢是自己造恶业啊，感召来的嘛，自己要调整错误的政策才是保护国家的正确的做法要念佛保台。我们老上劝我们做护国奇哉百期系念法会，护国奇哉不是念佛保台吗？所以欢迎大家到双溪来护国奇哉，念佛保台这个是真的啦好，我们下面15分钟给顾觉庸同学跟大家报告一下他的问卷调查。有什么疑问你可以再请问他好，那我就提前15分钟下课下面还有4条我们下一堂课就可以圆满了。好，那我先下课了阿弥陀佛。

聪明了，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后面一个结论嘛，这个做不到啊，道理是很好啊，那做得到吗？有人愿意做吗？那这个就是一个信心危机了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啊，他也想到了，如果你没有做出一个实质的成绩、实质的效果啊，光是讲大家还是不相信，讲是听一听道理很好，但是做不到，那等于泼冷水嘛。那讲了半天做不到，那讲那些没有意义啊，对实际上没有帮助啊。因此啊，他在04年啊回到安徽庐江啊，因为他也在世界各地啊要找一个实验啊中华文化的一个实验点，一个实验点。那么在海外各地啊都找不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地点了啊。后来呢，04年啊回到家乡去啊。那么他把这个构想啊跟这个乡亲啊提出来，那么他们家乡的人庐江啊这些乡亲啊，大家那回来家乡做啊，所以那个时候透过满公老和尚啊，那么地方这些这个地方政府啦 还有这个徐林长啊这些乡亲啊，大家呢也很热烈的支持。后来呢，在这个庐江县政府啊，他们也协助啊，找到这个汤池镇啊，汤池镇呢是庐江县的一个镇，那个人口啊，48000人，啊，是一个小镇，一个小镇。那么就是在那边盖个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心。那么做一个实验点，那么实验点呢，不是只有在教室上课，除了教室上课，而且啊，就是在这个小镇啊，这些老师啊，都带着同学啊去为这个镇民服务了，他们家门口啊，这个不干净的啊，家里不干净的啊，就帮他们整理打扫。捡垃圾啊，整理环境。那么大家看到呢，刚开始看得很奇怪啊，哎呀，为什么要捡那些东西啊？那时候蔡老师去啊，那这个有人以为他是在捡钱你在捡什么？蹲在那边捡，就是捡垃圾了啊。他捡垃圾比捡黄金好啊。那么辅导这个证明如果家庭纠纷那就用《弟子规》传统化的来给他们熏导那这个原来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实验最快也要3年看会不会看到成绩结果实验了3个月那整个小镇民风大变原来他们垃圾乱丢自己家里不要放垃圾丢到对面家人家门口那现在呢不会那大家也看到也都会整理干净了天天人家来整理自己不好意思了，自己会开始整理了，见到人也有礼貌了，会打招呼了。那以前好像欠他几百万一样，看到不打招呼了，脸臭臭的现在呢，会打招呼了。这个计程车司机拾金不昧，就捡到钱都送到派出所了。

所以那个计程车司机说，如果以前我没有接触到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呢，我才不会叫到派出所呢。这个那说明啊，达到了他一定的一个成果了，而且这个时间还不是太长，3个月。所以后来我们老上啊，他就下了一个结论了啊，说人是教得好的啦，人之初性本善啊，那么也印证了《三字经》讲的，人本性他是善的，那么坏呢是习性坏了，后天呢是学坏了，啊，他的因缘不好啊，跟到不好的人、不好的环境。这个学坏了，如果有这个因缘让他学好，人都能教得好，啊，所以人呐、是可以教得好的，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因此这个06年我们第一次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办活动，那么那一次的活动是泰国主办的，泰国办这个纪念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涅槃2550年外国人计算2550年中国人计算是3000多年差500年。那么泰国办那次活动我们老上给他很大力的支持那么泰国。也欢迎我们岛上去呈现这个在庐江汤池办的这个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心教化这个汤池小镇的一个成果那么把这个成果这些资料都拿到教科文组织去向大家报告。那之前讲大家有怀疑那现在做出一个成绩那大家就信心就升起来所以很多外国的代表友人也纷纷都到庐江汤池去参访去观摩因此这个方面就像顾杰峰同学讲的这些方面我们大家还是同工发心要多做宣导，不能这个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这方面的信息因为我们老上他一向行事风格他就比较。务实除了讲道理，务实要去做，那就比较不会说去夸大啦，去做一些什么广告这些啦，他是没有这么做主要是有实质去做，那么有做出实质的效果。这些也是提供给后人继续来学习，来发扬光大一个很宝贵的一些资料。所以顾颉雍同学发心要把崂山这个推广到全球这个我们很赞成。那么首先在学校透过这个学术性的交流，希望更多有缘的人来接触到这一块。那么这次的因缘也很殊胜，很难得。这个等一下有一点时间给大家，在这里，顾颉雍同学跟大家说明一下然后他把这个资料发给大家大家来填写问卷调查往后大家也可以做一个比较一个清楚的这样一个交流平台。这个也是很难得的一个因缘。好，那么这个我就先给大家报告到这里。
那么我们接着啊，学习净土集印光大师法语精华的集要。我们昨天呢、学习到第二条啊，欲求得福免祸，必先能免恶立善，随时随地赤面免人，戒杀无数。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啊，学习到这一段呢、我们记得几个公案啊，跟大家分享。那么早上啊，我起来啊，看到电视啊，这个有节录啊，老上在讲大经科注一个标题啊，就是杀生吃肉的果报啊，好像我们昨天讲这个啊，有感应啊，早上一早起来就一点开呢，就看到这个杀生吃肉的果报。那个22分钟啊，那我就听了一下。那么昨天讲的啊，这些公案都是古代的啊，清朝时代的、宋朝、唐朝的。那我们早上讲的这个公案啊，是现代的啊，现代的。那么他的好朋友啊，广化老法师啊，这个我们台湾的学佛的同修应该都知道。那戒律很精严啊，他以前呐、在家的时候当军人啊，管这个军需的，所以用钱呐、就比较方便。那广化老法师给先师净老和尚讲啊，他说呢，以前他在家呢当军人呐、人家吃不到肉啊，他每一天吃一只鸡呀、一天吃一只，365天的一年吃300多只了。后来出家了，戒律很精严啊，但是这个杀生吃肉的果报啊，这个轻业重报还是不能免啊。所以有一次在浴室洗澡啊，看到很多鸡啊向他扑过来啊，他左闪右闪啊，不小心啊跌倒啊，结果跌倒啊的骨头摔断了啊，后来呢就坐在滚里了。后来呢，他见到我们净老和尚啊，他说：“哎呀，这个过去啊，没有修过，不懂啊，天天杀生吃肉啊的果报。”他说：“现在呢，已经重业轻报了啊，所以学佛的人啊，他明白这个因果的道理啊，他就不怨天不尤的啊。如果没有学佛的人啊，他不知道为什么。”难免呐、就会怨天尤人啊，为什么会这样啊？不知道啊，这些都是自己造的业啊，所感召的啊，所以学佛就非常重要啊。现在呢，这个昨天有同学讲啊，现在感情他现在感情现在还不需要学佛啊，并不是。很重要的嘛，这个是还不了解佛法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啦？我们如果真正了解啊，就像欧阳靖武讲的，就是佛教归宗教归哲学啊，是人类所必须啊。人类所必须是必须要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是必须要的。但是很多人认为可有可无，甚至啊认为啊不需要啊，我根本不需要。那这个也很正常，因为他不了解佛法是什么嘛。那佛法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佛法呢？讲什么呢？是讲佛他自己吗？不是，佛讲的就是一切众生啊。佛教就是佛把他修学的经验告诉我们的。那么佛教过去正大
啊，郑时彦教授，啊，他也学的佛啊，他的一堆经书，啊，到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给我们敬老和尚，啊，向我们敬老和尚请火。啊，我们老和尚看他抱着一堆经书来啊，就问他了，说哇，你那么看了那么多经书啊？啊，我们老和尚就问他了，他说呢，一套大藏经100册，你用一句话给我讲就一句话就好，不能第二句，一句讲什么？那部大藏经在讲什么？一句话。啊，那郑教授一直答不起来，用一句话怎么去讲大藏经佛在讲什么？啊，答不上来。那后来我们老和尚就讲了四个字：诸法实相。那诸法实相是经典里面的一句经文啊。佛说诸法实相。那诸法实相啊，这经文啊，一般人听也不懂什么叫诸法实相啊。我们老和尚用白话来解释。诸法实相就是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人生就是自己本人，自己，人生就是自己。宇宙就是自己生活的大环境。那佛教啊，佛就是教我们认识自己本人，认识自己生活大环境事实的真相。这个叫诸法实相啊，所以佛教不是可有可无啊，不是不需要啊。那如果你不需要，那你就永远不认识你自己啊。佛是教我们认识自己啊，不是教我们认识他，他是教我们认识自己啊，所以他不是宗教啊。认识自己啊，在禅宗讲叫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每一个人都有自性啊，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啊，一切众生都有啊。啊，华严经啊，佛刚成道啊，第一句话就讲了：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那一切众生智慧德相跟佛一样平等。男女老少、在家出家、蚊虫蚂蚁，这些众生都有啊。但是现在为什么不能证得呢？因为呢，众生有妄想执着，把自己啊本来的智慧德相障碍住了。佛出现在世间，就是为这件大事因缘啊，告诉世人啊，认识你自己啊，认识你自己生活环境的事实真相。我们现在问一问呢，你认识你吗？我怎么不认识你啊？那我再进一步问，你说我是什么？什么是我？这个就是我啊！或者指着鼻子，这是我，我在这里呀。那佛给我们讲错了，那个不是我，我都把身体当作是我，我说这个算不是我。是我所啊，像穿在身上的衣服一样啊，衣服不是我，是我所啊。我身体就像衣服一样，穿旧了、穿坏了、破了，再换了件。哦，那有几个人认识你自己啊？啊，那你不要学佛，你就永远不认识你自己嘛，永远不认识啊，永远不认识自己生活环境事实的真相啊。到底我是什么？我从哪里来啊？我为什么到这个世间来啊？将来要去哪里啊？你知道吗？这个答案科学家都不知道了，只有佛知道啊！所以大慈大悲来告诉我们啊，教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呀！啊，不是叫我们去认识他了。啊，所以啊，
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啊。因为说不需要啊，就是对佛教是什么不了解啊。不了解当然啊，可有可无啊。但是真正了解了，那不能没有，没有你就不认识你自己啊，你自己是谁你都不知道了啊，永远不能明白，那么也不能解决啊我们人生啊种种问题啊，我们这个生死是大事，佛就是教我们解决这个生死这桩事情，解决这个大事情的。那这个最大的事情都能解决，大家想一想啊，我们活在这个世间，你有哪一件事情啊比生死更大的啦？我问你啦，哪一件事比这个生死更大？你说你事业做得大大，你做总统，这个地球都是你的，你死了什么都不是你的，有比这个更大吗？没有啦。所以生死是大的，那这个都能解决，那我们生活当中啊，求升官发财啊，健康长寿，那当然小问题都能得到了，大问题都能解决，小问题怎么不能解决呢？那现在我们要求的是小问题啊，不是大问题啊。但是如果你没学佛啊，我们也很肯定的讲一句话，你小问题都不能解决。这个话一点都不夸张了。比如说改造命运，你就改造不了了，不要说什么大的了，像了凡先生这样你就做不到。那多少人想改造命运，不懂理论方法，错误啊，理论方法不对啊，越改就越不对啊，越改就越不好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欧阳靖吾先生讲啊，佛教非宗教非哲学，是人类所必须啊，无论你是什么人，都需要的。那么中国人呢、也接受印度传来的佛教，也认识到佛教比我们儒道要高啊，但是儒道啊。跟佛教相辅相成，所以汤恩比教授讲，中国人啊有这个心量，接纳外来的文化，来丰富自己本土的文化，就是佛教来丰富中国本土儒道的文化。汤恩比教授讲的一点都没错，都真有学问啊，他没有学问啊，这个话他讲不出来的啦。但不是随便讲的啊，他都有根据的啊。我们现在讲都有数据的啊，不是乱讲的。乱讲他就不是学者了啊。学者啊就是一定啊讲的都是有根据的。这些啊我们要知道啊，所以大家有缘遇到啊要珍惜啊，要珍惜，这个不容易。我们办一个讲座要大家花心了，也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办了，也不是有钱就能办了，还要有义工啊，还有很多人啊，还有老师啊，还有你们愿意来参加啦，还有场所啦，多少的因缘我们才能办一个讲座啊，大家知道啊，所以因缘不容易啊。我也很忙啊，我也是忙里偷闲啊，来跟大家分享的啊，不然我也不是吃饱没事干的啊，不是吃饱演员哦，是吃无言哦，大家要懂得哦，要知道哦，要珍惜哦啊，你遇到这个一年不容易啊，你在外面啊，你不太容易遇到哦，而且遇到我们老和尚这个善知识啊，真的也更难。你看顾杰翁同学，他真的是佛，他呢来台湾能找到第五山头，被他发现了、这个他真的在用心在做学问啊，一个学者的态度是这样的啊。

好，那么讲这个戒杀卢素这个公案啊，现代的我们看到就更多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呀，没有办法这个讲很多啊。现在啊，我们看到古代的公案，现代比以前更多，你去看啊，你认识的周边的，那有一次我就看到啊，一个抓鸟的。安世贤叔昨天有那个欠那个抓鸟的人啊，这个大概在10-20年前了。我看报纸，一个抓鸟爬到电线杆上去，被那个高压电电死了，吊在那边了。为了去抓那只鸟，那不是这个县市报给我们看了吗？这个都是不是骗人的啊？这个都是事实真相啊。那如果不相信佛的话，大概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那么接下来啊，从佛啊，这个从佛啊，这个从就推崇、尊崇啊，尊崇佛教啊，推崇佛法啊，这个对社会大众啊会有影响啊。如果我们对佛很尊崇啊，那大家看到，哎，你对佛教怎么那么？推崇嘛，大概啊，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吃啊，也可以接引啊社会大众啊来接触佛法，学习佛法，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那么功德就无量啊。啊，这个从佛啊，从佛我们啊，都佛弟子啊，可以做一个啊这个榜样啊，给社会大众啊看。做影响重啊，做影响重。祈福啊，下面刮胡讲，习物节用，国享后世啊。我们一般都知道要修福啊，修福就是要去做好事啊，要修福要造啊，所谓造福人群呐、啊。但是呢。往往啊，疏忽掉习福啊，习福也很重要啊。这个习物，物就是我们的用品啊。那么我们日常生活用的东西呢，这些物品啊，包括我们吃的食物啊，这个叫习物。弘一大师说，印光大师。感动很深啊！印光大师呢，这个吃完饭啊，那个饭粒一粒都不留的啊，都用馒头啊，连个馒头擦擦擦干净啊。那我出家跟日常法师这个住了1年多啊，那时候日常法师啊教我们煮饭啊，天天吃大锅菜不能煎，不能炒，不能炸。所以用水煮比较不容易烂的先煮比较快烂的快起锅的时候再放下去。煮好了放盐巴油在地上去一点油烟都没有我们天天吃大锅菜那也不吃水果。他说呢，我们吃素的人那个蔬菜就是维他命 C 他说我是学科学的，还要吃什么水果呢？不用吃了，我那个维他命 C 那个蔬菜本身就有啦。那么一年大年初一我们每个人有一颗橘子我们一年就吃一颗橘子，水果就吃一颗橘子，那这个吃过饭它有一个开水像这个壶一样大的刷刷刷，洗干净。那我现在养成习惯了，我吃完饭大概都用水了，不然就用馒头擦了有一次我到北京一个。居士请我吃饭，那么吃完饭我用开水洗一洗，刷一刷，那个碗跟盘亮晶晶的，
那个居士就跑到香港给我们师父讲，悟道法师啊，我请他吃饭了、啊，他吃完饭那个碗盘啊，就像洗好了一样，干干净净的。啊，我已经养成习惯了啊，啊，跟日常法师啊养成习惯了啊，啊，接受他出佛操很严格哦，比我当兵出金操还严格哦，呵呵呵，迟到一分钟啊，要去佛前忏悔了啊。啊，这个媳妇啊，不能糟蹋食物啊！啊，印光祖师开示啊，你有多大福报啊？啊，现在人啊，吃的一半丢了，哎呀，我们看到的心很痛啊！啊，所以要惜物啊，用的物品、吃的食物都要爱惜啊，不要浪费啊！啊，节用啊，就节省这个啊，这个费用。啊，不要浪费了，啊，我们啊，一件衣服啊，能穿的啊，尽量穿啊。我现在呢，人家送我的衣服实在太多了，可以卖了，啊，可以去摆地摊了，袜子一大堆，啊，以前我袜子很少啊，因为有时候我穿这个袜子破了，我还继续穿。其实看到我穿破袜子，等一下就一堆来了，所以我现在不敢再穿破袜子了。太多了啊啊！所以一件衣服，我们这个吃了穿了一辈子，我这次穿了三十几年前的衣服，哎，穿起来还蛮舒服的啊！要节用薄享啊，就是享受不要太过分了啊，对自己啊这个享受啊，不要太超过。厚施啊，但是布施给别人要厚啊，好像我们自己啊，自己在家里啊吃的就很节省，但是你请客可不能吝啬啊，你请客要丰富一点啊，你请客啊如果这个跟自己一样啊，那对人就很刻薄啦，对，要厚施哦，是薄享是自己啊，对自己啊。你请不要请人家到你家吃饭了、啊，啊，给他吃一盆咸菜，那我平常就这么吃的，啊，所以哦，布施要丰厚啊，自己省吃俭用，多做好事，多帮助需要的人，啊，那么这个都属于习好，弘法利生啊。那么刚才顾杰峰同学讲的，这个就是有关弘法利生的。我们为什么弘法？为了利益大众啊，为利益众生啊。那佛出现在世间是为了弘法利生啊，那不是来炫耀我成佛了，你们通通是凡夫，那个就不是佛了。佛出现在世间啊，把他修学的经验成果来告诉我们，也帮助我们啊，个个都回归自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真是大慈大悲啊，救苦救难，就是为了这个啊，不是为了赚钱的 啊。你看佛啊，三利一波，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他其他什么都没有，不需要你一张选票啊，他骗你干什么？啊，这黄念老常那讲，释迦牟尼佛也不要你投一票给他，他何必去骗你呢？他对你无所求嘛。所以弘法利生很重要，多念观音圣号，为众生回向消灾解疾。那么这个在印光大师华语精华也劝我们念佛人呢，兼念观音。这个印祖啊也劝念佛人啊说，比如说你 一天定课念一万声阿弥陀佛，那另外呢，你再念五千声的观音圣号啊，念这个五千声观音圣号是回向给这些世界啊苦难的众生啊，啊，这世界苦难众生太多了啊，那个苦啊很多种啊，灾难也很多啊，那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啊，希望减轻他们的灾难啊，所以念观音啊，回向给
众生的消。

都在解决了，这个解除啊，这些劫难啊，像现在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还有战争啊，我多念观音回向给这些受灾受难的众生啊，这个不用花钱的。那如果你一天念1000声佛号，要500，念100声啊，你要50声观音声号，这样。照这个比例，那么观音菩萨啊，在这个时候非常需要啊。这现在实在灾难太多了，那救苦救难啊，这个现在很需要啊。自己念观音呐，要劝人家念观音啊。所以我们观音佛学会啊，我们就在推广啊这个观音灵感录啊，这个多多介绍给大家看。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很需要啊，很需要，灾难太多了。则人己兼利啊，唯得无穷祸福亦广也啊。那么如果能够依照以上啊，印主给我们开示的这样来依教奉行啊，别人得利益，自己得利益啊，所谓啊，自利利他的。为德无穷，那么你积功累德啊，也无有穷尽了。祸福亦广也啊，你获得的福报啊，也非常的深广了。这个人间的五福啊，你肯定会得到的。好，我们接着啊，看第三条：三护国息灾，根本方法在于念佛。一切灾难，皆为众生恶业之所感召。若尽人能念佛，则此业即可转移。如能有少数人念佛，亦可减轻。那么这一条啊，祖师也是给我们开始护国息灾啊。那么这个护持国家，那么根本的方法在于念佛啊，在于念佛啊。我们先师净老和尚啊，2008年在他老人家的家乡啊，这个大陆啊，安徽省庐江县实际禅寺。请当时的住持啊，满公老和尚起建了百区系列护国息灾大法会啊，2008年4月25日起期啊，到2010年3月25日圆满啊，那么就提出护国息灾。那么护国息灾这个名词啊，是印光祖师在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啊，在那边讲8天的开始。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啊，灾难很多，天灾人祸啊，所以上海佛教界办了这个护国息灾法会，那么恭请啊印光祖师啊为大家开示。开设了8天啊，所以这个护国息灾法会法语啊，是上海护国息灾法会法语啊，有单行本流通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2008年在他的家乡提倡百济系列护国息灾大法会啊，这个名称啊，根据啊印光祖师。在上海开示的护国息灾法会这个名称来的。那么我们做30系念啊，主要系念阿弥陀佛了，就是念佛了啊。所以这都是根据印光祖师在经典里面啊，依照经典啊给我们开示的啊。所以护国息灾呢，根本方法在念佛。

那么下面呢，给我们讲啊，一切灾难皆为众生之所感召啊。那么灾难怎么来呢？啊，就是众生造恶业所感召来的。太上感应篇一开头就给我们讲了，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啊。啊，都是我们地球人类、地球的众生啊，造作十恶业所感召来的天灾人祸各种灾难啊，大大小小的，造恶业才会感召灾难。如果大家都修善业，就不会有灾难了。啊，那么过去无知啊，造了恶业啊，现在果报现前了，灾难来了，怎么办呢？忏悔啊，改过了啊，遇到佛法就有办法了啊，我们要改过了啊。若尽人能念佛啊，则此业即可转移啊。尽人就全地球的人类，大家通通发心来念佛，那这个力量就大了。啊，不要说念一天了、啊，如果全球人类七十几亿人呐、啊，我们啊一个人念十句佛号就不得了了啊！啊，那么那何况更多呢？那消灾的力量呢，那更大了。啊、当然，这个灾难这个业啊，可以转移，不是不能转的。啊、一般讲定业不可转。定业是已经定了，当然果报现前了。但是啊，在这个果报，哦，还没有到来啊，啊，那么我们、哦、是可以转啊，这就改造命运了。啊，那么灾难发生了啊，我们总是要这个。用念佛来息灾了、啊、用念佛来息灾、啊、那么这个业就可以转移了、啊、那么尽人有天地和人类 都来念佛，当然这个业可以转移。如能有少数人念佛，亦可减轻、啊啊、如果少数人念、啊啊、不能完全没有灾难、啊、但是灾难减轻、啊、受灾害的程度减轻，受灾的时间缩短，或者呢发生灾难时间呢往后推迟，那这个肯定可以做到。那么我们老上在庐江实际禅寺，在庐江啊办这个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实验得到成果，刚才跟大家报告了。那么他老人家在那边讲华严经啊，满功老上盖的华严讲堂。独立的供养他讲华严经，住在那里一栋独栋的，在寺院里面、啊、那么后来又请悟道、啊、去做百济行愿、啊、那当时提出啊护国息灾百济行愿、啊、当时啊这个巴西的预言家啊易之梦啊是悟平法师在网络上发现的啊一个老师啊，他不也不是。说乩童啊，他是老师啊，但是呢，他的预知梦都很准啊。他梦到了2008年9月13号，中国广西南宁沿海啊，会有 9.1 级的大海啸啊。在这个大海啸之前呢、啊，中国内地啊会有比较轻的地震啊，会影响到北京奥运不能举行。他说这个大海啸 9.1 级啊，没有发生在中国，一定发生在日本。那么我们老上啊得到这个信息啊，透过很多过滤资料啊，肯定有大灾难啊。所以2008年4月25号，我本来是要做一天的30系列，变700天了。那去到那边呢、啊、还没有吃饭就要开会啊，满城。楼上啊，写个邀请人要做49天，啊，我头都快晕了哈、啊，很多地方答应人家都不能去了。啊，后来做了一个礼拜啊，说不行，我们师父说要700天啊，他自己老人家呢，

酒店是满城楼上写的邀请函，这次他老人家自己用毛笔亲自写的。我现在在中正纪念堂，他有个原件在那边展览啊，欢迎大家有空去看看啊。这个都有证据的啊，有证据的啊。所以我们当时我答应人家很多地方不能去啊，很多人不能理解啊。道士啊，不要乱听啦！哎呀，赶快来啦！新加坡那个李总务啦，日本啦，还有西班牙啦，这个我们台北国际会议中也取消了，浙江余姚啦，佛教居士林啦，那个5000多人的活动我也取消了，那说什么啊？我们师傅都不让我走啊！我说呢，师傅啊，商量一下，这个我答应人家的，我去做完了。我再回来做啊，后面这个前半年这个我后面的我都不接了。那我不在的时候，请常住法师来做，说什么都不让我走啊。我们师傅说你有行程，我也有行程我也取消了，我们两个都不能跑 结果做到第18天汶川大地震那个时候安徽省一点动静都没有摇一下都没有，上海、江苏、北京、云南、甘肃、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包括我们台湾都有震感。安徽怎么？他在当中应该不可能没有感觉的啊，真的，连稍微晃一下，通通没有。如果我们不是看那个电视根本不知道发生那么大的灾难，7点多级的，就比9.1是比较轻了。我看也不轻了，我看他那一次死了20几万人，应该有，房子都倒，连北京都有房子倒但是他那个奥运会那一栋还好没倒，但是我知道减轻了，灾难减轻了。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灾难减轻了，我知道，我心里有数了。因为我。

我现在跟大家谈的都是经验谈，不是听说的，都是如是我闻的，不是听人家讲的，亲身经验的，所以减轻了，所以后来那个巴西那个预知梦的老师啊，他又讲，那个9月13号中国这个9.1海啸没有了，但是那一天啊，台湾说台风啊，飞机不能起飞，台风。后来过了3年后啊。

不是听人家讲的啊，亲身经验的啊，所以减轻了啊，所以后来那个巴西那个易之梦的老师啊，他又讲啊，那个9月13号中国这个9.1海啸没有了啊，但是那一天呢、啊，台湾说台风啊，飞机不能起飞，台风啊，后来过了3年后啊。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继续来学习庆老和尚的《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啊。我们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这个发起序，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浊恶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乐法。佛啊，示现在五浊恶世来教化众生。五浊恶世，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么一个时代，浊是污染，五浊啊，一劫浊，劫是讲时间、时代，严重污染的时代。年头不好，时代的污染是由于后面四种污染造成的啊。这个时间啊，没有什么污染啊，没有什么好不好。那么这个劫浊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这个年头不好啊，啊，就像我们今年啊，这个全球啊，啊，这个新冠状病毒的感染，啊，大家都会讲啊，这个年头不好，今年这个年头不好啊，啊，就是这个时期啊，啊，有发生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叫劫浊啊，是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这个劫浊？是因为啊，有后面四种污染啊，所以才叫做劫浊。所以这个五浊恶世，第一个是劫浊啊，就这个时期啊，这个。很多不好的事情啊，很多污染。二见浊，见是见解，见解错误，所谓身见，执着四大五蕴身心，以为有我自己。这是我们凡夫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错误的见解，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实际上啊，身不是我，是我所，不是我。但是我们有错误的见解，那执着啊，这个身是我。边界二边相对的见解啊，我们现在讲相对论，对立的戒取见啊，修因上的成见。非因即因呐，啊，那个修那个因呐，那不能得到啊，他要的果报，啊，那个因呐错误了，啊，戒起见，啊，比如说这个古印度啊，有外道啊修

看到啊，一只牛升天了啊！那他看看呢，哎，牛怎么会升天呢？啊，这些外道啊，他们也有定功啊！啊，看到哎，牛升天了，那牛它是修什么呢？牛修吃草啊！啊，那于是啊，就劝人家呢，学牛吃草，说这样会升天。啊，那这个是错误的修因啊！其实啊，他不知道啊，那个牛它前身啊，它有修十善啊，也有造十恶。那造十恶那个果报报完了，他过去生的十善的果成熟了啊，他舍了牛身，他升到天道去，是这个原因啊。他把那个因啊误会了。这是见起见，那么见起见是果上的成见，非果即果，不是那个果，那认为是那个果。邪见啊，最严重的邪见是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有六道轮回，不相信圣人所讲的真理，那这个是最严重的，啊，这个叫邪见。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看错了，啊，就是见解上的污染了，啊，被一些邪知邪见呐、所污染了，啊，那么这个是讲基本的这种邪见见浊见解上的染浊，那么所有的这个知见上的污染呐、都是这个见浊啊，这五种啊错误的见解所造成的。第三啊，烦恼浊就是思想上的污染。贪欲、嗔恚、愚痴、傲慢啊，贪嗔痴慢疑啊，那这个是对于圣教的怀疑。无量无边的烦恼都从这五种根本烦恼升起啊。那么见解与思想的污染合起来，就是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啊。由于心理、精神上的污染，必然导致生理与生活环境的污染，这些都是心造出来的。四众生浊啊，众生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种种的染污，就是生活环境的污染。啊，今天地球生态失去平衡，气候异常，灾难频繁，属于众生浊。五命浊，命是寿命，因果并列，寿命短促，这是生理的污染。啊，现在人的生命很短促。啊，过去有人讲啊，现在医学发达了啊，好像人的寿命啊，比过去这个延长了。啊，那时在讲啊，佛在讲这个是平均寿命，啊，是平均寿命，啊，这个地球人类的平均寿命。啊，那你看到那有很多人他寿命比过去长啊，但是很短的也很多啊，他这个就没有算进去了。那最短的是什么呢？堕胎啊，堕胎那个生命就。

最短的。那佛在经典上讲啊，这个胎啊，有一个星期它就形成生命。那你一个星期你堕掉，就是等于一个人呐，他7天的生命就没有了。那根据联合国这个卫生组织的调查啊，这个20年前呐，说这个地球啊，每一年呐，堕胎5000万人。那现在就可能不止啊！那你把这个这样平均下去，那是不是跟佛讲的就一样的啦？啊，所以现代人寿命啊是越来越短，现在是简洁越来越短啊，这讲。命浊啊，这个叫五浊啊，见浊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啊，这个我们在弥陀经啊，我们常常念到。二是十恶，一切众生身造杀盗淫，口造妄语啊，就是不讲实话骗人，两舌挑拨是非，二口说话粗鲁。其余花言巧语，意业啊，心存贪嗔痴啊，那么这个就叫五浊恶世了。啊，我们现在居住在娑婆世界的五浊恶世，五种污染啊，非常非常严重，造十恶业越来越多。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现示现了。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做出一个不可思议大智慧的样子给众生看，作诗作画，一切诸佛都赞叹了。啊，赞叹他在五浊恶世为这些苦难众生做出好榜样。神通之力是讲表现在外面，帮助社会，帮助一切众生，说出他能力之强。神是神奇莫测、超越凡人的知识，通是通达，没有一样不知道。世间一切事物的道理、因果、现象、变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称作神通。神通不是讲孙悟空72变啊，不是孙悟空那个72变了，那就完全解错了啊。佛样样通达啊，今天社会上啊种种的疑难杂症，佛有能力帮我们解决。调伏刚强众生啊，阎浮提众生啊，刚强难化，性格啊刚强，坚固的执着，对于佛所讲的教诲很难接受啊，排斥佛法，障碍佛法的教学。调是调理，伏是降伏。佛出现在世间的任务就是教化众生，知苦乐法。啊，世尊出现在世间的能事，一语道尽。众生苦，为什么苦？众生希求乐，为什么得不到乐？啊，这是人之常情啊。啊，离苦得乐的理论与方法，唯有佛之道的透彻究竟。释迦牟尼佛知道六道三途的苦乐法，啊，传授我们知苦乐法，晓得什么是苦因、苦果、乐因、乐果，晓得之后。啊，知道之后啊，
自己就有能力远离苦因。

勤修乐因啊，离苦得乐啊，啊，这就讲因果了。诸佛对释迦佛的赞叹，也是把果放在前面啊，引起人啊去注意啊。先讲一个果啊，啊，苦乐法都是果嘛。啊，你很痛苦，那是果报啊。那为什么痛苦？啊，那很快乐啊，是果报啊。为什么快乐？都有它的原因。啊，所以佛教我们啊，知道、认识苦乐的因果啊。看到这两段经文，无比的稀有。什么人开法会能令一切诸佛来听？什么人能得到诸佛如来如此不思议的赞叹？这两段经文不能疏忽。这是诸佛如来异口同音所宣扬的无上妙法。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就是诸佛互相赞叹，只有诸佛如来才肯到五浊恶世示现，这正是地藏菩萨的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些苦难众生活菩萨不去帮助他们谁去帮助，越是苦难的地方活菩萨的悲心越重，越要去教导，只要众生肯接受，活菩萨一定来，不肯接受，活菩萨想帮助也没办法，能信能解能学，活菩萨一定出现在世间，这是感应。各遣侍者问讯世尊，十方诸佛派遣侍者向释迦牟尼佛问候，这是礼节啊，也是做一个榜样，教人啊，礼不可讳啊，人而无礼，在世间就没有立足之地，如果佛法修行得非常好，共高我慢，没有礼节，将来啊的果报在鬼道做鬼王，所以这个礼非常重要，在伦理讲不知礼无以立一个人在这个世间不知道礼，不懂礼节在这个社会就很难有立足之地佛法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孝亲尊师才能走向佛道，走向极乐世界。此地是教理教敬，也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礼敬诸佛。世时如来含笑，晃百千万亿大光明云。这个时候，说最重要法门的机缘成熟了。护主地藏菩萨度罪苦众生的机缘成熟了，释迦牟尼佛很欢喜，就笑了，而且放光现瑞，不必言说，立根众生见到光明，明白佛的所有教学，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光明表智慧，无量无边的智慧，一刹那际全部展现在一切大众面前。幻光是表法，光从哪里来？真如本性本具的般若光明，以此为根据，佛为众生说一切法，佛说一切法是从自性本具般若
智慧里面流露出来。今天把说一切法的依据表现出来给大家看，百千万例细说不尽了，说不尽的，列举十条，就大列举出十条，虽是列举啊，任何一句都具足百千万亿大光明云，一即一切啊，一切即一。听经闻法讲的人，如果是以真诚恭敬心宣讲，就以佛的光明感应道教。佛光铸造道场，就是大光明云照在道场的上空，听经则生无量的欢喜心，不是讲经则说得好说得妙，而是佛慈悲的加持，光明的摄受。所谓大圆满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皈依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大圆满光明云，圆满是无丝毫欠缺，就是性德全体流露，一切众生为何会其感应道教，众生与佛的心无二无别，没有差别，所以他能感应。那么众生跟佛差别在哪里？众生在迷，佛觉悟了。心性没有觉迷。有情众生是指动物，动物都是有情众生。以无情众生，植物、矿物，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华严经云：“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圆是圆满，同源种质就是同时成佛。何以故？这是什么缘故呢？为什么情与无情都同时都成佛了呢？同一法身，同一体性，觉悟的人看到一切众生、山河大地跟自己是一体的，分不开的，所以无条件的关怀爱护，这是大慈大悲。为什么佛菩萨会大慈大悲？我们众生为什么没有大慈大悲？众生因为不知道自己跟万物它是一体的，好像这个身体手脚眼睛它是一体的，那佛菩萨知道了知道是一体，那知道是一体，那这个大慈大悲它很自然就流露了嘛。那为什么没有大慈大悲？因为不知道是一体从这个一体当中他去分别执着所以佛如是，我们自己也如是我们跟佛没有两样佛今天显现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自性光明我们今天所显露的是无量无边的无明烦恼，与性德完全相违背，变成一个可怜的众生，自己要觉悟，要回头受持读诵依教奉行，才是真的回头。一回头以佛的大光明云感应道教大慈悲光明云慈悲是我们发心所依靠的，众生无边誓愿度。
是依慈悲而发心。光明云是表真心自信圆满的德能，本具的般若智慧，为证得法身子，性德没有显露，虽有大慈悲，不能加光明云。加光明云至少是法身大事，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真正与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地藏菩萨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慈悲到极处了。地狱中的苦难众生，菩萨都去度，何况其他？普度九法界众生，世尊灭度之后，弥勒未出世之前，用什么方法来教化一切众生？依《地藏经》，这是世尊的嘱咐，地藏菩萨承担这个责任，慈悲到极处。我们要以大慈悲光明云发起上求下化，度自己、度众生的菩提心。大智慧光明云，大智慧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没有智慧就不能够成就。智慧决定不是记问之学，听得多、读得多、记得多，没有慧归自性，前世世事变聪，变成了世间的聪明智慧了。世事变聪是八难之一，遭难，何以遭难？落入所知障，障碍明心见性，障碍得定，开智慧。智慧由定而发，禅定由从戒而来。戒定慧名为三无漏学。禅定是清净心，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是真正修禅定。真正的修行，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用功夫，用念佛的功夫，念头才起来，念头才动，提起佛号，将这个念头转成阿弥陀佛。这里面戒定慧三学同时具足，你能转了，就是所法，就是所戒。见到外面境界，顺心起了贪爱，贪心才动，用阿弥陀佛转过来，就是持戒。见到不如意的环境，心里不高兴，也用阿弥陀佛转过来。能转得过来，依照佛的教导去做，这是持戒。那这个戒就是心地戒了。这个大圣的戒是主要戒心地。转过来之后，对于一切境界不再理会，回过头来念佛，这是修定。就不受外境影响。一心称念阿弥陀佛，慧就在其中了。净宗修学之殊胜，是戒定慧三学一念完成，一句佛号就完成了。圆满的记住。然后处事待人接物，善意自然就生出来。修行功夫浅深，都流露在面孔、音声、一举一动之中，愚痴人看不出来，会被你骗，
真正有智慧的人是瞒不过的，一接触就知道。啊，看脸的表情，看动作，啊，看他这个讲话的音声，啊，就知道啊，修行有没有功夫了。大般若光明云啊，般若与智慧意思有时候是相同啊，但是这两个说在一起，意思当然有差别啊。如果没有差别呢，那就不用再说一个大般若了啊。前面的大智慧啊，解释做戒定慧的慧啊，那慧啊，必定包括戒定。般若是指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等三种般若。实相般若是体，实相无相。实相般若也就是无分别智、实智，一切以一切法清楚明白而没有分别执着。实相就是真相了。我们现在话讲啊，事实真相。宇宙人生事实真相啊，彻底究竟明了宇宙人生之真相啊，这种智慧称为实相般若。实相般若起作用有两种，一是自受用，一是他受用。自受用是观照般若，他受用是文字般若。用现代话说，观照般若就是过高等智慧的生活，过法身大事圆满智慧的生活，与光明云相应。我们懂得观照，才能过高等智慧的生活。观照的总纲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对于一切法相，不分别，不执着，随缘而不攀缘，什么都好，什么都自在，每天生活清净，快乐无比，随意而安。文字般若啊，文字包括言语，是利他的，是帮助别人的。观照般若是身教，做出样子给人看。文字般若是言教。实相般若是意教，是没有分别意识的智慧，有意识的念头就不是真实般若智慧。身与意都是教化，帮助一切众生。般若是即相离相，离即同时，这才能破除一切迷惑。大三昧光明云，三昧是梵语，翻成中文意思是正受，正常的享受，也翻译作禅定，这正定正受。六道众生种种享受皆不正常，种种享受归纳为苦乐忧喜舍五大类，身有苦乐，心有忧喜，舍受是身无苦乐，心无忧喜，那称为舍受。舍受虽然很好，但时间很短，只是暂时身舍苦乐，心舍忧喜而已。舍受若能保持，就是三昧正受。苦乐是相对的，忧喜也是相对的。西方极乐世界之乐，不是苦乐之乐，不是相对的那个快乐。苦乐二边都舍掉，才是真乐。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所以它是极乐。大三昧能突破一切障碍，

学家知道世间有许多障碍，他们发现三度空间啊，我们现在生活在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至少有十一度空间的存在啊，这个是现在科学家发现的。那不同的空间是怎么来的啊？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时空也就有无量无边的度数了。啊，佛家讲十法界，每个法界又有很多法界，说之不尽。假如我们得到三昧，安住在三昧，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除，就会突破一切界限。禅定功夫有浅深不同，小定只能突破一层二层，大定能突破多层。过去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讲过有一位老先生告诉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江西有一个道士有神通，是道教的道家的修道的道士他有神通。那其实是有定功的你如果得定，你就自然发神通，你六根的能力那就拓展了。老先生住的地方比较低洼，那这个道士叫他要搬家了给他说过几天你现在住这个地方会淹水那么这个老先生听他的话就搬了那果然过了几天之后山洪爆发他住的那个地方果然被淹没被淹了所以有一些事情我们一般人事先他不知道观察不出来但有定功的人他能够事先他能知道。那么没过多久，道士又说了，看到有一个地方爆发战争了并且告诉他方向和距离三个月之后，日本偷袭珍珠港以道士所讲的方位、情况、距离完全符合可见得时间是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道士有小定，能够突破三个月的时间，见到未来的事情他这个时间实际上也包括空间就时空他在深山住的那个小房子里面能看到几千公里外的夏威夷珍珠港，这是世间小定。佛的妄想、分别、执着断得干干净净，能力是圆满的。尽虚空变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佛有此能力，其实我们也有。现前我们的能力失掉，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定天天心里一大堆妄想、分别、执着所以有修禅定的人他自然发神通大吉祥光明云吉祥是请安祝福之词现在我们这个见到人就是讲祝你六十吉祥祝你平安吉祥
所以这个是祝福词。

古德说这是义利之词，义是应该、啊、我们应该得到的、啊、都能圆满得到，这是吉祥、啊、不应该得到而得到就是灾祸，那是不义、啊、感应篇讲非义之财、啊、那不义，不义之财、啊、在佛法里面讲是犯偷盗戒啊、罪过很重，这句就很明显的说这是义利之德，合理的应该得到的利益、啊、在佛法里面大菩提大涅槃以及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如诸佛果地智慧功德无二无别啊、见了性、啊、明心见性了、啊、自性里面智慧福报才能现前、啊、那是称性的福报、啊、像泉水、啊、往外涌出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未见性之前、啊、我们还没有见性之前、啊、生生世世的福报是修得的啦、啊、这个修来的、啊、是用得尽的啊、譬如我们家里有金矿，生生世世用不尽，可是现在金矿、啊、被土石淹埋，没有开采、啊、我们身无分文，那、啊、怎么过日子 啊到外面去、啊、打工赚一点钱来过生活、啊、虽有亿万家财却得不到受用。我们自信里面的般若智慧功德财宝、啊、就像这个金矿啊没有开采一样，有了 它有，但没有开采 啊你就得不到受用，所以现在很苦 啊真正觉悟的人只想今天一天的受用，绝不会想明天，想明天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今天生活所需有多余的布施给别人、啊、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啊、明天怎么办？明天会有更多的财富、啊、何以会有更多？为什么会更多呢？种福、啊、你不断的种福、啊、福报就永远一直在增长，不会消失。我们看到世间有钱的人拼命积蓄财富，不肯做社会福利事业，不肯帮助贫苦的人，过不了几年就出纰漏，家破人亡，财产也都失去了。大福德光明云、啊、加上光明云三个字都是称性的，都是自性里面的。福德是助道，菩萨行从布施到禅定都属于助道、啊、帮助我们修道的、啊、由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精进禅定的助缘，那才能成就无漏的智慧。如果没有前面五种，纵然有智慧，这个智慧是有漏的、啊、像那个水桶啊， 它有一个洞，它会漏掉，你水装下去它漏掉了，无漏就是它没有洞，它不会漏掉。有漏的智慧是四智遍充，不是般若智慧、啊、成了佛，福德与智慧都圆满。佛鼓励人修福，因为修道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啊、你要修学要证得道果，这个当中障碍很多啊。你有福德，天龙鬼神会来护法、啊、我们要想求得诸佛护念，龙天永护、啊、不是天天磕头，而是自己认真依照佛陀教诲去做、啊、不要去求他

啊，这些护法神他自然来护你的法，啊，自然来护持。为什么？他尊敬你，啊，你在广大群众当中与众不同，别人在造业，你在修福，你在造福。我们内心清净、平等、正觉，表现在外面是六度万恨，啊，成就真实广大的福报。福报能除障啊，这福能除障，能帮助我们开智慧啊。谚语也说啊，福至心灵啊。一个人福报现前呐、啊，哎，他就显得特别聪明。修定是开慧的主因，啊，修福是助缘，啊，帮助我们开慧，啊，就是修这个福报啊，修福德，啊，他这个缘呐、啊，帮助我们开启自信的般若智慧，啊，所以要福慧双修，啊，这样才圆满，大功德光明啊。那么这里。是讲功德了啊，前面是讲福德，功德与福德有差别，福德就是福报啊，福德可以大众共享啊，我们现在讲分享啊，那福德可以跟大家分享，功德就无法共享啊，无法分享。啊，为什么呢？啊，功德要自己修啊，自己不修，那别人不能代替修啊。那福德可以分享。啊，功是修学的功夫，德是收获。啊，这个德与得失的德有同样的意思。你修学有了功夫，必定有所得。啊，譬如持戒有功。得禅定是得，啊，因戒得定，啊，戒修得再好，若不能得定，那就没有功德，啊，但是有福德了，啊，为何持戒不能得定？啊，以为自己修得很好，值得骄傲，骄傲是烦恼，啊，持戒持到烦恼现前，那怎么能得定呢？慧能大师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持戒持道，不见世间过，你就得定了。啊，持戒呀、啊，它就变成功德。啊，持戒若得定，持戒是功德啊；持戒若不能得定，持戒就是福德。修定若能开智慧。”那定就变成功德啊！修定如果不能开智慧，

所以修行人啊，很容易起增上慢啊，觉得别人不如自己。只要有这个念头，功德就完全没有了。大功德能灭罪，能灭恶，能生善。假如修学还增长恶，不能生善，那就错了。佛法修行的纲领注重在修观。天台家讲三止三观，净宗念佛法门也没有离开修观的原则。观是观念，修观就是把我们过去种种错误的观念啊，修正过来。中文常讲，修学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观照，常常提醒一个觉悟的观念。观照功夫得力，在净宗讲就是功夫成片，决定得生净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警觉性很高，念头一起，立刻转成阿弥陀佛。那这个就是观照的功夫了。第二呢，照住，观照功夫深了，这个妄想。执着这个念头不起来了，能把它控制得住了，这个是照住。那么照住啊，就是禅定现前了，那在净宗讲啊，事一心不乱。第三是照见，这是最上层的功夫，由定开慧，就照见了。在净宗是理一心不乱。心经讲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见到宇宙之间一切法的真相，是无所有不可得。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华严经说刹那寂，刹那寂就是不生不灭，一切法不生不灭，生灭同时。楞严经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了。就是刹那寂，无所有不可得，这是事实真相。以为有所得，有所得这是妄想，这是我们凡夫的一个妄想。十法界众生没有离开妄想，可见妄想这一关很难突破。突破妄想就脱离十法界，而入一真法界，破了无明了。功德与福德都必须修，福德注重在事相上修，功德注重在心地上。大皈依光明云，皈依是回归自性，佛家讲皈依三宝，理论就是依据这一句，依皈依佛，佛是自性觉，自性周遍法界，故以光明云显示，凡夫迷失自性，招来无量无边的灾难。性虽然无相，能现一切相，所现的相是自性的相分，性相是一不是二，将自性的现象比作身体，身体里面有一部分是觉悟，有一部分还在迷惑，这只手生疮长脓烂了，那一只手赶紧帮忙，帮忙他处理。那一只手是活菩萨，这只手是众生。其实二者是一体佛跟众生是一体。众生不知道净虚空变化界是一个自己，而生妄想分别执着，这就是病。

自己身体有毛病，自己受苦，所以众生受苦，佛也受苦，众生得乐，佛也得乐，一体。阿弥陀佛是水，自性弥陀，毗卢遮那是水，自性毗卢遮那，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如果我们醒悟，虚空法界都是自己，对于任何人事物的爱心、关怀、帮助之心油然而生，不会分彼此。你恭敬我、赞叹我，我爱护、帮助你；你诽谤我、糟蹋我、侮辱我，我依然爱护你、帮助你。为什么？你迷，我不迷。迷的人分自分他，不迷的人知道是一体。刚强难化的众生，就像身体一个部分啊，长脓包一样，跟大家不合啊，在这里分彼此，他自己受苦受难，堕地狱，变恶鬼，佛能帮助的是调教、开导。说明事实真相，我们自己要觉悟，一定要回头，回头是岸，归是回头，依是依靠，要依靠性德。性德本经用光明云来表，华严经用大方广来表，来表法。这段十句光明云含摄全部的华严经，华严经含摄全部的佛法，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讲无量无边的法门，十种光明云全部包含，一法不漏。这个第二呢，皈依法，法是自性正，是自性本具般若智慧，自性觉是根本智，自性正是厚德智、全智。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然后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之中付诸实践，就契入佛的境界。入佛境界就超越十法界。我们所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以法身大事，无二无别。我们并没有证得法身，可是以法身大事，真的是微妙微小。这就是《华严经》讲的“大心凡夫”。大心凡夫念佛往生，决定生十报庄严土。这个。四土三辈九品，我们通通有份。那么这个是才是真正皈依正，自性本具的正知正见，为我们处事待人接物一切生活的依据。那么皈依身，身是清净的意思，用现在来讲，身是社团团体。佛法称四个出家人在一起共修，就是一个僧众。四个人以上在一起生活工作，就是一个小团体。这个团体的人都能修六合敬，就叫做僧团僧众。人人修六合敬，人人心地清净圆满，这个僧团是天上人间一切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团体如果再大，人众再多，意见不合，那就不是僧团了。有意见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而来。自性中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一个清净僧团必定是六合敬。它是和谐的。这个才是皈依僧真正的意义。好。那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写到这一句大皈依光明云，那下面

大战战光明云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我们继续来学习庆老和尚的《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啊。我们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这个发起序，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于五浊二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乐法。佛啊，示现在五浊二世来教化众生。五浊二世，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么一个时代，浊是污染，五浊啊，一劫浊，劫是讲时间、时代，严重污染的时代。年头不好，时代的污染是由于后面四种污染造成的啊。这个时间啊，没有什么污染啊，没有什么好不好。那么这个劫浊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讲的。这个年头不好啊，啊，就像我们今年啊，这个全球啊，啊，这个新冠状病毒的感染，啊，大家都会讲啊，这个年头不好，今年这个年头不好啊，就是这个时期啊，啊，有发生啊很多不好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叫劫浊啊，是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这个劫浊，是因为啊有后面四种污染啊，所以才叫做劫浊。所以这个五浊二世，第一个是劫浊啊，就这个时期啊，这个很多不好的事情啊，很多污染。二见浊，见是见解，见解错误，所谓身见，执着四大五蕴身心，以为有我自己。这是我们凡夫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错误的见解，执着这个身体是我。实际上啊，身不是我，是我所，不是我。但是我们有错误的见解，那执着啊，这个身是我。边界二边相对的见解啊，我们现在讲相对论，对立的戒取见啊，修因上的成见。非因即因呐，啊，那个修那个因呐，那不能得到啊，他要的果报，啊，那个因呐错误了，啊，戒起戒，啊，比如说这个古印度啊，有外道啊修，看到啊一只牛升天呐，啊，那他看看呢，哎，牛怎么会升天呢？啊，这些外道啊，他们也有定功啊。啊，看到哎，牛升天了，那牛它是修什么呢？牛修吃草啊。啊，那于是啊，就劝人家呢学牛吃草，说这样会升天。啊，那这个是错误的修因。啊，其实啊，他不知道啊， 那个牛它全身啊，它有修十善，啊，也有造十恶。那造十恶那个果报报完了，它过去生的十善的果成熟了啊，它舍了牛身，它升到天道去，是这个原因啊。他把那个因呐、啊、误会了。这是见起见，那么见起见是果上的成见，非果即果，不是那个果，那认为是那个果。邪见啊，最严重的邪见是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有六道轮回，不相信圣人所讲的真理，那这个是最严重的，啊，这个叫邪见。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看错了，啊，就是见解上的污染了，啊，被一些邪知邪见呐、啊、所污染了，啊，那么这个是讲基本的这种啊邪见见浊见解上的染浊，那么所有的这个知见上的污染呐、啊。都是这个见浊啊，这五种啊错误的见解所造成的。第三啊，烦恼浊就是思想上的污染。贪欲、嗔恚、愚痴、傲慢啊，贪嗔痴慢疑啊，那这个是对于圣教的怀疑。无量无边的烦恼都从这五种根本烦恼升起啊。那么见解与思想的污染合起来，就是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啊。由于心理、精神上的污染。必然导致生理与生活环境的污染，这些都是心造出来的。四众生浊啊，众生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种种的染污，就是生活环境的污染。今天地球生态失去平衡，气候异常，灾难频繁，属于众生浊。五命浊，命是寿命，因果并列，寿命短促，这是生理的污染。现在人的生命 很短促。过去有人讲啊，现在医学发达了啊，好像人的寿命啊比过去这个延长了。那时在讲啊，佛在讲这个是平均寿命。是平均寿命啊，这个地球人类的平均寿命。那你看到那有很多人他寿命比过去长但是很短的也很多他这个就没有算进去了。那最短的是什么呢？堕胎。堕胎那个生命是最短的。那佛在经典上讲这个胎有一个星期它就形成生命。那你一个星期你堕掉就是等一个人他七天的生命就没有了。那根据联合国这个卫生组织的调查这个二十年前说这个地球每一年堕胎5000万人。那现在就可能不止 那你把这个这样平均下去，那是不是跟佛讲的就一样的啦？啊，所以现代人寿命啊是越来越短，现在是简洁越来越短。啊，这讲命浊啊，这个叫五浊啊，见浊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啊，这个我们在弥陀经啊，我们常常念到。二是十二，一切众生身造杀盗淫，口造妄语啊，就是不讲实话骗人，两舌挑拨是非，二口说话粗鲁，其余发言巧语，意业啊，心存贪嗔痴啊，那么这个就叫五浊恶世了啊。我们现在居住在娑婆世界的五浊恶世，五种污染啊，非常非常严重，造十二业越来越多。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现示现了。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做出一个不可思议大智慧的样子给众生看，作诗作幻，一切诸佛都赞叹啊，赞叹他在五浊恶世为这些苦难众生做出好榜样。神通之力是讲表现在外面，帮助社会，帮助一切众生，说出他能力之强。神是神奇莫测，超越凡人的知识。通是通达，没有一样不知道。世间一切事物的道理、因果、现象、变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称作神通。神通不是讲孙悟空七十二变啊，不是孙悟空那个七十二变了，那就完全解错了啊。佛样样通达啊，今天社会上啊种种的疑难杂症，佛有能力帮我们解决。调伏刚强众生啊，阎浮提众生啊刚强难化，性格啊刚强，坚固的执着

对佛所讲的教诲很难接受，排斥佛法，障碍佛法的教学。调是调理，福是降服。佛出现在世间的任务就是教化众生。吃苦乐法，世尊出现在世间的能事一语道尽。众生苦，为什么苦？众生希求乐，为什么得不到乐？这是人之常情啊。离苦得乐的理论与方法，唯有佛之道的透彻究竟。释迦牟尼佛知道六道三途的苦乐法，传授我们知苦乐法，晓得什么是苦因、苦果、乐因、乐果。晓得之后，知道之后啊，自己就有能力远离苦因，勤修乐因啊，离苦得乐啊。这就讲因果了。诸佛对释迦佛的赞叹也是把果放在前面。引起人去注意啊。先讲一个果啊。苦乐法都是果嘛。你很痛苦，那是果报啊。那为什么痛苦？那很快乐啊，是果报啊。为什么快乐？都有它的原因。所以佛教我们知道、认识苦乐的因果啊。看到这两段经文无比的稀有，什么人开法会能令一切诸佛来听？什么人能得到诸佛如来如此不思议的赞叹？这两段经文不能疏忽。这是诸佛如来异口同音所宣扬的无上妙法。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就是诸佛互相赞叹。只有诸佛如来才肯到五浊恶世示现，这正是地藏菩萨的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些苦难众生，佛菩萨不去帮助他们，谁去帮助？越是苦难的地方，佛菩萨的悲心越重，越要去教导。只要众生肯接受，佛菩萨一定来；不肯接受，佛菩萨想帮助也没办法。能信、能解、能学，佛菩萨一定出现在世间。这是感应。各遣侍者问讯世尊，十方诸佛派遣侍者向释迦牟尼佛问候，这是礼节啊。也是做一个榜样，教人礼不可讳啊。人而无礼，在世间就没有立足之地。如果佛法修行得非常好，功高我慢，没有礼节，将来的果报在鬼道做鬼王。所以这个礼非常重要。在伦理讲不知礼无以立一个人在这个世间不知道礼，不懂礼节在这个社会就很难有立足之地佛法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孝亲尊师才能走向佛道，走向极乐世界。此地是教理教敬，也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

礼敬诸佛。世时如来含笑，晃百千万亿大光明云。这个时候说最重要法门的机缘成熟了，护主地藏菩萨度罪苦众生的机缘成熟了，释迦牟尼佛很欢喜，就笑了，而且放光现瑞，不必言说，立根众生见到光明，明白佛的所有教学，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光明表智慧，无量无边的智慧，一刹那际全部展现在一切大众面前。幻光是表法，光从哪里来？真如本性本具的般若光明，以此为根据，佛为众生说一切法，佛说一切法是从自性本具般若智慧里面流露出来。今天把说一切法的依据表现出来给大家看，百千万亿细说不尽了，说不尽的，列举十条，就大列举出十条，虽是列举啊，任何一句都具足百千万亿大光明云，一即一切啊，一切即一。听经闻法讲的人，如果是以真诚恭敬心宣讲，就以佛的光明感应道教。佛光铸造道场，就是大光明云照在道场的上空，听经则生无量的欢喜心，不是讲经则说得好说得妙，而是佛慈悲的加持，光明的摄受。所谓大圆满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皈依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大圆满光明云，圆满是无丝毫欠缺，就是性德全体流露，一切众生为何会其感应道教？众生与佛的心无二无别，没有差别，所以他能感应。那么众生跟佛差别在哪里？众生在迷，佛觉悟了。心性没有觉迷。有情众生是指动物，动物都是有情众生。以无情众生，植物、矿物，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华严经云，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源是圆满，同源种质就是同时成佛。何以故？这是什么缘故呢？为什么情与无情都同时都成佛了呢？同一法身，同一体性，觉悟的人看到一切众生、山河大地跟自己是一体的，分不开的，所以无条件的关怀爱护，这是大慈大悲。为什么佛菩萨会大慈大悲？我们众生为什么没有大慈大悲？众生因为不知道自己跟万物它是一体的，好像这个身体手脚眼睛它是一体的，

那佛菩萨知道了啊，知道是一体，那知道是一体，那这个大慈大悲，它很自然就流露了嘛。那为什么没有大慈大悲？因为不知道是一体啊，从这个一体当中啊，它去分别执着。啊，所以佛如是，我们自己也如是，啊，我们跟佛没有两样啊。佛今天显现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自性光明，啊，我们今天所显露的是无量无边的无明烦恼，与性德完全相违背，变成一个可怜的众生，自己要觉悟。要回头受持读诵，依教奉行，才是真的回头。一回头，与佛的大光明云感应到脚啊！大慈悲光明云啊，慈悲是我们发心所依靠的，众生无边誓愿度，是依慈悲而发心。光明云是表真心自性圆满的德能，本具的般若智慧，为证得法身时，性德没有显露，虽有大慈悲，不能加光明云。加光明云至少是法身大事，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真正与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地藏菩萨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慈悲到极处了啊！地狱中的苦难众生，菩萨都去度，何况其他？普度九法界众生，世尊灭度之后。弥勒未出世之前，用什么方法来教化一切众生？依地藏经，这是世尊的嘱咐，地藏菩萨承担这个责任，慈悲到极处。我们要以大慈悲光明云，发起上求下化，度自己、度众生的菩提心。大智慧光明云，大智慧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没有智慧就不能够成就。智慧决定，不是即问之学。啊，听得多、读得多、记得多，没有回归自性，啊，前世世事变聪啊，变成了世间的聪明智慧了。世事变聪是八难之一啊，遭难何以遭难？落入所知障啊，障碍明心见性，障碍得定开智慧啊，智慧由定而发，禅定啊由从戒而来啊，戒定慧啊名为三无漏学。禅定是清净心，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啊，这是真正啊修禅定。啊，真正的修行，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的时候用功夫，用念佛的功夫，啊，念头才起来，念头才动。提起佛号，啊，将这个念头啊转成阿弥陀佛，啊，这里面啊戒定慧三学同时具足，啊，你能转了，就是守法，就是守戒。啊，见到外面境界，顺心起了贪爱，贪心才动。用阿弥陀佛

转过来，就是持戒。见到不如意的环境，心里不高兴，也用阿弥陀佛转过来。能转得过来，依照佛的教导去做，这是持戒。那这个戒啊，就是心地戒了。这个大圣的戒啊，是主要戒心地。转过来之后，对于一切境界不再理会，回过头来念佛，这是修定。就不受外境影响。一心称念阿弥陀佛，慧就在其中了。净宗修学之殊胜，是戒定慧三学一念完成，一句佛号就完成了。圆满的记住。然后处事待人接物，善意自然就生出来。修行功夫浅深，都流露在面孔、音声、一举一动之中。愚痴人看不出来，会被你骗。真正有智慧的人是瞒不过的，一接触就知道。看脸的表情，看动作。看他这个讲话的音声，就知道修行有没有功夫了。大般若光明云，般若与智慧意思有时候是相同，但是这两个说在一起，意思当然有差别。如果没有差别，那就不用再说一个大般若了。前面的大智慧解释做戒定慧的慧。那慧必定包括戒定。般若是指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等三种般若。实相般若是体，实相无相。实相般若也就是无分别智、实智，一切于一切法清楚明白而没有分别执着，实相就是真相了。我们现在话讲事实真相，宇宙人生事实真相，彻底究竟明了宇宙人生之真相，这种智慧称为实相般若。实相般若起作用有两种，一是自受用，一是他受用。自受用是观照般若，他受用是文字般若。用现代话说，观照般若就是过高等智慧的生活，过法身大事圆满智慧的生活，与光明云相应。我们懂得观照，才能过高等智慧的生活。观照的总纲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对一切法相不分别不执着，随缘而不攀缘，什么都好，什么都自在，每天生活清净快乐无比，随意而安。文字般若，文字包括言语，是利他的，是帮助别人的。观照般若是身教，做出样子给人看。文字般若是言教。实相般若是意教。是没有分别意识的智慧。有意识的念头就不是真实般若智慧。身与意都是教化帮助一切众生。般若是即相离相，离即同时。这才能破除一切迷惑。大三昧光明云，三昧是梵语，分成中文意思是正受，正常的享受。也翻译作禅定，
那叫正定正受。六道众生种种享受皆不正常，种种享受归纳为苦乐忧喜舍五大类，身有苦乐，心有忧喜，舍受是身无苦乐，心无忧喜，那称为舍受。

此寿若能保持，就是三昧正寿。苦乐是相对的，忧喜也是相对的。西方极乐世界之乐啊，不是苦乐之乐啊，不是相对的那个快乐。苦乐二边都舍掉，才是真乐。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寿啊，所以它是极乐。大三昧能突破一切障碍。科学家知道世间有许多障碍，他们发现三度空间啊，我们现在生活在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至少有十一度空间的存在啊，这个是现在科学家发现的。那不同的空间是怎么来的啊？是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时空也就有无量无边的度数了。佛家讲十法界，每个法界又有很多法界，说之不尽。假如我们得到三昧，安住在三昧，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除，就会突破一切界限。禅定功夫有浅深不同，小定只能突破一层、二层，大定能突破多层。过去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讲过有一位老先生告诉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江西有一个道士有神通，是道教的道家的修道的道士他有神通。那其实是有定功了你如果得定，你就自然发神通，你六根的能力他就拓展了。老先生住的地方比较低洼，那这个道士叫他要搬家了给他说过几天你现在住这个地方会淹水那么这个老先生听他的话就搬了那果然过了几天之后山洪爆发他住的那个地方果然被淹没被淹了所以有一些事情我们一般人事先他不知道观察不出来但有定功的人他能够事先他能知道。那么没过多久，道士又说了，看到有一个地方爆发战争了并且告诉他方向和距离三个月之后，日本偷袭珍珠港以道士所讲的方位、情况、距离完全符合可见得时间是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道士有小定，能够突破三个月的时间，见到未来的事情。他这个时间实际上也包括空间就时空。他在深山住的那个小房子里面能看到几千公里外的夏威夷珍珠港。这是世间小定。佛的妄想、分别、执着断得干干净净，能力是圆满的。尽虚空、变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佛有此能力。其实我们也有，

现前我们的能力失掉，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定啊，天天心里一大堆妄想分别执着啊，所以有求禅定的人啊，他自然啊发神通了、啊。大吉祥光明云啊，吉祥是请安祝福之词啊。现在我们呢、啊，这个见到人了 啊, 啊，就是讲啊，祝你六十吉祥啊。啊，祝你平安吉祥啊！啊，所以这个是祝福词。古德说这是义利之词，义是应该啊，我们应该得到的啊，都能圆满得到，这是吉祥啊。不应该得到而得到，就是灾祸，那是不义啊。《感应篇》讲非义之财啊，那不义，不义之财啊，在佛法里面讲是犯偷盗戒啊，罪过很重。这句就很明显的说，这是义利之德，合理的应该得到的利益啊。在佛法里面，大菩提、大涅槃以及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是我们应该得到的。如诸佛果地智慧功德无恶无别啊，见了性啊，明心见性了、啊、自性里面智慧福报才能现前，那、啊、那是称性的福报啊，像泉水啊往外涌出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未见性之前啊，我们还没有见性之前啊，生生世世的福报是修得的啦，啊，这个修来的、啊、是用得尽的，啊，譬如我们家里有金矿，生生世世用不尽，可是现在金矿啊被土石淹埋，没有开采，啊，我们身无分文，那、啊、怎么过日子啊？啊，到外面去啊打工，赚一点钱来过生活。啊，虽有亿万家财，却得不到受用。我们自性里面的般若智慧、功德、财宝，啊，就像这个金矿啊，没有开采一样，有了它有，但没有开采啊，啊，你就得不到受用。所以现在很苦啊。啊、真正觉悟的人只想今天一天的受用，绝不会想明天。想明天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今天生活所需有多余的布施给别人、啊、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啊、明天怎么办？明天会有更多的财富、啊、何以会有更多？为什么会更多呢？种福啊，你不断的种福啊，福报就永远一直在增长，不会消失啊。我们看到世间有钱的人拼命积蓄财富，不肯做社会福利事业，不肯帮助贫苦的人，过不了几年就出纰漏，家破人亡，财产也都失去了。大福德光明云啊，加上光明云三个字都是称性的啊，都是自性里面的。福德是助道，菩萨行从布施到禅定都属于助道啊，帮助我们修道的啊。由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精进禅定的助缘，那才能成就无漏的智慧。如果没有前面五种，纵然有智慧啊，这个智慧是有漏的啊。像那个水桶啊，它有一个洞，它会漏掉，你水装下去它漏掉了。无漏就是它没有洞，它不会漏掉。有漏的智慧是四智遍充，不是般若智慧。

真的佛福德与智慧都圆满。佛鼓励人修福，因为修道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你要修学，要证得道果，这个当中障碍很多啊。你有福德，天龙鬼神会来护法。我们要想求得诸佛护念，龙天永护，不是天天磕头，而是自己认真依照佛陀教诲去做，不要去求他，这些护法神他自然来护你的法，自然来护持。为什么？他尊敬你，你在广大群众当中与众不同，别人在造业，你在修福，你在造福。我们内心清净、平等、正觉，表现在外面是六度万恨，成就真实广大的福报。福报能除障，这福能除障，能帮助我们开智慧。谚语也说啊，福至心灵啊。一个人福报现前啊，他就显得特别聪明。修定是开慧的主因，修福是助缘，帮助我们开慧，就是修这个福报啊，修福德啊，他这个缘啊，帮助我们开启自性的般若智慧所以要福慧双修这样才圆满。大功德光明那么这里是讲功德了前面是讲福德。功德与福德有差别，福德就是福报福德可以大众共享我们现在讲分享那福德可以跟大家分享，功德就无法共享无法分享为什么呢功德要自己修自己不修，那别人不能代替修福德可以分享功是修学的功夫，德是收获这个德与得失的德有同样的意思。你修学有了功夫，必定有所得比如持戒有功，得禅定是得因戒得定戒修得再好，若不能得定，那就没有功德但是有福德了为何持戒不能得定以为自己修得很好，值得骄傲，骄傲是烦恼持戒持到烦恼现前，那怎么能得定呢？慧能大师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持戒持到不见世间过，你就得定了。持戒啊，它就变成功德。持戒若得定，持戒是功德。”持戒若不能得定，持戒就是福德。修定若能开智慧，那定就变成功德。修定如果不能开智慧，那是世间的四禅八定，出不了三界。那还是属于福德了。所以修行人很容易起增上慢觉得别人不如自己。只要有这个念头，功德就完全没有了。大功德能灭罪，能灭恶，能生善。假如修学还增长恶，不能生善，那就错了。佛法修行的纲领注重在修观。天台家讲三止三观，
净宗念佛法门也没有离开修观的原则。

观是观念，修观就是把我们过去种种错误的观念、修正过来。中文常讲修学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观照，常常提醒一个觉悟的观念。观照功夫得力、在经中讲就是功夫成片、决定得生净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警觉性很高，念头一起立刻转成阿弥陀佛、那这个就是观照的功夫了。第二呢，照住观照功夫深了，这个妄想执着这个念头不起来了能把它控制得住了这个是照住那么照住就是禅定现前了那在经中讲事一心不乱。第三是照见这是最上层的功夫，由定开慧就照见了。在经中是理一心不乱，心经讲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见到宇宙之间一切法的真相是无所有不可得。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华严经说刹那寂，刹那寂就是不生不灭，一切法不生不灭，生灭同时楞严经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就是刹那寂，无所有不可得这是事实真相。以为有所得，有所得这是妄想这是我们凡夫的一个妄想。十法界众生没有离开妄想可见妄想这一关很难突破。突破妄想就脱离十法界而入一真法界，破了无明了。功德与福德都必须修福德注重在事相上修，功德注重在心地上。大皈依光明云皈依是回归自性佛家讲皈依三宝，理论就是依据这一句，一皈依佛，佛是自性觉，自性周遍法界，故以光明云显示凡夫迷失自性招来无量无边的灾难性虽然无相，能现一切相，所现的相是自性的相分，性相是一不是二将自性的现象比作身体身体里面有一部分是觉悟有一部分还在迷惑这只手生疮长脓烂了那只手赶紧帮忙帮忙他处理那只手是活菩萨这只手是众生其实二者是一体我跟众生是一体。众生不知道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而生妄想分别执着，这就是病，自己身体有毛病，自己受苦，所以众生受苦佛也受苦众生得乐佛也得乐，一体。阿弥陀佛是水，自性弥陀，毗卢遮那是水，自性毗卢遮那，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如果我们醒悟虚空法界都是自己，对于任何人事物的爱心关怀帮助之心油然而生不会分彼此。

你恭敬我，赞叹我，我爱护帮助你；你毁谤我，糟蹋我，侮辱我，我依然爱护你，帮助你。啊，为什么你迷我不迷？迷的人分自分他，不迷的人知道是一体。刚强难化的众生，就像身体一个部分啊，长脓包一样，啊，跟大家不合啊，在这里分彼此，他自己受苦受难，啊，堕地狱，变恶鬼，啊，佛能帮助的是调教、开导、说明事实真相，我们自己要觉悟，一定要回头。回头是岸，归是回头，依是依靠。要依靠性德。性德本经用光明云来表，华严经用大方广来表，来表法。这段十句光明云含摄全部的华严经。华严经含摄全部的佛法，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讲无量无边的法门，十种光明云全部包含，一法不漏。这个第二呢，皈依法，法是自性正，是自性本具般若智慧，自性觉是根本智，自性正是厚德智、全智，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然后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之中付诸实践，就契入佛的境界。入佛境界就超越十法界。我们所起心动念、所作所为，以法身大事，无二无别。我们并没有证得法身，可是以法身大事真的是微妙微小，这就是华严经讲的大心凡夫，大心凡夫念佛往生，决定生十报庄严土，这个四土三辈九品我们通通有份，那么这个是才是真正皈依正自性本具的正知正见，为我们处事待人接物一切生活的依据，那么归身，身是清净的意思，用现在来讲，身是社团团体，佛法称四个出家人在一起共修，就是一个身众，四个人以上在一起生活工作，就是一个小团体，这个团体的人都能修六合敬，就叫做僧团僧众。人人修六合敬，人人心地清净圆满，这个僧团是天上人间一切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团体如果再大，人众再多，意见不合，那就不是僧团了。有意见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而来，自性中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一个清净僧团必定是六合敬，它是和谐的，这个才是皈依僧真正的意义。好，那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写到这一句《大皈依光明云》。那下面呢，大赞叹光明云，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30章。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子曰：“过而不改，除圣人无过外，其余人都不免犯过。但是世间圣人少，除了法华承认众生性具，起信说染净二分，其余的说性善，善是清净，善无形，何来的过？谭经说不思善，不思二时，是如本来面目。不思善，不说二时，又有何过？有过就是心一动，有业相，就有见分、相分等一路迷下去的发展。大学中也不主张心往过失下处发展。所谓格物，汉儒诸格来也。来了事情，自知不怕念其，只怕觉迟。一觉悟就消灭，是谓过矣。有过不能觉，不能改，是真有过。这句可以悟道，能改随后就恢复本来面目。罪虽多，但是重罪如霜雪，晦日破诸案啊。那么雪儒老人啊，那么这张书啊，给我们讲到究竟改过能悟道啊，那改过就能开悟了啊。所以六祖坛经也讲改过必生智慧啊。在金刚经讲啊，这个般若经里面佛都要讲，重罪如霜雪，晦日破诸案啊。这个罪啊，像这个霜啊，雪像露一样。这个太阳出来啊，那么晚上了，这些霜露，太阳一照，那么这些就没有了啊。这个是比喻啊，我们这些无明啊，般若智慧啊，一现前，这些都不见了。那么这一章书主要是教我们要改过。所以六祖讲啊，改过必生智慧啊，过不能改，那真有过了啊。所以不怕有过啊，怕的是不改啊，能改就没有过了。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31章，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章争议很多，有人说是以思一动，有人说是无益一动，这是咬文嚼字，无谓之争。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武侯列官大义，必不如此争。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这一章完全注重学字，人有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这个人啊，有一生下来他什么都知道的人，也有学了以后才知道的人。生而知则上也，那么生下来他什么都知道了，那就是最上的人，但是这个是很少，其余人都要学。再其次是困而知之，其知一也。第三等是困，自己遇到困难，那么发愤来求学才知道。那么知，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其知一也。那这个知，知道了，知都一样的。好像我们学佛成佛了，你修哪一个法门，到最后成就了，那都是一样，都是成佛了。但是你不管修哪个法门，就如同我们坐飞机、搭火车、坐牛车一样，可以到台北。这个是举出一个例子。雪儒老人讲，你到一个目的地，那你用什么交通工具，有的很快，有的慢一点，有的是非常慢，但是到最后都可以到达目的，那到达目的都一样了。普通人都要学，甚至要困而知之。孔子不承认他自己是生而知之者。孔子说他本人平常好学，执事之意必有忠信，如丘之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孔子一生好学，颜值好学，你们好学吗？孔子对某一个道理研究可以终日不食，忘了吃，晚上睡觉睡不着，如周公失见三王，喜而不寝。吾对于吟诗曾经如此过。这雪儒老人讲，指出孔子一生好学，颜值也好学。那么再问我们好学吗？孔子对某一个道理研究，他可以研究到一天都不吃饭，忘记吃饭，晚上睡觉也睡不着。比如孔子梦见周公，失见三王，喜而不寝，那么他有法喜，他不用睡觉。雪儒老人对吟诗也曾经有过这样，不如学也，如此研究无所得，不如学也，没了门了，起来再看书，所谓思而不学则殆，只是在那边想不去学习，那也没有用。所以这章书注重学这个字。好，我们这章书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薛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32章。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首末二句都说君子，中间二句为小人。前帝之的《论语》汉宋集解，句法也是如此，但是讲法不同。这是15年前吴的讲法，现今用另一种说法，因为之前讲法不合圣人的意思。读书只要求合理，讲得通，不与其他章书冲突就可以了。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谋计划，君子计划道，不成天计划吃饭。下文若依一般讲法，便是教人只读书不种地，只要有学问便可升官发财。但是三房的神农后继如何啊？神农教人驾驶，后继教人种五谷，所以后来的周朝国运长久。这章书必须注重谋、忧、忠这三个字，有如诗言。谋，图谋某事，就是求的意思，但是用图谋比较顺当。君子如的士人，读书人所谓何事？君子如的读书人所谓何事为了什么事情来读书？孔子承继道统，主张人道敏政，人的社会政治第一要紧，没有政治就没有次序。若道之以德，其之以礼最好，其次才是道之以政，其之以行。孔子主张用道德，由此且格。中国文化至于道，试验在道上，还要具德，依人由义，因为道最要紧，道人人必须学。家若无道，不能齐家；个人无道，不能修身。天下无道很久，天下就大乱。虽然道不远人，但是大家说不上来，孔子也说不上来。朝闻道，夕死可矣。早上懂得道，晚上死也不吃亏。大家学佛都知道，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佛法就是道，一般人听不到，听到又必须懂，懂得便有了办法，能遵循道走，眼前可以消灾免难，不再造恶因。不造恶因便不结恶果。学佛懂无漏法，就能解决生死大事。孔子求道，颜子求道，在陋巷一旦食一瓢饮，
屈肱而枕之，回也不改其乐，所乐为何？子贡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言辞争执多得道，深浅不同而已。道也得自求，人能弘道，不去研究弘扬道也求不到。真有学问的人都必须要求道，若求道得道，今日可以消灾免难，后来不入轮回。君子终日研究道，并不是不吃饭，只是好坏不在乎。好坏是你的福报，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子思一个月才吃九次饭，我们一天吃三次还不满意。自古有道的人，像许多高僧，大约只活五六十岁，只要有办法早解脱更好，这是所具的讲法。根也乃在其中矣。再说民以食为天，普通人都必须吃饭。古时候儒家要半耕半读，到汉代还是如此。两汉时，百姓有一个人提倡孝悌立田，孝悌是道德，立田是耕田。诸葛亮躬耕南阳，陶渊明纵横南山下，自古耕读传家。但是为什么而耕？若为自己，不耕就不能享受；若怕饿，才耕地。就大非圣人的本意。神农发明耕地种五谷，不是为自己吃饱，而且收集粮食都是为解决他人的生活。但是一般人耕也乃在其中矣，一耕地心发动的思想都是为怕自己饿才耕地，这就与道远了。这个是有没有道这个心理的心态想法不同。那一般人怕没得吃所以才耕地。那么有道那不是只有为自己饿才耕地。也都是要为他人就是为大家解决生活上的问题来耕地。那么这个是一般人跟君子这个心态上不同的地方。学也入在其中矣，学也入在其中矣，尊德行而道问学，求学问为发展道德，德智则为天下，苍生得好处，穷则独善其身以待死。所以孔子对长举、曹游等都不反对，因为曹游那时候有尧舜，不需要他，并不是他不管。神农发明耕田是为百姓，不是为自己。求学得志，当为天下，并不是为求利禄。君子忧道不忧贫，

真实忧道不忧贫，魔道是怕追求不到，忧道是未道，怕道不存在，道存在大家才得好处。孔子祖述尧舜，宪章

0: 还是要抛弃？只喊口号，道能维持吗？全球真懂人道，孝悌忠信，只有孔子之道。全球人，其余国家也没有懂道的。卢徽州的孝，用木棍杀他的老人，而且众人共同吃掉，用腹葬。这是什么孝？君子忧愁道，在社会不能存在着。不患寡而患不均。只要大家能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就可以了。君子要为大家，不是只有为自己。所以君子啊，忧道不忧贫啊。小人求学不是为这个，一求学就以为有学问便可以做官，一做官自有俸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意。这种讲法也是吾的开创，只要不与孔子反对就行。谋未得想求得道，这是谋的意思。这个谋划、图谋、计谋，这个谋。就是没得到，那么想要得到。忧，得到怕失掉、损失。忠，心中存着。所以谋、忧、忠，这三个字是这张书的一个关键字。那么写入老人给我们点出来。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留意。好，这张君子忧道不忧贫。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33章。子曰：知己知，人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己知，人能守之，不庄以立之，则民不敬。知己知，人能守之，庄以立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改书是大毛病，讲不通时可以存疑，因为从前竹简为书，有错简的时候，这张书就很难讲。知己知，人不能守之，人有人怀疑是错误，但不敢改。朱子喜好改，但是在这一章没有改。有人说与上章合为一章，这二种说法都可以。子曰：知己知，人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己知，人不能守之，这是指在位者，有国家有责任者，为什么能得国得官？因为有此智慧能得到，但不是就永远得到。周朝有800年之长，但也倒多少次霉，倒霉也

很多次啊，虽然有800年这么长的时间。知即知，有智慧能得到，人不能守之。既然得到了，为什么不能守？这是因为知即知而不能以人守之。得到了啊，得到了国家了，得到了这个地位了啊，不能以人啊，仁爱这个人来守之。虽得到也很快再失去啊，不以人来守之啊，这样很快也会再失去了。如武王死了，若无周公，就不能接济。看历史必须有觉悟，需要有人才。若以智慧得到，又以人守住，便得以好。凡得天下，不动刀兵者少，篡位也是如此杀。啊，都是要动刀兵、动干戈的。啊，这个篡位啊，也是啊，也是动刀兵的。李后武则天也乱杀，百姓倒霉，不择手段得到。但是用强暴的手段得到，却必须逆德而顺守，以顺顺当当的仁政才能守得住。啊，就是得到这个天下，啊，这个是逆德，啊，是用强暴，啊，用武力，啊，用不择手段得到，那这是逆德，啊，不是顺德。但是逆德啊，也必须以顺顺当当的仁政，要施行仁政啊，你这个政权啊才能守得住啊。如果不依仁政，那也守不住啊，也会再失去了。知其知，人能守之；不专以利之，则民不敬。人能守之。啊，这个道德仁义啊，这个人能够守啊，能够守住。那么守住了，若不能庄以立之，庄敬，庄敬临之，以庄则敬，颜色温和，容貌恭敬，就足够了。这便是庄，不需要孝。立临也，所谓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及之也温。君子即为温和，听其言也立，听他说话很规矩，绝不开玩笑。你们也需常看报纸，电影也可以看，可以观风气。啊，那么这个写如老人给我们讲啊，也需要啊常看看报纸。啊，电影啊也可以看。啊，因为可以观察呢这个社会风气。一般宪政杂志没有引人作坏的文字，也没有毁淫毁道的文章。啊，这是一般啊宪政杂志啊，这个政府发的这些宪政啊杂志啊，这个没有引人作坏的文字啊，也没有这个毁淫毁道的这种文章。啊，那么报纸电影啊，我们可以观察，是一个时代啊，
社会上的

0: 风气。知其知，人人所知，庄以立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知其知，人人所知，庄以立之，都能办到了，若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啊，那么知其知，有智慧了，得天下了，又有人能守住了，再以庄来立邻之，来对人民，都能办到了。那么最后一个，若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啊，就是说这个当中啊，啊，如果没有以这个礼，那就不圆满了。孔子说：“博闻约礼，要齐之以礼，以礼整齐一切。”子夏说：“礼后乎？不是礼不重要，若不合乎礼。”就不算美满。恭敬是好事，恭而无礼则老。人家三鞠躬，我们若四鞠躬，便不合乎礼，双方劳苦。你要劳苦，那是自找，受礼的人也劳苦，不接受不行，就是双方倒霉。学这个不照办没有用，所以未善也。吾要你们学历史、四书、常理、举要。若觉得常理、举要以为太简单，可看七理，再看《礼记》，再念三礼。实在说，只要记得住七理就足够了。啊，这是写给老人啊，勉励。啊，我们怎么来学礼啊？所以写入老人特别重视啊，这个历史、四书，还有他变得常理举要啊。那么，如果我们觉得常理举要太简单了，可以去看七礼啊，再看礼记，再念三礼。那是在讲啊。记得住七礼就足够了。啊，那我们现在呢，一个常理举要就够我们学了。啊，我们还是从常理举要来学起。啊，再深入啊这个七礼。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34章。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明说君子，暗理就是衬托小人，这就是道之以德，其之以礼。从前人连称呼牧童，称他为君子，便欢喜；说他是小人，便发怒。今人一切都不在乎，无法办了。你们听《论语》又学佛，所谓何事？吾设《论语》为终点会吗？学佛为谋生活吗？无本万利开佛店吗？你们能把道存在住，改风俗，吾就满意了。道听途说，这是小智，有何用？子曰，君子不可小智而可大

0: 寿也。可大寿，如管仲不为子纠而死，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孔子说威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这是看存心。小人不可大寿而可小之也。小人为他讲为国为民的事，微微牺牲一点他也不干，钱少一点就不行，不可大寿而可小之也。这是圣人温和，若是无说，则是不可小寿，连小寿也不行，只知一星半点便到处炫耀，今日就是如此。能大寿者有几人？今天下无道，你不满政府，政府虽不好，也比外国人好多了。今日发生的事情，需看报纸，有如治病，大夫好，还要必须知病人的病，才能对症下药。例如美国一个酒店发生一件事，众人守着一个女孩轮奸，旁观者鼓掌，像是满室无人一般，一概都是畜生。好，那么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35章。子曰：民之于人也，甚于水火。水火无见涛而食者矣，未见涛人而食者也。子曰：民之于人也，甚于水火。人在世间必须生火。佛学说，正报的身体还要有养料，必须自己去找。世间都是养料，最重要的是空气，不需要求便有。而要紧的养料有二，水、火，不能离开。饮食离开水火就不行。如吾好喝茶，便需水火。乘汽车、工厂生产、电炉，都必须要有水。孔子说的是君子，若小人便不在乎这个了。除水火之外，还要有人字，人二人也，有自己有他人，人群社会对他人一切加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尽道矣。释迦佛号能人，人便是慈悲。孔子说民对于人比较起来比水火还要紧，没有水火就死了。但是自古都有死，民无信不立。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中，首先的孝就是人之本。说到学佛，纵使终日有吃有穿，死后能会堕三途。水火无见涛而食者矣，未见涛人而食者也。水火虽然离不了，但是有利有害，离开了便不能生活。火能烧死人，水能淹死人，跳入水火就会被烧死淹死。可是终日行仁慈，没见有人死了。佛割肉喂鹰固然是行仁慈，把命行没了，实在是他有办法。佛是化身行人，不然戒律有戒哀恶等，那是戒禁取见，所以不可一概而论。再者忠诚义士，宁可杀头不投降，为人而牺牲，这种是为人而死，保存仁德。就俗眼看来，可以传名千古，这是小的功德而已，不是主要的。他们不为这个。凡是忠臣孝子，虽不懂佛学，最低是生大自在天，若有禅定，才可以升到四禅天。升天后若干生，不会堕落。那么这章书主要啊，那么是给我们讲人啊。孔子讲啊，人涛水火而死啊，他有见过啊。那么看到人啊跳入这个水火啊，就会被烧死淹死啊。但是终日行仁慈啊，没有见有人死了啊，那行人啊不会死。这个
人啊，胜于水火啊，就是这个仁啊，仁爱仁慈啊，那么比水火还要重要啊。那么举出佛啊，割肉喂鹰啊，把命都行没了啊，那这个是佛的化身行人啊，不然呢、啊，戒律啊也有戒这个哀恶啊，这个也是戒律所禁止的啊，戒禁起见啊，所以这个啊不能一概而论啊，这是显露老人举出来啊，给我们说明。那一般来讲啊，这个跳入水火啊会死啊，会被烧死淹死，但是呢，你跳入这个人啊，那没有看到会死的啊。那么显露老人也在举出忠臣义士啊，这个自古以来啊，忠臣义士啊，宁可插头他也不投降啊，他为这个人而牺牲啊，这种是为人而死，保存仁德。那一般世俗来看呢、啊，啊，那他可以传名千古了。那么这个传名啊，这是小的功德而已啊，不是主要的啊，他们也不是为了这个啊。凡是忠臣孝子啊，虽然不懂佛法啊，但是啊死了之后啊，最低生大自在天啊，如果他有修禅定才可以升到四禅天，而且他升到这个六义天啊，升天以后啊，若干生不会堕落啊，那这是忠臣孝子啊，行人啊，那么他将来啊不堕三恶道，而且会升天。那这章主要啊给我们讲要行人啊，行仁慈。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

0: 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36章。子曰：邦人不让于斯。子曰：邦人不让于斯，儒家以礼让为国，不争，唯有一件事不能让，行人道不能让，办好事不但不能推让，连个人的老师也不能让。遇见行人的事便要去做，不能教别人去办。那么这一章书雪儒老人给我们讲这个孔子说邦人不让于斯这个斯就是自己个人的老师。儒家主张以礼让为国，不争，这个礼让天下才能够和平如果争，那就不和了争就竞争、斗争、战争了。唯有礼让，这个世界才会有和平。那么这个让当中有礼所以叫礼让这是儒家提倡的所以礼让为国，主要为国家都要以礼让不能去争的。唯有一件事他不能让的行人道，办好事这个不能说这个我让给别人去做吧。这个行人道办好事不但不能去推让连个人的老师也不能让就是也不能说那这个让给老师去做吧这个也不可以自己遇见行人的事便要去做不能教别人去办了这个不可推给别人了甚至自己的老师你都不能推了比如我们现在学讲经说法，那这个是好事不能说这个通通让给师父去做了这个我们怎么讲也讲不过师父了这个事就让给师父那自己都不花心了这个就不对了这个就是此地讲的邦人不让于斯。好，今天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37章。子曰：“君子争而不量。”子曰：“君子争而不量。”争，正也，一切事有正有偏。量，信也。自古皆有始，民无信不立。坑坑然小人哉，坑坑然小信的意思，这是小人。虽然信很重要，但是也可以变通。孔子说：“未可以全。”全变这件事，学问不到，不是就可以通变行全的。必须唯义是从，所以不能轻诺。轻诺则寡信，如孔子不说瞎话，但是孔子也有权变的时候。阳货送礼，孔子等候阳货不在时才去回拜，结果遇诸徒，在路上就遇见阳货。杨货说：“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人夫；好从事而及失时，可谓智夫。”孔子答应他要出仕。又鲁卑想见孔子，孔子以生病为由辞退他。等待他出去之后，才鼓琴使他听见，这些都是孔子的权变。如果有人想要你去杀人，你当时感情冲动答应他了，所答应的事不正，不正当，所以可以不守信。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所以这个是讲这个信因为当时答应了一时感情冲动，后来知道这个事情不对了那这个可以不守信。若为国牺牲就不是如此，如文天祥的忠不投降如果为了国家牺牲生命那这个就不是这样了。如这个文天祥他为国他最终不投降这个元朝。后来他牺牲了，被杀了。那么他这个是守信，这就是要守信重要的是答应的事有没有合乎真与义。就是守信用这是我们这章书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说这个守信用。那么我们人一定要守信答应人家的事情那么要遵守这个承诺这个不能不守信没信用这个是不可以。有一些事情我们答应人了，但是答应的事情它不合乎真与义，就是不正当的、不正确的比如说答应人，但是答应他那件事情去干坏事的，不合义就是不合乎理的，不合乎理就是不正确的事情，不合理的事情也就不合意的事情虽然答应了，那这个可以不守信所以答应的事要守信，就是真与义我们一定要守信如果没有合乎真与义，那可以不守信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当中的一个权变 我们一般讲通权达变了。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放掌。我们昨天跟大家学习到这部经的经题，接着进入本经的经文。每一部经开端的经文，就是属于序分，是序分的通序。这个通序也就是我们平常这个讲经都必须要介绍的。通序就是六种成就。我们今天接着呢，昨天这段通序的经文我们接着来讲。请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释迦牟尼佛在普陀若伽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坐宝狮子座，其座存以无量杂牟尼宝而用庄严，百宝床幡周匝悬列。我们昨天这一段还没有讲完。这个经文一开头就是六种成就的第一个闻成就。如是我闻，那么这个是阿难尊者亲自听闻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典，不是听别人讲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更不是嫁鸡胡鸾写出来的，是他亲自在现场听闻的。如是我闻这四个字也是释迦牟尼佛将要入般涅槃之前佛的弟子大家呢请阿难尊者向佛请问以后要结集佛一生所讲的经典流传到后世。这个经文一开头要安上什么字眼

才能让后世的人没有疑惑，没有疑问。那么佛呢，就告诉阿难尊者，这个经文啊，一开端就用"如是我闻"这四个字。

佛弟子啊，读到这个经，他就没有怀疑了，啊，避免了争议了，啊，这个文成就啊，也有这一层意义在，啊，那么这个意义呢，也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六种成就啊，它是像开会记录一样啊，来证明这部经啊它的真实性啊，不是伪经啊，不是假的啊，是真实的。那么这个是文成就啊，一时啊，这个时就时间，这个时间呢、啊，没有标明啊年月日啊。我们现在一般讲啊，某年某月某日啊，那么在哪一个时候啊？有的记录啊啊，连几点几分啊都有记录。那么为什么佛经它没有记载年月日呢？啊，用个一时啊，这个意思呢也是非常重要。记载年月日，三千年前佛讲的经，三千年后我们接触到这个经典，看到这个日期，大家总会觉得啊，这个是古时候讲的经典，未必能适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意思也就是说已经过时了，不合时宜了，那时间已经过去了，不适合我们现前这个时代。那这个也是一般啊，人之常情啊，在凡夫都有这些观念啊，认为啊过时了。那么另外呢啊，在古印度的历法啊，跟我们中国一样，也不统一啊。当时佛出现在世间的时候啊，正好是我们中国周朝啊这个时代。那么在中国这个周朝时代呢，我们看到这个史书上记载八百诸侯啊，八百诸侯呢，一个诸侯就管一个地区一个国家。那个时候啊，用这个历法啊，这个日历啊，没有统一啊，记载这个年月日呢，没有统一。在古印度啊，跟当时周朝一样啊，也是没有统一啊，就像我们现在呢啊，我们中国常用的啊，这个农民历。这个年月日啊跟西元啊它的年月日就不一样了。啊，像这个西元的啊，这个外国的啊，那么它这个用耶稣出生那一年啊开始算起。啊，那个算这个西元的年月日。所以这个西元啊已经过年过了一个多月了啊，我们这个农历年才过年啊，这个日期就不一样了啊。另外呢，还有的国家呢，他们也有他的历法啊，像回教啊，他有回教的历法啊，他有过年，他们也有过年啊，他们的时间这个也不同
那么在古印度

也是这种情况，所以佛呢当时他讲经说法不是限定在一个地区，可以说五印度呢都走遍的，因此呢要记载这个年月日也是有它的困难，也有它不便之处，那么这个又是一种说法，但是我们看到用一时这两个字呢非常活泼，这个一时它的意义呢非常深广，这个一时就是任何一个时候，就是任何一个时间，另外呢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失之道合这一个时候，失之道合就是佛要讲这部经，那么在场的听众他的因缘成熟了，他能够听得懂听得明白，他能接受，他愿意来学习，那么佛在这一个时候呢就讲这部经典，这个叫师之道合，这个老师学生在这个时候因缘成熟了，可以学习这个法门讲这部经典了，这个也是一时它的意思，所以一时它是超越时间的，你到任何一个时候我们这个经一打开一读如是我闻一时，那么我们当前这个时候也是一时，我们下一次再读这个经也是一时，过去是一时，现在是一时，未来还是一时，那这个就超越三际了，超越过去现在未来了，也就是说这个经它超越时间，不受时间限制，那么不受时间限制呢你到任何一个时候呢它都适用，那么也就不会说 不合时宜了，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不合时宜了，那个古时候的不合现代的了，佛经包括世间这个圣贤的典籍那都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没有不合时宜的时候，任何时候呢都适合，都适用，所以这个是一时它的意思，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这个一时就时成就，在这个时间呢成就了，可以讲这部经了，各种因缘具足了，这个叫时成就，好像我们这个开会那么有开会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呢大家呢也都来了各方面的条件也都具备了我们可以开这个会了这叫时成就。那么下面呢讲释迦牟尼佛，那么这一部经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讲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讲的，那么这个是主成就主就是说法主我们一般开会说主席啦，那么讲经说法呢负责讲经说法这个主席这个人就代表主成就，那么讲这部经呢是佛亲自讲的因为我们知道佛经呢不止佛讲佛当然讲经了，那佛的学生菩萨也讲经，

啊，佛的弟子啊，这个声闻缘觉啊，也讲经啊，这个比丘尼啊，包括呢其他宗教的外道的啊，还有仙人、变化人，都有讲佛经啊。但是呢，佛以下啊，菩萨到这个变化人啊讲经，那必须经过佛的认可啊，佛同意了，那么他就等于是佛讲的啊，虽然不是佛亲自讲的，但是他讲的佛认可同意啊，你讲的没错啊，那就等于是佛讲的啊。所以佛经有五种人说啊，五种人都可以讲经啊。那么佛以外呢，还有四种人也讲经，那么其他四种人呢、啊，必须经过佛的认可。那么佛不在了，那谁来认可呢？啊，像我们中国啊，这个禅宗六祖啊，啊，他有一部经叫《六祖华宝坛经》。那释迦牟尼佛已经不在这个世间了，啊，那他这个那怎么称经呢？啊，他怎么去请佛来认证呢？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也要明白啊。佛不在世了，那么佛有法印留下来，法印啊，那个法印呢，那等于佛在世是一样的。那么大乘是一法印，小乘是三法印。那么凡是符合呢这个大乘实相的这个经义，那不管谁讲的，跟这个经典上啊相应的，那就是经了啊，因为他没有违背他的经义啊，跟他那个经义是相应的啊，所以称为经啊。这是佛以外啊四种人讲经啊，那佛在世必须经过佛的认可同意，佛不在世呢，那么必须以法印来印证啊，这样啊才能称为经啊，不然呢、啊、不可以称为经啊。一旦称为经呢，就是这个绝对没有错误的啊，不可改动的啊。因此呢，菩萨呢讲的叫论啊，那么论呢就是说啊，他还有一些讨论空间啊，或许呢没有佛讲的那么圆满啊，所以菩萨呢他造论啊，你像马明菩萨呢，他造这个大乘起信论。所以菩萨呢他造论啊，菩萨呢就谦虚了啊，不敢称经了啊，他称论啊。那么称经啊必定佛认可啊，就像我们中国这个古圣先贤呢，圣人讲的啊，他的著作叫经，那贤人呢叫传啊，像这个左传啊、公羊传，那贤人呢他的境界啊修行啊就比圣人啊次一等啊，所以他就不敢称经啊，称传。那么跟佛经一样啊，菩萨呢他不敢称经，他称论。那么释迦牟尼佛啊是说法主啊，就是给我们解说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的主席啊，这个是主成就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啊，在普陀洛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

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讲处成就啊，处就是讲这部经的处所啊，就讲这部经的处所啊。我们一般讲啊，地点呐 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大家来学习这部经典，来讲解这部经典，那我们讲这部经的地点。就在信义路这里啊，四段333号之一二楼啊，这个就是地点。那佛当时讲经呢，都有地点啊，这个地点呢、啊、叫处成就啊，就是处所啊成就了啊。你讲经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处所，那在哪里讲呢？啊，所以一定有个处所。那么这个处所在普陀洛迦山啊，观世音菩萨的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啊，是在观世音菩萨的道场中讲的。那么这个普陀洛迦山呢，是一个地名啊，是一个地方的名称。那么翻译中文的意思是光明山、海岛山啊，还有小花树山啊，就是说它这个山呐、啊、是一片光明啊，而且这个山呢，它四面啊都是海，在海岛。那么还有小花树山啊，这个山呢，小花小树啊特别多。那么这个山呢，在印度的南海岸啊，在印度的南海岸啊，这个印度南海岸啊啊，大概在印度洋啊啊那个地方啊，这个外面的海岛啊，那么有这个山啊啊，那么在那个山呢、啊，是有观世音菩萨在那里啊，观音菩萨的道场。那么它那个山的形状啊是八角形的啊，它山的形状是八角形。那么我们现在呢啊，到印度去朝圣啊，去印度洋啊，去南海岸啊，印度的南海岸去找看看有没有这个普陀洛迦山啊，这个海岛啊，上去看看啊，去找观世音菩萨宫殿啊，他那个宫殿呢、啊、是很多宝物庄严这个道场啊，而且呢，这个观音菩萨呢啊，请释迦牟尼佛呢坐在宝狮子座啊，就这个像我们这个讲经这个座椅啊，我们这个是木头的啦啊，他那个是七宝啊去庄严的。叫狮子座啊，所以他这个讲经那个宝座呢，其座存以无量杂宝摩尼啊，无量杂摩尼宝而用庄严啊，这个座位啊啊，无量杂摩尼宝啊，这个摩尼宝了。摩尼也是印度话，换成中文的意思是如意啊。在传说当中呢，这个摩尼宝珠啊，你只要得到这个摩尼宝珠呢，那么你给那个宝珠摸一摸啊，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啊，能够如你的意识，如人的意识啊，你需要什么它都有，所以方为如意啊，是如意。啊，那只要得到这一颗摩尼宝珠，那我们说什么都不用愁了啊。那么观音菩萨他那个道场啊，那个宝狮子座 啊是用无量杂摩尼宝啊，那个杂摩尼宝就是很多的意思，很多种摩尼宝，无量就是太多了。来庄严

用这个摩尼宝来庄严那个狮子宝座，摆百宝床幡周匝悬列啊，百宝床幡哦，那个摆也是一个比喻啦啊，表示呢很多啊，那个床啊是圆形的，幡是扁的啊，在古代呢啊，这个寺院道场啊挂幡挂床啊，现在在大陆啦、啊，在日本这个古寺院啊都还有啊，那个圆形的。那个长长的圆形的那个叫床啊，那个扁扁的啊，啊挂起来高高的啊，悬挂起来的啊，那个叫幡啊，那么那个也都是用百宝去庄严的啊，周匝就是把它装饰起来啊，悬挂起来排列出来啊，周匝悬列。那这个境界呢啊，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一看啊，啊那这个世界呢是在这个观音菩萨这个道场啊，啊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庄严啊，非常美好啊。那么南印度啊，啊这个印度的南海岸这个普陀洛迦山我是没去过，那中国浙江我们一般讲啊，南海普陀山啊，啊，我倒去过。那去呢，我们都看到山跟石头啊，没有看到七宝啊。那很多人都去了啊，大概呢也跟我一样啊，都是看到石头啊。那有时候还会做台风啊，这个哦，也没有看到这个观世音菩萨他那个宫殿啊有。这个宝庄严啊，那么多我们也没看到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这个世界呢叫凡圣同居土啊，每一尊佛的世界呢都有四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啊，那么凡圣同居土就是凡夫跟圣人啊共同居住在这个世界啊，它可以重叠的啊，互相没有妨碍。那么圣人呢，佛菩萨呢，他看得到我们啊，接触得到我们啊，我们看不到，我们接触不到。啊，我们凡夫。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地球上啊，也有天人啊、仙人啊，还有这个阿罗汉啊，这个辟支佛菩萨，还有佛啊，跟我们住在一起啊，他认识我们呢、啊、我们不认识他啊，这个叫凡圣同居土。但是在我们这个凡圣同居土呢，你有缘的少数有缘的众生呢，他可以见到啊菩萨的十报庄严土那个道场。那么阿罗汉的道场是方便有余土，那也是非常庄严，那也不是我们人间天上能够相比的啊，因为他已经超越三界了。那菩萨就更庄严了，那佛是最圆满的庄严。啊，我们在这个中国佛教史啊，这个传记里面很有名的啊，这个慈悲三昧水忏，这个悟达国师啊，是唐朝时候的人。那么他到这个四川呐、啊，去看到这个迦诺迦尊者。这个公案、啊、我想很多同修大家都听过啊。啊，他汉朝的时候呢，曹操跟延安啊，那两个呢，这个冤家对头啊。啊，那么这个公案

了唐朝呢，啊，这个布达国师呢，啊，这个过去生啊，这个被他害死的冤家债主啊，附在他身上，大腿长一个人面疮，啊，有鼻子有眼睛，又能吃。啊，那个人面疮呢，现在也有。我那天年底啊，到上果林去做三十系列啊，看他那个墙壁啊贴张，好像新加坡的人。啊，他的人面疮是长在脸上的啊，那很清楚啊，有脸孔，有眼睛，有鼻子啊，这个五官啊很清楚。啊，现在也有人面疮。啊，那么我们读到这个古代呢，有这个公案，有人面疮这个公案。现在呢，在看到有人面疮呢，我们就不会觉得很奇怪了啊。我们佛门弟子啦，就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公案我们常常听。那不是学佛的人哦，他就会觉得不可思议了啊。那么这个啊，那么他有因缘呐。这个遇到啊，这个迦诺迦尊者啊，那个迦诺迦尊者呢，是在布达国师呢，他还没有出名的时候呢，还是个小和尚啊。他在路上啊生病了，那么他花钱给他照顾，没有人愿意照顾啊，他给他照顾，照顾到病好了。那么这个生病的和尚啊，跟他讲。说以后啊，如果你遇到有灾难啊，到四川某某地方来找我。那么这个事隔呢，十几年了，啊，很长时间了，长了人面疮呢，请什么医生治都治不好。忽然啊，想到啊，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帮助过一个生病的和尚，那个和尚啊，病好了，离开了。告诉他呢，以后有困难啊，到四川啊，某某地方去找我。那结果他到四川去啊，去一个山上啊，他跟他讲啊，到哪个地方啊，有两棵松树啊，在那个树啊，啊，给他敲敲啊，有人会带他去他的道场。结果他到那个地方去啊，真的呢，有看到两棵树。啊，那么照他那个方法呢，啊，去做啊，结果就有一个童子出来了啊，带他进去啊，结果一进去呢，看到的都是七宝宫殿啊，才知道呢，原来呢那个地方啊是迦诺迦尊者，迦诺迦尊者是阿罗汉，正阿罗汉果的道场，在四川，中国四川。啊，那么这个迦诺迦尊者呢，给他解冤释结，把他这个人命疮啊治好了。治好之后呢，啊，就送他回去了。啊，那送他回去呢，那个童子又把他送到寺院啊门口。那么他想啊。做记号啊，以后来了比较好找。啊，结果回头一看呢，那个庄严的道场不见了，又是一片荒山了。啊，又是一片荒山。啊，那么这是一个历史上的公案。啊，那么在这个我们净宗四祖啊。也是到朝五台山啊，他是在波里面啊看到一个道场啊，很庄严的啊，人家给他去，他去问人啊，那么人家给他讲啊，你看到那个好像是五台山啊，结果他就去朝五台啊，那也是看到啊，上五台山呢、啊、也是七宝宫殿啊，七宝宫殿啊，要回来呢啊，也是一转头呢，又是一片荒山了、啊。七宝宫殿也不见了。
那么从这些地方啊，我们就知道呢，我们繁盛同基土跟

活菩萨这个他的世界呢，他在一起，他看得到我们呢，我们看不到他啊。那我们这边呢，在淹水灾呢，他那边一点事情都没有啊。好，我们这个世界呢，多灾多难啊，这个是凡圣同居土。那活菩萨呢，他们不受影响。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释迦牟尼佛坐在那个地方有这么庄严的宝座所以有一些人他现在有一些人他不相信这个大乘经讲的这些，他认为这个好像在讲神话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没看到嘛那么如果你给他讲在某一棵树下呢，那么下面长了很多草，那他就不会有怀疑了，因为他看到的就是这一些嘛一些都是一些草一些树木如果你给他讲一时释迦牟尼佛在一棵树下，下面很多草又有很多石头他就不会怀疑了他就说这对对对，这个没错你给他讲什么无量杂摩尼宝，他连一颗宝都没看到，他就不相信了所以现在有很多法师他去学原始佛教认为这个大乘佛教呢是后来的那些菩萨编的不是佛讲的去学原始佛教什么叫原始佛教呢那个看到树了，看到草，就是我们现前境界看到的以那个为标准他说这个才是佛讲的那个大乘那不是佛讲的那这些呢都是没有深入经藏特别没有深入大乘的教理所以他产生这些疑惑那么这些疑惑呢不是现在才有在古印度就有古代印度就有不是现在才有所以在古印度呢有的人他坚持要学小乘的他就不学大乘的而且还去毁谤大乘造这个罪业那么这个都是错误的那么这个如果我们有修行到的那个境界呢那你现在看的就会跟一般人看的就不一样了你真的会看到这个世界这个跟我们心清净的程度有关系你心越清净呢你能见度越广越深看得越清楚你的那个法界的层次看得越广泛越多你就看到这个世界呢不一样不是现在我们肉眼看到这个而已那你肉眼看不到的那个世界呢那个情况那太多太多了无量无边了这个虚空法界之大形形色色无奇不有无穷无尽的如果你只认定我们现在肉眼看到的这些才认定说这个是真的那你肉眼看不到都不承认那这个态度跟观念是不正确的比如说以前佛在经上给我们讲佛观一波水八万四千重我们用肉眼怎么看呢也看不一条虫也没看到怎么佛说这个一波水有八万四千重现在那个显微镜发明了哇一看真的呢虫很多所以我们做学问的态度要有一个持保留态度你不要去否定你有疑问没关系佛门允许人家有存疑
啊，那么存疑呢，不是去否定啊，他有疑惑啊，他不明了，那么不明了呢，我们要去进一步啊，去了解事实真相啊，断除疑惑，这个才是正确的一个态度。那么根据这个公案 啊你看那个乌达国师那个公案，那我们到普陀洛迦山也好，到中国浙江 南普陀啊普陀山也好，那真的人家有修行的人啊去那边 啊真的就看到观世音菩萨的七宝宫殿了。我们凡夫去看呢啊就是山啊石头了 啊那我们境界 啊没到那个程度啊，所以我们看的就是这些。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啊他坐在那里啊坐在这个菩提树下讲经啊，下面坐的是什么呢？铺草啊，铺草啊，上面一棵树啊，那我们称它做菩提树。那我们凡夫看呢，佛是坐在那个草席上面啊，那个草座啊，那怎么是七宝呢？不是啊，但是大菩萨看了，佛坐的那个是宝座，像佛在这个菩提树下讲华严经呢，那菩萨法身大士看的都是，就像这里讲的无量杂摩尼宝，用来庄严的宝座，但是我们凡夫包括二乘都看到都是坐在草席上面啊，下面那个座呢是草去铺的啊。那么这个道理明了了啊，我们就没有疑惑了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知道呢有这个事实真相啊，只是我们现在境界没达到啊。那么我们一定要深信呢。佛在这个大乘经上讲的啊，这个境界都是真实的啊，就像极乐世界呢，佛给我们讲的都是真实的啊，佛没有妄语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尔时如来以彼座上将欲演说总持陀罗尼。以无央树菩萨摩诃萨记，其名曰总持王菩萨、宝王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华严菩萨、大庄严菩萨、宝藏菩萨、德藏菩萨、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弥勒菩萨、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皆是灌顶大法王子。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是属于众成就啊。那么众成就呢，先列出菩萨众啊，这一段呢是列出。菩萨众的代表，那么尔时就是在那个时候啊，如来啊，就是释迦如来呢，以彼座上啊，在这个宝座上啊，将欲演说总持陀罗尼故啊，将欲就是将要啊，为我们演说。这个总持陀罗尼啊，这个缘故啊，所以坐在这个宝座上。那么这个总持的意思呢，是持善不思，持恶不起啊，以念定慧为体，菩萨总持，知得无量啊。我们一般

讲啊，这个总则呢，总一切法，持一切义。那么具体的讲呢，持善不失啊，这个善呢，保持啊，不让它丧失掉；持恶不起啊，让那个恶业呢不好的呢也保持，让它不要升起来啊。这就是总持啊，它的意思。那么菩萨呢，这个总持的知德啊。他的功德呢是无量的，就是说不完的啊，他的功德说不完的。那么举出有四种，第一是法种持啊，以法不忘啊，法是教法啊，我们一般讲啊，佛法、世间法啊，一切法，那么对一切法呢，他总持不忘，他不会忘失掉。第二呢，义不失。啊，就是义种持啊，对一切法的义理啊，他不会忘失掉。啊，第三呢是咒种持，依陀依定慧起咒，持咒除患。这个咒怎么来的呢？菩萨以这个定慧啊当中起这个咒。啊，他这个咒的体啊，是从定慧当中所生的啊，所以菩萨念这个咒语是从定慧当中生出来的、升起的。那么这个咒语的功能啊，啊，以菩萨这个定慧力呢，能够帮助众生呢、啊、持这个神咒啊，得到神验，得到加持啊，得到菩萨的帮助啊，让我们呢、啊。解除很多灾患啊，解决很多生活上的一些困难问题。啊，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念佛菩萨呢，佛菩萨时时刻刻在照顾我们，在帮助我们啊。啊，这些感应啊都有。啊，这个感应啊，有显感显应、显感敏应，啊，敏感显应、敏感明应，啊，这四种，啊，显感显应就是说你明显去求菩萨，那菩萨也很明显现给你看，啊，让你很明显感受到，啊，比如说有人他看到菩萨啦，啊，啊，像这个。我们老和尚讲经常讲的啊，他的老师周邦道老居士啊，他的夫人啊，周杨慧卿啊，以前在大陆南京呢，地藏菩萨就变化一个出家人啊，到他家去化缘呐、啊，给他化缘呐、啊，化那个油啊，啊，这个寺庙点的香油啊，他没有给他啊，这个故事啊都有记载。那虚云老和尚啊生病，文殊菩萨化作一个乞丐去帮助他，那这些呢都是比较明显的啊，这个很多比较明显的显感显应。那么有显感明应啊，我们冥想去求菩萨，没有明显的应啊，我们感觉不是很明显啊，但是冥冥当中，他有。啊，不是没有应啊，它有应啊，所以这个应啊，啊，有时候明显，有时候不明显。那么这个感应刺激呢，也很多啊。我在前年在大陆山东啊，啊，那么福建啊，石狮有一个居士啊，他们也。偶尔啊，组团到山东去参加三师训练。那么这个居士呢，他的媳妇啊，怀孕了。那么他媳妇这个娘家就是他的亲家了，亲家跟亲家母呢，叫他女儿堕胎了。啊，所以医生告诉他呢，这个孩子生不出来啊，有生命危险啊，叫他堕胎。哦，然后他就。坐飞机呢，从福建呢跑到山东去找我啊，问我这个事情怎么办

我就劝他念观音菩萨啦，我说没有问题啦，印光祖师在文钞都劝人家念观世音菩萨，啊，你绝对不会有难产，啊，那么家人呢要给他助念，啊，我们人死的时候要助念呐，人要生也要助念，啊，人要出生呢助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要死的时候呢助念南无阿弥陀佛啊，生跟死都要助念呐，啊，那助念呢帮他。顺利生产了啊，那么结果啊，我就给他讲，没有关系啦，啊，不用去堕胎啦，没事的，你去见你媳妇啊，给你亲家讲啊，多念观音菩萨啦，这印光祖师讲的，要有信心，我们学佛的人要有信心啊。然后他就回去呢，跟他亲家讲，他亲家讲，那我女儿这个生命有危险，你怎么办？那他也很听我的话了，他说我用我的生命给你担保，绝对没有问题啊。后来呢，我就劝他们这个婆媳呀，他们都念观音。我说这个印光祖师都劝人家念观音了，生产就不会有难产了，要有信心啊。结果啊，一生啊。也没死啊，啊，所以我今年去年啊，这个法会圆满了，像五六月我到福建去，哦，他赶快带他儿子媳妇抱他这个孙子啊，孙女啊，是一个女婴啊，抱来跟我照相啊，我看生出来也是白白胖胖的，啊，也是白白胖胖的。那么在我们道场煮饭这个阿娇，前几天啊，在年底啊，除夕那一天啊，他这个媳妇啊，他儿子媳妇都在我们道场工作啊，啊，这个一直出血，住在医院。那除夕那一天呢，医生说他们人手现在都具足啊，有人手啊，劝他呢开刀了啊。那个文龙啊打电话呢就问我啊，说要不要开刀啊？那么我说我帮你卜个观音签啊。那观音签卜完之后，我说观音菩萨说不用开刀，没问题，忍耐一下就好了。啊，我说多念观音呐，啊，这个印光祖师都劝人家念观音了，就能够顺利生产。啊，结果他们也是接受我的话，啊，我就劝他们念观音啊。那昨天晚上，今天早上阿娇给我讲，昨天晚上10点多，他媳妇就生了。啊，我说这样啊，避免挨一刀啊，不然呢，当时他如果都去挨那一刀，也很冤枉啊，也没有必要嘛。啊，那你生产当然多少会出血，那你挨那一刀就不用出血嘛，啊，那个刀开下去就血都流不出来嘛，不会流血嘛。啊，所以对佛菩萨要有信心。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也算显感显应了啊，因为这个也算明显。那么还有很多事情是显感明应的，就是不明显的。如果你心里有烦恼啊，你有什么不方便跟人家讲的，我建议你尽量跟观世音菩萨诉苦。啊，那求观音菩萨帮忙啊，那你会得到解决的。啊，这个佛告诉我们的啊，我们有什么困难啊、急难啊、各方面的，我们人力啊，这个使不上力的，都可以求佛菩萨来帮忙。那你只要有信心啊，你事情经过之后呢，你会感觉到，哎，真的。有时候呢，显感明应啊，事后啊，你会觉得，哎，真的事情有得到改善了，啊，那个就是显感明应。那么另外呢，就是敏感显应。敏感就是说我们没有很明显去求菩萨，啊，可能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呐，啊，不是很明显的，啊，不是很在意的，但是呢，

大的硬啊，却非常的明显啊，这一类叫敏感血硬。那么另外呢，就是敏感明硬啊，球也没有很明显，硬也没有很明显啊，这是敏感明硬。那么总的说起来呢，总是有感应的啊，你有感必定有应。那么这个感应呢，根据我们众生这个心啊，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所以菩萨呢，就我们感的这个心来应，丝毫啊都不差啊。所以古大德用个比喻啊，这个感应啊，就像我们敲大磬，你敲大一点，它回响就大；你敲小一点，它回响就小。啊，你去敲就是感。啊，它的回响就是应，啊，那么根据你的感，那个应啊，都是符合的、相应的，啊，那么叫这个叫咒种词啊。第四呢是人种词，啊，那么就是人就是人可啦，就对诸法实相的他的认可，啊，这个人啊不是忍耐的意思，是认可的意思，啊，对于佛在经上讲的。诸法实相不生不灭啊，这个境界，那么认可了，认可就是你证实了，你也认同这个事实了。这个是归纳起来啊，这个总持有四大类啊。那么我们这里讲啊，这个是属于陀罗尼，属于咒总持、真言总持。咒语的种子，这是佛啦要讲这个真言种子陀罗尼啊，就是说这个咒，以无央树菩萨摩诃萨句啊，这个无央树啊，就是我们平常在经上讲的阿僧祇啊，这个阿僧祇呢，我们。也常常看到无央树也看过，但用阿僧祇的地方比较多，很多经典啊都用阿僧祇，阿僧祇就是无央树。那么这是古印度呢计算数字最大的一个数。那么这个计算法呢，就是万万为亿，一万啊乘以一万啊就是一亿了。那么万亿为兆啊，一万个亿呢就是一个兆。那么一个阿僧祇呢是一千万，下面一共八个万啊，一千啊，下面呢八个万啊，一千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啊兆。那就是一个阿僧祇，大家如果要算，可以拿计算机看能不能算得出来啊。这个就是一个阿僧祇。那么这个是想数之极啊，它的数字之大呢，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数字了，一个阿僧祇啊，一千再加八个万兆啊，那就是一个阿僧祇，就是这里讲的无央数。那无央数的菩萨，哇，这个菩萨数量太多了，而且这些菩萨不是小菩萨，而是摩诃萨，啊，摩诃翻成中文是大的意思，啊，菩萨中的大菩萨，啊，都是明心见性啊，啊，这个法身大士，啊，大菩萨。那么下面呢，就列出这个。菩萨众的代表啊，因为菩萨众太多了啊，当然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给我们列出来啊，那么列出几个来代表啊。其名曰总持王菩萨、宝王菩萨啊。那这个总持王菩萨呢，因为这部经啊是总持陀罗尼啊，佛要讲这个总持陀罗尼啊，这个总持王啊，王他就是一个代表。啊，这个总持王菩萨呢，那我们顾名思义啊，

他一定吃这个咒的。啊，这个咒种词。啊，因为佛呢要先说的主要是先说这个咒语嘛。所以第一个就以这个种词王啊菩萨来做上首第一个代表。啊，代表今天呢 佛要讲这部经啊它的内容。那么再来就是宝王菩萨。那什么叫宝王呢？啊，在我们清朝啊，恒济清居士啊，有写一本书叫《念佛宝王三昧论》啊，所以念佛三昧是三昧当中的宝啊，称为宝王。可见的这个宝王菩萨呢，他是修念佛三昧的。下面呢，药王菩萨、药上菩萨，这个药王菩萨、药上菩萨在经典上都有，有药王药上菩萨经。这个经里面呢，这个药王是哥哥，药上是弟弟，那么佛都给他们受记。这个药王菩萨呢，他将来成佛啊，是叫净眼如来，清净的净，眼睛的眼。这个药上菩萨呢，他弟弟呢叫净藏如来，清净的净，宝藏的藏，净藏如来。那么药王菩萨呢，在《妙法莲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啊，他有一品经啊，专门啊讲这个药王菩萨的。那么药王、药上这两位菩萨呢，都是帮助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啊，药师琉璃光如来佛啊，有没有看到药嘛？那么这个我们读《无量寿经》啊，这个佛菩萨呢，以诸法药救了三苦啊，我们世间有医药啊，治世间的疾病啊。那么出世间法要解脱生死轮回烦恼。无明这些病，那必须用法药啊，所以这个药王药上啊，这是比喻呢，佛法呢就是药啊，对治我们八万四千病的啊，身心等病啊都能够治疗啊。下面我们再接着看。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那这两位菩萨呢？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啊，在佛门里面呢，大家都很熟悉了啊，西方三圣啊。那观世音菩萨，我们本经啊，就是观世音菩萨啊，他佛呢介绍他的经典。请他讲这个陀罗尼的经典啊，请观音菩萨讲。那大势至菩萨呢，在《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那么这个就是大势至菩萨的经典。那么在密教当中呢，也有大势至菩萨的经典。大势至呢，它是代表啊念佛圆通的。这两位菩萨呢，帮助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接引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往生西方净土啊，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啊，他的助手。下面讲华严菩萨、大庄严菩萨。这华严菩萨，我们一看呢就知道啊，这位菩萨一定是专修华严经的。那么古代印度的梵僧啊，这个印度的高僧啊，称中国这个唐朝清凉国师啊，清凉城关国师啊，称为华严菩萨啊，他有注解华严经疏钞啊，所以称他呢华严菩萨啊，那这个意思很明显。那么大家呢，如果发心学习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你专门来学这部华严经啊，现在我们老上也有讲这部经

华严来学这部经呢，那你也是华严菩萨啊，你是因地的华严菩萨，也有果地上的华严菩萨。那么此地呢，这个华严菩萨呢，是菩萨摩诃萨了啊，明心见性了啊，是大菩萨了，是果地上的菩萨了，所以。

这个我们要知道。下面大庄严菩萨，这个庄严啊，加一个大啊，那就是无量无边的庄严了。啊，他这个大的意思呢，跟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个大呢，同样的意思啊。他这个不是大对小那个大啊，那个大对小呢，那个再大还是有一个限量。他这个大是没有限量的，无量无边的。啊，那么这个就是讲啊，这个庄严就是美好。这个庄严美好呢，它是无量无边、无穷无尽的，啊，说不尽呢，讲不完的，啊，这个都是讲自性的德能啊。我们再看下面，宝藏菩萨、德藏菩萨啊，这两位菩萨呢？这个也很明显啊，这个宝啊，就是珍宝啊。我们珍宝放在一个仓库里面啊，库藏起来啊，那个珍宝很多啊。这个仓库一打开啊，啊，都有很多七宝啊。那么藏啊，就像库藏啊，有很多宝藏。那么这个宝藏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心地，我们的心地有无量的宝藏，没有开花出来。啊，这个宝藏啊，它也是比喻啊，比喻那个妙法能救众生苦啊，就是比喻呢，佛的妙法呢。他能够救度众生啊，所有一切的痛苦啊。我们知道呢，世间的宝藏呢、啊，能够解决世间众生物质生活的困难啊，解决物质生活的困难啊，但是解决不了精神生活的困难。那佛法呢，它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两方面都能解决。啊，你只要学会了，那么你就得到无尽的宝藏了。那么下面这个德藏菩萨啊，这个也很明显，德就是功德啊，功德藏。好，我们自性有无量的功德。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啊，这两位菩萨呢，啊，这个金刚藏啊，跟虚空藏啊，都比较属于这个密教的啊，显宗也有。那么金刚藏呢，是贤觉十六尊大菩萨之一的。在贤劫当中啊，十六尊大菩萨之一。那么这个金刚呢，它是现这个金刚入目啊，以这个金刚杵啊来降伏魔怨啊，降伏魔怨啊，它代表这个啊，这个是调伏众生呐 啊。那么众生呢、啊，有时候呢，你要示现金刚入目啊，去教化他。啊，就像我们一般传统文化讲的啊，这个父母师长啊，教导儿女学生啊，要恩威并施啊。啊，那么恩就是和颜爱语，好好跟你讲。那讲不听怎么办呢？啊，那就要用威啦。啊，威就是什么呢？就金刚入目了啊。所以这个。活菩萨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也是一样，这个道理，恩威并施啊，这样啊才能把众生呢、啊、教好啊，一面用爱心的啊去教。那么有一些众生可以

啊，那有一些就不行啦，啊，有一些呢，你用专门用恩去教，啊，变成去宠他了，啊，宠他了以后呢，他就用威来对付你，啊，你的儿女他就用威来对付你。啊，所以这个啊，庄严他那个媳妇啊，啊，去年去澳洲，啊，那他那个小孙女啊，啊，有时候闹起来啊，啊，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啊，那么就怕他爸爸啊，他爸爸一凶了，他就乖乖的了啊，那但是他妈妈呢，就舍不得啦啊，就是说不能用这种好像粗暴的这种来教小孩。后来我在旁边听到了，我就给他小孙女讲，我说：“你知道哦，你以后不能用粗暴的态度对你妈妈哦。”那么我跟他讲话这个含义啊非常深，因为那个小孩子现在就用粗暴的态度在对他妈妈了，那将来谁敢保证他不会呢？他现在你不顺他的心，他就吵就闹了，哦，他可是金刚怒目啊。啊，他毫不客气的，所以这个就是感情用事啊。那现代人，特别在外国呢，这个西方国家呢，这小孩也不能打，不能骂随便他，这个孩子都教不好除非他自己过去善根很深厚，不然这个孩子呢，很难教得好所以还是我们中国这个传统这个。教育啊是正确的，应该啊恩威并施那么有一些人啊，他也不需要什么威他会自动自发的，所以这个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同样一个人，时间不同，有时候也是恩威啊，这个要斟酌啊去用。这样啊，才能把一个人真正教好所以我们看到呢，活菩萨不是很慈悲吗？怎么还会有金刚怒目呢？那么凶呢？大家要知道他金刚怒目呢，他还是慈悲的活菩萨示现慈眉善目是慈悲，现金刚怒目他还是慈悲，无非都是要帮助众生、利益众生的，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么下面这个是虚空藏菩萨那么虚空藏菩萨有一部经啊，专门介绍虚空藏菩萨那么虚空藏呢，它也有咒这个虚空藏那么在这个虚空有宝藏那么这个也是表空有不二所以这个佛法讲这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叫空那个3岁小孩都知道，还要佛来讲嘛？这个空的意思啊，就是《心经》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么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个是要明了的。色就是有，空就是没有。那么色在哪里呢？色在空当中。空也在色里面。你看我们这整个虚空，这个整个太虚空，有很多星球，有很多万物。那这些万物从哪里来呢？因为有虚空才有这些。这些万物呢，从虚空现的，所以在这个虚空当中，它有无穷无尽的宝藏，称为虚空藏，这个也是表空有不二，那么这位菩萨呢，有他专门介绍这位菩萨的经典，那么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大藏经找

这部经来看。下面给我们介绍弥勒菩萨，那这位菩萨呢，我们也很熟悉啦，当来下生弥勒佛，现在呢是补处菩萨，是等觉菩萨。那么介绍弥勒菩萨呢，有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这两部经典，专门啊佛啊介绍弥勒菩萨啊，我们要往生到弥勒菩萨的斗率内院，这个叫上生经，你怎么往生到他那个斗率内院啊，修学的理论方法。那么下生经呢，是弥勒菩萨呢在567000万年之后降生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接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位置啊，示现成佛来度众生。所以弥勒菩萨呢，他将来呢在我们这个世界示现成佛呢，讲经说法只有三会啊，称为龙华三会啊。我们做37念啊，念这个龙华三会愿相逢啊，就是弥勒菩萨下生那个时候啊，他讲经说法只有三会，那每一会度的人数都非常多啊。第一会呢度96亿人啊，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持5戒的啊。那么第二会呢度94亿人啊，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啊受三皈依的啊，没有成就的。那么第三会度92亿人啊，在释迦牟尼佛这个会下呢念南无佛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念佛人啊，啊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那么在这个六道轮回呢，轮到567000万年之后呢啊，到人道来啊，又碰到弥勒菩萨啊，那个时候弥勒菩萨又劝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个时候才心甘情愿的去啊，那个时候得度的。现在呢还不想去啊，还想在这个六道啊继续受一点苦啊。啊，那么这个是龙华三会啊。那么下面两位菩萨我们也很熟悉了，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啊。这两位菩萨呢是华严经啊毗卢遮那佛的左右手，这个华严三圣啊，我们后面供的这个佛像就是华严三圣。当中是毗卢遮那，那左右呢就是文殊普贤。那这个在华严经里面呢，那么这两位菩萨呢是一个啊重要的代表啊。如是等菩萨摩诃萨，皆是灌顶大法王子啊。这个灌顶啊，是古印度啊，这个王子要接受王位之前啊，那么有一个仪式啊，就用个水啊，在他的头上啊灌顶啊，灌就是慈悲加佑啊，加持的意思，顶就是无上的顶法啊。那么这个仪式呢，它的意义就是表示呢，他要成佛了啊，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了啊，所以给他举行这个仪式啊，就像我们世间那个学校念书啊，念到博士学位呢，然后呢拿一个博士帽从你那个头顶上给你一戴，哇，你毕业了，成就了啊，就像那个意思一样啊，就他学习呢已经圆满了，给他举行这个仪式啊，所以这个灌顶啊。大法王子啊，王子就是要接国王位置的啊。那么这个菩萨呢，就是等觉菩萨。以上列的这个都是等觉菩萨，一生补处的菩萨啊，他们是后补佛的菩萨啊，所以称为灌顶大法王子啊，是等觉菩萨啊，他们即将要示现成佛了。
啊，那么。

有无量数这么多的等觉菩萨来参与这个法会，可见的这个法会之殊胜。下面呢是讲大声闻声，又以无量无数大声闻声，皆行阿罗汉实地，摩诃迦摄而为上首。那么上面呢举菩萨众，那么这里举声闻众。那么一般呢我们看无量寿经呢，先举声闻众再举菩萨众。那么这个经啊是属于密教的，那么这个把菩萨呢摆在声闻的前面。那么声闻是小乘，这个出家人啊就是现这个声闻相，出家人现的这个相啊叫声闻相。小乘声闻缘觉，那么这里加一个大呢，那表示说他现的是声闻相，但是呢实际上呢他不是小乘的，他也是大乘菩萨，大声闻声，加一个大呢就是给我们简别呢，他不是修小乘的声闻，他是修大乘的声闻。所以出家人呢我们现在呢这个中国这个北传的佛教啊是大乘佛教啊，在中国的出家人这个是声闻相那这个声闻相呢他是修大乘的那南传的呢泰国啦斯里兰卡啦那些小乘佛教国家呢，现在讲原始佛教国家呢他修小乘的他也是现这个声闻相出家相但是他修小乘。那么修南传的呢那只能称声闻声不能加一个大。加一个大声闻声就表示他虽然是现声闻相但是他是修大乘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你修南传还是修北传的那我们现在呢在中国都修北传的。现在北传这个大乘佛法呢也有渐渐传到泰国了斯里兰卡。慢慢他们也能接受阿弥陀佛了。以前都是不能接受的 不承认大乘是佛讲的。他只承认佛只有释迦牟尼佛。佛的弟子呢最高只能修到阿罗汉。不能成菩萨不能成佛的。成佛唯有释迦牟尼佛一个。那么摩诃迦摄迦摄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那么在十大弟子呢他是以苦行为他修行的一个示现，他示现是修苦行摩诃迦摄修苦行，那么他也是禅宗的初祖这个佛呢这个在灵山会上莲花微笑就把这个禅宗心法传给了迦摄后来迦摄再传给了阿难那么阿难呢传到第二十八代达摩祖师呢达摩才把那个禅宗教外别传传到中国达摩在印度是二十八祖，在中国是初祖。那么他也是禅宗的初祖摩诃迦摄那么都是皆行阿罗汉实地这个实地呢就是地上菩萨了前面讲的呢是等觉菩萨呢实地再上去就是等觉了等觉再上去就是妙觉了就成佛了那么他已经到实地了接近等觉了所以这个都不是一般的阿罗汉了是大阿罗汉那么这是举出声闻众声闻众也是无量无数都是大声

纹身，不是小圣的圣纹身。又以无量幻魔罗天善诈幻魔而为上首。那么这里就是举出天众、啊、那么天有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此地呢，举出色界天、初禅天以上的啊这些梵天。那么善诈幻魔而为上首啊，这个梵天的一个代表，色界天的。又以无量欲界诸天子俱，屈婆且天子而为上首。那么这里是讲欲界，欲界有六层天啊，那么第六天主他化自在天啊，那么来做一个代表。那么这个代表是屈婆伽天子啊，他的名称叫屈婆伽。这个天子啊啊来做一个上首啊，上首就是他来做一个代表。那么今天呢，我们时间到了啊，那么到这一段啊，他这个众成就啊，啊后面还有一大段啊，那我们这个一大段呢、啊，我们下星期一啊，下星期一我们再继续来学习啊。那我们今天呢啊，就学习到此地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放掌。我们昨天跟大家学习到这部经的经题，接着进入本经的经文。每一部经开端的经文就是属于序分，是序分的通序。这个通序也就是我们平常这个讲经都必须要介绍的。通序就是六种成就。我们今天接着呢，昨天这段通序的经文我们接着来讲。请看经文。如是我闻，一时释迦牟尼佛在普陀若伽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坐宝狮子座，其座存以无量杂牟尼宝而用庄严，百宝床幡周匝悬列。我们昨天这一段还没有讲完。这个经文一开头就是六种成就的第一个闻成就。如是我闻，那么这个是阿难尊者亲自听闻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典，不是听别人讲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更不是嫁鸡胡鸾写出来的，是他亲自在现场听闻的。如是我闻这四个字也是释迦牟尼佛将要入般涅槃之前佛的弟子大家呢请阿难尊者向佛请问以后要结集佛一生所讲的经典流传到后世。这个经文一开头要安上什么字眼才能让后世的人没有疑惑没有疑问。那么佛呢就告诉阿难尊者这个经文一开端就用如是我闻这四个字。那么后世的佛弟子读到这个经他就没有怀疑了避免争议了。这个闻成就也有这一层意义在。那么这个意义呢也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六种成就它是像开会记录一样来证明这部经它的真实性。
啊，不是伪经啊，不是假的啊，是真实的。那么这个是文成就啊，一时啊，这个时就时间，这个时间呐、啊，没有标明啊年月日啊，我们现在一般讲啊。某年某月某日、啊、那么在哪一个时候、啊、有的记录 啊连几点几分、啊、都有记录。那么为什么佛经它没有记载年月日呢、啊、用个一时、啊、这个意思呢也是非常重要。记载年月日，三千年前佛讲的经，三千年后我们接触到这个经典，看到这个日期，大家总会觉得啊，这个是古时候讲的经典，未必能适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意思也就是说已经过时了，不合时宜了、啊、那时间已经过去了，不适合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那这个也是一般啦、啊、人之常情、啊、在凡夫都有这些观念。啊、认为啊过时了。那么另外呢、啊、在古印度的历法、啊、跟我们中国一样也不统一、啊、当时佛出现在世间的时候啊，正好是我们中国周朝啊这个时代。那么在中国这个周朝时代呢，我们看到这个史书上记载八百诸侯，八百诸侯呢，一个诸侯就管一个地区一个国家。那个那个时候啊，用这个历法啊，这个日历啊，没有统一啊，记载这个年月日呢没有统一，在古印度。跟当时周朝一样也是没有统一。就像我们现在呢，我们中国常用的这个农民历，这个年月日啊跟西元啊它的年月日就不一样了。像这个西元的啊，这个外国的啊，那么他这个用耶稣出生那一年呢、啊、开始算起啊，那个算这个西元的年月日，所以这个西元呢、啊、已经过年过了一个多月了啊，我们这个农历年才过年啊，这个日期就不一样了啊。另外呢，还有。的国家呢，他们也有他的历法啊，像回教啊，他有回教的历法啊，他有过年，他们也有过年啊，他们的时间这个也不同。那么在古印度也是这种情况啊，所以佛呢，当时他讲经说法不是限定在一个地区啊，可以说五印度呢都走遍的啊，因此呢。要记载这个年月日啊，也是有它的困难啊，也有它不便之处啊。那么这个又是一种说法啊。但是我们看到用一时这两个字呢，非常活泼啊。这个一时啊，它的意义呢非常深广啊。这个一时。
就是任何一个时候，就是任何一个时间。另外呢，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失之道合这一个时候。失之道合啊，就是佛要讲这部经，那么在场的听众啊，他的因缘成熟了，他能够听得懂，听得明白，他能接受，他愿意来学习，那么佛在这一个时候呢，就讲这部经典。这个叫师之道合。这个老师学生在这个时候因缘成熟了，可以学习这个法门，讲这部经典了。这个也是一时他的意思。所以一时它是超越时间的。你到任何一个时候我们这个经一打开一读如是我闻一时，那么我们当前这个时候也是一时。我们下一次再读这个经也是一时。过去是一时，现在是一时，未来还是一时。那这个就超越三际了。超越过去现在未来了。也就是说这个经它超越时间不受时间限制。那么不受时间限制呢，你到任何一个时候呢它都适用。那么也就不会说 不合时宜啦。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不合时宜啦，那个古时候的不合现代的啦。佛经包括世间这个圣贤的典籍那都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没有不合时宜的时候。任何时候呢都适合。都适用。所以这个是一时它的意思。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这个一时就时成就在这个时间呢成就了。可以讲这部经了。各种因缘记住了这个叫时成就。好像我们这个开会那么有开会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呢大家呢也都来了各方面的条件呢也都具备了我们可以开这个会了。这叫时成就。那么下面呢讲释迦牟尼佛。那么这一部经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讲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讲的。那么这个是主成就主就是说法主我们一般开会说主席啦。那么讲经说法呢负责讲经说法。这个主席这个人就代表主成就。那么讲这部经呢是佛亲自讲的。因为我们知道佛经呢不止佛讲。佛当然讲经了。那佛的学生菩萨也讲经。佛的弟子这个声闻缘觉也讲经。这个比丘尼包括呢其他宗教的外道的还有仙人变化人都有讲佛经。但是呢佛以下菩萨到这个变化人讲经必须经过佛的认可佛同意了那么他就等于是佛讲的虽然不是佛亲自讲的但是他讲的
佛认可同意啊，你讲的没错啊，那就等于是佛讲的啊。所以佛经有五种人说啊，五种人都可以讲经啊。那么佛以外呢，还有四种人也讲经。那么其他四种人呢、啊，必须经过佛的认可。那么佛不在了，那谁来认可呢？啊，像我们中国啊，这个禅宗六祖啊，啊，他有一部经叫《六祖华宝坛经》。那释迦牟尼佛已经不在这个世间了，啊，那他这个那怎么称经呢？啊，他怎么去请佛来认证呢？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也要明白啊，佛不在世了，那么佛有法印留下来，法印啊，那个法印呢、啊，那等于佛在世是一样的。那么大乘是一法印，小乘是三法印。那么凡是符合呢这个大乘实相的这个经义，那不管谁讲的，跟这个经典上啊相应的，那就是经了啊，因为他没有违背他的经义啊，跟他那个经义是相应的啊，所以称为经啊。这是佛以外啊四种人讲经啊，那佛在世必须经过佛的认可同意，佛不在世呢，那么必须以法印来印证啊，这样啊才能称为经啊，不然呢不可以称为经啊。一旦称为经呢，就是这个绝对没有错误的啊，不可改动的啊。因此呢，菩萨呢讲的叫论啊，那么论呢就是说啊，他还有一些讨论空间啊，或许呢没有佛讲的那么圆满啊，所以菩萨呢他造论啊，你像马明菩萨呢，他造这个《大乘起信论》。所以菩萨呢他造论啊，菩萨呢就谦虚了啊，不敢称经了啊，他称论啊。那么称经啊必定佛认可啊，就像我们中国这个古圣先贤呢，圣人讲的啊，他的著作叫经，那贤人呢叫传啊，像这个左传啊、公羊传。那贤人呢，他的境界啊修行啊就比圣人啊次一等啊，所以他就不敢称经啊，称传啊。那么跟佛经一样啊，菩萨呢他不敢称经啊，他称论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啊是说法主啊，就是给我们解说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的主席啊，这个是主成就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啊，在普陀洛迦山观世音宫殿宝庄严道场中。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讲处成就啊，处就是讲这部经的处所啊，就讲这部经的处所啊。我们一般讲啊地点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大家来学习这部经典，来讲解这部经典，那我们讲这部经的地点就在信义路这里啊，四段333号之一二楼啊，这个就是地点

那佛当时讲经呢，都有地点啊。这个地点呢、啊，叫处成就啊，就是处所啊，成就了啊。你讲经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处所，那在哪里讲呢？啊，所以一定啊有个处所。那么这个处所在普陀洛迦山啊，观世音菩萨。

陀珞珈山呢，是一个地名，啊，是一个地方的名称。那么翻译中文的意思是光明山、海岛山，啊，还有小花树山，啊，就是说它这个山呐，啊，是一片光明，啊，而且这个山呢，它四面呐，啊，都是海，在海岛。那么还有小花树山，啊，这个山呢，小花小树啊，特别多。那么这个山呢，在印度的南海岸，啊，在印度的南海岸，啊，这个印度南海岸啊，啊，大概在印度洋啊，啊那个地方啊，这个外面的海岛。那么有这个山啊，那么在那个山呢，啊，是有观世音菩萨在那里啊，观音菩萨道场。那么它那个山的形状啊是八角形的，啊，它山的形状是八角形。那么我们现在呢啊，到印度去朝圣啊，去印度洋啊，去南海岸啊。印度的南海岸去找看看有没有这个普陀珞珈山啊，这个海岛啊，上去看看啊，去找观世音菩萨宫殿啊，他那个宫殿呢，啊，是很多宝物庄严这个道场啊，而且呢，这个观音菩萨呢。啊，请释迦牟尼佛呢坐在宝狮子座啊，就这个像我们这个讲经这个座椅啊，我们这个是木头的啦啊，他那个是七宝啊去庄严的啊，叫狮子座啊，所以他这个讲经那个宝座呢，其座存以无量杂宝摩尼啊，无量杂摩尼宝而用庄严。啊，这个座位啊，啊，无量杂摩尼宝啊，这个摩尼宝，摩尼也是印度话，换成中文的意思是如意。啊，在传说当中呢，这个摩尼宝珠啊，你只要得到这个摩尼宝珠呢，那么你给那个宝珠摸一摸啊，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啊，能够如你的意识，如人的意识，啊，你需要什么，它都有，所以方为如意，啊，是如意，啊，那只要得到这一颗摩尼宝珠，那我们说什么都不用愁了，啊，啊，那么观音菩萨，他那个道场啊，那个宝狮子座啊。啊，是用无量杂摩尼宝啊，那个杂摩尼宝就是很多的意思，很多种摩尼宝，无量就是太多了，啊，来庄严，而用庄严啊，用这个摩尼宝来庄严那个狮子宝座，摆百宝床幡周匝悬列啊，百宝床幡啊，那个。百也是一个比喻啦，啊，表示呢很多，啊，那个床啊是圆形的，幡是扁的，啊，在古代呢，啊，这个寺院道场啊挂幡挂床啊，现在在大陆啦，啊，在日本这个古寺院啊都还有，啊，那个圆形的啊，那个长长的圆形的那个叫床，啊，那个扁扁的啊。挂起来高高的啊，悬挂起来的啊，那个叫幡啊。那么那个也都是用百宝去庄严的啊，周匝就是把它装饰起来啊，悬挂起来，排列出来啊，周匝悬列。那这个境界呢啊，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一看呐，啊。啊，那这个世界呢，是在这个观音菩萨这个道场啊，啊，实在是非常非常之庄。

年啊，非常美好啊。那么南印度啊，啊这个印度的南海岸，这个普陀洛加山我是没去过。那中国浙江啊，我们一般讲啊，南海普陀山啊，啊我倒去过。那去呢，我们都看到山跟石头啊，没有看到七宝。那很多人都去了，大概呢也跟我一样啊，都是看到石头啊。那有时候还会做台风啊，也没有看到这个观世音菩萨他那个宫殿啊，有这个宝庄严啊，那么多我们也没看到啊。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们这个世界呢叫凡圣同居土啊，每一尊佛的世界呢都有四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啊，那么凡圣同居土就是凡夫跟圣人啊共同居住在这个世界。啊、它可以重叠的、啊、互相没有妨碍。那么圣人呢，佛菩萨呢，他看得到我们、啊、接触得到我们、啊、我们看不到，我们接触不到。啊、我们凡夫、啊、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地球上、啊、也有天人啊，仙人啊，还有这个阿罗汉啊，这个辟支佛菩萨，还有佛啊，跟我们住在一起啊，他认识我们啊，我们不认识他啊，这个叫凡圣同居土。但是在我们这个凡圣同居土呢，你有缘的少数有缘的众生呢，他可以见到啊菩萨的十报庄严土那个道场。那么阿罗汉的道场是方便有余土，那也是非常庄严，那也不是我们人间天上能够相比的、啊、因为他已经超越三界了。那菩萨就更庄严了，那佛是最圆满的庄严、啊、我们在这个中国佛教史啊、这个传记里面很有名的、啊、这个慈悲三昧水忏，这个悟达国师啊，是唐朝时候的人、啊、那么他到这个四川 去看到这个迦诺迦尊者、啊、这个公案、啊、我想很多同修大家都听过啊。啊、他汉朝的时候呢，曹操跟袁盎啊，那两个呢，这个冤家对头啊。啊，那么这个公案、啊、到了唐朝呢，啊，这个悟达国师呢，啊，这个过去生啊，这个。被他害死的冤家债主啊，附在他身上，大腿长一个人面疮，啊，有鼻子有眼睛，又能吃，啊，那个人面疮呢，现在也有。我那天年底啊，到上果林去做三十系列啊，看他那个墙壁啊贴张，好像新加坡的人，啊，他的人面疮是长在脸上的啊，那很清楚。啊，有脸孔，有眼睛，有鼻子啊，这个五官啊很清楚。啊，现在也有人面疮。啊，那么我们读到这个古代呢，有这个公案，有人面疮这个公案。现在呢，在看到有人面疮呢，我们就不会觉得很奇怪了啊。我们佛门弟子啦，就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个公案我们常常听。那不是学佛的人、哦、他就会觉得不可思议了。那么这个
啊，那么他有因缘啊，这个遇到啊，这个迦诺迦尊者啊，那个迦诺迦尊者呢，是在悟达国师呢，他还没有出名的时候呢，还是个小和尚啊。他在路上啊生病了，那么他花钱给他照顾，没有人愿意照顾啊，他给他照顾，照顾到病好了。那么这个生病的和尚啊，跟他讲啊，说以后啊，如果你遇到有灾难啊，到四川某某地方来找我。那么这个事隔呢十几年了啊，很长时间了，长了人面疮呢，请什么医生治都治不好。忽然啊想到啊，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帮助过一个生病的和尚，那个和尚啊病好了离开了啊，告诉他呢，以后有困难啊，到四川啊某某地方去找我。那结果他到四川去啊，去一个山上啊，他跟他讲啊，到哪个地方啊，有两棵松树啊，在那个树啊，啊，给他敲敲啊，啊，有人会带他去他的道场。结果他到那个地方去啊，真的呢，有看到两棵树啊，那么照他那个方法呢，啊，去做。结果就有一个童子出来了，带他进去。结果一进去呢，看到的都是七宝宫殿。才知道呢，原来呢那个地方啊，是迦诺迦尊者。迦诺迦尊者是阿罗汉，阿罗汉，正阿罗汉果的道场，在四川，中国四川。那么这个迦诺迦尊者呢，给他解冤释结，把他这个人命疮啊治好了。治好之后呢，就送他回去了。那送他回去呢，那个童子又把他送到寺院啊门口。那么他想啊，做记号啊，以后来了比较好找。结果回头一看呢，那个庄严的道场不见了，又是一片荒山了。又是一片荒山。那么这是一个历史上的公案。那么在这个我们净宗世祖啊，也是到朝五台山啊，他是在波里面呢看到一个道场，很庄严的，人家给他去，他去问人呐，那么人家给他讲啊，你看到那个好像是五台山啊，结果他就去朝五台，那也是看到啊，上五台山呢也是七宝宫殿，七宝宫殿，要回来呢也是一转头呢又是一片荒山了，七宝宫殿也不见了。那么从这些地方啊，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凡圣同居土跟活菩萨这个他的世界呢，他在一起，他看得到我们呢，我们看不到他啊。那我们这边呢，在淹水灾呢，他那边一点事情都没有啊。我们这个世界呢，多灾多难啊，这个是凡圣同居土。那活菩萨呢，他们不受影响。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释迦牟尼佛坐在那个地方有这么庄严的宝座。所以有一些人呢，他现在有一些人呢，他不相信这个大乘经讲的这些。他认为这个好像在讲神话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没看到嘛。那么如果你给他讲在某一棵树下呢，那么下面长了很多草，那他就不会有怀疑了，因为他看到的就是这些嘛。一些都是一些草啊，一些树木。如果你给他讲一时释迦牟尼佛在一棵树

下面很多草啊，又有很多石头啊，他就不会怀疑了啊，他就说这对对对，这个没错。啊，你跟他讲什么无量杂摩尼宝，他连一颗宝都没看到，他就不相信了。啊，所以现在有很多法师啊，他去学原始佛教，啊，认为这个大乘佛教呢是后来的那些菩萨编的啊，不是佛讲的啊，去学原始佛教，啊，什么叫原始佛教呢？啊，那个看到树了，看到草，就是我们现前境界看到的啊，以那个为标准，啊，他说这个才是佛讲的，啊，那个大乘啊，啊，那不是佛讲的。那这些呢都是没有深入经藏啊，特别没有深入大乘的教理啊，所以他产生这些疑惑。那么这些疑惑呢不是现在才有，在古印度就有，古代印度就有，不是现在才有啊。所以在古印度呢，有的人他坚持要学小乘的，他就不学大乘的，而且还去毁谤大乘啊，造这个罪业啊，那么这个都是错误的啊。啊，那么这个，如果我们有修行到的那个境界呢，那你现在看的就会跟一般人看的就不一样了啊，你真的会看到这个世界。这个跟我们心清净的程度啊有关系啊，你心越清净呢，你能见度越广越深，看得越清楚，你的那个法界的层次看得越广泛越多啊，你就看啊这个世界呢不一样啊，不是现在我们肉眼看到这个而已啊，啊那你肉眼看不到的那个世界呢啊，那个情况那太多太多了，无量无边了啊！这个虚空法界啊之大，形形色色，无奇不有啊，无穷无尽的啊！如果你只认定我们现在肉眼看到的这些才认定说这个是真的，那你肉眼看不到都不承认啊，那这个态度跟观念是不正确的啊。比如说以前佛在经上给我们讲，佛观一波水八万四千虫，我们用肉眼怎么看呢，也看不一条虫也没看到啊，怎么佛说这个一波水有八万四千虫啊？现在那个显微镜发明了，哇一看呢 啊真的呢虫很多啊，所以我们做学问的态度啊要有一个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要去否定啊，你有疑问啊没关系啊，佛门啊允许人家有存疑啊，那么存疑呢不是去否定啊，他有疑惑啊，他不明了，那么不明了呢，我们要去进一步啊，去了解事实真相啊，断除疑惑，这个才是正确的一个态度。那么根据这个公案啊，你看那个悟达国师那个公案，那我们到普陀洛迦山也好，到中国浙江南普陀啊普陀山也好，那真的，人家有修行的人啊，去那边啊。啊，真的就看到观世音菩萨的七宝宫殿了。我们凡夫去看呢，啊，就是山了、石头了啊。那我们境界啊没到那个程度啊，所以我们看的就是这些。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啊，他坐在那里，啊，坐在这个菩提树下讲经，啊，下面坐的是什么呢？铺草啊。铺草啊，上面一棵树啊，那我们称它做菩提树

那我们凡夫看呢，佛是坐在那个草席上面啊，那个草座啊，那怎么是七宝呢？不是啊，但是大菩萨看呢，佛坐的那个是宝座。像佛在这个菩提树下讲《华严经》呢，那菩萨法身大士看的都是，就像这里讲的无量杂摩尼宝用来庄严的宝座。但是我们凡夫包括二乘都看到都是坐在草席上面啊，下面那个座呢是草去铺的。啊，那么这个道理明了了啊，我们就没有疑惑了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知道呢有这个事实真相啊，只是我们现在境界没达到那么我们一定要深信佛在这个大乘经上讲的这个境界都是真实的就像极乐世界呢，佛给我们讲的都是真实的佛没有妄语。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尔时如来以彼座上，将欲演说总持陀罗尼故，以无央树菩萨摩诃萨记，其名曰总持王菩萨、宝王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华严菩萨、大庄严菩萨、宝藏菩萨、德藏菩萨、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弥勒菩萨、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如是等菩萨摩诃萨，皆是灌顶大法王子。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是属于众成就那么众成就呢，先列出菩萨众这一段呢是列出菩萨众的代表。那么尔时就是在那个时候如来就是释迦如来呢，以彼座上在这个宝座上将欲演说总持陀罗尼故将欲就是将要为我们演说这个总持陀罗尼这个缘故所以坐在这个宝座上。那么这个总持的意思呢，是持善不思，持恶不起以念定慧为体，菩萨总持知得无量我们一般讲这个总持呢，总一切法，持一切意。那么具体的讲呢，持善不思这个善呢，保持不让它丧失掉。持恶不起让那个恶业呢不好的呢也保持，让它不要生起来这就是总持它的意思。那么菩萨呢，这个总持的知德它的功德呢是无量的，就是说不完的它的功德说不完的。那么举出有四种，第一是法总持以法不忘法是教法我们一般讲佛法、世间法一切法，那么对一切法呢，他总持不忘，他不会忘失掉。第二呢，意不思就是意总持对一切法的义理他不会忘失掉。第三呢，是咒总持，依定慧起咒

持咒除患，这个咒怎么来的呢？菩萨以这个定慧啊当中起这个咒啊，他这个咒的体啊是从定慧当中所生的啊，所以菩萨念这个咒语是从定慧当中生出来的、升起的。那么这个咒语的功能啊，以菩萨这个定慧力呢，能够帮助众生呢、持这个神咒啊，得到神验，得到加持，得到菩萨的帮助啊，让我们呢、解除很多灾患，解决很多生活上的一些困难问题。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念佛菩萨呢，佛菩萨时时刻刻在照顾我们，在帮助我们这些感应啊都有这个感应啊有显感显应、显感敏应敏感显应、敏感明应这四种显感显应就是说你明显去求菩萨，那菩萨也很明显现给你看让你很明显感受到比如说有人他看到菩萨啦像这个我们老和尚讲经常讲的他的老师周邦道老居士他的夫人周扬慧卿以前在大陆南京呢，地藏菩萨就变化一个出家人到他家去化缘给他化缘化那个油这个寺庙点的香油他没有给他这个故事都有记载。那虚云老和尚生病，文殊菩萨化作一个乞丐去帮助他那这些呢都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很多比较明显的显感显应。那么有显感明应我们冥想去求菩萨没有明显的我们感觉不是很明显但是冥冥当中它有应不是没有应它有应所以这个应有时候明显有时候不明显那么这个感应刺激呢也很多我在前年在大陆山东那么福建石狮有一个居士他们也偶尔组团到山东去参加三十系念那么这个居士呢他的媳妇怀孕了那么他媳妇这个娘家就是他的亲家了亲家跟亲家母呢叫他女儿堕胎了所以医生告诉他了这个孩子生不出来有生命危险叫他堕胎。然后他就坐飞机呢从福建呢跑到山东去找我问我这个事情怎么办。我就劝他念观音菩萨啦我说没有问题啦印光祖师在文超都劝人家念观世音菩萨你绝对不会有难产。那么家人呢要给他助念我们人死的时候要助念啦人要生也要助念人要出生呢助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要死的时候呢助念南无阿弥陀佛生跟死都要助念那助念呢帮他顺利生产那么结果我就给他讲没有关系啦不用去堕胎啦没事的你去劝你媳妇给你亲家讲多念观音菩萨了这印光祖师讲的要有信心我们学佛的人要有信心。然后他就回去呢跟他亲家讲他亲家讲那我女儿这个生命有危险你怎么办那他也很听我的话了他说我用我的生命给你担保绝对没有问题。后来呢我就劝他们这个婆媳他们都念观音
我说这印光祖师都

都劝人家念观音了、啊，生产就不会有难产了、啊。要有信心啊！结果啊，也生啊，也没死啊，啊！所以我今年去年啊，这个法会圆满了、啊，像五六月我到福建去，哦，他赶快带他儿子媳妇抱他这个孙子啊，孙女啊，是一个女婴。抱来跟我照相，我看生出来也是白白胖胖的，也是白白胖胖的，那么在我们道场煮饭这个阿娇，前天前几天呐、啊，在年底啊，除夕那一天呐、啊，他这个媳妇啊，他儿子媳妇都在我们道场工作啊，这个一直出血，住在医院。那除夕那一天呢？医生说，他们人手现在都具足啊，有人手啊，劝他呢开刀了。那个文龙啊，打电话呢就问我啊，说要不要开刀啊？那么我说我帮你卜个观音签啊。那观音签卜完之后，我说观音菩萨说不用开刀，没问题，忍耐一下就好了。啊，我说多念观音啦。这个印光祖师都劝人家念观音了、啊，就能够顺利生产。结果他们也是接受我的话，就劝他们念观音啊。那昨天晚上，今天早上阿娇给我讲，昨天晚上十点多，他媳妇就生了。我说这样啊，避免挨一刀啊，不然呢，当时他如果都去挨那一刀，也很冤枉。也没有必要嘛。那你生产当然多少会出血，那你挨那一刀就不用出血嘛。那个刀开下去就血都流不出来嘛，不会流血嘛。所以对佛菩萨要有信心。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也算显感显应啦，因为这个也算明显。那么还有很多事情是显感明应的，就是不明显的，如果你心里有烦恼啊，你有什么不方便跟人家讲的，我建议你尽量跟观世音菩萨诉苦啊，那求观世音菩萨帮忙啊，那你会得到解决的啊。这个佛告诉我们的啊，我们有什么困难啊、急难啊、各方面的，我们人力啊，这个使不上力的。都可以求佛菩萨来帮忙，那你只要有信心啊，你在你事情经过之后呢，你会感觉到真的有时候呢显感明应啊，事后啊你会觉得真的事情有得到改善了啊，那个就是显感明应。那么另外呢就是敏感显应，敏感就是说我们没有很明显去求菩萨啊，可能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啊不是很明显的啊，不是很在意的，但是呢菩萨的应啊却非常的明显啊，这一类叫敏感显应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敏感明应，求也没有很明显，应也没有很明显，这是敏感明应。那么总的说起来呢，总是有感应的，你有感必定有应。那么这个感应呢，根据我们众生这个心，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所以菩萨呢，就我们感的这个心来应，丝毫啊都不差。所以古大德用个比喻啊，这个感应啊就像我们敲大磬，你敲大一点它回响就大，你敲小一点它回响就小。你去敲就是感啊，它的回响就是应。那么根据你的感那个应啊都是符合的相应的。那么叫这个叫咒种词啊，第四呢是人种词。那么就是人就是人可啦，就对诸法实相的他的认可。这个人啊不是忍耐的意思，是认可的意思。

对于佛在经上讲的诸法实相不生不灭这个境界，那么认可了，认可就是你证实的，你也认同这个事实了。这个是归纳起来啊，这个总持有四大类啊。那么我们这里讲啊，这个是属于陀罗尼，属于咒总持、真言总持啊，咒语的总持。这是佛啦，要讲这个真言总持陀罗尼啊，就是说这个咒。以无央树菩萨摩诃萨句啊，这个无央树啊，就是我们平常在经上讲的阿僧祇啊，这个阿僧祇呢，我们也常常看到，无央树也看过。但用阿僧祇的地方比较多，很多经典啊都用阿僧祇，阿僧祇就是无央树。那么这是古印度呢计算数字最大的一个数。那么这个计算法呢，就是万万为亿，一万啊乘以万啊就是一亿啦。那么万亿为兆。一万个亿呢就是一个兆，那么一个阿僧祇呢是一千万，下面一共八个万啊，一千啊，下面呢八个万啊，一千万万万万万万万万万啊兆啊，那就是一个阿僧祇。大家如果要算，可以拿计算机看能不能算得出来啊。这个就是一个阿僧祇。那么这个是想数之极啊，它的数字之大呢，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数字了。一个阿僧祇啊，一千再加八个万兆啊，那就是一个阿僧祇，就是这里讲的无央数。那无央数的菩萨。哇，这个菩萨数量太多了，而且这些菩萨不是小菩萨，而是摩诃萨啊。摩诃翻成中文是大的意思啊，菩萨中的大菩萨啊，都是明心见性啊，啊，这个法身大士啊，大菩萨。那么下面呢，就列出这个菩萨众的代表。因为菩萨众太多了啊，当然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给我们列出来啊，那么列出几个来代表啊。其名曰总持王菩萨、宝王菩萨啊。那这个总持王菩萨呢，因为这部经啊是总持陀罗尼啊，佛要讲这个总持陀罗尼啊，这个总持王啊，啊王他就是一个代表。啊，这个总持王菩萨呢，那我们顾名思义啊，他一定持这个咒的啊，这个咒总持啊，因为佛呢要先说的，主要是先说这个咒语嘛，所以第一个就以这个总持王啊菩萨来做上首，第一个代表啊，代表今天呢 佛要讲这部经。它的内容，那么再来就是宝王菩萨。那什么叫宝王呢？啊，在我们清朝啊，恒济清居士啊，有写一本书叫《念佛宝王三昧论》啊，所以念佛三昧是三昧当中的宝啊，称为宝王。可见的这个宝王菩萨呢，他是修念佛三昧的。下面呢、啊，药王菩萨、药上菩萨。这个药王菩萨、药上菩萨在经典上都有啊，有《药王药上菩萨经》啊。这个经里面呢、啊，这个药王是哥哥，药上是弟弟啊。那么佛都给他们受记
这个药王菩萨呢，他将来成佛啊，是叫净眼如来，清净的净，眼睛的眼。这个药上菩萨呢，他弟弟呢叫净藏如来，清净的净，宝藏的藏，净藏如来。那么药王菩萨呢，在《妙法莲华经》，药王菩萨本是品啊，他有一品经啊，专门啊讲这个药王菩萨的。那么药王、药上这两位菩萨呢，啊，都是帮助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啊，药师琉璃光如来佛啊，有没有看到药嘛？那么这个我们读《无量寿经》啊，啊，这个佛菩萨呢，以诸法药救了三苦啊，我们世间有医药啊，治世间的疾病。那么出世间法要解脱生死轮回烦恼无明这些病，那必须用法药啊，所以这个药王药上啊，这是比喻呢，佛法呢就是药啊，对治我们八万四千病的啊身心等病啊都能够治疗。下面我们再接着看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那这两位菩萨呢，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啊，在佛门里面呢，大家都很熟悉了啊，西方三圣啊。那观世音菩萨，我们本经啊，就是观世音菩萨啊，他佛呢介绍他的经典。请他讲这个陀罗尼的经典啊，请观音菩萨讲。那大势至菩萨呢，在《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那么这个就是大势至菩萨的经典。那么在密教当中呢，也有大势至菩萨的经典。大势至呢，它是代表啊念佛圆通的。这两位菩萨呢，帮助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接引十方世界念佛众生往生西方净土啊，是阿弥陀佛的左右手啊，他的助手。下面讲华严菩萨、大庄严菩萨。这华严菩萨，我们一看呢就知道啊，这位菩萨一定是专修华严经的。那么古代印度的梵僧啊，这个印度的高僧啊，称中国这个唐朝清凉国师啊，清凉晨光国师啊，称为华严菩萨啊，他有注解华严经疏钞啊，所以称他呢华严菩萨啊，那这个意思很明显。那么大家呢，如果发心学习《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你专门来学这部《华严经》啊，现在我们老上也有讲这部经啊，发愿来学这部经呢，那你也是华严菩萨啊，你是因地的华严菩萨啊，也有果地上的华严菩萨。那么此地呢，这个华严菩萨呢，是菩萨摩诃萨了啊，明心见性的啊，是大菩萨了。是果地上的菩萨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佛菩萨的名称啊，它不是指定某一个人啊，它是修学法门经典的一个代表，这个我们要知道。下面大庄严菩萨啊，这个庄严啊加一个大，那就是无量无边的庄严了啊！他这个大的意思呢，跟《大方广佛华严经》那个大呢，同样的意思啊。他这个不是大对小那个大啊，那个大对小呢，那个再大还是有一个限量。他这个大是没有限量的，无量无边的啊。那么这个就是讲啊，这个庄严就是美好啊，这个庄严。

言美好，它是无量无边、无穷无尽的，啊，说不尽呐、啊，讲不完的，啊，这个都是讲自信的德能啊。我们再看下面，宝藏菩萨、德藏菩萨啊，这两位菩萨呢？啊，这个也很明显啊，这个宝啊，就是珍宝啊。我们珍宝放在一个仓库里面啊，库藏起来啊，那个珍宝很多啊。这个仓库一打开啊，啊，都有很多七宝啊。那么藏啊，就像库藏啊，有很多宝藏。那么这个宝藏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心地，我们的心地有无量的宝藏，没有开花出来。啊，这个宝藏啊，它也是比喻啊，比喻那个妙法能救众生苦啊，就是比喻呢，佛的妙法呢。他能够救度众生啊，所有一切的痛苦啊。我们知道呢，世间的宝藏呢、啊，能够解决世间众生物质生活的困难啊，解决物质生活的困难啊，但是解决不了精神生活的困难。那佛法呢，它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两方面都能解决。啊，你只要学会了，那么你就得到无尽的宝藏了。那么下面这个德藏菩萨啊，这个也很明显，德就是功德啊，功德藏好，我们自信有无量的功德。我们接着再看下面啊，金刚藏菩萨、虚空藏菩萨啊，这两位菩萨呢，啊，这个金刚藏啊，跟虚空藏啊，都比较属于这个密教的啊，显宗也有。那么金刚藏呢，是贤觉十六尊大菩萨之一的。在贤觉当中啊，十六尊大菩萨之一。那么这个金刚呢，它是现这个金刚入目啊，以这个金刚杵啊来降伏魔怨啊，降伏魔怨啊，它代表这个，啊、这个是调伏众生呐 啊。那么众生啊，有时候呢，你要示现金刚入目啊，去教化他。啊，就像我们一般传统文化讲的啊，这个父母师长啊，教导儿女学生啊，要恩威并施啊。啊，那么恩就是和颜爱语，好好跟你讲。那讲不听怎么办呢？啊，那就要用威啦。啊，威就是什么呢？就金刚入目啦。啊。所以这个活菩萨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也是一样，这个道理，恩威并施啊，这样啊才能把众生呢、啊、教好啊，一面用爱心的啊去教。那么有一些众生可以啊，那有一些就不行啦啊，有一些呢，你用。专门用恩去教啊，变成去宠他了啊，宠他了以后呢，他就用威来对付你啊啊，你的儿女他就用威来对付你啊，所以这个啊，庄严他那个媳妇啊，去年去澳洲。
那他那个小孙女啊，

有时候闹起来啊，啊，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啊。那么就怕他爸爸啊，他爸爸一凶了，他就乖乖的了啊。那但是他妈妈呢，就舍不得啦啊，就是说不能用这种好像粗暴的这种来教小孩。后来我在旁边听到了，我就给他小孙女讲，我说：“你知道哦，你以后不能用粗暴的态度对你妈妈哦。”啊，那么我跟他讲话这个含义啊非常深啊，因为那个小孩子现在就用粗暴的态度在对他妈妈了，那将来谁敢保证他不会呢？他现在你不顺他的心，他就吵就闹了哦，他可是金刚怒目啊。啊，他毫不客气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感情用事啊。那现代人，特别在外国呢，这个西方国家呢，这小孩也不能打，不能骂啊，啊，随便他，这个孩子都教不好，啊，除非他自己过去善根很深厚，不然这个孩子呢，很难教得好。啊，所以还是我们中国这个传统这个。教育啊是正确的，应该啊恩威并施。那么有一些人啊，他也不需要什么威啊，他会自动自发的，所以这个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啊。同样一个人时间不同，有时候也是恩威啊，这个要斟酌啊去用啊，这样啊才能把一个人真正教好。啊，所以我们看到呢，诶，佛菩萨不是很慈悲吗？怎么还会有金刚怒目呢？那么凶呢？啊，大家要知道啊，他金刚怒目呢，他还是慈悲的。啊，佛菩萨示现慈眉善目是慈悲，现金刚怒目他还是慈悲，无非都是要帮助众生、利益众生的。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么下面这个是虚空藏菩萨啊。那么虚空藏菩萨有一部经啊，专门介绍虚空藏菩萨啊。那么虚空藏呢，它也有咒啊。这个虚空藏啊，那么在这个虚空啊，有宝藏啊。那么这个也是表空有不二啊，所以这个佛法讲这个空啊。不是什么都没有叫空啊，那个三岁小孩都知道，还要佛来讲嘛。啊，这个空的意思啊，就是心经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那么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这个是要明了的。啊，色就是有，空就是没有。啊，那么色在哪里呢？色在空当中。啊，空也在色里面。啊，你看我们这整个虚空，啊，这个整个太虚空，哦，有很多星球，有很多万物。那这些万物从哪里来呢？啊，因为有虚空才有这些。啊，这些万物呢，从虚空现的。啊，所以在这个虚空当中，哎，它有无穷无尽的宝藏。啊，称为虚空藏。啊，这个也是表空有不二。啊，这位菩萨呢，啊，有他专门介绍这位菩萨的经典。啊，那么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大藏经啊，找这部经来看。下面给我们介绍弥勒菩萨啊，那这位菩萨呢，我们也很熟悉啦。当来下生弥勒佛，现在呢是补处菩萨啊，是等觉菩萨。那么介绍弥勒菩萨呢，有《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这两部经典，专门呢，啊，佛啊介绍弥勒菩萨啊，我们要往生到弥勒菩萨的斗率内院，这个叫上生经。

你怎么往生到他那个斗帅内院啊？修学的理论方法。那么下生经呢，是弥勒菩萨呢，在567000万年之后降生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接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位置啊，示现成佛来度众生。所以弥勒菩萨呢，他将来呢，在我们这个世界示现成佛呢，讲经说法只有三会，称为龙华三会。啊，我们做37念呢、啊，念这个龙华三会愿相逢啊，就是弥勒菩萨下生那个时候啊，他讲经说法只有三会。那每一会度的人数都非常多，啊，第一会呢度96亿人。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持5戒的啊，那么第二会呢度94亿人啊，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啊受三皈依的啊，没有成就的。那么第三会度92亿人啊，在释迦牟尼佛这个会下呢念南无佛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念佛人啊。啊，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那么在这个六道轮回呢，轮到567000万年之后呢，啊，到人道来啊，又碰到弥勒菩萨，啊，那个时候弥勒菩萨又劝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个时候才心甘情愿的去啊，那个时候得度的，啊，现在呢还不想去，啊，还想在这个六道啊继续受一点苦。啊，那么这个是龙华三会啊。那么下面两位菩萨我们也很熟悉了，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啊。那这两位菩萨呢，是华严经啊毗卢遮那佛的左右手，这个华严三圣啊。我们后面供的这个佛像就是华严三圣啊，当中是毗卢遮那啊，那左右呢就是文殊普贤。那这个在《华严经》里面呢，那么这两位菩萨呢是一个啊重要的代表啊。如是等菩萨摩诃萨，皆是灌顶大法王子啊。这个灌顶啊，是古印度啊，这个王子要接受王位之前啊，那么有一个仪式。就用个水啊，在他的头上啊灌点啊，灌就是慈悲加佑啊，加持的意思。顶就是无上的顶法啊。那么这个仪式呢，它的意义就是表示呢，他要成佛了啊，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了啊，所以给他举行这个仪式。啊，就像我们世间那个学校念书啊，念到博士学位呢，然后呢拿一个博士帽从你那个头顶上给你一戴，哇，你毕业啦，成就啦啊，就像那个意思一样啊，就他学习呢已经圆满了，给他举行这个仪式啊。所以这个灌顶啊，大法王子啊，王子就是要接国王位置的。那么这个菩萨呢，就是等觉菩萨。以上列的这个都是等觉菩萨，一生补处的菩萨啊，他们是后补佛的菩萨啊，所以称为灌顶大法王子啊，是等觉菩萨啊，他们即将要示现成佛了啊。那么有无央数这么多的等觉菩萨来参与这个法会，可见的这个法会之殊胜。下面呢是讲大声闻声，又以无量无数大声闻声，皆行阿罗汉实地，摩诃迦摄而为上首。那么上面呢举菩萨众，那么这里举声闻众。
啊，那么一般呢，我们看《无量寿经》呢，先举声闻众，再举菩萨众。那么这个经啊，是属于密教的。那么这个把菩萨呢摆在声闻的前面啊。那么声闻是小乘啊，这个出家人呢、啊，就是现这个声闻相啊，出家人现的这个相啊叫声闻相，小乘。

不是小乘的，他也是大乘菩萨，大声闻声，加一个大呢，就是给我们简别呢，他不是修小乘的声闻，他是修大乘的声闻，所以出家人呢，我们现在呢，这个中国这个北传的佛教啊，是大乘佛教啊，在中国的出家人，这个是声闻相啊，啊，那这个声闻相呢，啊，他是修大乘的啊，啊，那南传的呢，泰国啦、斯里兰卡啦，啊，那些小乘佛教国家呢，现在讲原始佛教国家呢，他修小乘的，哎，他也是现这个声闻相啊，出家相。但是他修小乘，那么修南传的呢，那只能称声闻声，不能加一个大，加一个大声闻声就表示他虽然是现声闻相，但是他是修大乘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你修南传还是修北传的啊？那我们现在呢，在中国都修北传的，现在北传这个大乘佛法呢，也有渐渐传到泰国了，斯里兰卡啊，慢慢他们也能接受阿弥陀佛了，啊，以前都是不能接受的，不承认大乘是佛讲的，啊，他只承认佛只有释迦牟尼佛，啊，佛的弟子呢最高只能修到阿罗汉，啊，不能成菩萨，不能成佛的，成佛唯有释迦牟尼佛一个，啊，那么摩诃迦叶啊，迦叶是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一。啊，那么在十大弟子呢，他是以苦行啊为他修行的啊一个示现，他示现是修苦行啊，摩诃迦叶啊修苦行。那么他也是禅宗的初祖啊，这个佛呢。这个在灵山会上啊，莲花微笑啊，就把这个禅宗心法传给了迦叶啊，后来迦叶再传给了阿难啊，那么阿难呢，传到第二十八代达摩祖师呢，达摩才把那个禅宗啊教外别传传到中国啊，达摩在印度是二十八祖，在中国是初祖。那么他也是禅宗啊的初祖啊，摩诃迦叶啊，那么都是皆行阿罗汉十地啊，这个十地呢就是地上菩萨了啊，前面讲的呢是等觉菩萨呢，十地再上去就是等觉了啊，等觉再上去就是妙觉了，就成佛了，那么他已经到十地了啊，接近等觉了，所以这个都不是一般的阿罗汉了，是大阿罗汉。那么这是举出声闻众啊，声闻众也是无量无数啊，都是大声闻声，不是小圣的声闻声。又以无量幻魔罗天善诈幻魔而为上首啊。那么这里。就是举出天众啊，那么天有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此地呢，举出色界天、初禅天以上的啊这些梵天，那么善诈幻魔而为上首啊，这个梵天的一个代表，色界天人。又以无量欲界诸天子俱。屈婆且天子而为上首，那么这里是讲欲界，欲界有六层天啊，那么第六天主他化自在天啊，那么来做一个代表啊，那么这个代表是屈婆且天子啊，他的名称叫屈婆且，这个天子啊来做一个上首。上首就是他来做一个代表
那么今天呢，我们时间。

到了，那么到这一段呢、啊，他这个众成就啊，哦，后面还有一大段啊。那我们这个一大段呢、啊，我们下星期一啊，下星期一我们再继续来学习啊。那我们今天呢啊，就学习到此地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今天是我们台北社团法人中华华藏净宗协会职工义工研习营，我们前面第一梯次已经圆满，这次也跟上一梯次一样，我们研习的内容是太上感应篇直讲。这个太上感应篇是道家修仙的基础，内容就是教我们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认识之后要勉励去断恶修善。这个也是我们四方法人中华华藏净宗协会永久名誉理事长上净下功老和尚是我们净宗的导师他最近这些年这十几年来在海内外极力的提倡推崇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这个教义必须要从根扎起，所谓扎根教育就指导我们净宗四众弟子以及全球的人类大家必定要发心共同来学习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这个三本经典《弟子规》讲的是伦理道德的教育伦理就是教我们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五伦十义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每一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身份地位彼此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应该尽什么样的义务跟责任，这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像四书讲的，伦理里面讲的，认识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这是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最高就是成佛。道不容易懂，讲德，德再不懂，讲仁，仁再不懂，讲义，最后讲礼，道德仁义礼，礼貌的礼。如果礼没有了，天下大乱，我们现前处在这个世界是一个乱世不但是乱世是乱到非常严重的时代。伦理道德弟子规，它是根本。它相关的典籍也很多。那么

这个是根。太上感应篇讲因果报应，也是教我们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讲因果，讲鬼神。那么《十善业道经》啊，讲因果，涵盖伦理、道德，啊，还包括呢，啊，现在世间讲的哲学、科学，通通涵盖在里面。那么这个三本书啊，这个书啊，实在讲也是经啊，经就是真理啊，真理啊，它不会受到时间空间而有所改变啊，真理就是真的啊，它不会变啊，所以。佛讲的经，世间圣贤讲的经，都有贯摄常法。贯是贯穿，摄是摄受，常是永恒不变，法是规则。啊，你不依照这个规则啊，那就天下大乱，啊，就多灾多难了。啊，我们人啊，总是希望啊。避免灾祸，得到平安吉祥。那么没有学圣贤的经教，是求不到的。这个我们必须要明了。那么这个三本书啊，印光祖师特别提倡啊，在世的时候啊，他是提倡啊，《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这三本书啊，印祖一生印的最多啊，比大乘经典啊印的多出很多很多倍。可能多出十几倍、几十倍都有。大乘经典啊，印的数量啊不是很多，但是这三本书啊，印的数量很可观。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席当中，早年也常讲，他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讲楞严到这个香港中华佛教图书馆畅怀法师当馆长现在还是他老人家在当。那么在图书馆书柜里面看到一本了凡四训给他拿出来看后面那个版权页已经印了几十版了那么一版呢、最少都10000册以上在民国初年印刷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估计当时这个书也印了几百万册那其他了凡四训这个感应篇跟这个安世全书印祖一生印了几百万册在当时可以说这个数量相当可观。那么印祖为什么这三本书印这么多呢在文钞我们可以看到。印祖讲现在这个世界乱到这个样子如果再

提倡因果教育。啊，他说这个世界啊，纵然所有的活菩萨神仙通通降临，也救不了这个世界。啊，人心啊，执迷不悟，啊，埋头造恶业，啊，自己也不知道。啊，那么恶业造多了，恶贯满盈啊，啊，灾难就现前了。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么我们上一梯次啊，开讲前啊，也把这个直讲啊，它有三篇的序啊。第一篇是印光祖师的序文，第二篇是李炳南老居士的序文啊。那么前面两篇啊，比较文言，道理也非常深。那么因为我们讲的这个直讲啊，是比较注解很白话，也很简短啊，所以采取第三篇啊，唐湘清老居士的这个序论啊，重印本书的宗旨啊，大家翻到第十二页啊，我们看这个序论啊，他这个这一篇啊，都是用白话写的啊。印光大师说：“太上感应篇，摄取汇集逆凶，无善祸淫之治理，发为先天动地、触目惊心之议论。何则为善？何则为恶？为善则得何善报？”为恶则得何恶报？洞悉根源，明落观佛，且愚人之不肯为善，而任意作恶者，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也。今之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敢不免为良善，以其祸灭乎及乎？由是言之，此书之义人也深矣。那么这个是第一大段啊，这个大家花心啊，来这里共同学习啊，也是大家的善根福德因缘啊。啊，我们人生最难得的啊，学习圣教啊。啊，如果不学习啊，一生就空过了。那么我们看到啊，这篇序论啊，我们在座啊及网络前的同学啊，都应该感到庆幸。印光大师在前面这个序文啊，给我们讲啊，说《太上感应篇》摄取汇集逆凶，无善祸淫之治理。太上感应篇啊，那么这个给我们讲的，什么是吉，什么是凶啊？汇集逆凶啊，无善祸淫之治理，治就是真理啊，事实真相就是这样。啊，现在人啊
看到有关讲到鬼神报应的事情啊，都不相信了，啊，认为啊，这个是过去啊封建迷信啊，啊，帝王啊用这个来控制人民的思想。啊，去编出来的，啊，没有这回事情。那这个是很大的误会、误解了，啊，错误了。

现在啊，科学发达，啊，大家认为啊，讲到鬼神都是迷信，不合符合科学的精神。啊，但是事实上告诉我们，鬼神有没有呢？啊，我们如果常常看到附体的啊，那你就明白了有没有了。啊，现在的人呐，啊，动不动就讲科学，有几个人他是科学家呢？科学家也不过少数几个人嘛。那科学的原理是什么呢？理论、方法、实验，最后是证实。那么我们看到一些附体的啊，亲眼目睹、亲自见到的，那不科学吗？啊，你说你看不到的不相信，那你看到了你还不相信，那很不科学。啊，所以现在的人呐，人云亦云呐，啊，人家讲跟着讲，实际上他也不懂什么叫科学啊。啊，那么鬼神之说啊，就是感应篇讲的啊。印祖给我们讲啊，这部书啊，讲这个善恶报应啊，我们看明白之后啊，真的是掀天动地，触目惊心。那我们现在看的有没有掀天动地、触目惊心呢？啊，大家读了感应篇有没有感觉呢？啊，没感觉。啊，有感觉的举手啊。哦，那难得只有一个感觉，其他通通没感觉啊。我们读了感应篇呐，没感觉啊，就是没有心得啊，还没有明白啊，说明我们业障还很重啊。啊，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知道我自己业障很重啊。现在呢，稍微有一点感觉。以前也看了，也是没感觉。啊，我从小啊就听我母亲讲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后来学了佛，看到这个书啊，才知道这句话从感应篇来的。啊，后面呢，我们看到。

这个经文就知道。啊，那么没感觉啊，就是我们读的遍数不够，体会不够，不够深入，啊，所以没感觉。啊，如果呢，你读到呢触目惊心的，那这个效果就出现啊，就会啊。认真努力去断恶修善的，啊，如果我们现在呢还没有认真努力断恶修善呐，啊，就是业障还很重，啊，那很重怎么办呢？多念佛啊，这个书多读啊，啊，所以我们念到这一句啊，印祖讲的“触目惊心之议论”啊，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啊！下面讲何则为善，何则为恶？啊，为善得何善报？为恶得何恶报？洞悉根源，明若观佛。啊，那么做善有什么善报？啊，做恶有什么恶报？啊，这个书我们读个三百遍。如果照我们敬老和尚的标准是三千遍啊，三千遍读下来啊，大概没感觉也都会有感觉了啊。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感觉呢？啊，才读三遍啊，遍数不够，印象不够深刻，常常忘记啊，所以没感觉。啊，这次那个山上那个信师没来啊。啊，他以前在念那个西藏啊，啊那个佛歌啊 ，Om Mani Padme Hum 啊，都是没感觉，没感觉啊。啊，这个我们多读啊，遍数读多了啊，我们慢慢就会感受到。洞悉根源，明若观佛啊！所以我们这个根源就是它根本的源头啊，善恶啊，根本的源头啊，明若观佛啊，我们看到佛啊，那就很清楚了啊，就好像我们看佛一样，却愚人之不肯为善。这个且就是，而且啊，愚痴的人啊，不肯为善，而任力作恶者，那为什么他不肯修善，要造恶？盖以自私自利之心使之难也，就是这个自私自利，啊，只有想到自己，就不管别人了，别人死活他不管啊，他只顾自己。啊，君之自私自利者，反为失大利益，得大祸殃。那自私自利啦，为什么自私自利？就想自己得到利益嘛。啊，那么现在呢，知道因果了，明了自私自利啊，反而呢，自己损失大利益。得到大祸殃，那个自私自利啊，对自己没好处，啊，只有坏处。那这样自私自利有什么意义呢？那没有意义了嘛。啊，所以敢不免为良善啊，就不敢啊，不免为其难啊，来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善人啊？为什么呢？以其祸灭福及乎啊，就是期待灾祸消灭啊，福报现前。由是言之啊，此书之义人也深矣
那么由这个地方来讲啊，这本书啊，利益人啊也非常的深广了。啊，那么下面呢、啊，印祖又讲一段啊，又说：“此书就集而论，止乎成仙。若以大菩萨心行之，则可以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以正法身，圆福慧，以成佛道。况区区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那么这一段呢、啊？啊，这个书啊是道家的。那道家呢，最终的目标是成仙。这个本书啊，后面呢、啊、我们会看到啊，欲求天仙呐、啊，要立1300善；欲求地仙呐、啊，要立300善。啊，所以他的目标啊是成仙，做神仙。若以大菩萨心行之，啊，那么这个书如果以佛门啊，这个大菩萨心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发菩提心，以这个心来修这本书，则可以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断三惑。啊，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啊，三惑断了，就正法身。正法身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就圆福慧以成佛道。啊，那么以大菩萨心来修行这一本书，都可以成佛了。何况区区成仙之人天小果而已乎？那何况成仙呢？啊，仙呢还没有出六道，啊，在人天道当中，啊，这个《楞严经》讲啊，七趣啊，六道啊加一个仙趣，啊，《楞严》啊对这个仙讲的比较详细。那么有人、啊、喜欢、啊、修长生不老、啊、修仙。修仙、啊、有很多法术、啊、但是呢这个是基础、啊。没有这个基础、啊、你修什么法门、啊、也成不了仙、啊。就像我们成佛、啊、没有这个善断恶修善的基础、啊、也成不了罗汉菩萨佛。成不了。我们再看下面，从上述寥寥数语，可知印光大师对于《太上感应篇》的价值是如何的赞扬，如何的推崇。那以上啊，这两段是印祖讲的啊，在序文讲的。那印光大师啊，一生这个书印很多。啊，那么印光祖师啊，是我们中国佛教净宗13祖啊，他是13祖。那么根据传记的记载啊，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大势至菩萨呢，在《楞严经》啊25圆通，大势至菩萨代表的是念佛圆通。25位菩萨代表25个圆通法门，每一个法门都可以达到圆通。啊，观音菩萨代表耳根圆通，大势至菩萨代表念佛圆通。那么大势至菩萨是念佛专家啦，啊，《念佛圆通章》里面啊。教我们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值得心开。啊，那为什么念佛专家？

家还劝我们修《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呢。啊，因为啊，我们没有这三本书的基础啊，你六根试不了。啊，净念也没办法相继。啊，有一年啊，我到这个马来西亚，啊，是这个东马啊，古晋啊，啊，古晋净宗学会。那么第一任啊，不是第一任，第二好像第二任、第三任的会长姓赖，赖会长。啊，有一次啊，我到那里啊，他请我吃饭啊，他给我讲啊，他儿子不听话，他看到的生烦恼啊，说到悟道法师啊，啊，我现在呢不是净念相继啊，他说我是烦恼相继啊，啊，一天到晚生烦恼。佛号啊，压不住烦恼。啊，那么为什么古大德啊，出家在家呢？他念佛压得住烦恼，我们现在压不住呢，没基础啊。啊，从清朝末年啊，民国成立以来啊，大家呢，中国人啊，就不要老祖宗了，啊，自己老祖宗的东西都不要了啊，啊，认为那个是封建专制啊，糟粕啊，都不要了，统统丢掉。啊，清朝末年就慢慢就开始了，啊，一些送到外国留学的留学生回来啊，啊，通通要全盘西化啊。自己的都不要了，过时了。啊，所以我们从小啊没有受到啊这个圣贤活菩萨的教育，这个都没有啊。啊，那么在民国之前，清朝啊，从汉朝到满清，啊，这个小学都要念这个经典的啊，四书五经十三经啊，这个以儒家作为国家主流的教育，啊，民国成立就没有了，不要了，啊，这种做人的道理我们完全不懂，啊，我读小学的时候啊，那个真的是。那个教科书就是教我们什么小猫叫小狗跳啊，啊，他怕我们啊不知道小猫会叫小狗会跳啊，就叫我们看看那个啊，啊，做人处事道理完全不懂，啊，所以现在的人呢很无理。啊，人跟人相处都不和谐，不好，不懂得做人道理，不能怪大家了，怪这个大环境造成的，啊，怪这些留学生呐，没智慧啊，这留学生呐，去留学回来啊，啊，外国好的东西没学到。不好的全照单全收了，啊，但自己老祖宗好的东西都通不要了啊，那就学的啊，变四不像啊，中不中，西不西呀，啊，所以这个清朝末年去外国留学生的那种素质啊，不如唐宋那个时候的留学生了。啊，你看那个玄奘大师到印度不是去留学吗？啊，义净法师啊，那个唐宋啊，在早汉朝以前就有了啊，而且中国的留学生啊，
那去外国留学回来有没有？

骂老祖宗啊？有没有玄奘大师有没有骂老祖宗啊？没有啊。

中国传统文化，吸收人家好的来丰富自己，自己原来好的那么相得益彰所以清朝末年啊，民国啊，那现在的留学生就不用谈了那个唐宋那个时候的留学生啊，那个有智慧清朝末年那些留学生啊，对自己本国的文化不懂，他为什么到外国留学回来都要把老祖宗统统弃掉了，不要了？因为他对自己本国文化不懂，不懂看到外国科学哇，那个好用啊，他不懂自己对科学也了解也是认识不够只知道它的好处，它的副作用根本没有去想到那么多为什么不懂呢我怎么知道不懂呢因为最近我读了李炳南老居士讲的《伦理讲记》我才知道那些明清的读书人为什么老祖宗的东西不懂从元朝以后这些读书人读这也是读四书五经，他是不是为了这个圣贤所以古人讲读书自在圣贤那么明清那个时代读书人读书自在做官自在功名为了考功名就现在讲的要考试吧，应付考试他的心态不是为了学道，为了学做圣做贤，在儒家讲最起码的标准是做一个君子，不是在这上面为了考试考功名所以大概二十几年前我到高雄净宗协会去讲经那有一个吴妈妈呢现在还在，阿桃就知道阿桃会长有来有一次他带我到他们那个祖先的那个老房子他拿了一个清朝时代去考进士的在台湾早年清朝时代考进士，他说他们有一个他们的先辈考进士那个时候考试就有作弊的啦，他拿那个作弊的给我看就是呢那个毛笔字写得很好写得很小我们现在呢就是好像卡片这样写得很小，藏在袖子里面带进去考场。他说这个就是以前他们这个先人去考试作弊。我说怎么会去作弊呢不是读的都是圣贤书呢？我那个时候也疑惑不解后来看到这个李炳南老居士讲伦理讲记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明朝清朝那个时候读书人大部分读书为了功名，不是为了学道，好像我们学佛一样不是真正在学佛，不是真正要了生死，为了名闻利养，心态就不对了如果他读圣贤书的人，他怎么可能去作弊呢？那你心态就不对了嘛违背孔老夫子的教导了嘛，是不是这样感应篇也没有读通读通了他也不敢作弊了可是感应篇后面讲你作弊要被记过的，那反而损掉你的福报了你要得到利益反而损失了，那你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你还会去干那个傻事吗？不会了吧？
那为什么会干那些傻事呢？因为他不知

所以印主对这个书他的推崇是有他的道理。可是佛教中高深的经典太多，大家不免轻视这本浅近的书，因而忽视印光大师的遗教。佛教徒很少有诵读《太上感应篇》的人了，那是真的啊！现在呢，佛教徒也是凡夫啊，也是没有智慧啊。这个书你拿给这个佛门那没有人会看的。那个道教的，我们是学佛的，看那个干什么啊？如果不是印光大师提倡了，那可能我们信佛的佛弟子，我们也不会看。那我们现在信佛的弟子会看大部分是修净宗的因为我们是修净宗嘛。净宗呢？净宗是三祖提倡的，那我们应该要接受那净宗以外的呢，那可能接受的就很少了。那这本书大家就不重视了以为那又是道教的那跟我们佛教经典那么多为什么要去看那个呢所以忽视印光大师的遗教所以佛教徒呢真的很少人去读这个太上感应篇。那现在呢佛教徒没有读那道教徒有没有读呢我看也很少。道教徒现在大部分读什么呢老子《道德经》这个很流行，连外国人都写的《道德经》5000年读这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喜欢这个，就像我们佛教徒喜欢读这《六祖坛经》《金刚经》一样讲的都是空行的都是有所以印光祖师讲言时句句皆空行时步步着有讲的时候每一句都是空空来空去嘴巴讲是空但是遇到事情那样样都是有都很执着所以我们你还没有真正不着相要从断恶修善开始实在讲断恶修善才能帮助我们离相如果你不从断恶修善去修金刚经那保证你修不成了你会着不是着法相你就是着非法相所以《金刚经》佛讲后500世，若有人持戒修福，他就能够懂《金刚经》，就能够去落实《金刚经》那么这是讲现在人信佛的人现在呢连道教徒都很少读《太上感应篇》了。这个也非常可惜。我在我俗家家乡台北这个戏子。我从小我母亲带我去拜的拱北殿是仙公庙这个庙是三教的有道教儒教有供李祖孔子释迦牟尼。那里面有个牌位我看也是放了100多年了太上感应神但是呢这些人都没有去读太上感应篇

啊，所以那个成立110周年呐、啊，那个老董还在啊，请我上去协助他办这个活动庆祝，啊，这个庙啊建110周年啊，就是7年前，啊，到今年是117年了。那我就呢，请这个周永山老师去讲这个《弟子规》了。我自己呀、啊，讲这个《太上感应篇我找顺师讲十善业就是三个根了。因为那个三个根啊，就很符合他那一间庙啊，他的前面供的就是儒释道三教啊，但是没有那个教义内容啊，他就这些老人家呢去拜拜啦、唱唱念念啦、拜斗啦、祈福啦啊，都是都只有做这些，内容完全不懂啊，所以提倡这个书啊也是当务之急。我们再看唐老居士，他讲他个人的遭遇我也不能例外。早把这本好书束之高阁，直到1964年，曾患严重的目疾，坎坷之中不免烦恼丛生。自愧学佛30年，对于汹涌而至的烦恼竟无法控制。才把九束高阁的《太上感应篇》拿出来细读，出乎意料的连读数日，竟平息了平日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从此每日读诵，精神日益爽朗，身心愉悦，得未曾有。好。因此，我更亲近提倡这书的印光大师，确实具有真知灼见，不愧为我国佛教界第一流的高僧，成为一代祖师，实非偶然。那么这个唐老先生呐、啊。以前早年在台湾呐、啊，他也办了一个好像是扬善杂志社的，我记得他好像是一个中医，现在可能不在了啊。那么我们学佛如果生病了他患了眼疾眼睛是灵魂之窗那我患过，我知道那个很痛苦。就举出一个例子你不管你身上患了什么病，那我们学佛我们一生病你烦不烦呢？你心能平静得下来吗？逆来顺受吗？这个都是很严肃的问题。甚至就怨天尤人了，怪佛菩萨不灵了，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唐老居士也给我们做一个证明。在《太上感应篇》这个汇篇里面这个感应的故事很多我取出摘录一小段修灵方始可，自幼多疾，亦人曰：汝形貌当贫，且无子无寿，须多种善根，因发愿堪此篇施劝，后病顿愈，家渐丰，生三子皆贵。

手中。啊，修灵是一个地名，啊，这个地名现在呢，网络都可以查的啊。啊，这个人呢，啊，是修灵方时可，啊，自幼多疾啊，从小就疾病很多。在佛法讲啊，这是业障。啊，我也是从小就很多疾病。那么他遇到一个异人啊，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啊。那这个人啊，应该是会看相啊，看到他这个形貌啊，说你这个形貌啊，就应当啊，一生啊贫苦，贫啊，没财富，而且呢没有子孙，没有后代，寿命啊也不长，无子无寿。寿命很短，又没有儿子，又很贫穷，必须啊多种善根。那么古时候这个书啊，在民间呐、啊、普遍的流通，那很多人知道啊怎么修善，他有个依据，所以他发愿呐、啊、刊此篇诗卷，刊就是去印。来布施啊，还劝人啊。那么劝人呐、啊，也是劝自己啊。我们要劝人呐、啊，那必定是先劝自己啊。像我在这里讲啊，要劝大家，那第一个就是先劝我了嘛。啊，那么如果不劝人呐、啊，那大概也不会劝自己啊。啊，自己也没有那么用功啊。所以我们。这个修学啊，还是教学相长，自利利他了，啊，利他也是自利嘛，啊，你要帮助别人，那同时也是帮助自己嘛，啊，如果你不想帮助别人，那也帮不了自己。所以你看啊，他发心呐、啊，施布施劝勉，后病顿愈，后来那个病他就好了，身体体质改善了。啊，所以现在呢，遇到有同修有什么病啊，很多啊，劝大家呢要修这个感应片啊。所以庄严啊，从这里痛那里痛啊，找什么医生都没有用。我说，我劝他读感应片300遍啊，你劝人家修，你病就好了。现在看他。信不信啊，那不信还找这个怎么灸怎么灸的啊，没有用的啦，那个是治标不治本啊。啊，我是生病专家啦，啊，我是都久病成良医啦。从小病到老啊，病得很有经验啦。啊，那也看过很多医生啊，中医西医的啊，那什么样的医生啊也看过啊。啊，从小不是打针就是吃药啊，这个实在是业障深重啊，那这个都是业啊，病由业生，业由心生啊。如果你不从感应篇去修，治标不治本，因为你那个业没有转。你这个病弄好了，那没有几天又发作了啊，解决不了。所以要修感应篇啊，那修就是你自己去劝人啊。我建议大家这么修，你去劝人，那你劝人当下就是劝你自己嘛。啊，你去教人，我看到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你用这个去教他嘛？啊，教这个。同时也是教自己，哎，原来自己也是有这些毛病啊，就发现了嘛，啊，这样啊才能解决问题嘛，啊，不然我们自己错在哪里，真的自己都不知道啊，果报现前啊也莫名其妙啊，啊，自己也不知道那为什么会这样，啊，所以呢，有很多人啊得了癌症。第一句话都是说：“为什么是我啊？”
那为什么不是你啊？都有因果的嘛，那个不是偶然的嘛。啊，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都有因果报应的嘛。啊，所以我们这个，你看这个修灵啊，黄时可啊，啊，你看呐，啊，他接受这个艺人的劝告。发愿啊，啊，布施劝人家修这个感应篇，后来他病就好了，顿力就是很快就好了，家见丰啊，家庭啊，慢慢有钱了，后来啊，生三个儿子啊，皆贵，贵都是做官了啊，这个地位了啊，在社会上有地位，以寿终，而且寿命长。啊，因为感应篇就修仙嘛，仙就是修长生不老。那我们要长生不老啊，啊，要修这个啊，不修这个啊，不听祖师的话啊，那很难呐，改造我们的命运。啊，所以我们这个人呐，身体呀，啊，不健康都是业障啊。那个人的体质啊不一样啊，像我怕冷啊，那有人很怕热啊，这个都是比较偏啊。那如果仙是怎么样呢？仙是不怕冷也不怕热啊。我前两天到福鼎山上啊，昭明寺去做三十七年哦，又刮风又下雨又冷，山上的温度比山下低。那回到这里啊，昨天下午就感冒了啊。啊，那么仙他就不会了，仙就比我们厉害了啊，他的身体比我们好，不怕冷不怕热。啊，那个仙啊，就是一个人字旁在一个山上的山啊，你人住在山上啊，就叫仙。啊，如果身体不好啊，住在山上啊，那一身是病，都住不了，就赶快下来啊，那就变成凡人了啊，仙做不了啊。啊，所以在住在山上啊，也有他的条件嘞。啊，像我们台北那个道场在山上啊。跟那个昭明寺差不多啊，都是靠海边嘛，啊，都潮湿。那住在山上啊，那很多人啊都身体不好。啊，如果修感应篇啊，那就好了，啊，那就好了啊，就不用一天到晚啊去看医生了。啊，这个是要修啊，所以这个唐老居士讲啊，那么平常啊，学佛三十年，你看一个眼睛生病了，他那个心就很不平衡了，烦恼就起来了，控制不了了。那我们想一想啊，我们念佛，你在平常啊，一个病就受不了，临终那个苦不是跟我们平常一样的，你受得了吗？你不生烦恼吗？啊，生了烦恼怎么去西方呢？啊，佛不现前啊，阎罗王现前啊，啊，这个问题啊很严肃啊。啊，所以这个唐老居士他这个经验啊，提供我们很好的参考。我们生病了，这个先给他读个三百遍，三百遍不够呢，三千，三千不够呢，三万。啊，人家读了一遍就够了，我们不行，我们就十遍嘛，啊，读到你有感觉为止。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
感应篇的特色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为基础，发扬善恶因果的治理。印光大师生前创办的弘化社，每年大量流通《太上感应篇》，啊，这是印祖生前呢，啊，办的弘化社，现在弘化社还在啊，在江苏苏州啊，我也去那边印过经，现在还有在印经。那个弘化社是印祖创办的啊。或许有人要问，学佛的目的是要出离三界，《太上感应篇》的天地神明尚未出离三界，怎么值得我们尊敬呢？啊，那这个是学佛的人啊，都有这种看法。啊，学佛啊，啊，我们要超越三界了。那感应篇啊，这些天地神明啊，都还在三界里面。啊，那这个怎么值得我们尊敬呢？那如果这样想啊，我们要先回头想想自己，那我们自己出三界了没有啊？你跳出三界了吗？还是在三界里面呢？所以下面讲不错啊，佛法是要众生出离三界。印光大师是一位杰出的高僧，一生说法弘化，也是上乘佛子，救度众生出离三界的苦海。可是我们要明白，并不是教我们晦气三界的一切，或藐视三界的一切。我们学佛在没有出离三界以前，还应尊重三界的秩序，遵守三界的法纪。倘若认为学佛可以藐视三界中的一切，那么请问你在马路上行走，是否可以轻视交通警察是三界中的凡夫，而因而横冲直撞，不尊重交通警察的指挥呢？这样岂不要造成交通秩序大乱、车祸横生的恶果呢？这样岂不是造成交通大乱了吗？那么这个用这个来说明啊，也很恰当啊。生存在三界之中，交通警察尚且要尊重啊，何况啊，维系宇宙间无形秩序的天地神明，比交通警察更高出万倍。怎可不知万分的尊敬呢？啊，那这个也说得很好。啊，天地神明啊，是维持这个三界啊秩序的。啊，那不维持啊，那就乱了。那怎么可以不尊敬呢？啊，可怪少数学佛的人自己还没有出离三界，竟要排斥天地神明，藐视天地神明，以致印光大师提倡赞扬的《太上感应篇》几乎已被逐出佛教大门。啊，那这个真的啊，有很多佛教界的啊，啊，这个很反弹的啊，啊，但是啊，他不了解祖师啊，啊，这个用心良苦啊，影响所及。从1950年至1960年，短短10年之中，佛门内轰动社会、损害教育的不幸事件层出不穷。这证明排斥或藐视天地神明，不仅不能改善社会风气，连佛教内部的风气也有发生不良影响的后果，啊，这个是真的。啊，那么你没有从这个地方啊去学啊，说我们学佛讲的那么高，啊，都做不到，啊，而且呢，啊，还造很多恶业，啊，让社会大众啊对佛教的形象。

障啊。感觉就不好了。很多人不肯行善，偏要作恶，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天良泯灭，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激发天良，才能使人不敢作恶，乐于行善。事关历史上的得意故事，汉代的杨震因敬天而拒收贿赂，宋代的王日休因敬天而拒绝学隐，种种美德都由敬天而来，所以敬天畏天是百善的根基，无法无天是万恶的祸源。因此印光大师的遗教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作为做人修养的基础，进而上求佛道，念佛求生净土，出离生死轮回的苦海。那么这个印主啊，以这个来劝导啊，念佛的人呐、啊，要以这个为基础啊，这个也符合啊，《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我们念佛求生净土，还是要三福的基础，最起码要具备啊第一福的基础啊，这样信念念佛啊，才能往生净土啊。可见的啊，这个很重要啊，对念佛人来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还有很多人轻视《太上感应篇》，认为仅是人天圣而已，殊不知佛圣虽高，应以人天圣为基础，做人没有做好，如何能成佛？行远自迷，登高自卑，万丈高楼应从平地做起。博士虽高深，倘无读过小学，又如何成为博士？所以《太上感应篇》即使仅是人天圣，我们也绝对不能予以轻视，因为从此可以奠定成佛的基础。虽然基督教、回教等各种宗教或许也可视为人天圣，但他们都是不肯接受佛法，人们信了基督教等各种宗教，将永断邪佛的机缘。那么这一句啊，上次也讲过啊，这是以前啊，在台湾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啊，那现在呢不一样了啊，现在呢基督教、回教、这个什么拜佛教、新都教啊、天主教，都有邪佛的因缘了啊。自从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啊，现在呢，各宗教都有因缘啊，接触佛法，认识佛法啊。而且我们净老和尚啊，也讲过天主教的玫瑰经啊，基督教的圣经，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啊，还有犹太教的啊。现在澳洲图文巴净宗学院啊，也是跟当地五大宗教都有交流啊。所以现在呢，情况不一样了啊！以前那个时代啊，没有因缘接触佛法啊，他们不知道啊。现在呢，都知道了啊。原来佛法呢是教义啊，并没有影响啊他们信仰的宗教啊，而且学了佛啊，更能够丰富他们自己的教义。那这样何乐而不为呢？啊，所以他写这个书，我们一定要知道他的时代背景啊，他当时的社会上啊意识形态啊，当时的情况啊，所以读的我们一定要了解啊。太上感应篇不但不排斥佛法，

那是这个是真的啊。其内容很与佛法相合啊。现在的社会上，民众的宗教信仰很复杂，除了基督教、天主教、回教、道教等等正式宗教以外，还有很多似佛非佛的外道，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其信徒之众、聚会之营，往往超过佛教。我们检讨各种外道蓬勃滋长的原因，由于物质文明发达的工业社会，人们对于宗教信仰的需要日益迫切，但佛教的理论太高深，多数人难以领悟，因此渴求心灵修养的人们势必纷纷投入各种宗教之门。今日我们要遏阻各种外道的滋长，只有弘扬印光大师的遗教，以敬畏天地神明作为戒恶积善的做人基础，进而上求佛道，念佛求生净土，人人易懂，人人易行，使大多数根基浅劣的众生不自忘佛门而轻叹之苦。五戒十善就是佛教中人天圣的基本修养，但事实上因为多数人缺乏自我约束力，难以实行，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激发天良，才能增强自我约束力，使五戒十善易于实行。例如前面说的汉代杨震、宋代王日休，他们虽然没有受戒，但因敬畏天地神明，前者竟能见财不贪，后者竟能见色不淫，没有受戒竟能守戒。敬畏天地神明大能有助于五戒十善的实行。《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在一部分佛教徒看来，或许也只是一种平常的书而已。退一万步说，感应篇即使仅是一种平常的善书，也与基督教等各种宗教的教学大大不同。因为基督教等等各种宗教只能止于天道，阻断了佛法明心见性的发展。那么这一段刚才讲过啊，现在呢也不会了啊，现在呢也都有机会啊，能够啊与佛教啊交流了。而《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善书并不妨碍学佛，且可以这本善书做基础，有利于佛法修学的完成。所以印光大师提倡《太上感应篇》，意义十分深远，值得我们深切体会的。佛教的各宗好比大学的分系，一定要有小学、中学的良好基础，才能进入大学专攻一系。人天圣好比中小学，一定要有人天圣的良好基础，再而进修 佛教任何一宗，才可得到学佛的实意。好高骛远的人，人天圣也没有学好，即奢谈学唯识、学三论、学禅、学密，往往佛未学成，连人身也不能保持啊，这是真话。好比一座根基不固的大厦，随时会倾倒啊，这个比喻也非常好，不亦大可哀哉。今日世人对于各宗教的评价，常视各宗教事实的表现而定。如果哪一宗教恶事发生很少，善事做得很多，就能博得多数人的拥护信仰啊，这个也是事实。反之，哪一宗教恶事发生很多，善事做得很少，不论其学理如何高深美丽，也会被世人所唾弃，渐渐至于灭亡的啊，这些都是事实。明乎此理，我们要使佛教

发扬光大，事实上的止恶行善比理论更重要啊。那这就是我们要务实了啊，不要讲一些谈玄说妙的啊，不务实际啊。《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已虽浅近，大益身心，对于止恶行善的促进，既能发生较大的作用，乃遵循印光大师的遗教，印证这本《太上感应篇》直讲，希望大家诵读奉行，奠定人天圣的基础，进而念佛求生净土，了生脱死。1971年12月写于台北啊，这个是40几年前写的啦啊，46年前写的。好，那么这篇呢 我们有空常常看看啊，再把前面这个印祖的序文呐 李老居士的序文呐，再多读多深入啊，我们对这本书的信心呐会更增长。好，现在我们下课啊，休息啊，我们10点半啊就来正式啊学习感应篇直讲的正文。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常理取要讲录。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净宗同学修行守则常理取要。我们从居家居家这里看起。76页啊，倒数第一行从这个六这里看起。第六，长者立不可坐。长者来必起立。昨天我们学习到第五啊，徐行后长，不急行先长。就是在散步啊，慢慢走，没有事的时候啊，我们不能走在长者前面啊。大我们5岁、10岁啊，或者加倍以上的，都是叫长者。或者呢，他的身份地位比较高的比如说当官的那么我们要在长者慢慢走。那如果有事你要跑到前面去了不能在后面慢慢走了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过去我在台湾，在大陆还有其他地方很多同修也都很客气那特别呢，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这些年都很多道场请我去。那么不知道在哪个地方第一次去不晓得。那么当地的这个祈请的斋主那我碰到很多次都是说师父你走前面后来呢我走错了说师父你走错了我说我没有来过第一次来你要走前面带路啦那我才知道在哪里你叫我走前面你自己走后。

后面，那我不知道路，那就会走错路了，所以这个也是要知道的，所以习行后长，不急行先长，这个昨天这一条也没有讲这一点啊，没有提到啊，今天稍微补充一下啊，就是我们要带路的人啊，那你就不能说、哦、那我要走后面啊，那你走后面怎么带路啊？这个就不行啊。那好像这个啊，这个带路的人，我们看到很多的，像奥林匹克啦，很多运动场啦、大会啦，要入场的。啊、那么入场的这个前面有个带领的人、啊、后面、啊、走着长官、啊、你看那个仪队、啊、那走他要带路在前面开路、啊、他走前面、啊啊、那么后面、啊、有总统、啊、外国的这个元首啦、啊啊、高官啦、啊、等等他们就跟上来、啊、那不能你那个领路的人、啊、你不能说那你们是大官，你们要走前面，他不晓得从怎么走啊。这个也就是像我们道场维诺一样，那你当维诺，那你一定要走前面啊，你要领众啊，你要带大家啊，带大家绕佛啦，拜佛啦。那不管谁当维诺领众，那他肯定要走在前面嘛，因为他要带的。啊，这跟这个道理是一样啊。那这里啊，做一个补充。好，我们今天接着来看第六：长者立不可坐，长者来必起立。啊，这个不但是长者立不可坐啊，就是长辈来到我们面前了、啊，我们做晚辈的不能坐在那里不站起来，同辈的也不可坐。啊，这里。写如老人讲啊，譬如办公室啊，办公厅里面啊，同样是客源啊，他跑到你这个办公桌上来说话啊，你在那里坐着啊，不站起来啊，这个也不礼貌啊。人家到你这边来啊，他就算是客了啊，他是客啊，这个平辈啊，也得要有礼貌啊啊，你也要从你。这个座位啊，站起来。那么写如老人讲啊，他为什么讲这些话呢？啊，他为什么编这个常理举要啊？现在的人呢、啊，不懂礼呀、啊，啊，所以他在把这个礼记的这个精神啊，把它编一个现代人适用的啊这个常理举要。啊，因为他常常看到很多人这个。啊，那个长官来了，同辈的来了，那走到他办公桌面前，他还是坐着啊，这个就不对了啊。除非你旁边有个位置，他也坐下啊，那这样是可以的啊。那么这个是不但对长辈，对平辈啊，也是要有礼貌啊。写如老人讲啊，啊，你看看唱戏的啊，先出来的得让后出来的。太太后出来啊，先生也得夫人请坐啊，这样啊，这个看唱戏的啊，所以过去写如老人讲啊啊，他每一次看呐、啊、看这个戏啊，他都看京戏啊，在过去叫评剧啊，现在叫京戏啊，他说看一次啊，学一次。那为什么要学呢？活到老学到老，他就指出啊，啊，孔子说呢，到坟墓就不用学了，啊，一口气在啊，都是要上学，啊，所以说，写如老人讲，哇，我怎么不上学呢？天天要上啊，啊，所以他说呢，他有好几个字啊不认识，啊，到台湾来啊，他才懂得。写如老人是山东啊，山东济南人，啊，济南呐、啊、那边的人，啊，这个随国民政府到台湾来，啊，他才认识啊，有

几个字。长者立于不可坐，同事也是一样，人家到我们这里，个人啊，要有个人的礼貌。从前这个士农工商啊，商是摆在最后的，商是摆在最后一个。那一般呢、盐商啊，在商店里面啊，干盐务的商人啊，价值是摆得很大啊，那很有钱呐、一般的商店呢，你到柜台啊，在柜台后的人啊，平时大家都坐着啊，一看到有人往柜台这边来。那这个一排的掌柜，那全体都站起来。所以雪露老人讲，他在大陆啊，以前他看过这种情形。商人啊是士类之末，士农工商。那他还这样，普通的礼节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家可以学学。这个学这个礼，好，我们再看第七啊，不在长者座前踱来踱去。这一条是说不在长者座前呐、长者站着谈话，那则另当别论呐、如果长者他是坐着啊，跟别人在说话。这个当晚辈的呢，不是出去，那么就是站在一边呐、伺候啊，看看需要什么东西啊，随时可以伺候照顾。那不可以啊，这个长者两个人坐在那边对话啊，那你在他们面前呐、走来走去。踱来踱去，这个踱就是小步了，不是很快步，就是这么走来走去，那是眼中无人眼中没有把长者看在眼里，所以不尊重长者，就在长者在那边讲话，他就在面前在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所以以前呐、从前的年轻人不是讲现在的年轻人现在年轻人我们就不知道了从前的年轻人只要有长者在，那就不敢在长者面前踱来踱去，不敢在那边走来走去了。那走来走去那对长者很不礼貌。这一点我们也要学习。那么在我们佛门就是行不穿堂而过。这个穿堂也是比较失礼除非有些特别的事情。如果没有事情那比如说我们在做法会，那你在这个中堂这边走来走去，那对佛菩萨就很不恭敬了。应该要稍微绕绕道。我们再看第八，立不中门，过门不见门线。这个门线就是我们一般讲门槛了。在过去那个门它有个门槛。有个门槛。现在呢比较少见了。这个比较传统这个门都有一个门槛一个门线。这个立不中门我们来听听雪露老人怎么说。在家里不能站在门当中就是了。在家里你这个门当中你就那边一站这个立不中门，不要站在门的当中。中门这个地处不是我们站的。这个中门这个地方不是我们站的地方了。你若站着，别人要走，必得从两旁走，这不是明白了吗？
从前讲让路

你站在那里，那人家怎么走呢？好像我们这个不能站在门当中啊，你也不能站在那个路当中啊。啊，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路啊，都分左右两边嘛。啊，那你也不是靠右，是靠左嘛。啊，你不能走在那个当中嘛。啊，这个就是举一反三啦。啊，我们站的是这样的。啊，那你那个停车，你也不能给那些停在路当中啊。啊，这个就是举一反三。以此类推了，所以从前讲让路让路，什么叫让路啊？这个就是让路了。至于门线呢，现在房子有些已经没有了，两扇门或者有线挡，这个线挡只有门线，就有门线。这个门线啊，它就像一道墙一样啊。这个我们现在到那个传统的大寺院，特别在大陆啊，这传统的大寺院还有啊，那个门线高高的啊，你要进门啊，你要脚要跨过去啊，跨过去啊。这个门关起来啊，那它前面还有个门线，这个我们到传统寺院呢、啊、可以看到。那我们要进去这个门，你就不要踏在那个门线之上过去。如果踏在门线过去，那就高起一块啊。那这干什么呢？啊，这个就很奇怪啦。啊，所以过去啊，我们小时候有一个习俗啊，就是人家的门槛啊，不能去践踏，不能踏上去。不可以啊，要跨过去，不可以踏上去。那这是不见门线了。那现在呢，这个门线就比较少啊，但是有一些传统的、古代的啊，比较早的这种房子还有啊，传统的寺院呢、啊、还有啊，如果看到啊。门有这个门线啊，我们就要记住这条，我们不要啊踩上去，要跨过去。好，我们再看第九，第九，力不一足薄，坐勿展脚如鸡，睡眠不仰不俯，卧卧如弓。许儒老人说啊，这一条念得熟了，与学佛大有关系。啊，为什么大有关系？修净土就是要得一心不乱。什么是不乱呢？我说的一套就这样，永远不改变。啊，就是一直不变。啊，我今天做什么功课？啊，到临死断气的功夫也是这样，这样就能往生。啊，这个就是说啊，好像我们念佛法门呐、啊，那你修念佛，你就这样一直念下去了。啊，不要今天念佛，明天参禅，后天学密啊，啊，还要做些什么啊？啊，那这个念的很多，修的很杂，那心就乱了。啊，修太多了，太杂了，心就乱了。啊，所以要专精，啊，专精才能得一心。啊，如果很杂很乱，那得不到一心，啊，你心里就乱七八糟的。有乱七八糟的心，那就有乱七八糟的事。那这写如老人讲的啊。你看演戏表演的都是整整齐齐，一点也不会乱七八糟。咱们看唱戏，光看台前表演那一套，错一点也不行。譬如用手指物，啊，是用一个指头指，你却用两个指头。

这就不行。到后台去更不得了了，后台规矩可大了，谁坐在哪里，谁在哪里坐，根据你的身份地位啊，坐的位置也都有一定的规矩。人家那些东西啊，摆在哪些箱子里面，丝毫不错。所以人家唱戏一上场，什么都整整齐齐，没有错的时候。咱们什么时候能学到唱戏的规矩？这个唱戏啊，是唱京剧、评剧。这个传统正规的这个戏曲里面都是学问。所以武人云十年可以出一个秀才，甚至出一个举人，但十年出不了一个戏子。那以前要当个戏子不容易那个训练非常严格的。大部分以前唱戏的都是家庭很贫寒的，养不起。就是交给戏班去学戏啦，磨个生活啦。那以前那个唱戏的有打有骂的，而且还要写切结书。这个如果万一被打死了不偿命。所以以前培养一个戏子不容易。但是古时候这个戏子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那现在呢，演戏的人可出名了。那在古时候当这个戏子很不容易。比读书考秀才还难。所以雪露老人讲十年可以培养一个秀才举人，培养不出一个戏子。力不一足跛跛就跛脚了，就惭愧的意思了。那么站的时候站就站直，两脚站好不要让一脚好像惭愧了一样，好像跛了一脚。一个人在屋里那可不管。孔子他在屋子里面怎么站呢？不知道所以雪露老人讲，我们也不必说这个我们不知道就不要说。可是孔子自己在居家呢，在《伦理》里面有记载是夭夭如也这个夭夭如也呢，意思是不必，你在家里也不必呆呆板板的。这个也是要很自然的。那不是，所以这个严肃也是看一个场合啦，场地。那不是说你在外面在家里都是呆呆板板的好像木头人一样这个你不必这样就比较自然也是该严肃严肃，该放松一点就放松一点所以这个雪庐老人的评论这个后来这个宋儒宋朝这些大儒他们是把这个写的死板就变成道貌岸然那个样子。所以外头有人说你是书生。他的意思就是你把这个书给读生了。生是什么呢？生疏了。这样子吾也不赞成。这个如果你太挨板了雪庐老人说他也不赞成这样。应该写孔子该放松一点就放松不要写得像宋儒那样要写孔子。即使与同事谈话站着，两脚也要直直的，不是立正就是稍息
像在众人面前

表演啊，不敢随便啊。如果只有一只腿撑着身体啊，啊，那另一条腿啊，就没有站着，那就太随便啊，表示对人啊不恭敬啊。《礼记》开头三条是：无不敬，言若失，安定时啊，身口意三业啊，都要求恭敬啊，这个才是啊我们要学习的啊。

那么这里写入老人啊也讲到一个公案啊，这个清朝的时候啊，头发是梳辫子，到了夏天啊把它拖在后头盘起来，这盘辫子。这个我们在看这个清宫清朝的古戏啊都看到。那因为呢天气热的缘故，上街去啊忽然看见朋友要赶紧放下来。因为天气热啊盘起来。那看到朋友啦，那这个辫子就放下来啦，衣冠身体一切都整整齐齐啦。这个并不是表示自己是什么人啊，不是说自己在那边摆个样子。是恭敬人啊，对人的一个恭敬啦。从前有一位不懂规矩的候补官，夏天时去见巡抚。巡抚就像现在的省长了，规定是不许拿扇子。候补官见到巡抚大人，当时天气很热，又穿了一身衣裳，又不能脱，他就偷偷拿着扇子来扇。这位府台大人呢、也不好，有点做作。那候补官也失了礼。照规矩啊，你不能穿着这个官服啊，然后拿个扇子在那边扇啊，这个就不好看了。那去拜见这个巡抚啦啊，那当这个侍者啊端茶给客人，这个府台呢，看到这位老兄啊在那边扇扇子啊，就说呢，你老兄天气热啊，那帽子可以摘下来啊。这样可以凉快一点啊，可以凉一凉。那候补官听到这样啊，巡抚既然这么说了，那他的热得不行了啊，那赶快说好好好啊，就把帽子啊这个官帽子摘下来。那他这个人啊敏感度不够，还不觉悟啊，那扇子还是拿在那里扇。这个巡抚就接着说了，天气太热，那你既然这么热，那你就外面那个衣服也脱下来好了，宽宽衣服啊，这样会更凉快。那么依照规矩啊，必得穿着外套才对人不失礼。那个府台在这里啊，他是长官啊。那这个候补官也说好好好，那他又赶快把这个外面的衣服脱下来。那这个时候呢，巡抚就说喝茶。这是官场的规矩啊，端茶送客啊，主人只要啊喊一声喝茶，那门口的侍者啊就打起帘子来，就喊送客啊，那就是这个规矩。那当大官的人啊，他只要站起来就行了，站起来他就往里面走了。那候补官呢？他还在这里，人家就大官都走了，他都进去了，那你还坐在这里吗？一喊送客，那这个候补官就慌慌张张的啊，那一下子啊，又拿帽子，又拿衣服，那这个如果没有穿好啊，那怎么上轿呢？那这个就这个献丑了啊，那边献丑了。

丑态出来了啊，这个，那这个就是说他不懂这些礼节啊，那碰到啊这个钉子啊，所以这些规矩呀 就是一个人情世故啊，我们都要懂。坐物斩脚如鸡啊，这个鸡就笨鸡啦啊，大家看到那个装土的一个笨鸡，笨鸡就是左右两边开开的啊，也就是说你坐的时候那两只脚伸开，而且像笨鸡这样啊。那么这一句是现代的讲法，《礼记》啊，那个时候啊不是这样坐着的啊，这是现在的我们这种椅子啊，那里坐的哦，两脚伸直，然后摊开啊，这个就是坐物斩脚如鸡了啊，不要把两只脚展开，像笨鸡一样啊，很难看啊。那你坐着呢？现在坐椅子，你把两脚伸出去啊，像笨鸡一样。那别人呢、啊，走着走着呢，不小心都踢到你了啊，不够细心的人呢、啊，就被你绊倒了。这个真的有啊，这个真的啊，我也看过。不但写如老人呐、啊，他看过这个啊，我都看过。只要是公共地方啊，你不能把两个腿啊伸出去，那也不能啊盘腿啊，因为呢怕妨碍别人啊。比如坐火车，我在这里坐着伸着腿，人家靠窗子啊，那你就会说啊，先生啊，请你把腿往后收一收吧，你要跨过去啊，你走不过去啊，不然你就跨着他两只腿过去了啊。所以你坐火车、坐高铁了这些啊，那也不能两只脚伸着，那里面座位的人他要出来啊，就不方便了啊。所以这个都要替别人想啊，不要想自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就不要去妨碍到别人。所以这个你妨碍到别人，那别人跟你讲啊，我这样又怎么样呢啊，如果别人啊妨碍你呢，那你心里的感觉是怎么样呢啊，或许你就说了，那我会很不高兴啊，那我们人家妨碍我们不高兴，那我们妨碍别人他也不高兴啊。那还不是一样吗？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呀、啊！这个要练习啊，练习啊，不妨碍人啊。有些老油条啊，看你不规矩，伸着腿，假装没看见啊，故意往前一踢，啊，被人家踢到了，那你要怪谁呢？睡眠不养不服，古人说寝不思啊，仰卧。那死人啊都是仰着睡觉的时候啊，仰着睡啊，都是张口呼吸啊，张开嘴巴呼吸，那不好的空气啊，什么都吸进去了啊，活不久啊，不但不仰啊，也不服。不就是趴着了，也不能趴着睡啊。行事不规矩，而且也不卫生啊。那必须啊，要如佛家呢，右卧如弓啊。练武术的人都懂这个道理啊。这个佛家呢，我们看卧佛啊，我们睡的姿势啊，学那个卧佛的姿势就对了啊。右卧如弓啊，右侧啊。腿稍稍的往前弯，像弓箭这个形状似的。啊，这个练武的人就知道啊，这个练武的人都是左手搭胯，右手托腮。古人讲卫生，就讲究这一个。右手托腮是什么用意呢？啊，你要常常摸嘴。那么嘴就往这里来，
从前吃大鸦片的啊，那彼得啊，右手托腮啊，这样吃啊。过一阵子，他再换一换啊，把烟斗放在腮这里啊，来回放啊。如果只有一个架势，他这个嘴就歪掉了啊。睡觉呢，这一托呢，就大有关系啊。佛家呢，叫做狮子卧。卧佛都是右手托在右腮啊，这样啊，呼吸不必张开嘴巴啊，只用鼻子啊，叫做龟息啊。这个乌龟啊，最少活一千年，你不能活一千年。总而言之啊，就是不懂这些卫生啊，所以龟息啊，学习那个乌龟的呼吸啊。可以活很大的年纪啊，乌龟啊是长寿啊一个代表，所以讲究卫生的人讲究龟息啊，这个大家可以练一练啊。这个写入老人呐、啊，劝大家练练。我们再看第十，同桌吃饭不另被美食独待啊，就是我们在同一桌吃饭呐 啊自己啊不要自己再去。另外啊，准备很好吃的，那自己一个人吃啊，这个对大家也失礼啊。啊，在家或是公共地方，都是若干人啊同桌吃饭啊，预备什么饭就吃什么饭。同桌吃饭呐、啊，不能有我吃不来啊，你这个东西我吃不习惯，我预备我自己愿想吃的。这个观念啊，不能有这样的观念啊。同桌吃饭啊，你不吃菜没关系啊。若独吃美食，这很不好看。你自己准备一些好吃的啊，别人都没有，只有你一个人在那边吃，那、啊、这个就对别人很失礼了。咱们吃素的，这又例外啊。比如我吃常素，外头人不知道。我不说，他也不做素菜，就把荤菜夹在我跟前，啊，我不吃就是了，放在那里，啊，把菜啊偷偷放一边，模模糊糊的，那什么都过去了，啊，这个，啊，去，都是给人家请客，就这样应付了，啊，就过去了，啊，同仁们有人办宴席啊，知道某人吃素。预备两个素菜啊，这个是李老师啊，过去同事啊请吃饭啊，知道他吃素啊，预备两个素菜啊。这个时候啊，李老师也是前朗啊，请大家一起来吃。那同一桌那个吃荤的呢，有燕窝，有鱼翅，有熊掌啊，吃的还不过啊。你这里啊，只有两盘青菜豆腐，那何必来吃你这个呢？李老师讲啊，他说就有这种不开窍的人啊，我见的不止一个啊。他说看还不止一个人呐、啊，他嘴里吃的油腻腻的啊，那个吃鱼吃肉吃油腻腻，这里吃那里吃，他看到你这边两盘素菜，他也不放过，他也来吃。雪茹老人说啊，这种人我绝对原谅啊，绝对原谅他。因为他根本没有这种教育，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有教育的人啊，让他吃他也不吃。吃荤菜的人啊，就不要再去吃人家的素菜了。你到荤菜的地方去吃素。这个我们也常常看到，就马马虎虎了，那个就是敷衍应酬嘛。也不必跟人家要素菜。出去吃饭啊，是一种礼节。行礼后，你吃不饱，回家再吃，再吃个饱。外面啊，是应酬了。那现在呢，这个有很多同修吃饭啊，像这个要请同修啊，有一些儿女结婚啊。

办的是荤菜，但是啊，也会办一两桌素菜，招待这些吃素的亲友，这个现在也都有，我们都参加过，那他办一桌，那就也比较没问题。那李老师讲这个，同志坐在一桌，有荤的有素的，他这边就摆两盘素的，那个吃荤的吃了那么多鱼啊肉啊这个他还来吃你这两盘蔬菜啊，那真的是很不好看啊。所以这个一条啊，就同桌吃饭啊，你不要准备自己喜欢吃的好吃的，那自己在一个人在那边吃。我们再看下面第十一，不挑剔食之美恶，就是不挑剔啊，就是你不要挑剔啊，这个饭菜好不好啦，这个饭菜好不好，不要去挑剔，这个也是礼貌啦，这个现在人很多人不懂啊，嫌东嫌西的啊。他这个挑剔这个挑剔那个这个饭不好菜不好挑剔那个不要挑剔这个弟子规也是这么教的对这个饮食勿拣择不要的嫌东嫌西的挑自己喜欢吃的不要去挑剔我们下面呢、来听听雪茹老人他讲的他说这一条不仅是在外头同桌吃饭要如此，在家庭里头也是如此，跟熟人吃饭也是如此吃这顿饭嫌不好，你不好那要叫谁吃呢这个我不吃，那就你们去吃吧，理上讲的过去吗？不好的叫他们吃，好的我自己吃，这个讲不通，所以是不能挑剔。那这一段就是雪茹老人那么他编这个常历纪要这一条说不挑剔食之美恶把这个道理给我们说明这一条不仅是在外头同桌吃饭要这样，在家庭里面也是如此。那古时候这个大家庭在家庭你也不能挑剔跟熟人吃饭也是如此跟熟悉的人吃饭也是如此。那我们这个双溪这个道场大家来住在这里那这个也是如此也不能挑剔我也是一样我在这里人家厨房煮什么那端出来就吃什么我们不要去挑剔好不好都吃这个才是雪茹老人那么他编这一条的用意就你在家庭在外面都一样，那我们现在在道场也是一样不要一天到晚嫌道场这个饭不好啦菜不好啦那就挑挑剔剔的那这个就不对啦所以大家呢到这个道场来我们四众弟子大家都要学习人不学不知义，义不着不成器所以要请大家呢来学习这个立要节录常理举要就是我们道场基本上这个四众弟子大家这两样东西都要学的这是我们老和尚编的这个净宗同学修行守则要守这个规则所以在家庭也不能挑剔这是喜路老人讲，除非你自己做主，你是主人，今天吃什么菜你自己说，厨房替你做

这就谈不到挑剔二字的。你不是做主人的，就没有挑剔权，不好也得吃。这个李老师讲就是说，除非你是在家里你是主人那主人，你今天要煮什么那你做主，你安排吃什么菜，那你自己可以交代厨房来替你做那这个就谈不上挑剔了。那自己喜欢吃什么，叫厨房做什么，那就没得。就不会有什么挑剔这两个字的。那如果我们不是做主人的，就没有挑剔权。那不是我们在做主的，我们就不能挑剔所以写入老人讲没有挑剔的权利了。你在自己家里可以你自己做主，你自己要吃什么，那你自己可以做主。那如果不是在家里去给人家请客或者在大家庭里面你不是副长，你不是主人或者在道场里面一样没有挑剔权不是你在做主，你就不能挑剔了。不好也得吃，他说雪露老人讲，不好你也要吃了。那下面呢，雪露老人讲是他以前住在山东济南这个。过去他们在大陆是大家庭，说我家里是大家庭。雪露老人讲到，从前他在大陆他住的是大家庭这个大家庭最少几十人、几百人那小时候呢，什么时候吃什么菜，呆呆板板的，跟法力一样。这个是。雪露老人他想到小时候什么时候吃什么菜都一成不变，呆呆板板的像法力一样一条一条定下来就照这样煮这样吃。我最讨厌的几个东西这是雪露老人讲他小时候他很不喜欢吃的有几样东西，如夏天吃金瓜。这个金瓜呢，现在讲南瓜了但是山东那个金瓜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南瓜？这个也有待考证这个夏天吃金瓜，那我们台湾呢，这个南瓜呢就叫金瓜。雪露老人说呢，这个金瓜呢夏天他就不喜欢吃这个。那为什么不喜欢吃呢？他常常吃大概都吃怕了。七夜间用小白菜炒饭。到了农历七月那通通是小白菜炒饭。这是我最讨厌的两条。两条就是他从小在这个家里面我们可以理解了，因为常常吃都没有什么变化。吃怕了像我们台湾以前没得吃，日据时代那我们小时候那饭都没得吃吃地瓜，那有地瓜吃真的也不错了但是有人他从小都是吃地瓜了现在呢看到地瓜他就害怕了，吃怕了那现在那个地瓜呢，那可贵了所以他不喜欢吃，就是说常常就是那两样东西都没有什么改变。所以李老师说他那两样他是最讨厌的啦。但是没办法啦。这个时候是同桌吃饭。同桌吃饭呢，喜如老人他就讲他我不大动这两样饭菜这两个菜他都不太去吃的年轻时还说实话这个他年轻的时候还会讲实在话啦，说这个我不愿意吃这个。但是呢家里平常向来的习惯是两天吃两次。两天吃两次但是有这一句

话就行了啊！明明这两天要换新的，到时候了，金瓜连着四天也不变。他说两天就要换了啊，结果到时候呢，是连着四天都弄吃金瓜啊，那个小白菜炒饭。雪庐老人说：“我嘴里念得很熟啊，啊，也连续吃了十天。哎，你讨厌，你不喜欢吃也得吃啊。老人做的，你不吃就饿着，你不吃那你就挨饿吧。啊，所以这一条啊，雪庐老人给我们讲啊，这个不要挑剔啊，啊，不要挑剔。”就是像我们道场也是一样啊，我们道场现在呢，这个早上中午啊都有煮的，那晚上啊是药食啊，晚上道场本来就是不吃晚餐啊，这个药食啊，过去我们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呐 啊我们老和尚啊就教我们啊就是把中午的剩菜留在晚上啊，这个留在晚上啊，煮大锅菜啊，如果不够，加一点新的啊，够了就中午剩下的汤啦、啊、菜啦 啊，放在一起煮大锅菜啊。这个以前呢 啊师傅也教我煮过大锅菜啊，怎么煮？啊、大部分呢、啊、都是吃中午剩下的，啊、把它清掉。啊，那明天呢、啊、再煮新的啊，今天呢就是把它清掉，这也是一种习福啦，啊，也是一种习福。那当然剩下的菜不如新鲜的菜好啦，那有的人呢、啊、吃不来了啊，那可能在家里啊吃好吃习惯了啊，这个来道场啊他就不太习惯啊。不过以前我们老上就是这么要求。那么这一条跟前面呢、啊、同桌吃饭呢、啊、不。自己不单独啊，准备一些好吃的啊，这个在同桌吃饭啊，当然是不好看的 啊自己一个人单独吃好吃的，那别人都没得吃啊。那现在呢，我们道场啊这边也是一样啊，就你的寮房啊，不要放自己吃的东西啦。啊、我们到道场来干什么？来修行啊，不是来享福的、啊、要搞清楚啊，我们是来学习的、啊、那要享福回家去吧啊，回家享福 啊所以出家在家都是一样的啊，那你这个自己房间呢、啊、准备一大堆吃的东西啊，那大家呢可以来我房间看看啊。我现在我房间呢、啊、摆了一个饼干呐 啊那个是吃那个脂肪肝的啦啊，那个不是好吃的啊，那个当药用的啊，啊他再来吃是药了啊，这个药用的啊，啊我自己房间没有放这个电锅啦、冰箱啦、啊、泡面啦。啊，零食啦、啊、这些啊，大家可以来检查啊。我在台北是一样啊，所以我们在道场啊，就是要修行啊。什么叫修行啊？修正自己的过去一个不正确的行为，把它修正过来啊。所以在道场啊，也不要说我晚上不吃，我持午，那持午当然是正确的啦。啊，佛规定就出家人要持五嘛，啊，但是啊，你不要说表面说为了你说我持五，我晚上不吃，啊，你没有来这个常住这个斋堂吃饭啊，那在自己房间呐、啊，自己准备好吃的在那边享受，冰箱放满了东西。那这个就是这两条讲的啊，那你嫌那个常住煮的那个不好啊，哦，那自己买一些
自己喜

喜欢吃的，放在疗房啊，自己煮自己吃，这个是不对的啦。啊，那在家人不行，出家人的更不可以啦。啊，所以你要吃的什么零食也好，就摆出来啊，大家要吃饭的时候吃。啊，如果你吃

饭给大家吃，自己要去准备一样。这是佛门的规矩啊。所以也不要啊，名义上说我们持五，自己在房间准备好吃的，自己在那边吃，那别人都没有啊，自己在那边享受啊，这个是不好了，不对。所以偶尔有一些护法居士来啊，那这个是好意啦，买一些东西来给我们吃啊，最好还是请他呢，要吃呢，大家都有比较好。不要说买一碗都让我一个人吃啊，那这个也是不对的啊。或者呢，我买一些什么东西，我供养某一个法师啊，这个也不对啊，因为供众啊，就是大家都有，这样比较好。那除非就生病了啊，他生病没办法，有些东西他真的不能吃啊，所以尽量啊，给居士讲要供养道场啊，就尽量啊供众啊，所以有人供养我们也是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啊，这样子大家呢利和同心嘛。修六合敬啊，我们大家都在这里学习。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啊，这个居家还有一条啊，我们明天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生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讲座已经进入第三天，今天呢就圆满了。那么早上我们政大顾杰峰同学啊，他提出一个这个问卷调查，刚才看了一下啊，他问的方面呢蛮仔细的，那么希望啊跟我们诸位老师同学交流啊，就是他在政治大学啊这个。念这个宗教系的，在德国读大学就开始念宗教系啊，后来到大陆啊，山东啊去学习啊，又到台湾来啊，现在还在政大。那么他这个做一份啊学术交流的一些研究报告啊，也就是说啊，这个弘扬啊中华传统文化。那么怎么啊把老和尚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呢推广到全球。那么我们老和尚已经走在前面已经做了一些实际上的一个交流跟宣扬也得到很多国际的友人大家的认同。那么，老上去年圆寂了那么后续的工作还是有待我们四众弟子啊，大家同共发心啊，再继续把他老人家这个弘扬啊，佛法、中华传统文化、多元宗教、多元文化这个理念呢，继续啊，给他推广到全球。那么，在这个。问卷调查呢，这个顾同学啊，问得蛮详细的等一下，我想我提前15分钟下课由顾杰峰来跟大家交流交流这个我觉得这个也很好这个他希望啊，把这个推广到依照我们老上这个理念推广非常难得，非常高兴。因为顾杰峰他在德国只有知道台湾有四大山头他是四大山头我们诸位同学，我们台湾有四大山头，你知道吗？不知道，那顾杰峰比我们清楚我们住在台湾都不知道有四大山头大家知道吗？哪四大山头考一考。佛光山、华谷山、慈济、中台禅寺，号称台湾四大山头。那顾杰峰比我们清楚吗？我们还不太清楚。

那么他是到台湾来政大念书啊。那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啊，到我们华藏经中学会啊，那时候悟文殊啊在学讲经，他来听，那么他才知道了原来台湾啊还有第五个山头，就是我们老和尚的净宗学会了啊。那么顾觉用同学当时说："哎呀，很可惜啊，我们这个第五个山头啊，就是很少人知道啊，他在德国就没有听说有净宗学会。"啊，那么在德国这个法兰克福有个德国净宗协会啊，也很久了啊，就是我们就比较不出名了啊，不出名啊，所以有一些的确不知道老上这一块。那实际上啊，老上这一块的弘法呢，做得相当的多。现在我们缺乏的啊，就是这个宣扬啊，还是有待加强。有待加强啊，多方面的去宣导、去宣扬，让更多有缘的人来接触到进一步来认识、来交流、来学习这个是对这个世界和平具有实质的帮助具有实质的帮助这个。我们敬老和尚也不是光讲理论的，就是有理论，有方法，还要去笃行呢。笃行就是你要去做就像这个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把这个理念跟这些各国代表说明了，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后面一个结论这个做不到啊。道理是很好那做得到吗？有人愿意做吗？那这个就是一个信心危机因此我们敬老和尚他也想到了，如果你没有做出一个实质的成绩、实质的效果光是讲，大家还是不相信。讲是听一听，道理很好，但是做不到，那等于泼冷水嘛。那讲了半天做不到，那讲那些没有意义对实际上没有帮助因此他在2004年回到安徽庐江因为他也在世界各地要找一个实验中华文化的一个实验点，一个实验点。那么在海外各地都找不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地点后来呢，2004年回到家乡去那么他把这个构想跟这个乡亲提出来，那么他们家乡的人，庐江这些乡亲大家那回来家乡做所以那个时候透过满公老和尚那么地方这些这个地方政府还有这个徐林长这些乡亲大家呢也很热烈的支持。后来呢，在这个庐江县政府他们也协助找到这个汤池镇汤池镇呢是庐江县的一个镇，那个人口48000人。是一个小镇，一个小镇。那么就是在那边盖个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心，那么做一个实验点。那么实验点不是只有在教室上课，除了教室上课，而且就是在这个小镇这些老师都带着同学去为这个镇民服务了，他们家门口这个不干净的家里不干净的就帮他们整理打扫捡垃圾整理环境。那么大家看到呢，刚开始看得很奇怪哎呀，为什么要捡那些东西那时候蔡老师。

去。那这个游人呐，以为他是在捡钱呐，就是你在捡什么，蹲在那边捡，就是捡垃圾的啊。他捡垃圾比捡黄金好啊。那么辅导这个证明如果家庭纠纷那就用《弟子规》传统文化来给他们熏陶那这个原来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实验最快也要3年看会不会看到成绩结果实验了3个月那整个小镇民风大变，原来他们垃圾乱丢，自己家里不要放垃圾丢到对面家人家门口，那现在呢不会那大家也看到也都会整理干净了，天天人家来整理自己不好意思了。自己会开始整理了，见到人也有礼貌了，会打招呼了。那以前好像欠他几百万一样，看到不打招呼的脸臭臭的现在呢，会打招呼了。这个计程车司机拾金不昧，就捡到钱都送到派出所了。所以那个计程司机说：“如果以前我没有接触到这个中华传统文化我才不会叫到派出所。这个那说明有达到了他一定的一个成果了，而且这个时间还不是太长，3个月。所以后来我们老上他就下了一个结论了。”说人是教得好的人之初性本善那么也印证了《三字经》讲的，人本性它是善的，那么坏呢是习性坏了，后天是学坏了，他的因缘不好跟到不好的人、不好的环境，这个学坏了，如果有这个因缘让他学好。人都能教得好，所以人是可以教得好的，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因此这个2006年我们第一次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办活动，那么那次的活动是泰国主办的，泰国办这个纪念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涅槃2550年外国人计算2550年中国人计算是3000多年差500年。那么泰国办那次活动我们老上给他很大力的支持那么泰国也欢迎我们老上去呈现这个在。庐江汤池办的这个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心教化这个汤池小镇的一个成果那么把这个成果这些资料都拿到教科文组织去向大家报告那之前讲大家有怀疑。那现在做出一个成绩那大家就信心就升起来所以很多外国的代表友人也纷纷都到庐江汤池去参访去观摩因此这个。方面就像顾觉峰同学讲的这些方面我们大家还是同工发心要多做宣导，不能这个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这方面的信息
因为我们老上他一向行事风格啊，他就比较务实了，啊，除了讲道理务实要去做，那就比较呢，不会说去夸大啦，去做一些什么广告这些啦，他是啊，没有这么做啊，主要是有实质去做，那么有做出实质的效果，那么这些啊也是提供给后人啊继续来学习，来发扬光大一个很宝贵的一些资料。啊，所以顾颉雍同学发现啊，要把崂山这个推广到全球啊，这个我们很赞成。那么首先在学校啊，透过这个学术性的交流，希望啊，更多有缘的人啊来接触到这一块。那么这次的因缘呢，也很殊胜，很难得。这个等一下有一点时间给大家再见。啊，顾颉雍同学跟大家说明一下啊，然后他把这个资料发给大家呢，大家来填写啊，问卷调查。啊，往后啊，大家也可以做一个比较一个啊清楚的这样一个交流平台啊，这个也是很难得的一个因缘。好，那么这个我就先给大家报告到这里啊。那么我们接着啊学习净土集印光大师法语精华的集要啊。我们昨天啊学习到第二条啊，欲求得福免祸，必先能免恶立善，随时随地赤面免人，戒杀无数。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些到这一段呢、啊，我们几个公案啊，跟大家分享。那么早上啊，我起来啊，看到电视啊，这个有节录啊，楼上在讲大经科注一个标题啊，就是杀生吃肉的果报啊，好像我们昨天讲这个啊，有感应啊，早上一早起来就。一点开呢，就看到这个杀生吃肉的果报啊，那个22分钟啊，那我就听了一下。那么昨天讲的啊，这些公案都是古代的啊，清朝时代的、啊、宋朝、唐朝的。那我们早上讲的这个公案啊，是现代的啊，现代。那么他的好朋友啊，广化老法师。这个我们台湾的学佛的同修应该都知道，啊，那戒律很精严啊。他以前呐、啊、在家的时候当军人，啊，管这个军需的，啊，所以用钱呐、啊、就比较方便。那广化老法师给先师净老和尚讲啊，啊，他说呢，以前他在家呢当军人呐、啊，人家吃不到肉啊，他每一天吃一只鸡呀、啊。啊，一天吃一只，365天的，一年吃300多只了。啊，后来出家了，戒律很精严，啊，但是这个杀生吃肉的果报啊，啊，这个轻业重报还是不能免。啊，所以有一次在浴室洗澡啊，看到很多鸡呀、啊，向他扑过来，啊，他左闪右闪的、啊。不小心啊跌倒，啊，结果跌倒啊，的骨头摔断了啊，后来呢就坐在轮椅了，啊，后来呢，他见到我们净老和尚啊，他说：“哎呀，这个过去啊没有修过，不懂啊，天天杀生吃肉啊的果报。”他说：“现在呢，已经重业轻报了，啊，所以学佛的人呐、啊，他明白这个因果的道理啊。”他就不怨天不由人啊！如果没有学佛的人啊，他不知道为什么，难免啊就会怨天尤人啊！为什么会这样啊？不知道啊，这些都是自己造的。

业力受干扰了。所以学佛就非常重要。现在呢，这个昨天有同学讲啊，现在感情，他现在感情现在还不需要学佛，并不是很重要的嘛。这个是还不了解佛法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如果真正了解了，就像欧阳靖宇讲的，必须是必须要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是必须要的。但是很多人认为可有可无，甚至啊认为啊不需要啊，我根本不需要。那这个也很正常，因为他不了解佛法是什么嘛。那佛法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佛法呢讲什么呢？是讲佛他自己吗？不是，佛讲的就是一切众生啊。佛教就是佛把他修学的经验告诉我们的。那么佛教过去政大郑时彦教授他也学的佛啊，他的一堆经书到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给我们敬老和尚向我们敬老和尚请火我们老和尚看他抱着一堆经书来就问他了，说哇，你那么看了那么多经书我们老和尚就问他了，他说呢，一套大藏经100册，你用一句话给我讲就一句话就好，不能第二句，一句讲什么？那部大藏经在讲什么？一句话那郑教授一直答不起来，用一句话怎么去讲大藏经佛在讲什么？答不上来那后来我们老和尚就讲了四个字。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是经典里面的一句经文佛说诸法实相，那诸法实相这经文一般人听也不懂什么叫诸法实相我们老和尚用白话来解释，诸法实相就是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人生就是自己本人，自己人生就是自己，宇宙就是自己生活的大环境。那佛教佛就是教我们认识自己本人，认识自己生活大环境事实的真相这个叫诸法实相所以佛教不是可有可无不是不需要那如果你不需要那你就永远不认识你自己佛是教我们认识自己不是教我们认识他，他是教我们认识自己所以他不是宗教认识自己在禅宗讲叫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每一个人都有自性每一个人都有佛性一切众生都有华严经佛刚成道第一句话就讲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那一切众生智慧德相跟佛一样平等，男女老少、在家出家、蚊虫蚂蚁这些众生都有。但是现在为什么不能证得呢？因为众生有妄想执着，把自己本来的智慧德相障碍住了。佛出现在世间，就是为这一件大事因缘告诉世人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生活环境的。

事实真相。我们现在问一问呢、啊，你认识你吗？我怎么不认识你啊？啊，那我再进一步问，你说我是什么？什么是我？这个就是我啊，或者指着鼻子，这是我，我在这里呀、啊。那佛给我们讲错了，那个不是我，我都把身体当作是我，我说这个算不是我了，是我所了啊，像穿在身上的衣服一样啊，衣服不是我，是我所了啊，我身体就像衣服一样，穿旧了、穿坏了、破了再换了件。哦，那有几个人认识你自己啊？啊，那你不要学佛，你就永远不认识你自己嘛，永远不认识啊，永远不认识自己生活环境事实的真相，到底我是什么？我从哪里来啊？我为什么到这个世间来啊？我将来要去哪里啊？你知道吗？这个答案科学家都不知道了，只有佛知道。啊，所以大慈大悲来告诉我们啊，教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啊，啊，不是叫我们去认识他了。啊，所以啊，这点我们要认识清楚啊，啊，因为说不需要啊，就是对佛教是什么不了解啊，啊，不了解当然啊，可有可无啊。但是真正了解了、啊，那不能没有啊，没有你就不认识你自己啊，你自己是谁你都不知道了啊，永远不能明白，那么也不能解决啊我们人生啊种种问题啊，我们这个生死是大事。佛是教我们解决这个生死这桩事情，解决这个大事情的。那这个最大的事情都能解决，大家想一想啊，我们活在这个世间，你有哪一件事情啊比生死更大的啦、啊？我问你啦、啊，哪一件事比这个生死更大？你说你事业做得再大，你做总统，这个地球都是你的，你死了什么都不是你的，有比这个更大吗？没有啦。所以生死是大的，那这个都能解决，那我们生活当中啊，求升官发财啊，健康长寿，那当然小问题都能得到的，大问题都能解决，小问题怎么不能解决呢？那现在我们要求的是小问题啊，不是大问题啊。但是如果你没学佛啊，我们也很肯定的讲一句话，你小问题都不能解决。这个话一点都不夸张了，比如说改造命运，你就改造不了了，不要说什么大的了，像了凡先生这样你就做不到。那多少人想改造命运，不懂理论方法，错误啊，理论方法不对啊，越改就越不对啊，越改就越不好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欧阳靖吾先生讲啊，佛教非宗教非哲学，是人类所必须啊，无论你是什么人，都需要的。那么中国人呐、也接受印度传来的佛教，也认识到佛教比我们儒道要高啊，但是儒道啊，跟佛教相辅相成。所以汤恩比教授讲，中国人啊有这个心量，接纳外来的文化，来丰富自己本土的文化，就是佛教来丰富中国本土儒道的文化。汤恩比教授讲的一点都没错，都真有学问啊，他没有学问啊，这个话他讲不出来的啦，他不是随便讲的啊，他都有根据的啊。我们现在讲都有数据的啊，不是乱讲的啊。

讲那就不是学者了啊，学者啊，就是一定啊讲的都是有根据啊，这些啊我们要知道啊，所以大家有缘遇到啊要珍惜啊，要珍惜，这个不容易啊。我们办一个讲座啊，要大家花心啊，也不是我一个人就能办的。也不是有钱就能办的、啊，还要有义工啊，还有很多人啊，还有老师啊，还有你们愿意来参加啦、啊，还有场所啦、啊，多少的因缘我们才能办一个讲座啊？大家知道啊，所以因缘不容易啊。那我也很忙啊，我也是忙里偷闲啊，来跟大家分享的、啊，不然我也不是吃饱没事干的、欸。不是吃饱用用哦，是吃无用哦。大家要懂得哦，要知道哦，要珍惜哦。啊，你遇到这个一年不容易啊。你在外面啊，你不太容易遇到哎。而且遇到我们老和尚这个善知识啊，真的也更难哦。啊，你看顾觉翁同学，他真的是识破，他呢？来台湾能找到第五山头，被他发现了、啊、这个，他真的在用心在做学问啊，一个学者的态度是这样的啊。那么讲这个戒杀卢素这个公案啊，现代的我们看到就更多了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没有办法这个讲很多啊，现在啊。我们看到古代的公案，现代比以前更多。你去看啊，你认识的周边的，那有一次我就看到啊，一个抓鸟的，安世贤叔昨天有那个劝那个抓鸟的啊，这个大概在一二十年前了、啊，我看报纸、啊，一个抓鸟爬到电线杆上去，被那个高压电电死了，吊在那边了、啊，为了去抓那只鸟。那不是这个现世报给我们看的吗？这个都是不是骗人的啊？这个都是事实真相啊！那如果不相信佛的话，大概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了。那么接下来啊，崇佛啊，这个崇佛啊，这个崇就推崇、尊崇啊，尊崇佛教。推崇佛法啊，这个对社会大众啊会有影响啊。如果我们对佛很尊崇啊，那大家看到，哎，你对佛教怎么弄啊？推崇啊，大概啊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学啊，也可以接引啊社会大众啊来接触佛法，学习佛法，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那么功德就无量啊！这个崇佛啊，崇佛我们啊，都佛弟子啊，可以做一个这个榜样啊，给社会大众啊看啊，做影响众啊，做影响众。习福啊啊，下面刮胡讲：习物节用，薄享佛时啊，我们。一般都知道要修福啊，修福就是要去做好事啊，要修福要造福啊，所谓造福人群呐、啊。但是呢，往往啊疏忽掉习福啊，习福也很重要啊。这个习物，物就是我们的用品。那么我们日常生活用的东西啦、啊，这些物品、啊、包括我们吃的食物，这个叫食物。弘一大师受印光大师感动很深啊，印光大师呢，这个吃完饭啊，那个饭粒一粒都不留的、啊、都用馒头啊，连个馒头擦擦擦干净、啊。那我出家跟日常法师啊。这个住了一年多啊，那时候日常法师啊教我们煮饭啊，天天吃大锅菜
啊。

不能煎，不能炒，不能炸啊！啊，所以用水煮啊，比较不容易烂的先煮比较快烂的，快起锅的时候再放下去。煮好了，放盐巴啊，油在滴上去啊，一点油烟都没有啊。我们天天吃大锅菜啊，那也不吃水果。啊，他说呢，我们吃素的人啊，那个蔬菜就是维他命 C 啊。他说我是学科学的，还要吃什么水果呢？不用吃了，我那个维他命 C 那个蔬菜本身就有啦。啊，那么一年呐，大年初一啊。我们每个人有一颗橘子啊，我们一年就吃一颗橘子，水果就吃一颗橘子，那这个吃过饭了啊，它要一个开水啊，像这个壶一样啊，倒掉刷刷刷，洗干净。那我现在养成习惯了，我吃完饭了，大概都用水了，不然就用馒头擦了啊。有次我到北京啊，一个。居士请我吃饭，那么吃完饭了，我用开水洗一洗，刷一刷，那个碗跟盘亮晶晶的，那个居士就跑到香港给我们师父讲，悟道法师啊，我请他吃饭了，他吃完饭那个碗盘就像洗好了一样，干干净净的，我已经养成习惯了跟日常法师养成习惯了接受他。出活操很严格哦，比我当兵出金操还严格哦。迟到1分钟要去佛前忏悔这个媳妇不能糟蹋食物应光主持开示你有多大福报现在人吃的一半丢了，哎呀，我们看到都心很痛所以要惜物用的物品。吃的食物都要爱惜不要浪费节用就节省这个这个费用不要浪费了我们一件衣服能穿的尽量穿我现在呢，人家送我的衣服实在太多了，可以卖了可以去摆地摊袜子有一大堆以前我袜子很少。因为有时候我穿这个袜子破了，我还继续穿。其实看到我穿破袜子，等一下就一堆来了，所以我现在不敢再穿破袜子了，太多了。所以一件衣服，我们这个吃了穿了一辈子，我这次穿了30几年前的衣服，穿起来还蛮舒服的。要节用，薄享。就是享受，不要太过分了，对自己这个享受不要太超过，厚施但是布施给别人要厚好像我们自己自己在家里吃的就很节省，但是你请客可不能吝啬你请客要厚一点你请客如果这个。这个跟自己一样那对人就很刻薄啦，要厚施哦，是薄享是自己对自己你请不要请人家到你家吃饭给他吃一盆咸菜，那 我平常就这么吃的所以布施要丰厚自己省吃俭用，多做好事，多帮助需要的人。那么这个都属于习好，弘法利生那么刚才顾觉峰同学讲的，这个就是有关弘法利生的。我们为什么弘法？为了利益大众为利益众生佛出现在世间是为了弘法利生那不是来炫耀我成佛了，你们通通是凡夫，那个就不是佛了。佛出现在世间把他修学的经验成果。来告诉我们，也帮助我们各个
都回归自己。

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真是大慈大悲啊，救苦救难，就是为了这个啊，不是为了赚钱的 啊。你看佛啊，三利一波，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他其他什么都没有，不需要你一张选票啊，他骗你干什么？啊，在黄念老禅那讲，释迦牟尼佛也不要你投一票给他，他何必去骗你呢？他对你无所求嘛，所以弘法利生很重要。多念观音圣号，为众生回向消灾解疾。那么，这个在印光大师法语精华也劝我们念佛人呢，兼念观音。这个印祖啊，也劝念佛人啊，说，比如说你一天定课念一万声阿弥陀佛，那另外呢，你再念五千声的观音圣号啊，念这个五千声观音圣号是回向给这些世界啊苦难的众生啊，这世界苦难众生太多了啊，那个苦啊很多种啊，灾难也很多啊，那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啊，希望减轻他们的灾难。所以念观音啊，回向给众生了，消灾解疾了，这个解除啊这些劫难啊，像现在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还有战争啊，我多念观音回向给这些受灾受难的众生啊，这个不用花钱了。那如果你一天念一千声佛号，要500，念100声啊，你要50声观音声号，这样，照这个比例。那么观音菩萨啊，在这个时候非常需要啊，这现在实在灾难太多了，那救苦救难啊，这个现在很需要啊，自己念观音啊，不要欠人家念观音啊，所以我们观音佛学会啊，我们就在推广啊这个。观音灵感录啊，这个多多介绍给大家看，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很需要啊，很需要，灾难太多了。则人己兼利啊，唯得无穷祸福益广也啊。那么如果能够依照以上啊，印祖给我们开示的这样来依教奉行啊，别人得利益，自己得利益。所谓啊，自利利他的啊，为德无穷，那么你积功累德啊，也无有穷尽了。祸福益广也啊，你获得的福报啊，也非常的深广了。这个人间的五福啊，你肯定可以得到的。好，我们接着啊，看第三条三。护国习灾根本方法在于念佛，一切灾难皆为众生恶业之所感召，若尽人能念佛，则此业即可转移，如能有少数人念佛，亦可减轻。那么这一条啊，祖师也是给我们开始护国习灾啊。那么这个护持国家，那么根本的方法在于念佛啊，在于念佛。我们先师净老和尚啊，2008年在他老人家的家乡啊，这个。大陆啊，安徽省庐江县实际禅师啊，请当时的住持啊，满公老和尚起建了百区系列护国习灾大法会啊，2008年4月25日起期啊，到2010年3月25日圆满啊，那么。就提出护国习灾。

那么护国奇哉这个名词啊，是印光祖师在上海护国奇哉法会法语在那边讲8天的开示。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灾难很多，天灾人祸嘛，所以上海佛教界办了这个护国奇哉法会，那么恭请啊印光祖师为大家开示，开示了8天，所以这个护国奇哉法会法语是上海护国奇哉法会法语，有单行本流通。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2008年在他的家乡提倡百济西念护国奇哉大法会，这个名称啊，根据啊印光祖师在上海开示的护国奇哉法会这个名称来的。那么我们做30系念，主要系念阿弥陀佛的，就是念佛了。所以这是都是根据印光祖师在经典里面依照经典给我们开示的。所以护国奇哉呢，根本方法在于念佛。那么下面呢，给我们讲啊，一切灾难皆为众生之所感召啊。那么灾难怎么来呢？就是众生造恶业所感召来的。太上感应篇一开头就给我们讲了，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啊。都是我们地球人类，地球的众生啊，造作十恶业所感召来的天灾人祸，各种灾难啊，大大小小的。造恶业才会感召灾难。如果大家都修善业，就不会有灾难了。那么过去无知啊，造了恶业啊，现在果报现前啊，灾难来了，怎么办呢？忏悔啊，改过了啊，一到佛法就有办法了啊，我们要改过了啊。若尽人能念佛啊，则此业即可转移啊。尽人就全地球的人类，大家通通发心来念佛，那这个力量就大了。不要说念一天了，如果全球人类70几亿人我们一个人念10句佛号就不得了了但嘛，那何况更多呢？那消灾的力量呢，那更大了。当然，这个灾难这个业啊，可以转移，不是不能转的。一般讲定业不可转。定业是已经定了，当然果报现前了。但是啊，在这个果报还没有到来那么我们是可以转这就改造命运那么灾难发生了我们总是要这个用念佛来息灾了用念佛来息灾那么这个业就可以转移了那么尽人有天地和人类都来念佛，当然这个业可以转了。如能有少数人念佛，亦可减轻如果少数人念不能完全没有灾难但是灾难减轻受灾害的程度减轻。受灾的时间缩短或者呢发生灾难时间呢往后推迟那这个肯定可以做到那么我们老上在庐江实际禅寺在庐江办这个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实验得到成果刚才跟大家报告了那么他老人家在那边讲华严经满宫老上盖一个华严讲堂独立的供养他讲华严经住在那里一栋独栋的在寺院里面

啊，那么后来又请悟道啊去做百济行愿，啊，那当时提出啊护国息灾百济行愿，啊，当时啊这个巴西的预言家啊易之梦啊是悟平老师在网络上发现的，啊一个老师，啊他不也不是说乩童啊，他是老师啊，啊但是呢他的易之梦都很准，啊他梦到了2008年9月13号。中国广西南宁沿海啊，会有9.1级的大海啸啊。在这个大海啸之前呢、啊，中国内地啊会有比较轻的地震啊，会影响到北京奥运不能举行啊。他说这个大海啸9.1级啊，没有发生在中国，一定发生在日本。那么我们老上啊得到这个信息啊，透过很多过滤资料啊，肯定有大灾难啊。所以2008年4月25号，我本来是要做一天的30系列，变700天了。啊，那去到那边呢、啊，还没有吃饭就要开会啊，满城老上啊写个邀请人要做49天，啊，我头都快晕了哈、啊，很多地方答应人家都不能去了。后来做了一个礼拜啊，说不行，我们师傅说要700天啊，他自己老人家呢，49天是满城老上写的邀请函，这次他老人家自己用毛笔亲自写的，我现在在中正纪念堂那个原件呢、啊，在那边展览啊，欢迎大家有空去看看啊，这个都有证据的啊，有证据的。啊，所以我们。当时啊，我答应人家很多地方不能去呀、啊，啊，很多人不能理解啊，道士啊不要乱听啦、啊，哎呀，赶快来啦，啊，新加坡那个李总务啦、啊，啊，日本啦、啊，还有西班牙啦、啊，啊，这个我台北国际会议中也取消了，啊，浙江余姚啦，佛教居士林啦、啊，啊，那个5000多人的活动我也取消了，啊，那说什么啊，我们师傅都不让我走。我说呢，师傅啊，商量一下，这个我答应人家的，我去做完了，我再回来做啊。后面这个前半年这个我后面的我都不接了。那我不在的时候，请常住法师来做，说什么都不让我走。啊，我们师傅说你有行程，我也有行程啊，我也取消了，我们两个都不能跑。啊，结果啊，做到第18天呐、啊。啊，汶川大地震，那个时候安徽省一点动静都没有，摇一下都没有。上海、江苏、北京、云南、甘肃，啊，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包括我们台湾都有震感。安徽怎么？他在当中应该不可能没有感觉的啊，真的。连稍微晃一下，通通没有。如果我们不是看那个电视啊，根本不知道发生那么大的灾难，7点多级的，啊，就比9.1是比较轻了。我看也不轻了，啊，我看他那一次死了20几万人，应该有，房子都倒，啊，连北京都有房子倒哎，啊，但是啊，他那个。奥运会那一栋还好没倒，但是我知道啊，减轻了，灾难减轻了，啊，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灾难减轻了，我知道，我心里有数了，啊，因为我有经验呀，我现在跟大家谈的都是经验谈啊，不是听说的，都是如是我闻的。啊，不是听人家讲的啊，亲身经验的啊，所以减轻了啊，所以后来那个巴西那个易之梦的老师啊，他又讲啊，那个9月13号中国这个9.1海啸没有了啊，但是那一天呢、啊，台湾说台风啊，飞机不能起飞，台风啊，后来。

不是听人家讲的啊，亲身经验的啊，所以减轻了啊，所以后来那个巴西那个预知梦的老师啊，他就讲啊，那个9月13号中国这个9.1海啸没有了啊，但是那一天呢、啊，台湾说台风啊，飞机不能起飞，台风啊，后来过了3年后啊。

叹：诸佛如来赞叹。那这个我们一定要留意这个经文，这个诸佛如来赞叹，这非常非常的稀有。赞叹我们的成就，赞叹我们真的回头，生佛不二。所以诸佛如来啊，礼敬众生，而众生瞧不起佛菩萨，没看在眼里，毁谤佛菩萨，不相信佛菩萨，但佛菩萨也不会因此远离众生，还是永远关怀爱护众生。佛没有离开众生，而是众生背离佛菩萨。我们今天学佛，要学佛菩萨的用心与行持，不能学众生。学众生，我们又要六道轮回了。无量劫来，六道轮回苦不堪言。今天遇到稀有难逢之因缘，我们要珍惜，要从此回头，不再造轮回业，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十句就是以上这个十句经文义理很深广，以大圆满光明云开端，以大赞叹光明云结束，圆满到极处。慈悲是我们发心所依靠的，智慧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般若破除一切迷惑颠倒，三昧排除一切障碍，吉祥是毅力的意思毅力之德这个毅跟力这个利益合乎这个义这个是吉祥的意思吉祥之德。福德是助道之德福能除障福报排除我们的障碍。功德是灭恶生善，三宝是真实的归依处，这是性德圆满的大纲。最后以赞叹做总结，所以以上佛放这个十种光明云它表法意思可以说究竟圆满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放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矣，又出种种微妙之音。前面一段是世尊放光，显示自己所证的离体也就是显示出圆满的性德。佛有，众生也有这个性德生佛不二都有。那佛呢，他显现了那众生呢，没有显现出来。幻光现锐，其实只有法身大士才明了。一见到之后，世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所说圆满的法轮，刹那之间圆满接受圆满接受全盘都接受了。
啊，这是法身大士啊，看到佛啊放光啊，一句话没有说，他就完全明白，完全接受了。十法界的众生看到放光，欢喜赞叹，不明了佛放光的含义。啊，看了，哦，他还不明了。啊，好像我们看到，啊，这个路上这个红绿灯，啊，啊，看了，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那，啊，不知道啊。那就要加以说明了，所以世尊再以音声说法，放光现瑞度上根人，啊，这个上等根器的人啊，看到佛放光，他就开悟了。

一句话不必说，他就开悟了。出微妙音啊，是度中下根人啊，我们中下根气的度我们这些人。出种种微妙之音，是对娑婆世界众生说的啊。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讲，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楞严会上，文殊菩萨拣选圆通，选择最适合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根基的法门，选择的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掌，说明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啊，六根当中耳根是最利。读经不容易开悟，听经容易开悟。耳根的功能比眼根强，十方世界的众生根性并不一样。相机国的人耳根不灵，舌根与鼻根很利啊，请他吃饭，一吃饭他就开悟了，这妙极了，以香饭为佛事。如果世尊在相机国讲地藏经，那这一段经文啊，一定啊是出种种微妙相幻啊。所以我们佛门啊，这个厨房啊叫相机厨啊，就取这个意思啊，就是吃饭啊也会开悟的。那么这是相机国的人啊，他们舌根鼻根啊是最利啊，跟我们娑婆世界啊，那就众生的根气啊不一样了。佛说法一定是气理气机啊，前面放光明云是气理，出种种微妙音是气机。佛放光，我们也会放光。心地真有慈悲，自然就有慈悲光明显露啊。大家呢应该都有经验啊，看到某一个人啊，感觉这个人啊看起来很慈悲了啊，心地很清净啊，在外面啊这个形象啊，让人感觉这个人啊很清净，这就是放光。心里真正清净慈悲啊，从脸上身上啊自然放光啊，不但放光也放香，香光庄严啊。一般俗人啊身上啊气味很难闻，修行人心地清净光明，身上气味是香的啊。虚云老和尚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无论寒暑穿同样一件衣服，领子上那个油垢很厚，但是你给他拿来闻一闻啊，那很香的。可见性德的流露，不但身放光放香，连居住的环境啊都放香光。我们平常讲香光庄严，我们进入会感觉很舒服自在，现在人讲的磁场特别好。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佛出种种微妙之音，所谓谈波罗蜜音、施波罗蜜音、忏提波罗蜜音、毗梨耶波罗蜜音、禅波罗蜜音、般若波罗蜜音。

因、慈悲因、喜舍因、解脱因、无漏因、智慧因、大智慧因、狮子吼因、大狮子吼因、云雷因、大云雷因。前六句是讲六度，诸佛菩萨他们肯定尽虚空变化界是自己，决定不是认这个身是自己，所以证得无量寿。整个虚空法界是自己，这个不是只有这个身体是自己啊。所以诸佛他证得无量寿啊，尽虚空遍法界他没有生灭啊，我们这个身有生命啊，这个身也是在虚空法界当中啊。证无量寿这个道理就在这里，虚空法界不灭，我们身有生灭，身体的细胞有新陈代谢。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为什么体质永远不会改变？他们的新陈代谢完全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意思就是所换的零件永远是新的。迷惑颠倒的人为什么新陈代谢的细胞不能换成全新的、健康的？他心里有贪嗔痴慢，换成的细胞都是带着严重的病毒。我们如果不深入经藏，不明白大圣的道理，对于这个事实真相怎么会知道？所以一开端把六波罗蜜放在前面，一切诸佛菩萨为众生讲经说法，教众生修行正果，不出这六个纲领。檀诺啊是梵语，意思是布施了。布施有三种：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世尊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三种布施具足。讲经说法用智慧、体力，这是内财布施。因为佛他没有经营事业，他没有这个外财啊可以布施啊，所以他的布施讲经说法用身体、智慧、时间，那这是内财布施。说出的理论与方法是法布施，内容是法。众生依法修行，就能够远离一切忧悲苦恼，知道脱离轮回的道路，这是无畏布施。佛帮助众生解脱六道生死轮回，永远远离啊这个生死轮回之苦啊。生死轮回很可怕，这是真正的无畏布施，究竟圆满的无畏布施的。施罗是持戒，他的生活有规矩，他说法有条理层次，没有一样不如法。如法就是持戒。我们世间很多事情啊，办事各方面的都有它的规则，遵守这个规则，规矩就是守戒的意思。所以此地这个戒它是广义的。忏题是忍辱，就是有耐心生忍，于恭敬供养中不生交易，以称骂

害中不生怨恨，这是生冷。法冷以寒热风雨饥渴等法恼害之时，能安能忍，不生嗔恚忧恼。啊，一个是内心的，一个是外面的。我们外面这个环境，遇到这些恼害了，能够安忍，能安心去忍受，不生嗔恚忧恼，这个是法忍。一切众生的违逆，佛菩萨能忍，自然的灾变能忍，对自然界的灾难变异灾变这个一般讲灾难那遇到这些灾难能够忍像这次的新冠状病毒是全球的一个灾难大家不能出去啦都要在待在家里啦不能出国啦那也不怨天尤人能够安忍能够配合政府防疫的措施就是这一条这里讲的这是当然生活当中这些灾变非常多这是举出现前的一个例子我们以此类推举一反三那么人在我们修学佛法是更需要了修学佛法要很长时间参学很辛苦能忍去学习很辛苦也要忍我们要有很大的耐心才能有大成就小忍小成就大忍大成就毗梨耶是精进精是精纯进是进步妄想分别执着越来越少是精智慧德能越透越多是进步这是真精进禅定心有主宰不为一切境缘所动我们一般讲第一个功夫是八风吹不动就前面讲的都能如如不动了这个外面人家的诽谤侮辱如如不动环境的一些灾变也能安忍如如不动这就得定了所以伦理上孔老夫子三十而立那是那个立不是我们现在讲成家立业啦那个立的是八风吹不动了你看孔子他三十岁就八风吹不动了他已经立住这个根了不为外境所动了你赞叹他也好你诽谤他也好他不为所动遇到再困难的环境他也不会所动了像陈蔡节粮饿了七天佛的学生都受不了了他还是安然自若不为所动这个就是禅定了所以禅定就是心有主宰不为一切境界所动般若是智慧智慧就是对于一切事理清楚明白虽清楚明白绝不着相绝不分别这是真智慧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在这个当中不生分别执着

这是真智慧。那么以上就是给我们讲六个，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六度万恨。一切法门里啊，这一切法门里面，唯有念佛法门才能度苦难众生。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先讲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以回归到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所依靠的第一部经是《无量寿经》，经中的理事因果若不能透彻了解，则心无主宰。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段话也是有感而发了。啊，当时有人提倡本愿念佛，不必念佛，也不必持戒吃素，只要发愿往生就行。这害死人。那这个我到日本去啊，特别听到啊，跟日本的法师交流。日本那边啊，很多这个修净宗的，他是修本愿念佛。那根据他们讲，就是你只要发愿往生西方，你怎么死的都可以往生西方啊，吃货死的啦，恨死的啦，你只要发愿就可以了，其他通通不需要了。那这个是很大的误会了。啊，那个是把善导大师啊经典里面讲的十念必生啊产生很大的误解，可以说断章取义了，很大的误会。那依照《无量寿经》第十八愿，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这个《无量寿经》第十八愿讲得很清楚。还有《观无量寿佛经》下品下生，一生造作五逆十恶，临终第一项现前了，这个时候一刀三之士给他开导，劝他信愿念佛，一念十念往生西方了。那么应该啊，这些提倡本愿念佛的人啊，就是看到这个经文，那就提倡这一个了。那这个经典是这么写的，话讲的没错，关键呢，临终的时候，我们的头脑，我们能不能有把握，很清醒？若昏迷，佛菩萨来助念也不能往生。那么助念帮忙消业障。这个是可以达到的，往生要自己发愿啊，信愿行啊，真信发愿念佛，那自己有具备这个条件，旁边的人来帮助，那这样才能往生到西方。所以这个也不能图侥幸啊，也不能误会。念佛同修要回过头来，依照印光大师的教诲，顿轮敬奋，贤学纯诚，深信因果，老实念佛。深信因果就是要断恶修善了，这一生才能得度。禅定就是心有主宰，不听信谣言。人家讲的一些不实的言论不为所动。

不受它影响，这是禅定，把自己心有主宰。持戒念佛决定是正确的，不食众生肉是慈悲心。啊，你说提倡本愿念佛，又可以杀生吃肉，也不用持戒，啊，临终啊一念十念，那就往生西方了。啊，这个误会很大。佛法是慈悲为本，怎么能舍弃根本？啊，一天到晚杀生吃肉，你慈悲心何在呢？忘失根本，岂能往生？你把这个根本忘记了，怎么能往生？古人说：“一天念十万声佛号，有口无心，喊破喉咙也枉然。若心愿行与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则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心愿与佛完全相违背，念十万声佛号都不相应。啊，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但那个心呐、愿呐、跟佛是违背的，这个就不相应了。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在哪里？在无量寿经当中。啊，的确啊，我们净老和尚提倡这个。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的《无量寿经》，真的讲得非常详细透彻啊！常常读诵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通通包括在其中了啊！依照这个经来修行，决定往生。其他法门必须要先解后行，啊，先理解，而后才能去修行。净土法门方便，可以先行。啊，你一面行，就是一面念佛啊，一面求解，啊，它这个解行啊，可以同时。只有行无解也可以。我们看到很多老太婆、老阿公，他也不懂经典，他也没听过经啊，就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往生的时候站着走、坐着走，一句阿弥陀佛念定了，这种人是老实人，这种人也。不容易，虽然不懂经教，不懂道理，但是他能够老实念，这个我们要学也学不来。一天到晚妄想、分别、执着一大堆，就是不老实。不老实的人一定要求解，理论清楚，方法明白。佛号念得才相应啊！听信谣言邪说是不老实。啊，过去早年呐、这个在二三十年前，我到花莲净宗协会，啊，那个时候潘会长啊，他担任会长，啊，有一次请我去。讲经，去到那边就问我了，就问问题了，啊，他们最近呢，花莲有一个法师啊，去那边弘扬本愿念佛，啊，他们都去听了，听了疑问很多，啊，当时我就跟他讲。听的疑问越来越多，那何必去听呢？我们听经啊，是要断疑生信，越听疑惑越多。

他不如不听嘛。我说这个，我们敬老和尚这个录音带啊，当时都是录音带啊，还有录像带。敬老和尚讲的经太多了，听不完了。听到有法师来了啊，大家一窝蜂啊跑去听了啊，听了如果把这个疑惑都断除了，那当然是很好。越听疑惑越多，不如不听了啊，老实啊听我们敬老和尚讲的，那疑惑啊就不会那么多了。所以，这个理论方法一定要自己认识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念佛才能相应啊。随便听信燎原，人家这么一说，你看那个信心都动摇了啊。听了几年老和尚的清教，去听其他法师讲个一场两场，他信心就动摇了，可见得对这个敬老和尚讲的理论方法没有真正明白，到最后把自己这一生往生的殊胜因缘错过，甚为可惜啊！慈悲因，喜舍因，慈悲喜舍是四无量心，是色界天人主修的科目，色界天人都有慈悲喜舍这样的心。慈是以乐，帮助别人得乐；悲呢是拔苦，帮助别人离苦。喜是欢喜心，看到别人离苦得乐，心生欢喜，随喜功德。舍是一切放得下，一切不执着。解脱因，帮助一切众生断烦恼、出三界。无漏因就是清净因，漏，佛学名词“漏”这个字是烦恼的代名词，好像那个水桶啊。破了一个洞啊，水装下去就漏掉了。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我们自性的功德啊，被这个烦恼的漏洞漏掉。无漏是烦恼断尽，都不会漏了，烦恼不生。智慧因，大智慧因，这是全十二字。佛法是以智慧作为教学的总目标。中心是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诸佛菩萨以这两种智慧帮助一切众生，也帮助一切众生开启这两种智慧。一个全字，一个实字，全是前巧方便的，啊，实是真实的，真实智慧。前巧方便的智慧从真实智慧当中产生。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这是比喻佛菩萨说法教学的威德，像狮子吼一样。狮子比喻菩萨，大狮子比喻佛陀。菩萨能教三圣人，佛陀能教一切众生，包括等觉菩萨。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称为大狮子吼。云雷音，大云雷音，这是比喻，云能助雨，雷是雷电，能震动人心，震动人心。

佛菩萨说法能震动一切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佛所说之法，比作法语，辨识，没有分别执着。雨从天上落下来，大树吸收的水分多，小草吸收的水分少，不是雨有分别。雨它下来都是平等的、普遍的。但是地面上啊，这些植物它吸收的就有多少不同了。用这个来形容比喻佛说法，像下雨一样，华雨。一切众生闻佛说法，小根器得小利益，大根器得大利益。善根深厚的人误入深，善根浅薄的人误入浅。不是佛有分别，而是众生根性不同。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他到台中莲社跟随雪庐老人李炳南老居士学习经教，他收获非常多。就有同学问他呢，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啊，私下教你啊？他说没有啊，跟你们一样啊。老师讲课，大家不都是一同坐在一个教室听课吗？老师也没有特别对我讲什么啊，跟大家讲的都完全一样的。那为什么每一个人他听讲得到的利益不相同？个人根器不一样，个人的理解不一样。有的人听了理解的深，有的人听了理解的浅，甚至还有听了他完全不能理解的，业障很重的。所以根性啊不同啊，所以得到的利益啊也不相同。云雷比喻佛说法的普遍，没有分别执着，比喻佛说法的威德，能令一切众生觉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语，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亿天龙鬼神，亦即到刀立天宫。以上就是佛啊出音声啊，说出种种的微妙音，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语。这一句经文是总结音声说法，佛说法的音声果然有效，震动虚空法界。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是一个大千世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教化的一个区域。他方国土那就不是娑婆世界了，是娑婆世界以外一切诸佛刹土也全部都震动了。不止娑婆世界震动，十方诸佛的国土都震动了。因为这次法会要宣扬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度化众生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十方世界以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有缘的众生皆来集会，十方无量无边刹土天龙鬼神也都到了刀立天来参加这个法会，参加这个集会。这次法会佛菩萨声闻缘觉

天龙、神众、鬼王全到齐了，无比殊胜。那下面呢，就给我们举出啊，这个天众、龙众、鬼神等众啊的一些代表啊。我们请看经文，所谓四天王天、刀立天、须焰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里首先啊，给我们举出异界六层天，异界天有六层，第一层是四王天，四天王天，四大天王啊，在佛门是护法，在中国寺院天王殿供奉四大天王啊，你一进那个寺院呢、啊。这个大门啊，一进去第一个就是天王殿。天王殿当中啊，供奉弥勒菩萨，就是面对门口弥勒菩萨。那弥勒菩萨的塑像啊，是以这个宋朝啊布袋和尚以这个像塑这个像。那弥勒菩萨后面呢、啊、是韦陀菩萨，但是韦陀菩萨呢面呢、啊、朝这个里面像大殿。弥勒菩萨的造像 啊是五代后梁的布袋和尚像，胖胖的啊。那么宋朝啊。的时候也有布袋和尚，所以这个布袋和尚啊，在很多个朝代他都有示现啊，也有示现这个在家居士的。那么此地啊，给我们讲啊，这是五代后梁啊，这个五代十国啊。这个布袋和尚啊，胖胖的，肚子大大的，笑眯眯的，背个大布袋。示现这个像的目的是觉悟众生。世间人心量太小，容不得人；肚皮大，表示能包容。在中国有句俗话讲啊，宰相肚里能撑船。也是这个意思。弥勒亦称慈氏，代表慈悲，人家供养的不分贵贱好丑，一律平等放入他的布袋、啊、他每一天都扛一个大布袋，那你给什么东西啊，好的不好的，他全部都丢在这个布袋。那表示什么呢？一律平等，好不好都放进去。有人向他请问啊，什么是佛法？他也没有说，就把布袋啊往地上啊，往地下放。那这一放啊，那大家就知道了，看到布袋和尚啊，布袋啊放在地下，这就放下。表示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心里毫无牵挂。啊，那我们现在呢，世间人啊，不管在家出家，牵挂事情太多了，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放不下了。啊，弥勒菩萨呢？他表法啊，表放下。那放下之后怎么办呢？啊，人家呢放下了，那放下后面怎么办呢？他也没说话啊，就把地下那个布袋。

提起来就离开了。所以放下之后要提起，提起什么呢？上求佛法，下化众生了。啊，就是说自行化他了。上求是自行，下化是化他。我们一进寺庙，要学习弥勒菩萨放得下、提得起。啊，所以我们，劝在家居士布施。啊，那布施啊，就是说你有多余的财物可以做好事。啊，在三宝里面种福。啊，这个是布施，布施是放下了。那不是叫你啊，什么事业都不做了啊，啊，辞职了，什么都不干了，那不是那个意思，啊，是叫你啊，心里啊，把这些牵挂放下。那你平常啊，该做什么还是要做什么，应该自己做的就要去把它做好，要提起来。这个才是佛法教学真正的意思啊！这个不能误会啊！过去有很多一些居士啊，听到我们净老和尚讲放下啊，工作也不要了，辞职了啊，钱也都布施了啊，到最后生活有困难了，去找老和尚啊。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你完全把我的话呢误解了。所以这个放下要提起，提得起要学他大慈大悲，能容忍容物，要学他满面笑容，常生欢喜心，欢喜接引一切大众。弥勒菩萨像供奉在天王殿大门，含有护法之意，护自己的慈悲心，护自己的放下提起，护自己的长生欢喜心，笑面对人。布袋和尚表现的是我们的性德，要从这个地方护起。入佛门的条件，真正放得下，心地清净无为，真正提得起，以六度教化一切众生。四天王啊，就是四大天王啊，东方持国天王。四大天王也都是有表法的意义。持国是护国，啊，护持国家，教我们如何保持国家永远兴旺。从小处讲啊，小的地方讲，如何能保住自己的家？自己的家庭，如何能保护自己的身，自己本身，一生建功立业，扬名四海，德泽后世，这是我们这一生中真实的成就。四宪的精神就是要护责尽职，人人能尽责，在工作岗位认真努力做好。天王手上拿的道具是琵琶，琵琶代表中道，儒家讲中庸，琵琶是弦乐器，弦松了它就不响，你去弹了，声音不响，你调得太紧它就断掉了，一定要调到适中，弹出来的音色就很美。我们对任何人事物要做到恰到好处，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这是行中道，这是东方持国天王他表法的意义。南方增长天王，增长啊，

进步了，啊，教我们求进步，我们的智慧德行要增长，生活也要天天提高水平，一切都要求进步。向善法精进是正面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假如向恶的方面进，贪嗔痴慢增长，一定会带来社会动乱，天灾人祸啊。南方天王代表的是智慧的精进，理性的精进，他手上拿的是剑，剑代表智慧，啊，这个剑，啊，在佛门里面，啊，表智慧剑，唯有高度的智慧才能带动进步，带动真正的幸福美满。我们现在讲啊，理性啊，理智了，啊，这是南方啊，增长天王他表的话，一定要理性，我们的国家才会好，才会进步，社会才会安定，啊，家庭啊也才有真正的幸福美满。西方广目天王教我们多看，也就是多学习，广学多闻，啊，多多看，多多学习，啊，做什么事情不能闭门造车啊。我们现在讲啊，要去考察考察啦，啊，看看别人怎么做，啊，我们来改进，啊，多学习。北方多闻天王教我们多听，吸取经验教训，舍人之短，取人之长。这两位天王代表广学多闻，成就自己真实的学问德能，才能为国家为一切众生服务。西方天王一手拿龙或者拿蛇，一手拿猪，龙蛇会变化，代表社会上一切人事。

杂啦，千变万化，那个猪啊不变啊，在一切变化当中掌握不变的原则，不变就是定慧，就是沉静，自成恭敬。依此原则处事待人接物，无论社会如何变化，都会应付自如，教化自在。北方天王拿的道具是伞盖，伞代表防止污染，防止思想见解心理生理的污染。我们不能把四大天王当作神明来看待，要理解天王名号表法的欲气，才能得真实利益，使自己生活幸福，事业成功，天下太平。四王天的天人寿命500岁，四王天的一天是人间50年，寿命很长。再往上去是倍倍增加了。在刀立天啊，那寿命就是100年了。那等于我们人间啊，这个刀立天的一天啊，等于我们人间啊100岁。我们人间啊这个活到100岁，哇，寿命很长了。在刀立天人啊，他看起来啊，在他们那里就一天。一天啊，就是我们看这个人啊，早上出生啊，晚上就过世了啊，在他这个时差很大。那四天王天他是50年了。五十年，我们人间50年是四天王天，他那里一天。我们人间、活到100岁啊，是四天王天2天。所以这个天人看我们人间的寿命啊，那很短。所以过去这个道宪律师啊，感应到四王天呐、每天送供养给他啊，那么就他常常问四王天天人啊，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生活的情况种种的，那四王天天人他怎么知道呢？因为释迦牟尼佛到道宪律师那个时候1000多年了，那他在四王天还没几个月啊。还没有多长时间、所以天人他都看到，所以他的道宪律师讲。好，那么这一节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里，下面呢、刀立天我们下一节课、在下一集、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我们上一集啊，学习到这个大皈依光明云啊，在续分啊发起续啊，佛放这个光明云啊，我们学习到大皈依光明云啊，我们今天啊这个光明云最后一个大赞叹光明云。赞叹，谁赞叹？诸佛如来赞叹。啊，那这个我们一定要留意啊，这个经文，这个诸佛如来赞叹，这非常非常的稀有。赞叹我们的成就，赞叹我们真的回头。生佛不二，所以诸佛如来啊，礼敬众生，而众生瞧不起佛菩萨，没看在眼里，毁谤佛菩萨，不相信佛菩萨，但佛菩萨也不会因此啊远离众生，还是永远啊关怀爱护众生。佛没有离开众生，而是众生背离佛菩萨。我们今天学佛，要学佛菩萨的用心与行持，不能学众生。学众生，我们又要六道轮回了。无量劫来六道轮回苦不堪言啊！今天遇到稀有难逢之因缘，我们要珍惜，要从此回头，不再造轮回业，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老实念佛，求生净土。这十句就是以上这个实际经文义理很深广，以大圆满光明云开端，以大赞叹光明云结束，圆满到极处。慈悲是我们发心所依靠的，智慧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般若破除一切迷惑颠倒，三昧排除一切障碍，吉祥是毅力的意思毅力之德这个毅跟力这个利益合乎这个义这个是吉祥的意思吉祥之德。福德是助道之德福能除障福报排除我们的障碍。功德是灭恶生善，三宝是真实的皈依处，这是性德圆满的大纲。最后以赞叹做总结。所以以上佛放这个十种光明云它表法意思可以说究竟圆满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放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矣，又出种种微妙之音。前面一段是世尊放光，显示自己所证的离体也就是显示出圆满的性德。佛有，众生也有这个性德生佛不二都有。

佛呢，他显现了，那众生呢，没有显现出来，幻光现瑞。其实只有法身大士才明了，一见到之后，世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所说圆满的法轮，刹那之间圆满接受，啊，圆满接受啊，全盘呐、啊、都接受了，啊，这是法身大士啊，看到佛啊放光啊，一句话没有说。他就完全明白，完全接受了。十法界的众生看到放光，欢喜赞叹，不明了佛放光的含义。啊，看了，哦，他还不明了。啊，好像我们看到啊，这个路上这个红绿灯啊，看了，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那不知道啊，那就要加以说明了。所以，世尊再以音声说法，幻光现瑞度上根人啊，这个上等根器的人呢、啊，看到佛幻光，他就开悟了啊，一句话不必说，他就开悟了。出微妙音呐、啊，是度中下根人。啊，我们中下根器的度我们这些人，出种种微妙之音，是对娑婆世界众生说的。啊，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讲，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楞严会上，文殊菩萨拣选圆通，选择最适合。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根基的法门，选择的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说明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啊，六根当中耳根是最利。读经不容易开悟，听经容易开悟。耳根的功能比眼根强。十方世界的众生根性并不一样，相机国的人以耳根不灵，舌根与鼻根很利，啊，请他吃饭，一吃饭他就开悟了，这妙极了，以香饭为佛事。如果世尊在香积国讲《地藏经》，那这一段经文呢、啊，一定啊是出种种微妙相幻啊，所以我们佛门呐、啊，这个厨房啊叫香积厨啊，就取这个意思啊，就是吃饭啊也会开悟的。那么这是香积国的人呐、啊，他们舌根、鼻根呐、啊。是最利啊，跟我们娑婆世界那就众生的根器啊不一样了。佛说法一定是气理气机啊，前面放光明云是气理，出种种微妙音是气机。佛放光，我们也会放光。心地真有慈悲，自然就有慈悲光明显露。啊，大家呢，应该都有经验啊，看到某一个人呐、啊，感觉这个人呐、啊，看起来很慈悲了。啊，心地很清净。啊，在外面呐、啊，这个形象啊，让人感觉这个人呐、啊，很清净。这就是放光，心里真正清净慈悲啊，从脸上、身上啊，自然放光
不断放

光也放香，香光庄严。啊，一般俗人啊，身上啊，气味很难闻。修行人心地清净光明，身上气味是香的。啊，吸引老和尚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无论寒暑，穿同样一件衣服。领子上那个油垢很厚，但是你给它拿来闻一闻啊，它很香的。可见性德的流露，不但身放光、放香，连居住的环境啊都放香光。我们平常讲香光庄严。我们进入会感觉很舒服自在，现在人讲的磁场特别好。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佛出种种微妙之音，所谓谈般若蜜音，思般若蜜音，忏提般若蜜音，毗梨也般若蜜音，禅般若蜜音，般若波罗蜜音，慈悲音，喜舍音，解脱音，无漏音，智慧音，大智慧音，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云雷音，大云雷音。前六句是讲六度，诸佛菩萨他们肯定尽虚空变化界是自己，决定不是认这个身是自己，所以证得无量寿。整个虚空法界是自己，这个不是只有这个身体是自己啊。所以诸佛他证得无量寿啊，尽虚空遍法界他没有生灭啊，我们这个身有生灭。这个身也是在虚空法界当中啊，证无量寿这个道理就在这里。虚空法界不灭，我们身有生灭，身体的细胞有新陈代谢。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为什么体质永远不会改变？他们的新陈代谢完全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意思就是所换的零件永远是新的。迷惑颠倒的人为什么新陈代谢的细胞不能换成全新的、健康的？他心里有贪嗔痴慢，换成的细胞都是带着严重的病毒。我们如果不深入经藏，不明白大圣的道理，对于这个事实真相怎么会知道？所以一开端把六波罗蜜放在前面，一切诸佛菩萨为众生讲经说法，教众生修行正果，不出这六个纲领。谈诺啊是梵语，意思是布施了。布施有三种：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世尊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三种布施具足。讲经说法用智慧、体力，这是内财布施。因为佛他没有经营事业，他没有这个外财啊可以布施啊，所以他的布施讲经说法用身体、智慧、时间，那这是内财布施。说出的理论与方法是法布施，

内容是法，众生依法修行就能够远离一切忧悲苦恼，直到脱离轮回的道路，这是无微不至。佛帮助众生解脱六道生死轮回，永远远离啊这个生死轮回之苦啊，生死轮回很可怕，这是真正的无微不至，究竟圆满的无微不至的。斯罗是持戒，他的生活有规矩，他说法有条理层次，没有一样不如法。如法就是持戒。我们世间很多事情啊，办事各方面的都有它的规则，遵守这个规则规矩就是守戒的意思。所以此地这个戒它是广义的。忏题是忍辱，就是有耐心深忍，于恭敬供养中不生交易，于称骂打害中不生怨恨，这是深忍。法忍，于寒热风雨饥渴等法恼害之时，能安能忍，不生嗔恚忧恼。啊，一个是内心的，一个是外面的。啊，我们外面啊，啊这个环境，啊，遇到这些恼害了，啊，能够安忍。啊，能安心去忍受，啊，不生嗔恚忧恼，这个是法忍。一切众生的违逆，佛菩萨能忍，自然的灾变能忍，啊，对自然界的啊灾难变异啊，灾变啊，啊，这个一般讲灾难啊。那遇到这些灾难啊，能够忍。像这一次的新冠状病毒是全球的一个灾难。大家不能出去啦。都要在待在家里啦，不能出国啦。那也不怨天尤人，能够安忍。能够配合政府防疫的措施。就是这一条这里讲的。这是当然啊。生活当中这些灾变啊非常多，这是举出现前的一个例子，我们以此类推，举一反三。那么人在我们修学佛法是更需要了，修学佛法要很长时间，参学很辛苦，能忍啊，去学习很辛苦，也要忍。我们要有很大的耐心，才能有大成就。小忍小成就，大忍大成就。毗梨耶是精进，精是精纯，进是进步。妄想分别执着越来越少，是精。智慧德能越透越多是进步。这是真精进。禅定心有主宰，不为一切境缘所动。啊，我们一般讲啊，第一个功夫是八风吹不动。啊，就前面讲的。啊，都能如如不动了，啊，这个外面人家的诽谤侮辱如如不动，环境的
一些灾变，

也能安忍，如如不动，这就得定了。所以伦理上，孔老夫子三十而立啊，那是那个立啊，不是我们现在讲啊啊成家立业啦啊，那个立的是八风吹不动了。你看啊，孔子他三十岁就八风吹不动了啊，他已经立住这个根了啊，不为外境所动了。你赞叹他也好，你诽谤他也好，他不为所动了。遇到再困难的环境，他也不会所动了啊。像陈蔡节粮饿了七天，佛的学生都受不了了，他还是安然自若，不为所动啊。这个就是禅定了。所以禅定就是心有主宰，不为一切境界所动。般若是智慧，智慧就是对于一切事理清楚明白，虽清楚明白，绝不着相，绝不分别，这是真智慧。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在这个当中不生分别执着。这是真智慧。那么以上就是给我们讲六个，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六度万恨。一切法门里啊，这一切法门里面唯有念佛法门才能度苦难众生。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先讲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也回归到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所依靠的第一部经是《无量寿经》啊，经中的理事因果若不能透彻了解，则心无主宰。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段话也是有感而发了啊。当时有人提倡本愿念佛，不必念佛，也不必持戒吃素，只要发愿往生就行，这害死人。那这个我到日本去 特别听到跟日本的法师交流啊，日本那边啊，很多这个修净宗的，他是修本愿念佛。那根据他们讲，就是你只要发愿往生西方，你怎么死的都可以往生西方啊，吃货死的啦，恨死的啦，你只要发愿就可以了。其他通通不需要了，那这个是很大的误会了啊！那个是把善导大师经典里面讲的十念必生产生很大的误解，可以说断章取义了，很大的误会。那依照《无量寿经》第十八愿，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这个《无量寿经》第十八愿讲得很清楚，还有《观无量寿佛经》下品下生啊，一生造作五逆十恶，临终第一项现前了，这个时候一刀三之士给他开导，劝他信愿念佛啊，一念十念往生西方了。那么应该这些提倡本愿念佛的人就是看到这个经文，那就提倡这个了。那这个经典是这么写的，话讲的没错，关键临终的时候

我们的头脑，我们能不能有把握，很清醒。若昏迷，佛菩萨来助念也不能往生。那么助念啊，帮忙消业障，这个是可以达到。往生要自己发愿了，信愿行啊，真信发愿念佛。那自己有具备这个条件，旁边的人来帮助，那这样才能往生到西方。所以这个也不能图侥幸啊，也不能误会。念佛同修要回过头来，依照印光大师的教诲，顿轮尽分，贤邪存诚，深信因果，老实念佛。啊，深信因果就是要断恶修善了，这一生才能得度。禅定就是心有主宰，不听信谣言。啊，人家讲的啊，一些不实的言论，啊，不为所动，不受他影响，这是禅定。啊，自己心有主宰，持戒念佛决定是正确的。不食众生肉是慈悲心。啊，你说提倡本愿念佛，啊，又可以杀生吃肉，也不用持戒，啊，临终啊一念十念，那就往生西方了。啊，这个误会很大。佛法是慈悲为本，怎么能舍弃根本？一天到晚杀生吃肉，你慈悲心何在呢？忘失根本，岂能往生？你把这个根本忘记了，怎么能往生？古人说，一天念十万声佛号，有口无心，喊破喉咙也枉然。若心愿行与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只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心愿与佛完全相违背，念十万声佛号都不相应。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但那个心啊愿啊跟佛是违背的，这个就不相应了。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在哪里？在无量寿经当中。啊，的确啊，我们净老和尚提倡这个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的无量寿经，真的讲得非常详细透彻。啊，常常读诵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通通包括在其中了。啊，依照这个经来修行，决定往生。其他法门必须要先解后行，啊，先理解而后才能去修行。净土法门方便，可以先行。啊，你一面行，就是一面念佛，啊，一面求解。他这个解行啊，可以同时。只有行无解也可以。我们看到很多老太婆、老阿公，他也不懂经典，他也没听过经啊。就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往生的时候站着走、坐着走，一句阿弥陀佛念定了。这种人是老实人，这种人也不容易。

虽然不懂经教，不懂道理，但是他能够老实念，这个我们要学也学不来。一天到晚妄想、分别、执着一大堆，就是不老实。不老实的人一定要求解，理论清楚，方法明白，佛号念得才相应啊。听信谣言邪说是不老实。啊，过去早年呐，这个在二三十年前，我到花莲净宗协会，啊，那个时候潘会长啊，他担任会长，啊，有一次请我去讲经。去到那边就问我了，就问问题了，他们最近啊，花莲有一个法师啊，去那边弘扬本念念佛，他们都去听了，听了疑问很多，啊，当时我就跟他讲，听了疑问越来越多，那何必去听呢？啊，我们听经啊是要断疑生信，越听疑惑越多，那不如不听嘛。我说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这个录音带啊，当时都是录音带啊，还有录像带。净老和尚讲的经太多了，听不完了。听到有法师来了，啊，大家一窝蜂啊跑去听了，啊，听了如果把这个疑惑都断除了，那当然是很好。越听疑惑越多，不如不听了，啊，老实啊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的，那疑惑啊就不会那么多了。所以这个理论方法一定要自己认识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念佛才能相应。啊，随便听信谣言，人家这么一说，你看，啊，那个信心都动摇了。啊，听了几年老和尚的经教，去听其他法师讲个一场两场，那信心就动摇了。可见得对这个净老和尚讲的理论方法没有真正明白，到最后把自己这一生往生的殊胜因缘错过，甚为可惜啊！慈悲因，喜舍因，慈悲喜舍是四无量心，是色界天人主修的科目，世界天人都有慈悲喜舍这样的心。慈是以乐，帮助别人得乐；悲呢是拔苦，帮助别人离苦。喜是欢喜心，看到别人离苦得乐，心生欢喜，随喜功德。舍是一切放得下，一切不执着。解脱因，帮助一切众生断烦恼出三界。无漏因就是清净因，漏佛学名词，漏这个字是烦恼的代名词，好像那个水桶啊破了一个洞啊，水装下去就漏掉了。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我们自性的功德啊，被这个烦恼的漏洞漏掉。无漏是烦恼断尽，都不会漏了，烦恼不生。智慧因大

智慧音，这是前十二字。佛法是以智慧作为教学的总目标，中心是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诸佛菩萨以这两种智慧帮助一切众生，也帮助一切众生开启这两种智慧，一个前字，一个实字。前是前巧方便的，实是真实的，真实智慧。前巧方便的智慧从真实智慧当中产生。狮子吼音，大狮子吼音，这是比喻佛菩萨说法教学的威德，像狮子吼一样。狮子比喻菩萨，大狮子比喻佛陀。菩萨能教三圣人，佛陀能教一切众生，包括等觉菩萨。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称为大狮子吼。云雷音，大云雷音，这是比喻云能助雨，雷是雷电，能震动人心，震动人心。佛菩萨说法能震动一切众生的妄想、分别、执着。佛所说之法，比作法语，辨识，没有分别执着。雨从天上落下来，大树吸收的水分多，小草吸收的水分少，不是雨有分别。雨它下来都是平等的、普遍的。但是地面上这些植物它吸收的就有多少不同了。用这个来形容比喻佛说法，像下雨一样，华雨。一切众生闻佛说法，小根器得小利益，大根器得大利益。善根深厚的人误入深，善根浅薄的人误入浅。不是佛有分别，而是众生根性不同。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他到台中莲社跟随雪庐老人李炳南老居士学习经教，他收获非常多。就有同学问他呢，老师有没有什么特别私下教你他说没有跟你们一样老师讲课，大家不都是一同坐在一个教室听课吗？老师也没有特别对我讲什么跟大家讲的都完全一样的那为什么每一个人他听讲得到的利益不相同，个人根器不一样，个人的理解不一样有的人听了理解的深，有的人听了理解的浅，甚至还有听了他完全不能理解的，业障很重的所以根性不同所以得到的利益也不相同。云雷比喻佛说法的普遍，没有分别执着，比喻佛说法的威德，能令一切众生觉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已，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有无量亿天龙鬼神，亦即到刀立天宫以上就是佛出音声说出种种的
微妙音，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音也。这一句经文是总结音声说法，佛说法的音声果然有效，

方国土，那就不是娑婆世界了啊，是娑婆世界以外，一切诸佛刹土也全部都震动了啊，不止娑婆世界震动啊，十方诸佛的国土都震动了。因为这次法会要宣扬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度化众生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十方世界以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有缘的众生皆来集会，十方无量无边刹土，天龙鬼神也都到了刀立天来参加这个法会，参加这个集会。这次法会，佛菩萨声闻缘觉、天龙神众、鬼王全到齐了，无比殊胜。那下面呢，就给我们举出啊，这个天众、龙众、鬼神等众啊的一些代表啊。我们请看经文，所谓四天王天、刀立天、须焰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里首先啊，给我们举出欲界六层天啊，欲界天有六层，第一层是四王天，四天王天，四大天王啊，在佛门是护法，在中国寺院天王殿供奉四大天王啊，你一进那个寺院呢，这个大门一进去，第一个就是天王殿。天王殿当中啊，供奉弥勒菩萨，就是面对门口弥勒菩萨。那弥勒菩萨的塑像啊，是以这个宋朝啊布袋和尚以这个像塑这个像。那弥勒菩萨后面呢，是韦陀菩萨，但是韦陀菩萨呢，面呢朝这个里面像大殿。弥勒菩萨的造像是五代后梁的布袋和尚像，胖胖的那么宋朝啊的时候也有布袋和尚，所以这个布袋和尚啊，在很多个朝代他都有示现也有示现这个在家居士的。那么此地给我们讲这是五代后梁这个五代十国这个布袋和尚胖胖的，肚子大大的，笑眯眯的，背个大布袋。示现这个像的目的是觉悟众生，世间人心量太小，容不得人；肚皮大，表示能包容。在中国有句俗话讲啊，宰相肚里能撑船。也是这个意思。弥勒亦称慈氏，代表慈悲，人家供养的不分贵贱好丑，一律平等放入他的布袋他每一天都扛一个大布袋，那你给什么东西啊，好的不好的，他全部都丢在这个布袋。那表示什么呢？一律平等，好不好都放进去。有人向他请问什么是佛法，他也没有说，就把布袋往地上往地下放。那这一放那大家就知道了，看到布袋和尚布袋

放在地下，这叫放下，表示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心里毫无牵挂。那我们现在呢，世间人啊，不管在家出家，牵挂事情太多了，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放不下了。啊，弥勒菩萨呢，他表法啊，表放下。那放下之后怎么办呢？啊，人家呢放下了，那放下后面怎么办呢？他也没说话啊，就把地下那个布袋啊提起来，就离开了。所以放下之后要提起，提起什么呢？上求佛法，下化众生了。啊，就是说自行化他了。上求是自行。下化是化他。我们一进寺庙，要学习弥勒菩萨放得下、提得起啊。所以，我们劝在家居士布施啊，那布施啊，就是说你有多余的财物可以做好事啊，在三宝里面种福。啊，这个是布施，布施是放下了。那不是叫你啊，什么事业都不做了啊，辞职了，什么都不干了，那不是那个意思。啊，是叫你啊，心里啊，把这些牵挂放下。那你平常啊，该做什么还是要做什么，应该自己做的就要去把它做好。要提起来，这个才是佛法教学真正的意思啊！这个不能误会啊！过去有很多一些居士啊，听到我们净老和尚讲放下啊，工作也不要了，辞职了啊，钱也都布施了啊，到最后生活有困难了，去找老和尚啊！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你完全把我的话呢误解了。所以这个放下要提起，提得起要学他大慈大悲，能容忍容物，要学他满面笑容，常生欢喜心，欢喜接引一切大众。弥勒菩萨像供奉在天王殿大门，含有护法之意，护自己的慈悲心。护自己的放下提起，护自己的长生欢喜心。笑面对人，布袋和尚表现的是我们的性德，要从这个地方护起。入佛门的条件，真正放得下，心地清净无为，真正提得起，以六度教化一切众生。四天王啊，就是四大天王啊，东方持国天王。四大天王也都是有表法的意义。持国是护国，啊，护持国家，教我们如何保持国家永远兴旺。从小处讲啊，小的地方讲，如何能保住自己的家？自己的家庭，如何能保护自己的身，自己本身，一生建功立业，扬名四海，德泽后世，这是我们这一生中真实的成就。视线的精神就是要护责尽职，人人能尽责，在工作岗位。认真努力做好。天王手上
拿的道具是琵琶，琵琶代表中道。儒家讲中庸，琵琶是弦乐器，弦松了它就不响，你去弹了、声音不响，你调得太紧它就断掉了，一定要调到适中，弹出来的音色就很美。我们对任何人事物要做到恰到好处，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这是行中道。这是东方持果天王他表法的意义。南方增长天王，增长啊就是进步了，教我们求进步，我们的智慧德行要增长，生活也要天天提高水平，一切都要求进步。向善法精进是正面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假如向恶的方面进，贪嗔痴慢增长，一定会带来社会动乱，天灾人祸啊！南方天王代表的是智慧的精进，理性的精进，他手上拿的是剑，剑代表智慧，这个剑啊，在佛门里面啊，表智慧剑。唯有高度的智慧才能带动进步，带动真正的幸福美满。我们现在讲啊，理性啊，理智了、这是南方啊，增长天王他表的话，一定要理性，我们的国家才会好，才会进步，社会才会安定，家庭啊也才有真正的幸福美满。西方广目天王教我们多看，也就是多学习，广学多闻啊，多多看，多多学习啊，做什么事情不能闭门造车啊。我们现在讲啊，要去考察考察了，看看别人怎么做啊，我们来改进啊，多学习。北方多闻天王教我们多听，吸取经验教训，舍人之短，取人之长。这两位天王代表广学多闻，成就自己真实的学问德能，才能为国家为一切众生服务。西方天王一手拿龙或者拿蛇，一手拿猪，龙蛇会变化，代表社会上一切人事物千变万化，猪不变啊，那个龙蛇啊我们一般讲龙蛇混杂了，千变万化，那个猪啊不变啊，在一切变化当中掌握不变的原则，不变就是定慧，就是沉静，自成恭敬，依此原则处事待人接物，无论社会如何变化，都会应付自如，教化自在。北方天王拿的道具是伞盖，伞代表防止污染，防止思想见解心理生理的污染。我们不能把四大天王当作神明来看待，要理解天王名号表法的意趣，
才能得真实利益，使自己生活幸福，事业成功，天下太平。四王天的天人寿命500岁，四王天的一天是人间50年，寿命很长。再往上去是倍倍增加了。啊，在刀立天呐，那寿命就是100年了。那等于我们人间啊，这个刀立天的一天呐，等于我们人间呐100岁。啊，我们人间呐。啊，这个活到100岁，哇，寿命很长了。啊，在刀立天人呐、啊，他看起来啊，在他们那里就一天，啊，一天呐、啊，就是我们看这个人呐、啊，早上出生，那晚上就过世了啊，在他这个时差很大。那四天王天他是50年了，50年。五十年，我们人间50年是四天王天，他那里一天。啊，我们人间呢、啊、活到100岁啊，是四天王天2天。所以这个天人看我们人间的寿命啊，那很短。啊，所以过去这个。道宪律师啊，感应到四王天呐、啊，啊，每天送供养给他，啊，那么就他常常问四王天天人啊，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生活的情况种种的，那四王天天人他怎么知道呢？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到道宪律师那个时候1000多年了，啊，但在四王天还没几个月啊。还没有多长时间、啊、所以天人他都 看到，所以他的道宪律师讲。好，那么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里。下面呢、啊，刀立天，我们下一节课、啊、在下一集、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惠灵公篇第38章。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死。子曰：事君敬其事，不做官，在小机关办事都可以以此推比，都可以以此推比，就是以这个道理来推论。吾看今日的病不小，有人签到而不办事，上班混混领薪水时却一一计较。那么这一章书就是孔子讲事君这个事奉事就是给上面的上司领导办事比如说在一个公司行号一个公家小机关办事也好你在一个小商店，那么在那边当员工也好这个就是事君。敬其事就是那么上班要工作这个事情要敬。那么敬就是要尽自己本分这个工作把这个事情做好。比如老人当时讲现在呢可能也还是有这样的情况。有人上班他签到，那现在有用打卡的，上班时候混混就不认真的工作，有时候还这个比较偷懒那领薪水的时候呢，那很计较，那上班不认真，混一混混过去，现在这样的人也有。为国家办事，办到还是没有办到。就是你为国家公家机关办事，这个事情办到了还是没有办到。今日国家不景气，不能只怨政府，领薪水不办事不行。古人反省，今日事不办完不下班，必须不愧己奉。为国家办事，我们在民间为私人的这个公司行号办事不能只领薪水不办事不行。古时候的人反省，今日事不办完不下班今天的事不办完他就不下班一定把今天他该做的事办完了。那必须不愧己奉。就是说没有对不起这份薪水。就把这个事情办到这个不是白拿这个薪水的。该办的事情办到了。这个叫敬其事。而后死而后死就是说那你办到了那你应该领得这一份薪水。这个而后死那这个领的薪水这就问心无愧了。今日欲领高薪亦不办事。那今天呢领高薪就是他薪水很高，但是他越不办事那这个就更不对了孔子说把事办好然后才接受俸禄这是这一章主要的意思所以我们给人家工作上班一定要把我们 分内的工作要给他办到办好啊，然后接受这个俸禄，接受这份薪水，就问心无愧了。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39章。子曰：“有教无类。”子曰：“有教无类。”只要自

0: 自己能有道德学问，够道能教人，人只要来领教，自行速修以上。孔子说：“吾未尝无悔焉。”不论好人、坏人，坏人能学好更好，若不能教，则是器材。毛贼，器材者并非不聪明，是品性不好。毛贼则不改习气，站不住素质，便无法教了。那么这张书啊，主要是孔子教学啊，这个是有教无类啊，他没有分类了啊，没有分说哪些人他要教，哪些人他不教，他都教啊。但是学习的人啊，那他要怎么学，那是学的人他的事情啊。那这个古时候啊，这个束修就是一束干肉啊，那就是给老师的礼啊，给老师的礼啊，这是最少的了啊，基本上有这个礼啊，自行速修啊，一束甘露供养老师啊。那么这个孔子说：“吾未尝无悔焉。”啊，就是啊，没有不教诲的啊，也不论是好人还是坏人啊，都会教他。那坏人他能学好，那更好。若不能教，则是器材毛贼。这个器材啊，放弃的器啊，这个才能的才，这个器材并不是说他不聪明啊，是品性不好。毛贼啊，则不改习气。毛贼他就是不改啊，不发奋改过，改正自己的习气毛病啊，站不住素质啊，这个就没办法教了啊，不是不教。所以这个教啊，主要以德行为根本啊，那才能是枝末啊，这个是教学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宗旨啊。所以这章有教无类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40章。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吾教你们要一致，不能轻忽过。吾看书快，因为早知此事了。例如这一章一目了然，一浏览便知道诸葛亮、陶渊明所学很多，所以能一目了然。但是入手必须一致，不能略过。这张书啊，写入老人啊，这个一开始啊，给我们讲，教我们看这个经书啊，看每一章要一致，不能轻忽啊，不能啊这个忽略了。那么写入老

人看书快啊，因为他早知道这个事了啊。那么例如这一张书一目了然啊，一看他就明了了啊，一浏览便知道啊，因为啊所学很多。起初古代诸葛亮、陶渊明所学很多，那写陆老人啊也是学问渊博，所以能一目了然。但是入手的时候必须一字不能略过啊，一个字都不能忽略轻忽，所以每一个字啊都很重要。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道，世界上的道多。孟子反对其他的道，孔子不反对。孔子的道与老子不同，但是孔子还需要去向老子领教，两人商量办事。别说孔子与老子共同办事，道有所不同，孔子与他的弟子办事也道不同。如在陈节良子路印鉴说：“君子亦有穷夫。”又如孔子要人读书，子路说：“有人民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啊，这是写陆老人啊，那么举出来这个世界上的道啊很多啊，这个孟子啊反对其他的道，孔子并不反对啊，这是举出孔子跟老子啊，一个儒家的代表，一个道家的代表，那么两个人道不同，但是孔子还需要向老子请教啊，商量。那比如说孔子与老子共同办事，道有所不同啊，孔子就是与他的弟子办事也道不同，所以举出子路啊这个例子，老师跟学生啊这个也有不同道啊，在办事的这个道也不同啊，举出子路啊，在陈节良啊，还有孔子要人读书啊，那子路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呢？”啊，这是举出啊啊，纵然老师与学生道也有所不同。啊，在办事方面啊，道也有所不同，相互相交换啊，这道不同，不相为谋，相是互相交换，你与他相合，他未必与你相合，所以说相看两不厌，你的心与我的心相合，才可以相与为谋，互相都同意啊，这是相这个字的意思啊，就是互相交换啊，你与他相合，那么他未必与你相合啊，所以相看两不厌啊，你的心与我的心相合，才可以相与为谋，互相都同意啊，彼此相同啊，那么才可以为谋，一起啊来谋事来办事啊，这次举出我们办事，那么从我们学佛也是这样的啊，你看我们佛门啊法门很多啊，这个道有正道邪道，那正道跟邪道当然都不相同了啊，这不相为谋，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就是同样是正道啊，也有所不同啊，那不同也不相为谋。例如我们佛门有八

0: 万世间法门，都是佛讲的，都是正道啊，有大圣小圣显宗密教。那么所学的法门啊，如果不同，那么也无法在一起共修啊。例如有人要参禅，有人要念佛啊，那这个就不能共修了。那共修大家一定是一样的，你念佛我也念佛啊，大家来一起念佛啊。参禅啊，你参禅我也参禅啊，大家一起来打一个禅期啊。那么不可能啊啊，这个禅堂啊，有的人在参禅，有的人在念佛啊，那这个就没办法了。啊，那念佛堂也是一样啊，有人在念佛，有人在参禅，那也不行啊。所以参禅的一定到参禅的禅堂，念佛的一定到念佛的念佛堂，这样才能共修。那么这个同样是佛道啊，都是佛的道，但是法门不一样不同啊，就不相为谋啊，但是彼此啊互相尊重啊。就像孔子去向老子领教啊，这个商量，那么这个在这个方面啊可以交流。那么我们这个不同法门啊，也是可以互相交流啊，只是不能在一起共修了啊，但是互相交流这个是可以的啊。这张书啊，这个我们学了之后啊，就要深入去体会啊，这个举一反三啊，这样来学习啊。所以道不同不相为谋啊，必定相同啊，才能够在一起互相为谋啊，一起办事，在佛门讲一起共修。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41章，子曰迟达而已矣。子曰迟达而已矣。杂志志在传道，只要把道宣传出去就可以了，所以迟达而已矣。后人的注解互相争持寄送，即使争得了，道也没有了。不要谩骂，吾对于华侨西坡先生没有一句反骂的话，但是吾有吾的看法。我们的杂志及明伦月刊不讲究文章的华丽，但文辞不通不行。我们的杂志不要钱，不骂人，原来就是为教人学好，不必小信，要以义为依归。看文章要懂义，文章能让大家看明白得利益就可以了，否则文如王勃的《滕王阁序》有什么用？更何况非礼勿视，非礼

0: 言，报纸的毁淫毁盗文章无一看就过去。那么这张书啊，写给老人，给我们讲啊，这是孔子讲啊，这个文辞啊，通达而已啊，就是这个文章啊，文辞只要通达就可以。写给老人也提出办杂志，那么办杂志的目的啊，是在传道，只要能够把道透过这个杂志宣传出去就可以了。所以辞达而已矣。杂志啊，《明伦月刊》啊，那台中联社出这个《明伦月刊》，一个月出一次啊，属于杂志，不讲究文章的华丽。但文辞不通就不行。那么写儒老人办杂志不要钱，也不去骂人，原来就是为了教人要学好，要以义啊为依归，看文章啊懂得他的义理，那么这个文章登出来能够让大家看明白，得到利益，这样就可以了啊，那否则如王勃的《滕王阁序》有什么用啊？写的给人没有利益，那就没有用了啊！更何况呢啊，现在的报纸啊，都有毁淫毁道的文章。这个写儒老人讲，他一看就过去啊，这个没有留意去看了。啊，现在的报纸啊，很多有这样的文章，那就不看那些了。啊，所以办杂志啊，也是根据这一张书啊，它的原则啊，这样来办啊就可以了。啊，写一篇文章啊，主要把道传出去，大家看得懂，合乎义理，这样就可以。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42章思勉谏集皆子曰皆也集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莫在思莫在思思勉出子张问曰以思言之道矣子曰然故象思之道也思勉谏古时候国家都有音乐音乐做得好的都称乐师多数是瞎眼如师旷为学音乐自己刺伤双目以便集中观能精神一牙能辨水位喝水便知是哪一条河的水又吃鸭能知毛的黑白这位乐师明勉集皆子曰皆也集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思某在思

集结乐师有相帮助他。这一回孔子见师免来，到台阶时，孔子说：“皆也。”道喜，

0: 楼梯啊，要小心了 啊。那么到了这个坐席啊，说这个坐席到了，切坐啊，那么到了坐席，大家都坐下来，不止一人都坐下。孔子说某人啊，那么在座的人有其他的人。孔子说某某人啊，提他的名或官位，某人在这边，某人在那边啊，就是给他说了啊。那么现在呢，在席的有哪些人啊，他的名字啊，或者他当什么官位啊，那么都在座，都在场啊，所以说某人在这边，某人在那边啊，就告诉这个失眠，因为他眼睛看不到。这件事很要紧，如果没有为他介绍，若某人正在这一座位而失眠，批评他如何下台啊，那这个就很尴尬了。子张问曰：“以师言之道矣。”子张问：“以乐师这样说就是道吗？”《礼记》说：“古者必须有相，没有相助的人，必须有人代替。”啊，那么眼睛看不到的人呢、啊，旁边一定要有人帮助他。啊，就是固定啊，有人帮助他。那如果没有相助的人呢、啊？有时候临时没有啊，这个时候必须有人代替。可见天下的事情都有一定的规矩，不要妄自作为。子曰：“然，故相师之道也。”孔子说：“是，这是做乐师相的道理。”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记事篇第一章啊，卫灵公篇啊已经讲完了。好，我们今天啊进入记事第16啊，就是记事篇啊第一章记事。将法专语，然有记录，见于孔子曰：“记事将有事于专语。”从前的诸侯，地有百里，大夫50里，士20里。后来又变，文王以70里而望天下。鲁国因周公的缘故，封地大，齐国更大，诸侯分5等，公侯伯子男，还有附庸。诸侯的地必须报给中央，而附庸是由诸侯主办，派一人去那个地方做主，但不报给中央，所以附庸有国家的史，没有国家的名。记事将法专语，然有记录，见于孔子曰：“记事将有事于专语。”记事将法专语，专于密西的后代，封在山东宜州府蒙阴县，有座蒙山，很大。有一座山叫蒙山，

很大。鲁的附庸国啊，是鲁国的附庸国，归属于季氏。为什么季氏要伐颛臾啊？要讨伐颛臾？因为此时季氏有私心，不安分。南有记录都在季氏家为家宰。季氏要伐颛臾，二人一想，必须与老师说，不要乱来。见孔子说季氏将伐颛臾，说有事就可以了，两个国家怎会发生其他事啊？怎么会发生其他事？孔子曰：“求吾乃尔是过矣。夫颛臾，昔则先王以为东盟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孔子曰：“求吾乃尔是过矣。”孔子不说季路，只说冉求，你大概是在里头有过错吧，先责备冉有。吾颛臾，昔则先王以为东盟主。孔子说颛臾这个国家你知道吧，昔则先王不止周朝，很久便已封他在东边为蒙山之主，这是证明颛臾的来历。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可是颛臾的地点就在季氏所领的土地、所治理的范围内。孔子说，这是我们自己家里，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啊，是自己这个地方啊，为什么要去讨伐呢？天子交天，诸侯交社稷坛，拜天坛地坛。山东如今还有天坛地坛。社稷之臣，颛臾他是鲁侯社稷的臣子，为什么要伐他？孔子回应啊，那这么问呢、啊？那为什么要去讨伐他呢？啊，在自己啊所管的土地范围之内，为什么要去讨伐他呢？南有曰：“夫子义之，无二臣者，皆不义也。”南有曰：“夫子义之，无二臣者，皆不义也。”孔子这么一责备，冉有就说了：“啊，是季大夫要怎么办？我二人都不愿意，不赞成，不想伐颛臾。这其中有笔法。”孔子先说出颛臾的重要，又说是自己家里，所以二人推脱啊，他们两个人就啊。推脱了啊，说这个是季氏啊，这个夫子他要做的，我们两个人也都不愿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臣立就列，不能折止，为而不辞，颠而不服，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视出于瑕，归欲毁于堵中，是谁之过于？”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孔子又说：“单叫冉有。古时候有一位史官名周任，他说了几句言语，此人是贤人，这是对无二臣者皆不义也这一句话而来。知之深则左右逢其言，不能议事在查书，查出也未必会讲。臣立就列，不能折止。”周任说

0: 什么话？他说：“成立就列，不能折止。出去做事，必得成立。把自己力量计划计划，我办得了或办不了。若办得了，则量力去做事；需办得了，才去办。列居职位，不能折止。办不了，就要停止，不去办。”若答应干了，办不了就得辞职。无办不了，不领薪水，只是不领不行，领来也捐出去。为而不辞，颠而不服，则将焉用彼项矣。若为而不辞，假若不如此，当领袖遭到危险，你无法维持，你对得起他吗？为什么不早早辞职？你在位就必须帮他，劝谏要他停止，颠而不服，让危险破开了。平时领薪水，人有危险，若逃避危险的是小人，颠时必须要能服起来，若不能服，则焉用彼项矣。那用你们两个人帮忙做什么？你二人不是都不易行吗？台中同学必须学这个，不学同流合污啊！这是雪露老人对大家的开示。学而言过矣，虎视出于狭，龟亦毁于堵中，是谁之过矣？下文又说比喻，且耳言过矣，直接责备。你说不关你的事，你不必推脱。例如在家养虎，用狭栏关住虎，而且必须有人看着，这是说动物。再说龟玉毁于堵中，占卜的龟玉藏在盒子中，虎视出了匣了，龟玉在夹中被破坏，这是匣错赌错吗？这就很难推脱了。记事啊，第一篇啊，这个写录老人讲的比较长啊，我们分三次啊来学习。那么今天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一段呢？好，我们明天再继续来学习。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记事篇第一章第二段。冉有曰：“今弗专矣，故而进矣废。今不起，后世必为子孙忧。”冉有曰：“今弗专矣，故而进矣废。今不起，后世必为子孙忧。”冉有说，现在专矣与从前不同，国家整顿得坚固，接近会县。会县是儒家与祭祀很重要的地方，西边为鲁军，若现在不伐啊，现在如果不去讨伐他，后来惠帝保存不住，我也为季氏打算。后来季氏的后人一软弱，季氏家就危险了。这就是为而先辞，并不是不尽责。那么这是冉有啊，那么像孔子啊，那么回这个话啊，回应这句话啊，就是这个为什么要去讨伐专矣的一个理由。孔子曰：“求君子疾乎？射曰欲之，而必为之耻。”孔子曰：“求君子疾乎？射曰欲之，而必为之耻。”孔子说：“冉求，你说的这套理，可是君子对一桩事很以为辩，你说这个话很有毛病。射曰欲之，明明你们想干，舍开想干的意思，另编一套言语。秋也文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清。秋也文有国有家者，秋也，秋阴谋必会。”啊，这个秋是孔子的名啊。那么这个啊，念的时候啊，谋也啊，就必会啊，直接叫孔子的名啊。那秋啊，就是孔子啊，他是自称的。孔子说了啊，闻听说，不是自己的意思。有国有家者，天子封诸侯的国，诸侯封大夫的家，不论国家。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均，寡或是错字。春秋樊路引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可作引证。寡作贫，下文贫作寡。”现今依这个解释啊，不忧患国家贫啊，就国家贫穷没有钱啊，不忧患这个，一切缺乏也没有关系啊，不忧患国家贫穷，要忧什么？怕一切不平等，政治上讲求下一律平等啊，怕这个政治啊不平等。
不怕国家贫穷。但是政治有一定的阶级，不是一律一样。从前的井田制度便是军，八家各一田，共同种一块公田，一切都不长久，都有变化。人口日增，而且人事各有勤惰，收成不一，若不干事也想平分，如何平等？从前大家都是百亩，浪之有余，争之不足，吃饱大家饱，吃不饱大家不饱，没有斗争的事情。那么今天的政治，倒霉的是百姓，不患寡而患不安。寡是人少土地少，为什么不说不患寡而患不和？从前要饭的人冬天住鸡毛房也暖和，要饭三年不愿干。

0: 其他事，怕的是彼此分别。大家都不高兴，安是内部，自己不和便不安，内部和就可以安。内部和了，还有外患也不能安。所以不说不患寡而患不和，内部和而邻国来患也不安，因为有分内外的缘故。盖均无贫，若平均大家一样，便无所谓贫。和无寡，人和人多人少都不要紧，都能相安。为什么呢？安无轻，只要安稳，国家就能保存住。若内有苛政，外有外患，便不能安。并不是内部安容易，外部安难。其实只要内部和，上下一体，就可以安。自己家里上下一心，若上下不一心，打仗时枪往里打，便是倒戈；若上下一心，临死也保国，强国也能抵抗。为什么敢死对零，不怕死就零？还有更厉害的，怕不死，拼命就是要早死，这就无敌了。一个国家懂得亲上士长，肯一心拼命，什么也能办，内外安，国家就能保住。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孔子说这个有什么用意？首先，季氏想伐颛臾，不伐又怕他强，惠帝保不住，什么人会来拿惠？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夫如是，照我说的法子，故远人不服。远人指颛臾以外的国家，不仅指颛臾，其他国家也想找惠的麻烦。中庸说，蝼远人也，治理国家办外交要近则悦，远则来。别国不但不来华我，而且要厚往薄来，待人加厚。人即使待我薄，也要待他厚，讲信修睦，不用干戈，用文化的方法招来，则修文德以来之。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国家自然就稳定了。这一安，内外通通都说到了。上来先说安内，再说蝼蚁安外。今犹以求也，向乎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磨动干戈于邦内。那么这一段我们就留在明天再继续来学习。今天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

第九页，我们从第四行第二句看起。又以无量无数大声闻声，皆行阿罗

判实地，摩诃迦摄而为上首。啊，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在通序当中众成就啊，就是与会。听众声闻众的代表，前面呢是以菩萨众举出代表，那么这一段呢是声闻众的代表。那么一般经典呢、像我们看《无量寿经》，那么这是把声闻众呢摆在第一个，这个大声闻声啊，就声众啊摆在第一个，那么菩萨众呢摆在第二位。那么本经啊属于密教经典啊，是把这个菩萨众啊摆在前面啊，声闻声呢摆在第二位。那么这一段啊举出又与无量无数大声闻声，这个声闻声啊加一个大，表示呢这些声闻声啊，这个不是啊小圣的，不是修小圣的啊，他是修大圣的啊。就如同我们现在呢，有一些国家呢，他们是修小圣佛法的国家啊，比如泰国、斯里兰卡。这些国家呢，他们修的是小圣佛教，一般呢、又称为原始佛教，就修小圣的，那么僧众啊，就是出家众，出家众呢，现的这个身相啊，属于声闻相，那么声闻相呢，有大声闻，有小声闻。大声闻呢，就是他修大圣的，像中国、日本、韩国，那么这些地区呢，属于北传佛教，修大圣佛法；那么南传的佛教呢，修小圣佛法。那么本经呢，是大乘经典，因此呢。参与这个法会的僧众呢，那必定呢，他也是学习啊大乘的声闻啊。如果他不发心学习大乘呢，他不来了啊。像现在呢，我们去给这些修小乘的、修原始佛教的这些出家众啊，你劝他来学习大乘经典呢、他不接受。那你请他来听经呢，他也不会来。他认为呢，大乘非佛说啊，他不承认呢，大乘经典是佛讲的，他只承认小乘经典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一点呢，我们在此地呢，也必须要有个了解了解我们当前呢、那么在这个世界呢。这个佛教呢，也有这个两方面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些大声闻声就修学大圣佛法的声闻声不是凡夫修行还没有正果
那么这个是凡夫身。那么此地呢所举出的代表呢是圣贤身、圣贤身、这个不但正果，而且呢皆行阿罗汉实地。这个阿罗汉呢也是印度话，这个阿罗汉呢翻成中文的意思叫无学，有无的无，学习的学，无学呢就是我们用现在话来讲就是说他学习到这个阶段他已经毕业了，他毕业了，他的学业呢道业呢他已经成就了，毕业了，那称为无学。这是阿罗汉的意思。那么实地这个大乘佛法呢从华严经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从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他已经到第五十个位次了。那么根据华严经包括天台宗的妙法莲华经这个祖师大德呢判教，那么把这个菩萨修行的位次列出来都是一样的。这是以原教以原教这个来讲。从原教初信位到原教实地位这个当中五十个阶级。那么实地再上去呢就是等觉了。那么等觉就是前面讲的这些大菩萨都是等觉菩萨。他们已经从实地呢再提升一级到等觉了。那等觉再提升就是妙觉妙觉就成佛了。妙觉就是圆满的佛果已经成佛了。这是妙觉位。那么从这个实性位开始到妙觉位呢一共有五十二个位次。就好像我们在学校念书它分为五十二个年级五十二个年级。那么这些大声闻声呢都是实地。这个圆教实地位的大菩萨大声闻他已经念到五十年级了第五十个年级了。所以这个是地上菩萨了而且这个是登地的菩萨呢到最高的位次了仅次于等觉菩萨。那么从这个位次来讲那么这个实地菩萨跟等觉菩萨呢就差一级。那从这个地方我们也知道呢为什么把等觉菩萨摆在前面也是根据这个修行位次那么它来排列的。那么这个说法呢也讲得通。这个也讲得通。那么我们看《无量寿经》呢，把声闻众排在前面呢，因为声闻代表声宝就是佛法声声宝把它摆在前面那个是代表这个佛法声那么本经呢从这个排列呢顺序呢就是这个修行位次的前后顺序这样来排列。从这个经文上我们也大概可以从这个地方

那么从这个地方啊，我们知道啊，摩诃迦叶他是释迦牟尼佛十大弟子之一，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那么在十大弟子当中呢，他是苦行第一的，就是修苦行呢，那迦叶尊者他是第一位了。那么十大弟子呢，其他九位大弟子呢，各有他的特色啊，他的专长。那么摩诃迦叶呢，他是代表苦行的，代表修苦行。那么有关迦叶尊者的公案啊，在他的传记呢，也非常生动啊。大家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呢，啊，我们可以找这些高僧传啊，那么佛十大弟子传啊，这个在大藏经啊，现在也有单行本流通啊，我们可以啊去请来看啊，那么对他一生的一些事迹啊，就有一个认识跟了解。这是摩诃迦叶啊。那么迦叶尊者呢，他又代表禅宗初祖啊，教外别传的啊，代表禅宗。那么他在释迦牟尼佛的会上啊，拈花微笑啊，佛就把这个教外别传的心法呢传给他了啊。这个在经典里面呢，啊，有记载。啊，佛呢手上呢啊拿一朵小花，花呢拈起来，没有讲话。那么在场的大众呢，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只有迦叶尊者他懂了，他明白了，所以他就露出微笑的笑容，佛就知道呢，他这个心法呢，他明白了，所以就把这个禅宗啊，教外别传这个心法呢，就传给迦叶。后来这个佛陀灭度之后呢，迦叶尊者再把这个心法传给阿兰，那么阿兰再传下去啊，传到达摩祖师是第28祖，那达摩祖师再把这个教外别传呢，禅宗的心法传到中国来，那么在中国呢，成为中国禅宗的初祖。那么禅宗初祖呢？就是达摩，那么二祖、三祖、四祖、五祖、六祖都是中国人，达摩是印度人。那么这个法传到六祖呢，就传法不传衣了，他那个衣钵呢，从释迦牟尼佛那么一直传到六祖那里呢，就为止了。六祖以后呢，就传法不传衣了，衣钵不再传了。为什么不再传呢？因为大家呢不重视那个学习禅宗的心法，只是大家要抢那个衣钵，那衣钵只有一副啊，那个抢到那个衣钵就是祖师大德，他的名闻利养就来了啊，就受到了大众的恭敬供养了，那法就变质了啊，他自己本身没有明心见性啊，拿了那个衣钵呢，他没有办法再去传禅宗。所以到六祖呢，那个时候呢，有这些弊端出现，所以到六祖那里啊，六祖就不再传衣了，不再传衣，只有传法。所以在六祖会下呢，开悟的有43个啊，在禅宗里面呢，我看开悟的有43位。那六祖以前都是单传的，一代传一代呢，都是一个，只有一个开悟的。那么六祖会下呢，成就的人数最多，43位。那么也就是说，在他的会下呢，成就43尊佛了。

那这个成绩啊非常的辉煌。那么这是申文仲啊，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啊。下面呢就是天仲了啊，又以无量梵摩罗天善诈梵摩而为上首。这一段呢是讲天仲啊，天仲。那么天众下面呢还有异界天啊，这里是讲色界天啊。这个梵摩罗天呢，我们简单讲叫梵天啊，就是色界初禅天以上的啊，这个叫梵天啊。我们知道呢，这个色界有十八层天啊，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这个是在三界里面的。那么色界天人呢，他有这个形象，有这个身体，他们也是化身的啊。他们这个都是依靠禅定啊，有禅定功夫的。他这个禅定功夫是世间禅定啊，我们一般讲啊，四禅八定。那么这里啊，我们好像没有看到无色界天啊，这个经义里面呢、啊、也包含在里面了 啊。但是为什么只有举出这个色界天呢？我们看到很多经典都是举出色界天啊，有时候呢没有看到举出非想非非想天呐 啊这个四空天的天人啊，因为四空天天人呢，他只有精神，没有这个身体。没有居住的宫殿，这些物质它都没有，只有精神啊。因此有时候我们看到佛经有一些地方啊，就没有把这个四空天天人列出来啊。那么没有列出来呢啊，也都涵盖在里面啊。有列出来是特别呢，也把它列进去啊。像地藏经呢，它就有列进去了。那么这个是啊，举一个色界啊，也包括无色界了啊。虽然没有列出无色界呢，但是这里也包括无色界啊。那么无量梵摩罗天啊，无量梵摩罗天啊，就这个色界初禅以上的这些天人啊、天众啊，来参加这个法会的，也是无量无边的。那么举出善诈梵摩而为上首，这个善诈梵摩啊，在佛学大辞典啊也找不出这个资料啊。那么这个呢没有翻译啊，没有翻译，没有翻译中文啊。那么我们知道呢，它是色界天。啊，梵天的代表啊，这样就可以了。那么以他来做一个上首，又以无量异界诸天子聚，七婆伽天子而为上首。那么这一段是讲异界天的啊。我们前面这一段经文是色界天啊，包括无色界天。这个三界里面呢、啊，那么这一段是讲异界。那么异界呢有六层天啊，色界有十八层天，无色界有四层天啊，那异界有六层。那么这个异界诸天子聚啊，这是举出第六天他化自在天天主来做一个代表。在异界里面呢，从这个四王天
啊，第二层刀立天，第三层夜魔天，第四层斗帅陀天，第五层

化乐天，第六层他化自在天。那么六层天呢、啊？这个欲界有六层天啊，以第六天主做代表。那么这位代表呢，是屈婆伽天子啊。这个屈婆伽呢，在佛学大辞典呢、啊、也没有翻译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知道呢啊，他是第六天的一个代表啊，他作为一个上首啊，代表这个欲界的天人。又以无量护世四王具，提头赖诈而为上首。啊，这个又以无量护世四王具啊，这段经文呢，是我们一般讲啊，四大天王了。啊，那么四大天王呢，就是我们欲界第一层天呐、啊，四王天。那么四王天呢，他是举出东方持国天王来做代表啊。这个提头赖诈啊，翻译中文的意思就是东方持国天王。我们一般呐、啊，在台湾的寺院呐、啊，啊，有的。比照啊，以前这个古代啊，丛林的建筑啊，一进这个山门啊，第一个就是天王殿啊，当中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后面呢、啊、是韦陀菩萨，那两边就是四大天王了啊。一般呢、啊，中国传统的这个寺院啊，建筑啊，进这个山门第一个就是。天王殿、啊、那么无量护世四王、啊、那么这个四大天王呢，他来护持这个世间的佛法，护持修行的人，护持正法、啊、我们现在讲啊护法啊，这个护法非常重要啊，这个护法呢不能缺少的，所以在我们佛法里面呢，弘法的人没有护法的人来护持啊，这个弘法呢也没有办法去弘法，所以弘法跟护法呢，它是一体的，有弘法的人也要人护法，有护法也要有人弘法。啊、这个弘护两方面呢，它是相关的、啊、而且这个做护法的人呢，也要懂得佛法，他才知道怎么去护法、啊、如果对佛法都不了解不认识、啊、他也不知道去护持、啊、所以护法的人呢、啊，必定也是内行的人，真正懂佛法的人。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最好的护法就是弘法的人退下来、啊、去做护法，那是最理想的，因为他内行嘛，他知道怎么护持嘛、啊、如果是外行的来护法呢，他就不知道怎么护了、啊、护到最后呢，他就不护了、啊、或者呢护错了，他也不认识佛法，把那个假佛法当作真佛法来护持、啊、现在这个社会上、啊、多的是、啊、似是而非的佛法很多，那很多人呢，他也不懂，他盲目的去护持。那么这个经文呢、啊，我们一定要懂它的意思啊。所以以无量护世四王啊，那么举出提头赖诈来作为上首啊，做一个代表啊，就是东方持国天王。又以无量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吼罗伽
啊，人非人等聚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天龙八部》啦，啊，这个电影啊，好像电视连续剧啊，有演过这部戏啊，《天龙八部》。那么这里讲无量天啊，这个无量天的，这个把所有的天都包括了啊，从这个第四天、梵天啊，这些天人呐、啊，都涵盖在里面啊，就是天众啊，从这个四王天以上的啊，那么这些天人呐、啊，也是。无量无边啊，都来集会。那么下面讲龙啊，这个龙啊，啊，我们一般讲啊，神龙见首不见尾啊，好像这个龙啊，我们在寺院里面呢、啊，啊，看那个龙柱啊，啊，那个雕刻的龙啊，这个我们看过。那真正的龙啊，我们是没有看过啊，真正的龙我们没有看过。那么在传说当中啊，啊这个龙啊，它可以兴云降雨啊，负责啊这个水的啊，负责这个水的啊。我们在中国传统。这个传说里面 啊， 啊这个龙啊讲的很多啊，那么龙也是中国的一个象征跟代表啊，过去有人讲 啊， 啊讲这个中国人啊是龙的传人啊，以龙啊做一个代表。那以前那个皇帝呢啊，像清朝的时候啊，在以前啊都是一样啊，皇帝啊穿那个龙袍啊，穿龙袍啊，以龙来代表啊一个统领大众的一个象征啊，所以以前的皇帝称为真龙天子啊。那么可见得在中国人这种心目当中啊，对龙啊，它是至高无上的尊重了啊，对龙啊非常尊重，所以寺庙啊，我们看很多都雕这个雕刻这个龙啊，那么彩画的啦啊，那个刺绣的啦啊，甚至这个民间那个寺庙啊，拜拜啦啊，这个迎神啦。耍龙舞狮啦啊，这个龙都啊是一定有的啊，一定有的啊，这是龙。那么在佛经上讲啦、啊、对这个龙在经典上讲的就很详细啦啊，我们在民间听到的都是很神奇的啊，神龙见首不见尾，你也没有看过龙长得什么样子。那现在画出来这个龙是不是真的就龙呢，就是那个样子也没有人知道。啊，反正就是这样画出来啊，大家呢都看到这个啊，那就以这个为龙了啊，是不是那个画家自己想象去把它画出来的，我们也不得而知。啊，还是有人真正看到那个样子啊，他去把它描画出来的。啊，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啊，因为我们没有看过。那么龙它是水族的一个首领啊，水族的首领。这个龙得小水啊，以降大雨。如果真正的龙呢，你给它一滴水。哦，它就可以下很多很多雨啊，降下来了啊。所以过去这个遇到旱灾啊，没。

有水的时候呢，那么在古代呢，祈雨啊，那一定要去用那个泥巴呢，去捏一条龙啊，然后呢，向那个龙啊来求啊，就请他呢降一点雨下来，不然他们大家都没水喝了。那么在经典上啊，有一部经叫《海龙王经》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呢特别介绍这个海龙王的一部经典啊，这个在《大藏经》里面有《海龙王经》。那么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佛说十善业道经》，这部经就是在龙宫讲的啊，针对龙王讲的。可见得这个龙啊，这佛经上讲的是最详细的啊，他的生活状况，他的寿命，他的福报啊，还有龙的种类很多啊。那么龙呢，有的福报很大，当龙王啦啊，那有的龙报比较次一等的啊，有的更次一等的。那还有那个罪龙啊，他受罪的龙也有啊。啊，不是听到龙就是最好的啊，你看什么龙啊，啊看什么龙啊，所以它的种类啊层次也很多啊，有的龙呢它就在那边受罪的，是罪龙啊，啊有罪的龙啊，啊要接受处罚的啊。啊，那个也是龙啊，所以每一个族类呢，它都有它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福报啊。这个就是福报有大有小啊，没有福报呢就受罪啦啊，这个罪也有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也差别很多啊，就像鬼道一样啊，鬼道也有鬼王啊，哦那个。福报也 不比人间差，但是他是在鬼道当王啊，大鬼王。你看《地藏经》讲大鬼王、小鬼王，啊、还有在受罪的鬼啊，恶鬼、咽口鬼啊，那就很苦了。那我们再看看人间是不是这样，也是这样啊。人间有的人在做国王啊，做皇帝、做总统啊，啊有的做乞丐啊，啊像非洲那个黑人啊，都没得吃了。那他也是人啊，啊一样是人啊，但是福报不一样啊。那么龙也是这样的啊。那么这里讲这个龙呢，当然是举出那个龙王啊，啊福报大的来做代表，啊、代表所有的龙族、水族类的都涵盖在里面。啊，在大海里面啊，所有的水族类都归龙管。所以他叫龙王。啊，那么这个龙呢，他是水族手。啊，这个梵语啊，就是印度话讲诺切啊。这个龙啊，印度话叫诺切。换成中文的意思是长身无足，身很长，没有脚啊。那么下面讲这个夜叉啊，我们刚才讲的龙啊啊，它是拔难陀啊，它有个名称叫拔难陀，这个在《五戒相经兼要》里面呢、啊、就有讲到啊这个名称。那我们。再看这个夜叉啊，这个夜叉呢，也是印度话啊，换成中文的名称叫能啖鬼，能啖啊，就是吃人的鬼啦，他能吃人的鬼。那么这个夜叉呢，他身体很勇健。啊，他的动作呢非常的轻，非常的敏捷、快速。

它会吃人的，那个碰到夜叉呢，那就被它吃掉了啊，这是夜叉。下面呢，乾闼婆，这个乾闼婆呢，翻成中文意思是天月神，天人呐、为这个天人呐、在演奏音乐的神。那么他不吃酒肉他不吃酒肉，所以这个乾闼婆呢，他这个身体呀、他自己身体会散发出香味，他会散发出香味，是天上的音乐神也就是管音乐的这一方面的。那么下面是阿修罗这个阿修罗翻译成灰天、无端正、无酒男丑女端这个阿修罗呢，它是指天阿修罗因为阿修罗呢是在讲不止天道人道也有，畜生道也有，鬼道也有。只有地狱道没有，所以在经典上呢，有时候讲六道，有时候讲五道，像《无量寿经》讲五道那么五道呢，它没有列出阿修罗这一道五道只有讲天道、人道、畜生道、鬼道、地狱道。那么讲六道呢，就有把这个阿修罗呢列为一道。成为六道。那么讲五道呢，是阿修罗呢，他在哪一道就归那一道了，就没有特别给他列出来。比如说他是天道阿修罗，那他就是归天嘛，归天道。在人道阿修罗呢，归人。在畜生道归畜生，在恶鬼道呢，归鬼道。他就没有特别列出来。所以讲五道，五道其实它涵盖还是六道。那么讲六道就是特别把阿修罗列一道那么这个阿修罗这一道呢，它只有列出天道阿修罗，天道阿修罗，所以这个阿修罗呢，它翻译中文是灰天，它。像天人，但是他不是真正天所以在经上讲这个阿修罗呢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就是说他的福报呢跟天人是一样的，天道阿修罗的福报跟天人是一样的就像我们人道的阿修罗也是一样他有人道人的福报但是没有人的道德。那么阿修罗的性质呢？他是好斗、斗争，喜欢跟人家打仗，喜欢跟人家打架，喜欢跟人家争强好胜，过去生呢，在佛门里面呢，修福呢，夹杂这种争强好胜、好斗这种心态来修福，将来得福报了，就变成阿修罗了。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讲经也常讲你看到佛门来修福来上香他要抢第一个，那抢到第二个，第二个他心里就不舒服，他一定要抢先，要跟人家争，修福也要跟人家争，好争好斗，夹杂这个来修福当然他修福他还是有福报，他福报也很大，将来呢？会去当阿修罗，那么天人呢？他有道德修上品十善往生到天道。

啊，那么阿修罗呢？天阿修罗当然他也是修上品十四善啊，但是真正的天人呢，他没有好胜好斗这种心态啊。但是这个阿修罗呢，他也修十善，但是他有夹杂这个好胜好斗这种心态，做好事他还要比人家强，要比人家赢啊。啊，这个这样的心，就变成天阿修罗啊，所以他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啊。天人的道德呢，他没有，因为他有好胜好斗。真正的天人，他不会跟人家争，也不会跟人家斗啊。所以夹杂这个啊，那就这个《楞严经》讲啊。因地不争啊，果招依取啊！啊，因地修的呢不纯，有夹杂啊。那么我们人间阿修罗呢，我们也看得到了啊。那有一些做国王啦、做皇帝的啊，特别那些无道昏君的，他福报很大，他没有那个福报，他怎么去当皇帝呢？啊，包括那些黑社会的大头目哦，那个很有钱，有钱有势啊。啊，但是呢，他好斗，啊，喜欢跟人家打架，啊，争强好胜，他有那个福报，啊，但是呢，没有道德，没有德行。那么有福报没有德行呢？那造起恶业来呢？那不得了了，啊，将来这个福报享尽了，那个恶业恶报现前了，那我就堕地狱去了，到三恶道去了。啊，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一桩事情啊！啊，那么这个梵女神挥天无酒，这个阿修罗呢，他不喝酒啊，他不喝酒。那么又翻成无端正，就是他很丑陋啊，因为他这个好胜好斗，那个心很强啊，所以那个相貌啊，并不是。很庄严啊，无端正。但是呢，有一个特色呢，男丑女端。这个男众的阿修罗呢，那个样子很难看，但是那个女众的阿修罗呢，那却长得很漂亮啊，连那个第四天人都喜欢啊，喜欢讨这个阿修罗女啊当老婆啊。但男众呢很丑，女众很漂亮。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女众很漂亮，那个就是阿修罗女啊，那可不要上当了啊。下面呢是迦楼罗啊，迦楼罗呢是一种动物的名称。那么翻译中文的意思呢，叫大鹏金翅啊，我们。在经典上啊，我们在这个佛门里面啊，初时啊，都要念呢，啊，这个大鹏金翅鸟啊，罗刹鬼子母啊，念这个啊，那个大鹏金翅鸟，它那个多大呢？它那个两个翅膀啊，一展开了，大概我们地球就在它那个里面一点点。你看它那个这鸟翅膀多大，我们看都看不到。啊，这个叫大鹏金翅鸟。那么这个旧的翻译呢，翻为大鹏金翅啊。那么新的翻译啊，叫妙翅。这个佛经呢，有旧译有新译啊。这个旧译新译呢，从什么地方区分呢？就玄奘法师以前翻译的，都叫旧译；那玄奘法师以后翻译的，那就叫新译。啊，从玄奘法师做一个界分点啊，就是旧译新译。那么这个旧译叫大鹏金翅，新译叫妙翅啊。那么这个也是八部之一啊，大鹏金翅也是八部众之一，它专门去吃龙的啊，专门吃龙的。那么我们在初时为什么

要念大鹏金翅鸟了，这个在经典上也有公案，它是专门吃龙啊，它肚子饿了，它没办法了，那吃哦，去吃龙啊。啊，有一天呢、啊，这个大鹏金翅鸟啊，要去吃一条龙啊，那个龙呢，就跑去找释迦牟尼佛了。啊，释迦牟尼佛说、啊：“来，你躲在我袈裟下面，他不敢吃你了啊。”然后呢，大鹏金翅鸟就跑到佛陀面前了、啊，他说：“我肚子饿了 啊，我不吃龙我会饿死啊。”那佛你说怎么办呢？啊，那么这个佛就给大鹏金翅鸟讲，他说你从现在开始就不要再吃龙了。啊，我交代呢，我这个出家弟子啊，每天都给你出食啊，啊，你就有的吃了，你就不需要去吃龙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大鹏金翅鸟啊，听到佛陀的教导啊，这样跟他讲啊，那么他就不再去吃龙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寺庙里面啊，这个出家众啊，佛门弟子都要出食啊，都要念大鹏金翅鸟啊，罗刹鬼子母，就供养这个八部鬼神了 啊。所以我们出家人这个佛有交代啊，所以我们在我们出家人住的道场啊，我们天天要出食，就是这个道理了啊。那这样不然呢、啊？我们不出食，那些龙的都被吃光了啊。啊，所以这个是专门吃龙的啊，大鹏金翅鸟。啊，下面呢是紧那罗。啊，这个紧那罗呢？他也是音乐天啊，他也是专门奏音乐的。他奏这个音乐呢，有微妙的音响。那么翻译成人灰人是歌神，唱歌的神，他的唱歌非常非常好听啊。世人呢、啊，而有一角。啊，他说这个长的那个样子呢，好像人，但是头上呢有一个角，啊，头上有角，啊，那么他有微妙的音响，他那个奏那个音乐呢非常微妙的，啊，听说这个奏这个音乐啊，啊，连迦叶尊者都想起来跳舞了。啊，那迦叶尊者是修苦行的，修禅定的，是如如不动的啊。啊，那个音乐呀、啊，啊，可见得我们人间是大概找不到的啊，我们也没听过啊。那么这个男马首，女端正，这个跟阿修罗有点类似啊。那个男众的紧那罗呢？他那个头啊，就像马一样，好像马的头一样。他能够唱歌啊，男的呢，他唱出这个美妙的歌声。那这个紧那罗女啊，女众啊，能跳舞啊，能够跳出很微妙的舞姿啊。啊，这是紧那罗。下面讲摩诃罗伽。那么这个《佛学大辞典》呐，啊，这个注解是异类，啊，这个摩诃罗伽呢，它没有很详细的一个翻译，啊，只翻译呢十分名，十分就是时间的一个名称，啊，那么这个十分名呢，翻译为西语，西语就是很短暂的时间，啊，这是一种异类啊，特别特殊的一个族类。这个是摩诃罗伽。那么下面讲人啊，这个人就是讲我们人道了，人道啊，这个人呢是过去呢修五戒十善，感人天之果。

根据经上讲啊，修中品十善啊，到人道来；修上品十善啊，升天道。那么修下品十善呢，升阿修罗道啊。经上也有这样的一个区分啊，下品十善。那么我们人道呢，算是中品啊。如果我们没有好胜好斗的心呐、啊，那算是中品人，就是人啊。如果我们有好胜好斗这个心呐、啊，我们现在虽然在人道呢，那应该归在人道阿修罗这一类去了啊。我现在看到很多人喜欢争啊，喜欢跟人家比赛啦、啊，跟人家竞争啦、啊，那都是阿修罗的心态啊，那个就变成了、啊。人中的阿修罗了。那么其实啊，现在呢要讲标准的人啊，恐怕我们现在人都有这个资格的人非常少啊。在我们中国儒家道家呢，儒家你要修弟子规，弟子规做到了，那是标准的一个人啊。那感应篇呢做到呢，你从人道啊可以提升到仙道，它这个层次比人道啊高一阶了。道家的、啊、这个境界啊比人又高一层了。啊，到仙道去了。啊，那么如果做不到弟子规感应篇呢，这个人的资格啊也都不具足了。啊，现在是人的一个样子，那其实并不具备人的资格啊。这是以佛经啊圣贤的典籍啊这个标准啊。啊，那么下面讲灰人，灰人就是什么？不是人啊。啊，那么这个翻译呢是天龙八部啊，夜叉恶鬼，他翻译为冥众，冥就是幽冥啊。我们讲幽冥界那个冥，幽冥界的众生，灰人，啊、一般呢、啊、讲鬼神道，啊，就是鬼神道这一类的，他不是人。那么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现在在人道啊，如果没有具足人的这个五戒十善啊，在儒家讲五常这个标准啊。我们现在虽然是人的一个样子，其实啊，其实是灰人呐、啊，其实是不够做人的资格，那就变灰人了嘛，啊，也就是说不是人呐、啊，啊，没有做人的资格啊，人是人的一个样子，但是呢，他的行为啊，并不构成人的条件，那没有构成人的条件，这口气不来，就到三恶道去啦。就堕三恶道了啊！现在呢，虽然看样子好像是人的样子，其实他的心、他的存心、他的行为呢，就不是人的行为啊！所以死了之后呢，大部分呢、啊、就堕三恶道。所以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啊，啊，得人生的机会如早上土，失掉人生的机会像大地土。啊，佛有一天这个啊，走到一个路上啊，啊，就从地上啊抓一把泥土，啊，然后再把它撒到地上，啊，那旁边的弟子就很奇怪，哎，佛怎么做这个动作呢？请问佛啊，那佛为什么把一把泥土抓起来，又把它丢到地上呢？那佛就问问这些弟子了，他说：“你们看看啦、啊，我撒在地上那些泥土比较多，还是刚才我抓了这把泥土啊，在指甲缝啊，还有遗留下来一些泥土，哪个比较多？指甲缝这个比较多，还是在地上那个比较多？当然大家都知道啊，他说那个指甲缝那个很少啊，那不成比例啊，那当然是地上那个多啦，多出太多了。”那佛就跟这些弟子讲了啊，他说我们人啊得人生的机会就像我指甲缝
这么少啊，也就是得人生的机会呢很少。那么人死了之后失掉这个人生呢，那个机会就像地上那个土那么多啊，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呢，我们在六道里面轮回呢，轮回到人道来的机会呢很少，很短暂啊，这个几十年啊，顶多一百年、一百二十年过去了，又到三个道去了啊。所以五大德也讲啊，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呢，人天是客居啊，三途是家乡啊，三个道是我们的故乡啊，住的时间很长，一进去就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出来啊。到人天到来呢，是喘一口气。又回归到故乡去了啊，在三个道了。所以佛在经上啊做这个比喻啊，也比喻很多种啊。这个像须弥穿针啊，也是比喻这个得人生的机会少，失人生的机会多啊。盲龟穿木啦啊，你的眼睛瞎的乌龟呢，在大海里面呢。刚好一个木头一个孔，他那个头上来就刚好穿到那里面去，那个几率也太渺茫了。这个就是说明啊，我们失掉人生再得人生啊，机会非常之少。那为什么会很少呢？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贪心堕恶鬼，愚痴堕畜生，嗔恚堕地狱。那贪嗔痴哪一个没有？只是有轻重不同而已，大家都有。那傲慢就变阿修罗了，虽然修福有傲慢了，就变阿修罗。那么我们仔细想一想的确呢，佛讲的没错。我们再回头呢，检点反省自己的起心动念。那是不是都是贪嗔痴呢？跟这个贪嗔痴慢这个烦恼习气相应呢？我们只要仔细一反省、一观察，就发现了发现真的就是这样。那么我们不想堕三恶道呢，那必定要把这个调整过来把这个三恶道的业因给它断除。那就不会到三恶道去了这是佛在经上教我们大家的我们大家都要认真来学习那么上面呢举出天龙八部等聚等就是这里没有列出来了，都包括在里面了。聚就是完全具足了。天德大龙王而为上首那么这个是以大龙王作为一个代表天龙八部以龙做一个代表。又以无量欲界诸天女聚，同目天女而为上首。这一段是欲界天的天女天女我们这个一看也很容易明了在欲界天有男有女，色界天就没有了。色界天就没有饮食男女了，欲界天还有，但是呢，比我们人道要淡薄。欲界六层天呢，越高层次的天呢，它这个五欲就越淡。那这个五欲没有了，它就升到色界天了，就不在欲界了。这个财色名食睡五欲在欲界天呢，越高它就越淡。到色界就没有这些五欲了这五欲呢它都扶住了不起现行所以欲界呢还有男有女色界就没有了。那么这是以同目天女呢做一个上首为代表。又以无量虚空神、江海神、泉源神、合沼神、药草神、

树林神、色仔神、水神、火神、地神、风神、土神、山神、石神、宫殿等神皆来集会。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讲神众啊。这个神众啊，我们在《大荒广佛华严经》列的是最多的啊。另外，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也看到过啊，还有很多经典呢、啊，也都有列出这个神众。那么本经呢，也有列出来。这个神众啊，又以无量虚空神啊，虚空啊，这个虚空当中有神，在古印度啊，这些婆罗门教啦，这些宗教呢，大家都知道呢，在这个宇宙当中啊，我们人以外的啊，有这个鬼神啊，像天龙八部啦，这些有修禅定功夫的人呢，他们都见到了。啊、不是说只有佛门里面呢才看到、啊、一般呢、啊、修其他宗教的、修禅定的、有禅定功夫的，他突破这个空间维次，那么这些呢他们都见到、啊、所以六道轮回呢不是佛教发现的，是古印度啊婆罗门教啊，他们那些修禅定的修行人呢，他们在甚深的禅定当中呢，他看到六道了。亲眼见到，亲自接触到，啊，他是限量境界啊，不是听人家说的，或者自己猜想的，不是，啊，他是在定中啊见到的，啊，所以这些神众啊，在我们中国也有，啊，儒家讲的少，啊，道家讲的多，啊，你看《太上感应篇》呢，开宗明义就给我们讲。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啊，啊，就明明白白跟我们讲啊，这天地当中呢，有在管人啊这个罪过的神啊，依人所犯轻重啊，来夺他的计算啊，这个感应篇呢、啊、也列了很多神。啊、那么这些神啊，现在有很多人认为没科学根据啊，认为是迷信啊。啊，那是不是你相信他就有，不相信他就没有呢？那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啊，如果说相信就有，不相信就没有，那它不是一个事实真相。那么佛在经上给我们讲，都是宇宙间啊事实的真相，事实的情况啊，有佛就讲，没有佛就不会讲啊，佛绝对不会说这个没有，他也去给你讲一篇啊故事出来啊，那个不是真的啊，佛绝对不会这样讲啊，佛呢就是根据事实来讲啊，他讲的也不会夸张，不会多讲。也不会少讲，讲的都是恰如其分，就事实来讲。所以这些神啊，我们看到佛经佛这么讲啊，再看看其他宗教的啊，包括我们中国道教讲的，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呢啊，这个圣贤活菩萨呢讲的啊，一定是真的。那么还是有很多人他不相信呢、啊，因为他没看到，他就认为啊这个没有了。那现在呢，在世界各地啊，中国、外国都有，我们都亲自看到过。啊，那个鬼神附在人的身体啊，那这个自古以来就有，这个很多。啊，所以前两年呢、啊。啊，这个我在山东的时候呢，有一个国善法师啊，他专门就是帮人家处理这些附体的，还有助念，他那个寺院啊，就专门帮助人家做这些事情。那么有一次呢，啊，我听他讲，
有一次他来山东海岛金山寺啊，来找耆老菩萨啊。那时候呢，刚好吃饭的时间呢、啊，我们碰到了啊。那么在一起聊天啊，谈起来啊，那么他就给我们讲了啊，他说啊，曾经有人跟他讲说，那个附体都是假的啦。那么他就给那个人讲了 他说假的，那你头来撞墙壁撞看看，看会不会痛？然后你去撞看看啊，那些附体的人，那个墙壁什么的乱撞乱碰啊，那好像没什么事情。他说你去撞看看啊，看能不能撞得出来啊。所以这些鬼神附在人的身体啊，这个事情我们看多了。真的假的我们都能够看得出来。啊、那些最近这个啊甘肃那个地方啊，这个古罗马啊凯撒大帝啊，他的三王子还有他的军师啊，附在了一对母女的身体。啊，讲出那一段历史。啊，这个凯撒大帝呢，派了十万大军呐、啊，请他这个三王子带兵啊，来征服东征啊中国。啊，那么沿路啊，人一直死，没有后面没有支援，啊，到中国来的剩下一万多人，啊，到最后呢不肯投降啊，被汉朝那个陈汤的部队呢都消灭了啊，全军覆没了。现在呢，他们那些军人啊，死了之后呢，堕到鬼道了，堕到鬼道。啊，那么堕到鬼道呢，现在还很活跃啊，附在人的身体来讲话，要求啊，要帮他建个宫殿，让他们有个安，让他们有一个安身之处。啊，给他建宫殿。啊，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呢，请这个耆老菩萨呢到甘肃去啊，去帮他建那个凯撒大帝的一个庙啊，建当中啊建那个罗马式的，那周围再建中国式的啊，给他建一个他的祠堂啊来祭祀他们啊，让他们这些鬼魂啊鬼神啊有一个依止的地方啊，不然在那边做孤魂野鬼啊。啊，在人间算了已经2000多年了，啊，2100年了。那么根据经典上的记载呢，鬼道一天的时间是人间的一个月30天。啊，算一算呢，他们在鬼道的寿命是160几岁。那么堕到鬼道的寿命呢，最少是1000岁。啊，堕到地狱呢，最少是10000岁。那么鬼道1000岁，一天是等于人天的30天。啊，他们死了2100多年了、啊，这样把它算一算呢、啊，在鬼道已经有160几岁了。啊，160几岁，啊、还在鬼道啊。那么如果没有帮他超度啊。他一定要住到那个时间满才能出来，啊，所以这些鬼神啊，也很希望啊得到佛法的利益啊，希望啊有人帮他超度，啊，所以在当地啊也有一些法师去跟他超度，啊，所以这个在年初啊，我打电话给齐树平拜年啊，他就邀请说7月份啊，他那个庙盖好了。要我们去帮他做30系念啊，去给那些凯撒大帝啊，听说凯撒大帝也偷跑到中国、啊、死在中国啊，在欧洲历史啊，他说被人家刺死啊，是他的替身啊。那如果这一段有利的证据啊，如果找到了，那个欧洲那一段历史要重写了。那么我们老和尚呢，他也很肯定这桩事情，啊，说明呢，这个虚空当中啊，
这个宇宙当中

鬼神的数量那比人多的不晓得多多少啊。所以过去老和尚讲经也常讲啊，你不要看说我们在这个讲堂啊啊来听经的人好像没有几个人啊，但是呢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众生啊，哦，那不晓得有多少啊，有鬼神众啊他来听啊。所以这个无量虚空神啊，这个虚

0: 又神
1: 啊，这个江啊，次于海啊，这个跟中国的长江哦，那条江很长啊，长江、黑龙江、松花江啊，那些都是江啊，那个有神，江有江神。那么海呢是大海啊，这个大海里面呢、啊、有海神啊。那么这个海神呢，跟这个江海神呢，跟龙王啊也有相关的啊，就是他有划分啊，像我们人间这个行政划分区域一样啊，一个区一个区啊，比如说这个东海龙王。南海龙王、啊、西海龙王、北海龙王啊，他划分这个区域的。那鬼神道呢，他也有行政区域啊，管江、管海的这个神众啊，这都有人在管，有神在管的啊。不但有人在管呐、啊，就有神在管。那么乾元神啊，泉就是泉水。啊、你 地上涌出来的泉水，比如说井水啦，那都属于泉源水、啊、它有泉水。那么我们在山上、啊、像我们现在在山西呢吃的那个叫山泉水、哦、那个山泉水呢，我听那个居士给我讲、啊哦、那个是实在是太好了、啊、那个水、啊、没有污染，从那个山泉、啊、它流出来的。那么以前呢、啊，这个山上呢、啊，到夏天都会缺水啊。现在呢，听说不缺了啊。现在听说不缺了啊，水都够用啊。这是得佛力加持啊，因为那边有佛法啦，有人念佛诵经啦，啊，修行啦，那么这个佛力呀、啊、会加持，护法善神啊也会。保佑、啊、所以那边的泉水啊现在呢、哎、也不缺乏。这个有泉源神啊，有神在管。下面讲河沼神，沼是沼泽，河是有小河有大河、啊、那么大河呢像中国的黄河、啊、那个河就大了。那我们在台湾这个地方 像这个基隆有基隆河，淡水有淡水河、啊、那个是河，那个也有神。沼就是沼泽、啊、在山里面、啊、或者在地里面、啊、它一个沼泽湖泊、啊、那些也都有神在管理、啊、那么下面是药草神、啊、药草、啊、这个我们一看就很清楚，药啊，也是我们人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啊。这个医药药草，那么这个药草啊，也有神在管理。那么我们众生如果修善业呢，那么这个得到药草神的加持啊，那个药草的质量啊就好。效果就好。众生如果造恶业呢，同样那个药草啊，你吃下就没有效，没有那个效果，它那个质量啊就比较差。啊，比如说我们举一种啊，比如说人参啊，那人参看起来长一条，人参那个样子都一样啊，啊，但是吃起来的味道，那个疗效都不如以前。现在呢，大家呢，好像吃中药啊，吃的没有以前啊，那个效果那么明显。那么这个原因呢，也很多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空气污染，人心不善。啊，这个自然环境啊，遭受到破坏。 啊，所以这个地里面呢、啊、长出来的这个

植物啊、药草啊，它也就变质了，有的甚至它有毒了。啊，你没有去吃还好，吃了就中毒了。啊，那个药啊变成毒药了。所以现在啊，我们还是建议啊少吃药啊，少吃药。啊，这个有必要啊才吃。啊，不然呢，这个吃药啊，我也从小吃到大啊，吃到呢这个身体都很差。啊，特别是西药啊，尽量不要吃。啊，不得已的时候呢，再吃。啊，没有说，非吃不可的情况之下呢，建议大家呢，最好还是不要吃。啊，那么我是一个药罐子啊，从小呢，中药西药呢，就吃到大的。啊，以前一个感冒呢，没有去打针呢，肯定不行的啦。啊，没有掉那个一瓶的，也要打个手背啊，不然就不安心啊。打针吃药，中药西药啊，像药罐子一样啊，吃到呢身体越吃越差。那么到出家之后呢，这个药才慢慢的减少了啊。那以前呢都还常常吃西药。啊，那么这个我现在都也不太吃西药了，很少啊。有时候呢，特别需要的时候才吃。那么现在基本上一般的感冒，我是西药是都没吃了啊，就连中药有时候也吃的很少啊，有时候都是物理治疗啊，调一调啊，连中药也都没吃了。啊，那这个我西药不吃啊，也是在图书馆大概十几年前啊，听我们观音佛协会啊现任秘书长啊沈国生居士啊，有一次我到那个陆军八一七医院啊，那个时候他在那里当副院长啊，馆长啊叫我们有病就去给他看，有一次我去给他看病啊，跟他聊天。啊，他给我讲一句话，他说：“其实啊，那感冒啊，并不是药给你治好的啊，是你自己那个身体里面啊，这个产生抗体啊，那么把这个病毒啊赶出身体之外啊，这样变好的啊，这个吃药呢，只是把你那个症状啊暂时压一压啊，其实变好了是你自己本身的抗体。”那我听到他这么讲啊，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就不再去感冒，不再去吃西药了，也不打针了。啊，有时候呢，如果不是细菌感染了，如果不是细菌感染，风寒啊，这种感冒发烧的呢，我实验过，一天不要吃饭，多喝开水，烧就退了。啊，如果细菌感染那就不行，啊，这个我都经验过了。啊，所以管这个药草啊，药草神啊，我们知道呢，我们人间呢，这个政府都有规定啊，这个卫生局规定啊，都会有人专门在管这个药的啊，管这个药草的啊，这个阴间呢也有这样的神在管理。啊，那么我们要吃到真正的药草，啊，要多做好事啊，修善事。啊，得到药草神的加持啊，你买到的药呢，会买到好的药啊，会吃对药啊，最重要还是要吃对药，吃对药又吃到好的药，那你就药到病除了啊。啊，那么下面还有几尊神呐，啊，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些神众呢，啊，我们也有必要啊，大概介绍一下啊，所以。会多耽搁一点时间啊。这个下面的神众呢啊，树林神、色宰神啊，以下呢啊，这几位神众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那明天呢啊，我会到上海去一趟啊，这个礼拜六回来，
所以我们这个讲座呢，啊，还是下个礼拜一啊，下个礼拜一呢，我们再继续啊。谢谢大家收看。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

第九页，我们从第四行第二句看起。又以无量无数大声闻声，皆行阿罗汉实地，摩诃迦摄而为上首。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在通序当中众成就就是与会听众声闻众的代表。前面呢是以菩萨众举出代表那么这一段呢是声闻众的代表。那么一般经典像我们看《无量寿经》，那么这是把声闻众呢摆在第一个。这个大声。

文生啊，就生众啊，摆在第一个。那么菩萨众呢，摆在第二位。那么本经啊，属于密教经典啊，是把这个菩萨众啊摆在前面啊，声闻生呢摆在第二位。那么这一段啊，举出又与无量无数大声闻声，这个声闻声啊，加一个大，表示的呢，这些声闻声啊，这个不是啊小圣的，不是修小圣的啊，他是修大圣的。就如同我们现在呢，有一些国家呢，他们是修小乘佛法的国家，啊，比如泰国、斯里兰卡，啊，这些国家呢，他们修的是小乘佛教，啊，一般呢，又称为原始佛教，啊，就修小乘的。啊，那么僧众啊，就是出家众。出家众呢，现的这个僧相啊，属于声闻相。啊，那么声闻相呢，有大声闻，有小声闻。大声闻呢，就是他修大圣的，像中国、日本、韩国，那么这些地区呢，属于北传佛教，啊，修大圣佛法。那么南传的佛教呢，修小乘佛法。那么本经呢，是大乘经典啊，因此呢，参与这个法会的僧众呢，那必定呢，他也是学习啊大乘的声闻啊。如果他不发心学习大乘呢？他不来了啊！像现在呢，我们去给这些修小乘的、修原始佛教的这些出家众啊，你劝他来学习大乘经典呢、啊，他不接受。那你请他来听经呢，他也不会来。他认为呢，大乘非佛说啊，他不承认呢、啊，大乘经典是佛讲的，他只承认小乘经典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一点呢、我们在此地呢，也必须要有个了解啊，了解我们当前呐、那么在这个世界呢，这个佛教呢，也有这个两方面不同的地方。那么这些大声闻声啊，就修学大乘佛法的声闻声。不是凡夫啊，修行还没有正果啊，那么这个是凡夫身。那么此地呢，所举出的代表呢是圣贤身呐，圣贤身啊，这个不但正果，而且呢，皆行阿罗汉实地。这个阿罗汉呢，也是印度话。这个阿罗汉呢，翻成中文的意思叫无学，有无的无，学习的学。无学呢，就是我们用现在话来讲啊，就是说他学习到这个阶段了、他已经毕业了。他毕业了。他的学业呢，道业呢，他已经成就了，毕业了，那称为无学啊，这是阿罗汉的意思啊。那么实地啊，这个大乘佛法呢啊，从华严经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啊，从实性

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他已经到第五十个位次了。那么根据华严经包括天台宗的妙法莲华经这个祖师大德呢判教，那么把这个菩萨修行的位次列出来都是一样的。这是以原教以原教这个来讲。从原教初信位到原教十地位这个当中五十个阶级。那么十地再上去呢就是等觉了。那么等觉就是前面讲的这些大菩萨都是等觉菩萨。他们已经从十地呢再提升一级到等觉了。那等觉再提升就是妙觉妙觉就成佛了。妙觉就是圆满的佛果已经成佛了。这是妙觉位。那么从这个实性位开始到妙觉位呢一共有五十二个位次。就好像我们在学校念书它分为五十二个年级。五十二个年级，那么这些大声闻声呢，都是十地这个原教十地位的大菩萨大声闻他已经念到五十年级了第五十个年级了，所以这个。是地上菩萨了而且这个是登地的菩萨呢到最高的位次了仅次于等觉菩萨。那么从这个位次来讲那么这个十地菩萨跟等觉菩萨呢就差一级。那从这个地方我们也知道呢为什么把等觉菩萨摆在前面也是根据这个修行位次那么他来排列的那么这个说法呢也讲得通这个也讲得通。那么我们看无量寿经呢把声闻众排在前面呢因为声闻代表声宝就是佛法声声宝把它摆在前面。那个是代表这个佛法僧。那么本经呢从这个排列呢顺序呢就是这个修行位次的前后顺序这样来排列。从这个经文上我们也大概可以从这个地方来了解知道呢这个排列的顺序。那么大声闻声这里只有举出一位摩诃迦摄而为上首。只有举出一位做代表。那么其他呢是省略因为这个人数太多了。那么举出的代表呢是以摩诃迦摄那么他这个为上首。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摩诃迦摄他是释迦牟尼佛十大弟子之一。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那么在十大弟子当中呢他是苦行第一的。就是修苦行呢那迦摄尊者他是第一位了。那么十大弟子呢其他九位大弟子呢各有他的特色他的专长。

那么摩诃迦叶呢？它是代表苦行的，代表修苦行。那么有关迦叶尊者的公案啊，在他的传记呢，也非常生动啊。大家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呢，我们可以找这些《高僧传》啊，那么《佛十大弟子传》啊，这个在《大藏经》啊，现在也有单行本流通啊，我们可以去请来看啊。那么对他一生的一些事迹啊，就有一个认识跟了解。这是摩诃迦叶啊。那么迦叶尊者呢，他又代表禅宗初祖啊，教外别传的啊，代表禅宗。那么他在释迦牟尼佛的会上啊，拈花微笑啊，佛就把这个教外别传的心法呢传给他了啊。这个在经典里面呢有记载。啊，佛呢手上呢拿一朵小花，花呢拈起来，没有讲话。那么在场的大众呢，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只有迦叶尊者他懂了，他明白了，所以他就露出微笑的笑容。佛就知道呢，他这个心法呢，他明白了，所以就把这个禅宗啊，教外别传这个心法呢，就传给迦叶。后来这个佛陀灭度之后呢，迦叶尊者再把这个心法传给阿难，那么阿难再传下去啊，传到达摩祖师是第28祖，那达摩祖师再把这个教外别传呢禅宗的心法传到中国来，那么在中国呢，成为中国禅宗的初祖。啊，那么禅宗初祖呢，就是达摩。啊，那么二祖、三祖、四祖、五祖、六祖都是中国人，啊，达摩是印度人。那么这个法传到六祖呢，就传法不传依了。啊，他那个衣钵呢，从释迦牟尼佛那么一直传到六祖那里呢，就为止了。啊，六祖以后呢，就传法不传衣了，衣钵不再传了。啊，为什么不再传呢？因为大家呢不重视那个学习禅宗的心法，只是大家要抢那个衣钵，那衣钵只有一副。啊，那个抢到那个衣钵就是祖师大德，他的名闻利养就来了。啊，就受到了大众的恭敬供养了，那法就变质了啊。他自己本身没有明心见性啊，拿了那个衣钵呢，他没有办法再去传禅宗啊。所以到六祖呢，那个时候呢，有这些弊端出现，所以到六祖那里啊，六祖就不再传衣了啊，不再传衣，只有传法。所以在六祖会下呢，开悟的有43个。啊，在禅宗里面呢，我看开悟的43位。那六祖以前都是单传的，啊，一代传一代呢，只有都是一个，啊，只有一个开悟的，啊，那么六祖会下呢，成就的人数最多，啊，43位。那么也就是说，在他的会下呢，成就43尊佛了，啊，那这个成绩啊，非常的辉煌。那么这是，声闻众啊，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啊。下面呢，就是天众了啊。又以无量梵摩罗天善诈梵摩而为上首。这一段呢，是讲天众。

啊，天众。那么天众下面呢，还有异界天啊。这里是讲色界天啊，这个梵摩罗天呢，我们简单讲叫梵天啊，就是色界初禅天以上的啊，这个叫梵天啊。我们知道呢，这个色界有十八层天啊，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这个是在三界里面的。那么色界天人呢，他有这个形象，有这个身体，他们也是化身的。啊，他们这个都是依靠禅定，啊，有禅定功夫的。他这个禅定功夫是世间禅定。啊，我们一般讲啊，四禅八定。那么这里啊，我们好像没有看到无色界天啊，这个经义里面呢、啊、也包含在里面了啊。但是为什么只有举出这个色界天呢？我们看到很多经典都是举出色界天啊，有时候呢没有看到举出非想非非想天呐 啊这个四空天的天人啊，因为四空天天人呢，他只有精神，没有这个身体。没有居住的宫殿，这些物质它都没有，只有精神啊。因此有时候我们看到佛经有一些地方啊，就没有把这个四空天天人列出来啊。那么没有列出来呢啊，也都涵盖在里面啊。有列出来是特别呢，也把它列进去啊。像地藏经呢，它就有列进去了。那么这个是啊，举一个色界啊，也包括无色界了啊。虽然没有列出无色界呢，但是这里也包括无色界啊。那么无量幻魔罗天啊，无量幻魔罗天啊，就这个色界初禅以上的这些天人啊、天众啊，来参加这个法会的，也是无量无边的。那么举出善诈幻魔而为上首，这个善诈幻魔啊，在佛学大辞典啊也找不出这个资料啊。那么这个呢没有翻译啊，没有翻译，没有翻译中文啊。那么我们知道呢，它是色界天。啊，梵天的代表啊，这样就可以了。那么以他来做一个上首，又以无量欲界诸天子聚，七婆伽天子而为上首。那么这一段是讲欲界天的 啊。我们前面这一段经文是色界天啊，包括无色界天。这个三界里面呢、啊，那么这一段是讲欲界，那么欲界呢有六层天，啊，色界有十八层天，无色界有四层天，啊，那欲界有六层，那么这个欲界诸天子聚，啊，这是举出第六天，他化自在天天主来做一个代表。啊，在欲界里面呢，从这个四王天啊，第二层忉利天，第三层夜魔天，第四层哆率陀天，第五层化乐天，第六层他化自在天。啊，那么六层天呢、啊？这个欲界有六层天啊，以第六天主做代表。那么这位代表呢，是屈婆伽天子。啊，这个屈婆伽呢？在佛学大辞典、啊、也没有翻译、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知道呢、啊、它是第六天的一个代表、啊、它作为一个上首、啊、代表这个欲界的天人、

又以无量护世誓王具，提头赖诈而为上首。啊，这个又以无量护世誓王具啊，这段经文呢，是我们一般讲啊，四大天王了。啊，那么四大天王呢，就是我们异界第一层天呐、啊，四王天。那么四王天呢，他是举出东方持国天王来做代表啊。这个提头赖诈啊，翻译中文的意思就是东方持国天王。我们一般呐、啊，在台湾的寺院呐、啊，啊，有的。比照啊，以前这个古代啊，丛林的建筑啊，一进这个山门啊，第一个就是天王殿啊，当中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后面呢、啊、是韦陀菩萨，那两边就是四大天王了啊。一般呢、啊，中国传统的这个寺院啊，建筑啊，啊进这个山门，第一个就是。天王殿、啊、那么无量护世四王、啊、那么这个四大天王呢，他来护持这个世间的佛法，护持修行的人，护持正法、啊、我们现在讲啊护法啊，这个护法非常重要啊，这个护法呢不能缺少的、啊、所以在我们佛法里面呢，弘法的人没有护法的人来护持啊，这个弘法呢也没有办法去弘法、啊、所以弘法跟护法呢它是一体的、啊、有弘法的人也要人护法、啊、有护法也要有人弘法啊、这个弘护两方面呢，它是相关的、啊、而且这个做护法的人呢，也要懂得佛法，他才知道怎么去护法、啊、如果对佛法都不了解、不认识，他也不知道去护持、啊、所以护法的人呢、啊，必定也是内行的人，真正懂佛法的人。过去我们净老和尚也常讲，最好的护法就是弘法的人退下来啊，去做护法，那是最理想的，因为他内行嘛，他知道怎么护持嘛。啊，如果是外行的来护法呢，他就不知道怎么护了，啊，护到最后呢，他就不护了，啊，或者呢护错了，他也不认识佛法，把那个假佛法当作真佛法来护持，啊，现在这个社会上啊，多的是。啊，似是而非的佛法很多，那很多人呢，他也不懂，他盲目的去护持。那么这个经文呢、啊，我们一定要懂它的意思啊。啊，所以以无量护世誓王啊，那么举出提头赖诈来作为上首啊，做一个代表啊，就是东方持国天王。又以无量天龙夜叉乾闼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啊人非人等俱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天龙八部》啦，啊，这个电影啊，好像电视连续剧啊，有演过这部戏啊，《天龙八部》。那么这里讲无量天，啊，这个无量天的，这个把所有的天都包括了啊，从这个第四天、梵天，啊，这些天人呐、啊。

都涵盖在里面。啊，就是天众啊，从这个四王天以上的啊，那么这些天人呢、啊，也是无量无边啊，都来集会。那么下面讲龙啊，这个龙啊，啊，我们一般。

好像这个龙啊，我们在寺院里面呢，看那个龙柱那个雕刻的龙啊，这个我们看过啊。那真正的龙啊，我们是没有看过啊，真正的龙我们没有看过。那么在传说当中这个龙啊，它可以兴云降雨。负责这个水的，负责这个水的，我们在中国传统这个传说里面这个龙讲的很多，那么龙也是中国的一个象征跟代表。过去有人讲讲这个中国人是龙的传人以龙做一个代表。那以前那个皇帝呢，像清朝的时候在以前都是一样皇帝穿那个龙袍穿龙袍以龙来代表一个统领大众的一个象征。所以以前的皇帝称为真龙天子可见得在中国人这种心目当中对龙它是至高无上的尊重对龙非常尊重，所以寺庙我们看很多都雕这个雕刻这个龙那么彩画的啦那个。刺绣的啦，甚至这个民间那个寺庙拜拜啦，这个迎神啦，耍龙舞狮啦，这个龙都是一定有的，一定有的，这个是龙。那么在佛经上讲对这个龙。在经典上讲的就很详细了我们在民间听到的都是很神奇的神龙见首不见尾你也没有看过龙长得什么样子，那现在画出来这个龙是不是真的就龙呢？就是那个样子，也没有人知道反正就是这样画出来大家呢都看到这个那就以这个为龙了是不是那个画家自己想象去把它画出来的？我们也不得而知还是有人真正看到那个样子他去把它描画出来的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我们没有看过。那么龙它是水族的一个首领水族的首领。这个龙得小水以降大雨。如果真正的龙呢，你给它一滴水，它就可以下很多很多雨，降下来了。所以过去这个遇到旱灾没有水的时候呢，那么在古代呢，祈雨那一定要去用那个泥巴呢，去捏一条龙。然后呢，向那个龙来求就请他呢降一点雨下来，不然他们大家都没水喝了。那么在经典上有一部经叫《海龙王经》就是释迦牟尼佛呢特别介绍这个海龙王的一部经典这个在《大藏经》里面有《海龙王经》。那么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佛说十善业道经》这部经，就是在龙宫讲的，针对龙王讲的，可见得这个龙在佛经上讲的是最详细的，它的生活状况、它的寿命、它的福报，

还有龙的种类很多啊。那么龙呢，有的福报很大，当龙王啦啊。那有的龙报比较次一等的啊，有的更次一等的。那还有那个坠龙啊，但受罪的龙也有啊。啊，不是听到龙就是最好的啊，你看什么龙啊？啊，看什么龙？啊，所以它的种类啊，层次也很多。啊，有的龙呢，它就在那边受罪的，是罪龙啊，啊，有罪的龙啊，啊，要接受处罚的啊。啊，那个也是龙。啊，所以每一个族类呢，它都有它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福报。啊，这个就是福报有大有小啊，没有福报呢就受罪啦，啊，这个罪也有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也差别很多，啊，就像鬼道一样啊，鬼道也有鬼王啊，哦，那个福报也不比人间差，但是他是在鬼道当王啊，大鬼王，你看《地藏经》讲大鬼王、小鬼王，啊，还有在受罪的鬼。啊，恶鬼、咽口鬼，啊，那就很苦了。那我们再看看人间是不是这样，也是这样啊。人间有的人在做国王啊，做皇帝、做总统啊，啊，有的做乞丐啊，啊，像非洲那个黑人啊，都没得吃了啊。那他也是人呐，啊，一样是人呐，啊，但是福报不一样啊。那么龙也是这样的啊。那么这里讲这个龙呢，当然是举出那个龙王啊，啊，福报大的来做代表，啊，代表所有的龙族、水族类的都涵盖在里面，啊，在大海里面啊，所有的水族类都归龙管，所以它叫龙王。啊，那么这个龙呢，它是水族手啊。这个梵语啊，就是印度话讲诺茄啊。这个龙啊，印度话叫诺茄啊。那换成中文的意思是长身无足，身很长，那没有脚啊。那么下面讲这个夜叉。我们刚才讲的龙啊，啊，它是拔难陀啊，它有个名称叫拔难陀，这个在五戒相经兼要里面呢，啊，就有讲到啊这个名称。那我们再看这个夜叉啊，这个夜叉呢也是印度话啊，换成中文的名称叫能旦鬼，能旦啊就是吃人的鬼啦，他能吃人的鬼。那么这个夜叉呢，他身体很勇健啊，他的动作呢非常的轻，非常的敏捷快速啊，他会吃人的啊。啊，那个碰到夜叉呢，那就被他吃掉了啊。啊，这是夜叉。下面呢，乾闼婆，这个乾闼婆呢，啊，翻成中文意思是天月神，啊，天人啊，为这个天人啊，在演奏音乐的神，啊，那么他不吃酒肉啊，他不吃酒肉。所以这个乾闼婆呢，他这个身体啊，他自己身体啊会散发出香味，他会散发出香味，是天上的音乐神啊，也就是管音乐的啊这一方面的。
那么下面是阿修罗啊，这个阿修罗翻译成灰天、无端正、无酒啊，男丑女端啊，这个阿修罗呢，它是指天阿修罗啊，因为阿修罗呢是在讲啊，不止天道啊，人道也有，畜生道也有，鬼道也有，只有地狱道没有。所以在经典上呢，有时候讲六道，有时候讲五道，像《无量寿经》讲五道啊。那么五道呢，他没有列出阿修罗这一道啊，五道只有讲天道、人道、畜生道、鬼道、地狱道。那么讲六道呢，就有把这个阿修罗呢列为一道，成为六道。那么讲五道呢，是阿修罗呢，他在哪一道就归那一道了，就没有特别给他列出来啊。比如说他是天道阿修罗，那他就是归天嘛，归天道。在人道阿修罗呢，归人啊，在畜生道归畜生。在恶鬼道呢，归鬼道，他就没有特别列出来啊，所以讲五道啊，五道其实它涵盖还是六道。那么讲六道啊，就是特别把阿修罗列一道啊。那么这个阿修罗这一道呢，它只有列出天道阿修罗啊，天道阿修罗啊，所以这个阿修罗呢，他翻译中文是灰天啊，他像天人，但是他不是真正天啊。所以在经上讲啊，这个阿修罗呢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啊，就是说他的福报呢跟天人是一样的，天道阿修罗的福报跟天人是一样的啊，就像我们人道的阿修罗也是一样啊，他有人道人的福报啊，但是没有人的道德啊。那么阿修罗的性质呢，他是好斗斗争啊，喜欢跟人家打仗，喜欢跟人家打架啊，喜欢跟人家争强好胜啊。过去生呢、啊，在佛门里面呢，修福呢，夹杂这种争强好胜、好斗这种心态啊，来修福。将来得福报了，就变成阿修罗了。啊，所以过去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常讲啊，你看到佛门来修福啊，来上香啊，嚯、哦，他要抢第一个，哈、啊，那抢到第二个，第二个他心里就不舒服，他一定要抢先，啊，要跟人家争，啊，修福啊也要跟人家争，啊，好争好斗，啊，夹杂这个来修福。啊，当然，他修福，他还是有福报，他福报也很大。那将来呢，会去当阿修罗。啊，那么天人呢，他有道德啊，修上品十善啊，往生到天道。啊，那么阿修罗呢？天阿修罗当然他也是修上品十善啊，但是真正的天人呢，他没有好胜好斗这种心态啊。但是这个阿修罗呢，他也修十善，但是他有夹杂这个好胜好斗这种心态，做好事他还要比人家强，要比人家赢啊。啊，这个这样的心，就变成天阿修罗啊，所以他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啊。天人的道德呢，他没有，因为他有好胜好斗。真正的天人，他不会跟人家争，也不会跟人家斗啊。所以夹杂这个啊，那就这个《楞严经》讲啊。因地不争啊，果招依取啊。啊，因地修的呢不纯，有夹杂。
啊，那么我们人间阿修罗呢，我们也看得到了啊。那有一些做国王啦、啊、做皇帝的啊，特别那些无道昏君的，他福报很大，他没有那个福报，他怎么去当皇帝呢？啊，包括那些黑社会的大头目哦，那个很有钱，有钱有势啊。啊，但是呢，他好斗啊，喜欢跟人家打架啊，争强好胜，他有那个福报。啊，但是呢，没有道德，没有德行。那么有福报没有德行呢？那造起恶业来呢，那不得了了啊！将来这个福报享尽了，那个恶业恶报现前了，那我就堕地狱去了，到三恶道去了啊！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一桩事情。啊，那么这个梵女神飞天无酒，这个阿修罗呢，他不喝酒，啊，他不喝酒。那么又翻成无端正，就是他很丑陋啊，因为他这个好胜好斗，那个心很强啊，所以那个相貌啊，并不是很庄严啊，无端正。但是呢，有一个特色呢，男丑女端。这个男众的阿修罗呢，那个样子很难看，但是那个女众的阿修罗呢，那却长得很漂亮，啊，连那个第四天人都喜欢，啊，喜欢讨这个阿修罗女啊当老婆啊，但男众呢很丑，女众很漂亮，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女众很漂亮，那个就是阿修罗女啊，那可不要上当了啊。下面呢是迦楼罗啊，迦楼罗呢是一种动物的名称。那么翻译中文的意思呢，叫大鹏金翅啊。我们在经典上啊，我们在这个佛门里面啊，初时啊都要念呢啊，这个大鹏金翅鸟啊，罗刹鬼子母啊，念这个啊，那个大鹏金翅鸟。他那个多大呢？他那个两个翅膀啊，一展开呢，大概我们地球就在他那个里面一点点。你看他那个是鸟翅膀有多大，我们看都看不到。啊，这个叫大鹏金翅鸟。那么这个旧的翻译呢，翻为大鹏金翅啊。那么新的翻译啊，叫妙翅。这个佛经呢有旧意有新意啊，这个旧意新意呢从什么地方区分呢？就玄奘法师以前翻译的都叫旧意，那玄奘法师以后翻译的那就叫新意啊。啊，从玄奘法师做一个界分点啊，就是旧意新意。那么这个旧义叫大鹏金翅，新义叫妙翅。那么这个也是八部之一啊，大鹏金翅也是八部众之一。它专门去吃龙的啊，专门吃龙的。那么我们在初时为什么要念大鹏金翅鸟呢？这个在经典上也有公案，它是专门吃龙啊，它肚子饿了，它没办法了，那吃哦。去吃龙 有一天呢、这个大鹏金翅鸟啊，要去吃一条龙啊，那个龙呢，就跑去找释迦牟尼佛了啊。释迦牟尼佛说：“啊、来，你躲在我袈裟下面，他不敢吃你了啊。”然后呢，大鹏金翅鸟就跑到佛陀面前了，他说：“我肚子饿了啊，我不吃龙我会饿死啊。”那佛，你说怎么办呢？啊，那么这个佛就给大鹏金翅鸟讲。他说：“你从现在开始就不要再吃龙了。”啊，我交代呢，我这个出家弟子啊，每天都给你初食啊，啊，你就有的吃了，你就不需要去吃龙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大鹏金翅鸟啊，听到佛陀的教导啊，这样跟他讲啊，那么他。就不再去吃龙了，
啊，所以我们现在寺庙里面啊，这个出家众啊，佛门弟子都要出时啊，都要念大鹏金翅鸟啊，罗刹鬼子母，就供养这个八部鬼神了、啊。啊，所以我们出家人这个佛有交代啊，所以我们在我们出家人住的道场啊，我们天天要出时，就是这个道理了、啊。啊，这样不然呢、啊，我们不出时，那些龙的都被吃光了啊。啊，所以这个是专门吃龙的啊，大鹏金翅鸟。好，下面呢是紧那罗。啊，这个紧那罗呢，它也是音乐天啊。他也是专门奏音乐的，他奏这个音乐呢，有微妙的音响。那么翻译成人灰人是歌神，唱歌的神，他的唱歌非常非常好听。啊，世人呢、啊，而有一角，啊，他说这个长的那个样子呢，好像人，但是头上呢有一个角。啊，头上有角，那么它有微妙的音响，它那个奏那个音乐呢，非常微妙的。啊，听说这个奏这个音乐啊，啊，连迦叶尊者都想起来跳舞了啊。那迦叶尊者是修苦行的，修禅定的，是如如不动的啊。啊，那个音乐啊。啊，可见得我们人间是大概找不到的啊，我们也没听过啊。那么这个男马首，女端正，这个跟阿修罗有点类似啊。那个男众的紧那罗呢，他那个头啊，就像马一样，好像马的头一样，他能够唱歌。啊，男的呢，他唱出这个美妙的歌声。那这个紧那罗女啊，女众啊，能跳舞，啊，能够跳出很微妙的舞姿啊。啊，这是紧那罗。下面讲摩诃罗伽啊。那么这个《活学大辞典》啊，这个注解是异类。啊，这个摩诃罗伽呢，它没有很详细的一个翻译啊，只翻译呢十分名，十分就是时间的一个名称啊。那么这个十分名呢，翻译为西语，西语就是很短暂的时间啊，这是一种异类啊，特别特殊的一个族类啊。这个是摩诃罗伽那么下面讲人啊，这个人就是讲我们人道了，人道啊。这个人呢，是过去呢修五戒十善，感人天之果啊。根据经上讲啊，修中品十善啊，到人道来。修上品十善呢、啊，升天道；那么修下品十善呢，升阿修罗道。啊，经上也有这样的一个区分。啊，下品十善，那么我们人道呢，算是中品。啊，如果我们没有好胜好斗的心呐、啊，那算是中品人，就是人。啊，如果我们有好胜好斗这个心呢、啊，我们现在虽然在人道呢，那应该归在人道阿修罗这一类去了啊。我现在看到很多人喜欢争啊，喜欢跟人家比赛啦、啊，跟人家竞争啦、啊，那都是阿修罗的心态啊，那个就变成了人中的阿修罗了。那么其实啊，现在呢要讲标准的人啊，恐怕我们现代人都
有这个资格的人非常少。

啊，在我们中国儒家、道家呢，儒家你要修《弟子规》，《弟子规》做到了，那是标准的一个人。啊，那《感应篇》呢，做到呢，你从人道啊，可以提升到仙道，它这个层次比人道啊高一阶了。道家的啊，这个境界啊，比人又高一层。啊，到仙道去了，啊，那么如果做不到《弟子规》《感应篇》呢，这个人的资格啊，也都不具足了，啊，现在是人的一个样子，那其实并不具备人的资格，啊，这是以佛经啊圣贤的典籍呀，这个标准。啊，那么下面讲灰人，灰人就是什么？不是人啊，那么这个翻译呢是《天龙八部》啊，夜叉恶鬼，它翻译为冥众，冥就是幽冥啊，我们讲幽冥界那个冥，幽冥界的众生，灰人，一般呢，讲鬼神道，啊，就是鬼神道这一类的。他不是人。那么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现在在人道啊，如果没有具足人的这个五戒十善啊，在儒家讲五常这个标准啊，我们现在虽然是人的一个样子，其实啊，其实是灰人呐，啊，其实是不够做人的资格，那就变灰人了嘛，啊，也就是说不是人呐，啊，没有做人的资格。啊，人是人的一个样子，但是呢，他的行为啊，并不构成人的条件。那没有构成人的条件，这一口气不来，就到三恶道去了，就堕三恶道了。啊，现在呢，虽然看样子好像是人的样子，其实他的心、他的存心、他的行为呢，就不是人的行为。啊，所以。死了之后呢，大部分啊就堕三恶道。所以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啊，得人身的机会如早上土，失掉人身的机会像大地土。啊，佛有一天这个啊，走到一个路上就从地上啊抓一把泥土，啊，然后再把它撒到地上。啊，那旁边的弟子就很奇怪，哎，佛怎么做这个动作呢？请问佛啊，那佛为什么把一把泥土抓起来，又把它丢到地上呢？那佛就问这些弟子了，哎，他说，你们看看啦，我撒在地上那些泥土比较多，还是刚才我抓的这把泥土啊，在指甲缝啊，还有遗留下来一些泥土，哪个比较多？指甲缝这个比较多，还是在地上那个比较多？当然大家都知道啊，他们那个指甲缝那个很少啊，那不成比例啊，那当然是地上那个多啦，多出太多了。那佛就跟这些弟子讲了，啊，他说我们人呐，得人生的机会就像我指甲缝这么少，啊，也就是得人生的机会呢很少。那么人死了之后，失掉这个人身呢，那个机会就像地上那个土那么多啊。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呢，我们在六道里面轮回呢，轮回到人道来的机会呢很少，很短暂啊。这个几十年啊，顶多100年、120年过去了，那个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五大德也讲啊，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呢，人天是客居呀，三途是家乡啊，三个道是我们的故乡啊，住的时间很长，一进去就不晓得什么时候才出来啊。到人天到来呢，是喘一口气又回归到故乡去了啊，在三个道了。

佛在经上啊做这个比喻啊，也比喻很多种啊。这个像须弥穿针呐，也是比喻这个得人身的机会少，失人身的机会多啊。盲龟穿木啦，你的眼睛瞎的乌龟呢，在大海里面呢，刚好一个木头一个孔，它那个头上来就刚好穿到那里面去，那个几率也太渺茫了啊。这个。就是说明啊，我们失掉人生再得人生呢、机会非常之少。那为什么会很少呢？佛在经上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贪心堕恶鬼，愚痴堕畜生，嗔恚堕地狱。那贪嗔痴哪一个没有？只是有轻重不同而已，大家都有。那傲慢就变阿修罗了。虽然修福有傲慢了，就变阿修罗。那么我们仔细想一想的确呢，佛讲的没错。我们再回头呢，检点反省自己的起心动念，是不是都是贪嗔痴呢？跟这个贪嗔痴慢这个烦恼习气相应呢？我们只要仔细一反省、一观察，就发现了发现真的就是这样。那么我们不想堕三恶道呢，那必定要把这个调整过来把这个三恶道的业因给它断除那就不会到三恶道去了这是佛在经上教我们大家的我们大家都要认真来学习那么上面呢举出天龙八部等句等就是这里没有列出来了都包括在里面了句就是完全具足了天得大龙王而为上首那么这个是以大龙王作为一个代表天龙八部以龙做一个代表又以无量欲界诸天女俱同目天女而为上首这一段是欲界天的天女天女我们这个一看也很容易明了在欲界天呢有男有女色界天就没有了色界天就没有饮食男女了欲界天还有但是呢比我们人道要淡薄欲界六层天呢越高层次的天它这个五欲就越淡那这个五欲没有了它就升到色界天了就不在欲界了这个财色名食睡五欲在欲界天呢越高它就越淡到色界就没有这些五欲了这五欲呢它都扶住了不起现行所以欲界呢还有男有女色界就没有了那么这是以同目天女呢做一个上首为代表又以无量虚空神江海神泉源神河沼神药草神树林神色宰神水神火神地神风神土神山神食神宫殿等神皆来集会那么这个一段呢是讲神众这个神众我们在大方广佛华严经列的是最多的另外我们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也看到过还有很多经典也都有列出这个神众那么本经呢也有列出来这个神众又以无量虚空神虚空这个虚空当中有神在古印度这些婆罗门教啦这些宗教呢大家都知道呢在这个宇宙当中我们人以外的有这个鬼神像天龙八部啦这些有修禅定功夫的人

他们都见到了，啊，不是说只有佛门里面呢才看到啊，一般呢、啊、修其他宗教的、修禅定的、有禅定功夫的，他突破这个空间维次，那么这些呢，他们都见到，啊，所以六道轮回呢，不是佛教发现的，是古印度啊、婆罗门教啊，他们那些修禅定的修行人呢，他们在甚深的禅定当中呢，他看到六道了，亲眼见到。亲自接触到、啊、他是限量境界、啊、不是听人家说的或者自己猜想的，不是、啊、他是在定中、啊、见到的、啊、所以这些神众、啊、在我们中国也有、啊、儒家讲的少、啊、道家讲的多、啊、你看太上感应篇、啊、开宗明义就给我们讲，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啊，就明明白白跟我们讲啊，这天地当中呢，有在管人啊这个罪过的神啊，依人所犯轻重啊，来夺他的计算啊。这个感应篇呢、啊，也列了很多神啊。那么这些神呢、啊？现在有很多人认为没科学根据、啊、认为是迷信、啊啊、那是不是你相信他就有，不相信他就没有呢？那事实并不是这样的、啊、如果说相信就有，不相信就没有，那它不是一个事实真相。那么佛在经上给我们讲都是宇宙间、啊、事实的真相，事实的情况、啊、有佛就讲，没有佛就不会讲、啊、佛绝对不会说这个没有他也去给你讲一篇、啊、故事出来、啊、那个不是真的、啊、佛绝对不会这样讲、啊、佛呢就是根据事实来讲、啊、他讲的也不会夸张，不会多讲、啊、也不会少讲、啊、讲的都是恰如其分，就事实来讲。所以这些神啊，我们看到佛经佛这么讲啊，再看看其他宗教的啊，包括我们中国道教讲的，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呢啊，这个圣贤活菩萨呢讲的啊，一定是真的。那么还是有很多人他不相信呢、啊、因为他没看到，他就认为、啊、这个没有了。那现在呢，在世界各地啊，中国外国都有，我们都亲自看到过啊，那个鬼神附在人的身体啊，那这个自古以来就有，这个很多啊。所以前两年呢、啊，这个我在山东的时候呢，有一个国善法师啊，他专门就是帮人家处理这些附体的，还有助念，他那个寺院啊，就专门帮助人家做这些事情。那么有一次呢，啊，我听他讲，啊，有一次他来山东海岛金山寺啊，来找齐老菩萨啊，那时候呢，刚好吃饭的时间呢、啊，我们碰到了。那么在一起聊天啊，谈起来、啊、那么他就给我们讲了啊，他说、啊、曾经有人跟他讲说那个附体都是假的啦、啊、那么他就给那个人讲了 啊他说假的，那你头来撞墙壁撞看看，看会不会痛，那你去撞看看啊，那些附体的人那个墙壁什么的乱撞乱碰啊，那好像没什么事情。他说：“你去撞看看啊，看能不能撞得出来啊。”所以这些鬼神附在人的身体啊，这个事情我们看多了，真的假的，我们都能够看得出来。啊，那些最近这个啊，甘肃那个地方啊，这个。古罗马啊，凯撒大帝
啊，他的三王子还有他的军师，啊，附在呢一对母女的身体，啊，讲出那一段历史啊，这个凯撒大帝呢，派了10万大军呐、啊，请他这个三王子带兵啊，来征服东征啊中国，啊，那么沿路啊人一直死，没有后面没有支援，啊，到中国来的剩下10000多人，啊，到最后呢不肯投降啊，被汉朝那个陈汤的部队呢都消灭了啊，全军覆没了，啊，现在呢他们那些军人啊死了之后呢堕到鬼道了，堕到鬼道，啊，那么堕到鬼道呢现在还很活跃啊，附在人的身体来讲话。要求啊，要帮他建个宫殿，让他们有个安，让他们有一些有一个安身之处，啊，给他建宫殿，啊，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呢，请这个耆老菩萨呢到甘肃去啊，去帮他建那个凯撒大帝的一个庙啊，建当中啊建那个罗马式的，那周围再建中国式的啊，给他建一个。他的祠堂啊，啊，来祭祀他们，啊，让他们这些鬼魂啊、鬼神啊，有一个依止的地方啊，不然在那边做孤魂野鬼啊，啊，在人间算了已经2000多年了，啊，2100年了。那么根据经典上的记载呢，鬼道一天的时间是人间的1个月30天。啊，算一算呢，他们在鬼道的寿命是160几岁，那么堕到鬼道的寿命呢，最少是1000岁，啊，堕到地狱呢，最少是10000岁。那么鬼道1000岁，一天是等于人天的30天，啊，他们死了2100多年啊，这样把它算一算呢、啊。在鬼道已经有160几岁了，啊，160几岁，啊，还在鬼道啊。那么如果没有帮他超度啊，他一定要住到那个时间满才能出来，啊，所以这些鬼神啊也很希望啊得到佛法的利益啊，希望啊有人帮他超度啊，所以在当地啊也有一些法师去跟他超度。啊，所以这个在年初啊，我打电话给齐树平拜年啊，他就邀请说7月份啊，他那个庙盖好了，要我们去帮他做30系念啊，去给那些凯撒大帝啊，听说凯撒大帝也偷跑到中国，死在中国啊，在欧洲历史啊，他说被人家刺死啊，是他的替身啊。那如果这一段有力的证据啊，如果找到了，那那个欧洲那一段历史要重写了啊。那么我们老和尚呢，他也很肯定这桩事情，那说明呢，这个虚空当中啊，这个宇宙当中啊，那鬼神的数量那比人多的不晓得多多少。啊，所以过去老和尚讲经也常讲啊，你不要看说我们在这个讲堂啊，啊，来听经的人好像没有几个人啊，但是呢，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众生啊，哦，那不晓得有多少啊，有鬼神众啊，他来听啊，所以这个无量虚空神啊，这个虚空当中都有神啊，到处都有。啊，在虚空当中有神啊，那么在江海也有神啊。这个江啊，次于海啊，这个跟中国的长江哦，那条江很长啊，长江、黑龙江、松花江啊，那些都是江啊。那个有神，江有江神。那么海呢是大海
这个

大海里面啊，有海神啊。那么这个海神呢，跟这个江海神呢，跟龙王啊又有相关的啊，就是他有划分啊，像我们人间这个行政划分区域一样啊，一个区一个区啊，比如说这个东海龙王、南海龙王啊、西海龙王、北海龙王啊，这样划分这个区域的。那鬼神道呢，它也有行政区域啊，管江管海的这个神众啊，这都有人在管，有神在管的啊。不但有人在管呐、啊，就有神在管。那么乾元神啊，泉就是泉水啊，你地上。涌出来的泉水，比如说井水啦，那都属于泉源水啊，它有泉水。那么我们在山上啊，像我们现在在山西呢，吃的那个叫山泉水哦，那个山泉水呢，我听那个居士给我讲啊，哦，那个是实在是太好了啊，那个水啊没有污染，从那个山泉啊，它流出来的。那么以前呢、啊，这个山上呢、啊，到夏天都会缺水啊。现在呢，听说不缺了啊。现在听说不缺了啊，水都够用啊。这是得福利加持啊，因为那边有佛法啦，有人念佛诵经啦，啊，修行啦。那么这个福利啊会加持，护法善神啊也会保佑啊，所以那边的泉水啊。现在呢，哎呀，也不缺乏。这个有泉源神啊，有神在管。下面讲河沼神，沼是沼泽，河是有小河有大河啊。那么大河呢，像中国的黄河啊，那个河就大了。那我们在台湾这个地方啊，啊，像这个。基隆有基隆河，淡水有淡水河啊，那个是河，那个也有神。沼就是沼泽啊，在山里面啊，或者在地里面啊，它一个沼泽湖泊啊，那些也都有神在管理啊。那么下面是药草神啊，药草啊，这个我们一看就很清楚啊，药啊。也是我们人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啊，这个医药药草。那么这个药草啊，也有神在管理。那么我们众生如果修善业呢，那么这个得到药草神的加持啊，那个药草的质量啊就好。效果就好。众生如果造恶业呢，同样那个药草啊，你吃下去就没有效，没有那个效果，它那个质量啊就比较差。啊，比如说我们举一种啊，比如说人参啊，那人参看起来长一条，人参那个样子都一样啊，啊，但是吃起来的味道，那个疗效都不如以前。现在呢，大家呢，好像吃中药啊，吃的没有以前啊那个效果那么明显。那么这个原因呢也很多啊，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空气污染，人心不善，啊，这个自然环境啊遭受到破坏。啊，所以这个地里面呢、啊、长出来的这个植物啊，药草啊，它也就变质了，有的甚至它有毒了。啊，你没有去吃还好，吃了就中毒了。啊，那个药啊变成毒药了。所以现在啊，我们还是建议啊少吃药啊，少吃药。啊，这个有必要啊才吃。啊、不然呢
这个吃药啊，我也从小吃到大啊，吃到呢，这个身体都很差啊，特别是西药啊，尽量不要吃啊，不得已的时候呢再吃啊，没有说非吃不可的情况之下呢，建议大家呢最好还是不要吃。啊，那么我是一个药罐子啊，从小呢中药西药呢就吃到大的啊，以前一个感冒了，没有去打针呢肯定不行的啦，啊没有掉那个一瓶的也要打个手背啊，不然就不安心啊，打针吃药中药西药啊像药罐子一样啊，吃到呢身体越吃越差。那么到出家之后呢，这个药才慢慢的减少了。啊，那以前呢都还常常吃西药啊，那么这个我现在都也不太吃西药了，很少啊，有时候呢特别需要的时候才吃。那么现在基本上一般的感冒我是西药是都没吃了。啊，就连中药有时候也吃的很少，啊，有时候都是物理治疗啊，调一调，啊，连中药也都没吃了，啊，那这个我西药不吃啊，也是在图书馆大概十几年前呐，啊，听我们观音佛学会啊，现任秘书长啊，沈国生居士啊，啊，有一次我到那个陆军八一七医院啊，那个时候他在那里当副院长啊，馆长啊，啊叫我们有病就去给他看。有一次我去给他看病啊，跟他聊天啊，他给我讲一句话，他说其实啊，那感冒啊，并不是药给你治好的啊，是你自己那个身体里面啊，这个产生抗体啊，那么把这个病毒啊赶出身体之外啊，这样变好的啊，这个吃药呢只是把你那个症状啊暂时压一压啊，其实变好了是你自己本身的抗体。那我听到他这么讲啊，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就不再去感冒，不再去吃西药了，也不打针了啊。有时候呢，如果不是细菌感染了、如果不是细菌感染，风寒啊，这个感冒发烧的呢，我实验过，一天不要吃饭，多喝开水，烧就退了。啊，如果细菌感染那就不行啊，这个我都经验过了啊。啊，所以管这个药草啊，药草神啊，我们知道呢，我们人间啊，这个政府都有规定啊，这个卫生局规定啊，都会有人专门在管这个药的啊，管这个药草的啊，这个。阴间呢也有这样的神在管理。那么我们要吃到真正的药草，要多做好事啊，修善事啊，得到药草神的加持啊，你买到的药呢会买到好的药啊，会吃对药啊，最重要还是要吃对药，吃对药又吃到好的药，那你就药到病除了啊。那么下面还有几尊神啊，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些神众啊我们也有必要啊大概介绍一下啊，所以会多耽搁一点时间啊。那这个下面的神众呢啊，树林神、色宰神啊，以下呢啊这几位神众啊，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那明天呢啊，我会到上海去一趟啊，这个礼拜六回来，所以我们这个讲座呢啊，还是下个礼拜一啊，下个礼拜一呢我们再继续啊，谢谢大家收看。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们请翻开《太上感应篇》直讲第26页。啊，网路前的同学如果需要经本啊，可以跟我们联系啊。这个直讲前面啊，这一首偈啊，我们要常常念啊。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遣；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持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倦，可成佛祖。啊，这个我们要常常诵啊，常常读诵就是常常提醒自己啊。如果不读诵啊，我们很快就忘记了啊，忘记了我们依然啊造作罪业。好，我们看《太上感应篇》直讲啊，第26页第一行。从名义章第一看起，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一章啊，就是开宗明义啊，开头啊，就给我们说明啊。太上感应篇它的意义之所在，整篇的经文啊，给我们讲的啊，就是这四句啊，就这四句啊，这四句啊，合起来是一首偈。这个太上曰啊，这个直讲啊，注解啊，很简单啊。太上老君说啊，这个我们在中国啊，道家的老子啊，老子啊，上一堂课跟大家啊提到啊。啊，我们台北戏子的拱北殿啊，仙公庙啊，然后面啊也有一个老君堂啊，供奉啊太上老君的。那现在呢，去拜老君啊，去上香，不知道老君给我们讲什么啊？啊，如果不读这个《太上感应篇》啊，只有去拜啊，也不知道老君跟我们讲什么。老君啊教我们什么不知道啊，所以要读经啊。那么这个是指这个太上老君讲的啊，直接讲。那么这个太上这两个字的意思啊，这个曰就是讲啊，曰就是一个口一个舌头啊，这个曰啊跟日啊差一点点啊，这个日啊，这个比较瘦长啊，那个口比较瘦长，这个耶口比较四方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嘴巴啊，那中张中一横就是舌头啊。

张开嘴巴，那有看到舌头啊，就是噎啊。你讲话的时候啊，啊就口张开啊，那有舌头，口当中有舌头啊，所以这里就是指我们说话啊，说话的时候，这个叫噎啊。那么太上啊，这个除了指太上老君，指老子之外啊，它的意义啊，就是教诫我们世人呐、啊，不可以轻忽的意思啊，有这个意义在啊，就是不能够轻视疏忽了。如果我们轻视疏忽太上老君说的话，那就怎么样呢？就是我们俗话讲的不听老人言啊，那你就吃亏在眼前了。吃亏是自己了，受损害还是自己。所以要听话啊，要听话。不要认为啊这是迷信。如果你这么认为啊，那就大错特错了。那么太上老君说给我们说说什么呢？我们现在很多人到庙里去拜拜。我在仙宫庙啊也挂一个名义啊当住持啊。那么我们看到仙宫庙每一年呢、有拜斗拜这个北斗星君拜斗是道教祈福消灾的。那我们看到很多寺庙包括所有宗教大家去教堂啊去这个寺院里面啊去烧香啦膜拜啦，为什么？这个心里想啊，总是祈福息灾嘛，保平安嘛。就是求避祸降福的嘛，避免灾祸。这个上天啊降临福报啊给我们嘛。所以善男信女去烧香去膜拜还有遇到很多家庭的问题不如意的事情去烧香拜拜去祈求。求这个神明啊佛菩萨来保佑来解决他的问题。不都是求这些吗？那么大家呢心理上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总有这个需求。所谓啊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常常啊你看十件事情啊有八件九件啊我们是不如意的不如我们心意的。那么不如意的事情来的时候啊我们凡人啊难免啊怨天尤人啊怪别人啊都怪别人甚至啊怨恨天啊怨恨天神上帝了。所以过去早年我们导师净老和尚大概二十几年前在加拿大讲演有一个当地的人这个西方人士也来听讲。听完之后
啊，就向我们敬老和尚请问啊，说问啊，他怎么一生当中啊遭遇啊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那么我们老上啊，看他是西方人士啊，西方人大部分信仰基督教啊，不能就信仰天主教啊，就请问他啦啊，说那你这个问题有没有到教堂啊去请问牧师呢？啊，为什么你常常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那这个先生讲啊，有啊。那牧师怎么给你回答呢？他说：“这是上帝的安排啊！”啊，当然啊，他信教啊，那只要啊说上帝的安排，那你就不用再问了嘛，因为上帝给你安排这样，你就接受就是了嘛，哈。啊，但是他有没有疑问呢？啊，当然他有疑问。如果他没有疑问，他还有必要去问老和尚吗？他就不会去问了嘛。啊，所以这位先生呢，他还是心里有疑问。啊，那他那个疑问呢，我们也不能了解。奇怪，上帝怎么给我安排这么不好，给那个人安排那么好？啊，他一定是有这个疑问嘛。为什么啊？上帝给我安排这么多不如意的事情给我啊？啊，他当然有这个疑问啊，所以才会再去请教我们师父嘛啊。那这个事情啊啊，实在讲啊，在佛经，在中国的这个儒家、道家的经典讲得很清楚啊，像《感应篇》这个讲的。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祸跟福啊，没有门路。啊，为就是唯一的，就是人你自己招来的。啊，就是自己制造出来的啦。祸也是自己制造的，福也是自己制造的。啊，吉凶祸福都是自己制造的。啊，不是上帝的安排，也不是活菩萨的安排，也不是阎罗王的安排。那谁安排呢？那这一句一开头就给我们讲啊，自己安排的嘛。制造就自己安排嘛，你自己找来的嘛。自己制造出来的嘛，啊，所谓自作自受嘛，自己造作，自己去享受嘛，啊，那这个享受当中啊，有祸有福啊，有吉凶祸福啊，不一样啊，啊，那这个两句啊，这开头非常重要啦。啊，所以去拜神啊，到仙公庙去拜了啊，拜这个老子的，哇，哎呀，他家里遇到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啊？啊，这两句一讲啊，祸福无门，为人制造啊，都你自己制造出来啊。啊，所以去拜拜什么呢？去拜莫拜啊，要知道我们拜的这个对象它代表什么意思啊，它教导我们什么内容，这样才不迷信啊。如果只有拜啊不知道啊，老君一直拜啊，这个会不会降福啊，变成迷信了。拜佛也是一样啊，信上帝也是一样。信什么教？啊，如果不学习呀，宗教的教义，不学习经典，通通变成迷信。

自然当这个知道自己找来的吉凶祸福都自己招的，自己制造的啊。那么祸自己制造的，福也是自己制造的，明白这个道理啊，啊，那就好办了嘛。啊，为什么好办呢？啊，我们要福，我们就修福，不就得福了吗？啊，要灾祸，我们就造恶业，那不就得灾祸了吗？那你看你自己要得祸还是得福嘛？啊，关键在自己一念之间嘛。啊，所以接着下面这两句啊，就是讲祸福的因。上面啊，先给我们讲果，下面是讲因啊。吉凶祸福啊，祸福是果报啊，你得到灾祸啊，或者得到福报，那是果报。那果必有因呢，啊，不会没有因的果嘛？这讲不通嘛？啊，果是结果嘛，因是原因嘛，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啊，所以有人呢、啊、听到因果两个字啊，都说迷信迷信。其实啊，他自己迷了，自己不知道。怎么讲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认为是迷信呢？啊，那么为什么说听到因果两个字的人，他就说迷信？啊，说迷信的人，他自己就是迷信呢？这个很简单嘛，啊，他没有把因果两个字意思搞清楚，就说他是迷信，那他不迷谁迷啊？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啊，这个因是原因嘛，果是结果嘛，啊，你每一桩事情啊的结果都有它导致的原因，什么样的因导致这样的果啊？这个叫因果嘛，这哪有什么迷信呢？啊，那这个因果啊也很复杂啊，也有浅深啊，所以这个因果的道理啊，佛经讲的就是三世因果啊，讲的深远啊，儒家道家也讲啊，那佛经是讲的最详细啊，讲的最详细。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啊，跟中国本土的儒道啊真的是相得益彰啊。汤恩比教授讲的没错，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祸福的因就是善恶嘛，啊，你修善得福嘛，造恶得祸嘛，啊，所以善恶之报啊，这个报是什么？报应果报啊，善报就是福，恶报就是祸啊，所以善恶之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影随形啊，这个善恶果报啊，就像我们人啊，在日光下面，在灯光下面，这个身影啊，我们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啊，因为自己照的嘛，啊，自己照的啊，所以如影随形啊，好像我们身体的影子随着我们这个形体啊，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
绝对不会有差错。因此啊，我们一个人造善造恶，都在我们这个身形啊、形体啊，会显现出来，会显现出来。那我们一般啊，没有学看相算命的，你一接触到、一看到这个人啦、啊，那你一个直觉感也是也可以感觉到，哎，这个人是善还是恶？啊，为什么会感觉到呢？啊，因为他显现在他的身体、他的言语动作、他的表情啊、他的五官啊、这个形状啊，所以这个造善造恶啊，如影随形。啊，所以算命先生也讲啊，相由心生啊，啊，我们这个相啊，是从心生出来的。啊，相由心生。那这是讲因啊，善恶是因，祸福是果啊。所以太上曰啊，这个第一章啊，太上老君说了啊，灾祸福报没有门路的，为人制造啊，是自己找来的，自己制造出来的啊，不是上帝安排的啊，不是佛菩萨安排，也不是阎罗王安排，自己制造的。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好像人的身影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所以古大德也讲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啊。我们人一生啊，死了之后什么都带不走，只有这个善恶业牵引我们到六道啊，再去投胎。善修的多，来生生三善道；恶造的多，来生堕三恶道。啊，只有业随身，业跟着我们走。啊，其他都带不走。好，那么第一章我们学习到此地，我们接着看第二章。四景章第二啊，这个四是给我们启示，景啊是警惕啊，四景啊啊，为什么啊？祸福无门，为人制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呢？啊，这章啊给我们提出警示了。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那么这一章是四景，那这一章啊，我们要常常记住啊，啊，这个前面啊，第一章、第二章啊，要先记住。啊，前面第一章啊，讲祸福无门，为人制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个是讲自己造作，啊，自己享受。那这一章啊，给我们讲啊，在这个天地当中啊，也有思过之神，有就是也有。啊，这个有这一句啊，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啊，这一句呢，有这个字是关键的字眼。所以我们读书啊，也不能这个囫囵吞枣啊，

啊，囫囵吞枣啊，就是这个枣啊，拿到口中啊，一下就吞下去了，啊，也没有咬一咬、嚼一嚼啊，啊，不知道那一颗枣是什么味道啊，这个叫囫囵吞枣啊。我们读书啊，就这样读过去了，啊，也没有啊，深入的去理解啊，啊，这个经文啊，每一个字、每一句它的意思。那这样啊，读书就叫囫囵吞枣啊，读完了什么感觉也没有啊。啊，所以这一句啊，你看呐、啊，我以前也常常读，哎呀，天地有吃过诸子呢，常常念念念啊。但现在看了、啊，哎，这个当中这句有啊，这句是关键字眼啊，啊，这句啊，我们不能疏忽了。那这个有字啊，跟我们读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啊，过十万亿佛国土，有佛号阿弥陀，有世界名曰极乐。弥陀经讲两个有。啊，那两个有，就是关键的字眼。那弥陀经跟我们讲，有极乐世界，啊，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讲两个有，啊，这个是关键的字眼。那么有就是很肯定的有啊，但有你有看到吗？啊，现在人呐、啊，他为什么不信呢、看到弥陀经讲有极乐世界啊，有阿弥陀佛啊，地藏经讲有地狱啊，那、现在人为什么不相信呢？没看到啊。谁看到了？啊，如果人家这样问你，那你怎么办呢？啊，考一考大家啊！我常常被考试，因为讲经都要被考试的啊，被听众考试啊。啊，那他为什么不相信？他的理由就是我没看到啊，没看到。我就不相信，他真有吗？啊，所以现在很多人他是这样的看法啊，他认为呢，他看到的、听到的，他才相信；他看不到、听不到的，他就不相信了。那这样的观点啊，理论能不能成立呢？能不能成立啊，他的观点，我看到了，我就相信；我没看到，我就不相信。它是事实，那这样的观点啊，能不能成立？啊，这个不能成立的啊，这个道理不是那么简单的。那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没看到过的，啊，也相信它是事实，那也很多啊，是不是这样？啊，我们的祖先你看过了吗？啊，你的祖父，你有曾祖父有没有？没有，我只看。啊，我父母看到父母而已，祖父就没有了，因为他们死了，我也没看到啊，那他就没有了啊，那这样讲得通讲不通啊？啊，这样讲不通嘛，对不对？啊，那么我们再看其他的人啊，我们中国啊有名的历史人物啊，像。秦始皇，那你看过没有？那也没看过啊。

孔子你看过了没有？有了，看到那个是雕像啊，好像我们雕佛像一样。那他本人你没看过啊？唐太宗有看过的几首啊？不要说唐太宗啊，乾隆皇帝看过的几首啊？如果看过了，你今天300多岁了啊？拿破仑有人看过吗？也没有。讲到这些人啊，你说有没有这个人啊？大家都说有，是不是啊？那你不是说没看过你就认为不是真的吗？这些人没看过，你为什么相信他有呢？你凭什么相信他有呢？我凭这个历史上记载啦，文字记载，这个相片啦，这些记录下来嘛。好，那你讲这样就对了嘛。那我们佛经也是历史记载啊。在无量寿经讲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在我们地球上的印度讲这部无量寿经的时候啊，现场的人道啊，那个天地鬼神你看不到不要讲啊，现场的人在家出家有20000人啦，同时看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20000人做见证。还有观无量寿佛经啊，韦提希夫人啊，他看到了。他还有500个宫女，一共有501个人看到。那阿兰尊者当然看到了啊。这个经是阿兰尊者这个主持负责召集这个500大阿罗汉结集流传下来，这些境界他都看到。所以这个也是历史记录啊。那么在佛法流传到中国啊，到印度，到中国啊，包括外国啊，历朝历代啊，修净土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到现在还是很多人见到啊。所以这些都是事实的记载啊，事实的记载。那我们现在没看到，我们凭这个相信嘛。那么在经典讲啊，叫圣言量。这个佛经上啊，在唯识学里面要讲啊，比量、限量、圣言量。比量就是推理。理论上啊讲得通，那么就证实这个事实的存在。理论上讲不通啊，那这个事实是虚妄的，不是真的。讲理，像不观无量寿佛经啊、楞严经啊，讲理论方法、境界。他这个事实，他这个事，根据什么道理成立的？不是随便讲的。随便讲那是希望的，那不是真的。那这个有理论基础的。有理论有方法，透过实验你可以去证实的。所以早年啊，20几年前我在台北三重佛协会一个小佛堂讲无量寿经闽南语的去听经都是老菩萨因为老菩萨呢听不懂普通话台湾讲国语大陆叫普通话那些老人家没读过书不知道，所以要讲闽南语那么有一天晚上有一个高中生大概17、18岁去听我都觉得很难得年轻人来学佛来听我讲经都是老人家嘛，现在年轻人很比较少，比例上老人家比较少。

要多啊，年轻的邪火很少啊，年轻人现在你叫他来听经，他不会来啊，不会来的很少啊。那么有一个高中男生来听啊，哎呀，我说哎呀，稀有难得啊，这个怎么善根这么深厚呢？啊，怎么没有跑去玩呢？哈。他听完经啊，他就问我问题了啊，我才知道原来他是来给我考试的啊。他说：“悟道法师，你讲《无量寿经》《极乐世界》讲得那么好，你看过吗？”他问了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呀、啊，我也没看过，我也不能给他说看过，不是打妄语了吗？那你没看到，你怎么相信他有呢？你凭什么相信呢？那问的意思就这样嘛。哎呀，那么我就跟他讲了啊，因为遇到这个考试的啊，人家知道你学佛啊，在念佛啊，有一些人他都会给你考试的啊，出考卷给你啊，他就来问我这个问题。那么我就跟他讲了，凭什么相信啊？我凭这部经典啊。那经典怎么能相信呢？因为经典它有讲理论，有讲方法，有讲实验啊。这修行就是实行，就是实验啊。那么实验之后啊，根据这个理论这个方法，透过实验去证实这个效果结果，这不就是科学讲的科学精神吗？科学不就是这个原则吗？啊，理论方法实验证实，佛法很科学啊，啊，它有理论啊，它有道理啊，啊，它还教你方法，啊，那么你根据这个理论、这个方法来修学，啊，那么去证实啊，经典讲的那个效果、那个结果叫做正果，啊，现在讲到正果的话，又是迷信啦，啊，其实他那个字都没搞清，正是。证明、证实，果是什么呢？效果、结果。怎么会有迷信呢？啊，所以我跟他讲啊，我说你问我现在有没有看到。我现在是还没看到，但是我相信真有阿弥陀佛，真有极乐世界，因为我相信这个经，相信圣言量啊，限量啊，就是自己修到一心不乱，见到极乐世界啊，那个叫限量。那你现在还没有证到这个境界啊，你相信就是圣言量，圣言就活菩萨讲的，我们相信活菩萨讲的都是真的，不会骗我们，这叫圣言量。根据依据就是经典啊，依据经典。啊，所以我就给这个学生讲啊，我说那你想不想看极乐世界啊？啊，想不想见阿弥陀佛啊？啊，我说。如果你想见啊，我们两个人来打佛七，好不好？啊，我们一起打佛七，练到一心不乱，我们就看到了。啊，这个有理论，有方法，都在经典，就是教我们这样修啊。那你跟我一起去打佛七，啊，我们练到一心不乱，我们两个通通见到了，好不好？啊，听我这么一说，他就跑掉了，他不干了啊。啊，叫他来打佛七，他不干了。来练啊，啊，练到一心你就看到了啊！你不依照这个经典的理论方法去修，你就把它否定，
那怎么可以呢？啊，这个是不对的嘛！啊，你看释迦牟尼佛，他就示现给我们看嘛。啊，那些古时候印度那些外道哦，修什么都通通说可以了生死的。他去修12年，都去跟他们参，跟他们学，学到最后呢，他去证实什么呢？证实那是错的，得不到结果。所以他不是说。他没有去尝试，就去否定他啊！他也是示现这样的一个表法给我们看嘛。他都尝试过啦、啊，那是错的啊，所以自己才跑到菩提树下嘛，啊，放下万年啊，阅读明心，大彻大悟，啊，才给我们说出啊一个真实法正确的啊，他把这个修学经验告诉我们。啊，我们吸取他的经验，就不必要走冤枉路了啊！啊，直接啊，吸取他的经验啊，所以我们信佛就有福了啊！相信圣言量啊，这个必须有善根福德因缘啊，善根深厚啊，他才能相信啊。善根很少。或者没善根的人，他不信啊，他一听到就排斥，那没善根啊，没有善根就没有福德啊，没有因缘啊，所以"有"这一个字啊，是一个关键字啊。我们经典看到"有"啊，那我们要特别留意啊，这一句啊是一个关键的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佛不打妄语，圣贤神仙也不打妄语啊，所以这个"有"是很肯定的一个字眼啊，不是说或许有，可能有，那个就靠不住啊，讲一个"有"啊，就是肯定的，的确有。那么此地讲有什么呢？有思过之神呐、啊，思啊就是专门管理的，啊，他在掌管啊，专管啊过错的神明啊，人犯了罪过啊，有这个神明在管。啊，这个有一次我到高雄去啊，我到高雄净宗协会啊，这个简会长啊，他在世的时候啊，我去啊，都会找他啊，带我去他公公以前看的那个城隍庙啊，在左营派出所啊的那个分局旁边呢、啊。城隍庙，清朝时代盖的，200-300年，啊，我都去上香，啊，那个高雄这个城隍庙啊，在全台湾讲啊，它里面这个最祭祖的，啊，它城隍老爷啊，旁边两边啊，东西两边啊，还有各种神明。啊，这个城隍庙啊，它这个是最祭祖的啊，我有拍一些照片啊，这个我再找时间啊，放给大家看一下啊，我去抄拍的照片啊，拍的这个照片啊，它里面呢分得很细啊，它这个部门啊分得很细，城隍老爷下面啊有很多神啊，有思过神。啊，还有赏善罚恶的，还有瘟疫神，专门啊管疾病的啊，让人生病的。啊，所以城隍庙啊，我们老上讲啊，以前就是社会的
因果教育，担任啊社会。

因果教育的一个场所。那现在呢，也没有人讲这个啦，没有人讲感应篇啦，他去拜城隍庙啊，实在讲啊，去拜的人啊，只是想求。